0: 无产品，
1: 嗯，
0: 如果说快速减重，大多数这么跟大家伙说吧，都是在透支你的健康。
1: 对，
0: 你就遵循一点，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那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法。
1: 对呀，说的对呀，这家劝别人都是属于头头是道的。
0: 那我不想减，不是说我不减，
1: 嗯，
0: 是连想都不想。
1: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减的话，我们也说了，这个健康的速度是每一周下来你减个1到2斤，
0: 嗯，
1: 这是属于正常的速度。
0: 你不能太快。我看我周围有女朋友哈，
1: 啊，
0: 就是一减一说咱出去约个会吃个饭啊，说，
1: 嗯，
0: 哎不行，我最近在减肥，
1: 哎呀这不吃那不吃的，
0: 对呀，
1: 哎，我在断碳水，
0: 对对对，一说减多少了呢，
1: 嗯，
0: 说哎呀我这一周瘦了十几斤，
1: 嗯，
0: 哎我当时都觉得害怕，
1: 速度太快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有可能呢，一看哈你服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短期之内有非常有明显的效果，那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脱水了，它不是
0: 减的
1: 你脂肪，
0: 不是重，是减的是水
1: 啊。如果你要是体内呢严重缺水的话呢，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健康的隐患，
0: 嗯
1: 啊，所以减肥可以，一定要科学，一定要健康。

0: 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点信息。
1: 路况报道。
2: 目前东关路从焦山隧道开始排队，从彭辉开始到香洲路民权街双向目前都是饱和的情况。同时呢，中山路连山街目前上班的车流和人流是叠加的状态，有一点混乱，好在呢路口有交警执勤，大家呢遵章通行即可。东联路入市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接近饱和，同时呢侯一华小区目前车辆也是集中的排队状态。锦绣新生路绿波路目前车辆通行压力比较大，西北路锦绣路入市方向也是有很长的车流需要排队，平均的一个路口大概需要等2到3个信号灯才能够驶过。信安跨海大桥目前呢是正常开通。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高一高二全管段除了封闭的高速公路之外，其余路段因为路面湿滑都是限速60公里每小时通行，同时限大件品、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奥尔印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19度。
1: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7: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7: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7: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8:08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感谢大家的继续驻足守候啊，欢迎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
0: 哎，刚才有位朋友说啊，南临街在北纬39度那个地方呢，有一起刮蹭事故。这刚才子轩说南临街在高新园区，你是不是把它当成那个39度乐园了？
1: 确实是，
0: 对吧？那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南临街呢，不是在高新园区，是在沽东街，在机场的附近，是吧？但是你说的北纬39度是个啥呀？
1: 海参呢？
0: 对呀，是海参呢，还是啥呀？
1: 我都不敢说了，因为有人说了，你是胡说八道呢，搁那儿。
0: 还有这艾贝也说，从理工往软件园走的这个方向啊，从理工往软件园走的方向呢，也有两辆车出现了碰撞，车损还挺严重的啊。哎呀，可不是嘛，这属于前翅啊，前保险杠啊，现在
1: 前大灯都给撞没了，
0: 对，都给撞花了啊。
1: 再一次提醒各位哈，外面呢是路面比较湿滑，我们要比平时开车的速度再慢一些的。
0: 对啊，你能不能够站得住？能不能够刹车距离保持在有效的范围之内，你心里有点数啊。
1: 是的。六老七说，老干井的石灰石矿弯道目前也是堵死的状态，15分钟就走了30米、
0: 哎、
1: 说能不能呼叫警察叔叔过来帮着给看看呀。
0: 堵车的时候别堵心怎么办呢？就

0: 想想你理想当中的大房子。
1: 对对对，
0: 啊，
1: 他刚说了，就咱们刚才说那理想中的家，
0: 啊，
1: 那不就我丈母家、丈母娘家吗？
0: 啊，
1: 有水池，
0: 嗯，
1: 有地种，
0: 嗯，
1: 有山，有水，
0: 嗯，
1: 有房子，还有猪圈呢。
0: 嗯，那我还说了，我刚才听你们说的描述的不科学呀。
1: 怎么事儿呢？
0: 啊，那是属于房前有啥，屋后有菜。
1: 对呀，
0: 屋后有菜的话，那菜不是见不着阳光了吗？那能长好吗？
1: 那是我们家的屋后，别人家的屋前呗。
0: 啊。还有这个川少说，我的理想呢是有一片竹林，
1: 啊，
0: 然后呢有菜地，啊，有一片竹林，你要练武啊！
1: 我刚想说呢，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嗯，
1: 哎，有一种那个
0: 有一种
1: 那个
0: 卧虎藏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呀，十面埋伏。
0: 哎，周润发和章子怡是不是站在那个竹梢上啊？
1: 打
0: 站在那个竹海里面啊？
1: 他说：“你看啊，关键山下它就是小溪。”
0: 哎呀，
1: 说这个梦想，我觉得我是能实现的。
0: 嗯 嗯， 嗯，
1: 哎，因为我老家四川达州嘛，
0: 嗯，
1: 老家房子就这样。
0: 嗯，
1: 哎，现在的房子都是老房子。
0: 嗯，
1: 那我回去的话就得重新盖。
0: 你知道现在盖房子有一种感觉叫什么吗？叫修旧如旧。
1: 啊，
0: 就是明明是新房子，但是盖出来的新房子看上去就是个老房子，
1: 宅记风
0: 啊，就是喜欢的那种怀旧的那种感觉，是吧？你像风说了，哎呀，他们这些梦想呢，我一出生我就实现了呀。
1: 哦，
0: 我家大院子有上千平，
1: 好几亩，
0: 有菜园子，
1: 嗯呢，
0: 有果树，大门口呢全是花，春天到，还有那秋天那老美了。还有那各种水果吃，哎呀妈呀，
1: 你看你一出生就完成了别人终生的一个梦想。
0: 对啊，咱这话说呢，就是河南有一村民，
1: 哎，
0: 人家自己盖房子，哎，就盖成了那个动画片里面灰太狼的那个城堡，因为这个事儿呢还意外走红了。
1: 嗯，这个房屋的外观啊设计的还是挺精巧的，窗户呢给做成了一个狼爪样式，整体风格呢你看上去就哎呦趣味感卡通感十足啊。
0: 那你看这不就是灰太狼城堡吗？
1: 就是啊，
0: 啊，
1: 然后在村里的啊格外吸睛，
0: 嗯，
1: 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
0: 对，根据当地政府呢5月17号啊做出的回应说，这座城堡式的房屋呢是建在了人家村民自家的宅基地上，
1: 嗯，
0: 是由土木工程专业的房主啊，人家学这专业的亲自设计的，花费了20多万啊来打造的。房主呢从小就看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长大的，你别说，所以建造的城堡呢是他一直以来的童年的梦想。
1: 是的
0: 啊，房屋呢采用的钢架的结构，
1: 嗯，
0: 目前内部呢还没有啊装修，房主呢常年都是在国外工作的。
1: 是的，该房屋走红之后呢，有大批的游客是慕名前来打卡拍照，哎，频繁的围观探访，但是呢也严重打扰了人家房家，就是房主家人的一个日常起居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当地有工作人员表示说，房主一家呢并不希望说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儿
0: 啊，
1: 恳请广大网友朋友们，
0: 嗯，
1: 文明驻足，尊重私人空间，
0: 嗯，
1: 不要随意上门打扰。
0: 对呀，我估计看这个房子特别卡哇伊啊，以为这是个旅游景点呢。
1: 是
0: 啊，没事呢，
1: 敲门进去
0: 就进来了，说我能在这里面喝杯咖啡吗？一看。嗯，这是我们是私宅啊，
1: 你不行这样子呗，
0: 嗯，
1: 你既然就是人头这么攒动哈，
0: 嗯，
1: 咱就给它变成一个大家能进去的打卡地得了呗。
0: 人家是属于私人，不想对外营业。
1: 嗯，反正你都常年不在这住的
0: 啊，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满是奔波和琐碎，
1: 对，
0: 多数人呢早都已经丢掉了自己儿时的热爱了。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的理想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吗？
1: 嗯，
0: 哎，我就记着，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给她灌输，啊，我说等以后你长大了有条件了，要给爸爸买个大房子。小的时候，姑娘还一口答应说没问题。
1: 好，
0: 当我呢经过星海广场的时候，指着那个城堡酒店，我说，
1: 啊，
0: 你就给爸爸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就行，
1: 买个这么大的。哎呦，老高，你也有一个童话的梦想的那个城堡梦啊？
0: 你说迪士尼呀？等到后来我姑娘长大了之后呢，这个事儿就爆汤了，啊，
1: 你不要熊孩子哦，
0: 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房主呢愿意为纯粹的梦想去买单。
1: 是的，
0: 哎，有钱难买心头好 啊，所以千金难买我乐意。
1: 对
0: 啊，
1: 其实你看这房主吧，人属于不功利也不浮躁，
0: 对，
1: 就有一种坚持。
0: 哎，我就不想营业，哎，不想经营，我就想自己拥有这一片天地。
1: 嗯，我就想拥有一个灰太狼的这样的房子。
0: 但是啊，同时呢，这个事儿呢也折射出来当下网红什么事儿都打卡的这种乱象。说实话，一开始说网红，哎呀，说你火了，
1: 嗯，
0: 你出名了，
1: 嗯，
0: 你是网红了。

0: 但是现在一提网红这个词儿，我怎么觉得不是什么好词儿呢？
1: 对，就感觉不高大上呢。
0: 很多游客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到那去啊拍照啊打卡呀，撵都撵不走，但是你忽视了他人的隐私权呢。
1: 嗯，
0: 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咱们文明打卡也不扰民，
1: 对，
0: 欣赏美好更要守住咱们自己的分寸。
1: 嗯，喜欢不该成为打扰别人的理由。
0: 嗯，
1: 你说生活本来就是很多样的啊。
0: 嗯，
1: 有人呢是追流量热度，有人呢愿意守私人美好。
0: 嗯，
1: 这就属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对喽，
1: 你得尊重别人的生活边界，那才是最高级的欣赏了。
0: 哎，自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不就是属于实现梦想了吗？
1: 嗯，
0: 说到实现梦想哈，除了这个喜羊羊灰太狼这个动画片大家也看过哈，
1: 对呀，
0: 或者说也陪孩子看过，
1: 是，
0: 还有一部动画片我一直很好奇，国产的动画片啊，就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哎，就他们家那个房子我也一直很羡慕，是吧？然后我就一直纳闷儿，这个小头爸爸是干啥的呢？
1: 你不能细分析
0: 啊，
1: 有些事儿别琢磨。
0: 他是干啥职业的呢？然后他们家的家庭收入能有多少呢？他们家那个房子有多大呢？
1: 哎，别研究，研究完了之后啊，伤心。
0: 对啊，大家还是琢磨琢磨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大房子吧。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2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啊！刚才的一首歌曲《做梦的时间》结束了，
1: 赶紧醒来，完美的一天开启喽！
0: 哎呀，你看歌里面还完美的一天，晚上不睡觉，是不是？
1: 晚上不睡觉，不加班加点再工作吗？
0: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很大的落地窗户，
1: 是
0: 啊，一个房间放什么，一个房间放什么，还有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啊，
1: 邻居们，
0: 这是属于大家都住在一块儿了，是吧？
1: 哎，这有点像那个过去咱说的哈，看《奋斗》那个电视剧里边，
0: 《爱情公寓》
1: 叫什么
0: 啊？那叫《心碎乌托邦》。
1: 对对对，是
0: 不是？我记得是当年是这个词儿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你看看这个小木说了，说你看看啊，我这乡下的小院怎么样？3间房。加60亩的小水塘，
1: 而且这个照片拍的实在太美了哈，
0: 一片晚霞呀，
1: 对呀，这个
0: 火烧云太漂亮了，
1: 晚霞的这个颜色在映照在
0: 那个池塘上，
1: 池塘当中，像不像天空之城？真美啊！
0: 关键是啊，最令我羡慕的哈，不是你这个小水塘，
1: 还有小狗，
0: 还有呢，就是你这房子，
1: 大瓦房。
0: 我最羡慕的就是你可以养狗啊，而且呢，养一条这是德牧啊。大黑背
1: 哦，
0: 其实我的印象当中呢，狗啊就应该长成那样，像一些什么小狗啊、小型犬的尖嘴猴腮那样似的，我是看不上的啊。我觉得养狗就应该养大狗。
1: 哎，你说你看狗和看人是不是都一样的？
0: 看人也是人模狗样的，是吧？
1: 对呀。
0: 哎呀，还有这心态说了，说小头爸爸不是说桥梁工程师吗？
1: 哎，你听他的。洛江还说小头爸爸是工程师。你研没研究小猪佩奇家那房子
0: 啊？
1: 你研究过佩奇他爸是干啥的吗？
0: 佩奇肯定是大猪了啊。
1: 不，还有发发发说小头爸爸是做建筑工程工作的
0: 啊，
1: 因为有一集里面不是讲了吗？那小头爸爸代表公司出席了某竣工仪式。
0: 这个职业有点像邓超扮演的一个电影当中的哈，叫《银河补习班》，
1: 哦，
0: 是不是也是桥梁工程师啊？还有这个
1: 他设计那桥跟人设计那不太一样，
0: 为啥呢？
1: 他设计那个被就那个塌了，
0: 是塌了，但是不是他的原因的？
1: 是
0: 最终来讲，这个是有情节反转嘛，对不对？他是属于被冤枉的啊，
1: 是所以说得有文化，
0: 对
1: 吧？
0: 还有这个奇奇格说西北路出市区过了机场，在右侧车道上有事故发生。
1: 清空还问到我们说，你们刚才讲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
0: 啊，
1: 价格怎么那么便宜，到手2个599，你听错了，到手2个是520块钱。
0: 对，你要是拍错了你赶紧啊，你退掉你重拍。
1: 对，他问说是100毫升装的吗？是100毫升。刚才有人问了，说就想买那100升装的，搁哪买？
0: 对，说买化妆品的还得找子轩买。啊，一给人都是50升50升的给。
1: 就这么实诚的给吗？
0: 啊，那家伙是把自己家老底儿都赔光了啊！为什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能够火这么多年？

0: 年呢，用过的人其实都懂啊。
1: 嗯，
0: 它是真能解决问题呀、啊。
1: 对，
0: 核心成分关键是还得看这个二裂酵母，它真不是说什么噱头。
1: 嗯，
0: 它就像皮肤的这个夜间的修护工一样，它能钻进肌肤的深层去给你的细胞呢进行充电。熬夜之后，你要是涂抹它，第二天你这个脸绝对不黄不垮，比敷上十片面膜都管用。
1: 嗯，它的质地是属于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呢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也不黏腻。而它的双模式就是白天能够涂抹的话，帮皮肤遮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如果你厚敷，你可以把它当作修护精华，你像熬夜追剧啊，赶方案之后，你第二天的脸还是很透亮的，
0: 嗯，
1: 也不会暗沉垮脸。你坚持用两个月，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摸着是又软又滑，即使素颜呢都透着健康光泽，比同龄人看着是年轻好几岁。
0: 对，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这也是因于近期我们520啊，为了这个宠粉破价福利，所以大家趁机会赶紧去薅羊毛。
1: 是的，
0: 官网上100毫升就得卖到1450啊，今天呢直接给你打到地板价，只要520，520元啊。
1: 对，
0: 听好了，
1: 520块钱，
0: 不是599，是520。而且呢是双重惊喜，520的前提之下呢，你是买一得二。
1: 对的
0: 啊，你拍一给你发两瓶，520元能够抱走两瓶每瓶100毫升的正装。
1: 是
0: 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但是精华这个东西每天都能用，你肯定能够在有效期之前把它用完。
1: 是的，属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蚂蚁链上也可以全程溯源，福利呢只在这几天了，活动结束马上恢复原价。
0: 嗯，
1: 你现在下单的话还能够参加商城520的满减赠好礼活动。
0: 哎，
1: 你实付520块钱，哎，我们再送给你海蓝之谜小样一只。
0: 嗯，
1: 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这两个字抢购
0: 啊，
1: 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你再减上5块钱，
0: 还有惊喜。
1: 嗯
0: 啊，你买雅诗兰黛送你海蓝之谜。哎呀，来看看这边，王璇也说，老高啊，我就是对于这个狗的品种啊和它这个外形的喜爱啊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0: 其实我就是喜欢的比较大型一点的啊，这个狗我觉得这个狗长得有狗样啊，比如说像德牧啦，像马犬啦，像拉布拉多巡回猎犬啦，像金毛啦。
1: 你怎么喜欢都是些猎犬呢？你不害怕它咬你吗？
0: 猎犬是猎犬，但是它不是属于暴猎的那个猎啊，它是属于
1: 性格，就是大型犬脾气好吗？
0: 对，它性格特别温顺。
1: 哦，
0: 嗯，就是扛挫挫，你知道吗？
1: 啊、哦，知道了。
0: 哎
1: ，DL 还说了，你别羡慕养大狗啊、
0: 嗯，
1: 每天给你整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各种那个啥
0: 啊，
1: 能吃能拉的。
0: 对，我养过拉布拉多，那玩意儿拉的确实多。
1: 哎呀，麦子还说了，我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哈、这个动画片我就想问问哈、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吗？
0: 啊，
1: 小就
0: 他爸爸是小头
1: 儿，
0: 嗯，
1: 大头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嗯，
1: 他俩是亲生关系的吗？
0: 还有维训妈妈啊。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大家都研究些什么呢？但是好多人都知道哈、说无论是看的佩奇呀、还是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呀、研究发现他们的爸爸都属于是工程师级别的人物。
0: 对呀、来插播两条路况啊，这边这个 H 说，焦金山隧道里面，焦金山隧道里面现在入市区方向有两车追尾了。另外呢，雨落说，西北路的入市区过了机场跑道，快到周水的天桥附近，也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这边呢，还有江源说了，大家想的都挺好，一看快要上班迟到了，那家是不是会更加闹心了？别闹心啊，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路况信息，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整体交通的状况。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好，8:30，现在的早高峰依然没有完全结束，同时呢，东快路从焦金山隧道出市方向开始，现在排队比较严重。另外呢，入市方向从彭辉开始，一直到香路交。

0: 商州路民权街双向都是饱和的情况，同时呢香洲桥上及桥下路段车辆都是需要排很长时间队才能够通行。东陵沿线从入市方向的中华路上桥口开始就一直在堵车排队，需要一直持续到新华绿洲的桥上位置才会有所缓解，所以如果大家行经在东联路上，需要您耐心等候了。中央广场环岛呢，目前车辆在逐渐的增多，西北路、松江路、迎客路车辆依旧是非常的拥堵，尤其呢是郭东街直行方向，现在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襄阳跨海大桥目前依旧是正常开通，同时高一高二全管段除了封闭的高速路外，其余路段都是因为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通行，限大件品车、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3: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4: 奥尔印可进士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19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6: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6: 感谢小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0: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8:33，继续呢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啊！你看这边哈，随着我们的话题，大家的思绪呢也逐渐的打开了。
1: 是的，
0: 思国的说，能不能问你们个冷知识啊？
1: 你说，
0: 你看看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知道，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本名叫什么？
1: 哎，你别说哈，这问题是个好问题，从来没有研究过呢。
0: 啊，对呀。然后呢，小木说啊，给你们看看我们家狗子的特写，
1: 好帅！
0: 我这大黑狗可是呢，前后村最靓的仔，
1: 哎呀，
0: 确实威武霸气。
1: 嗯
0: 啊，
1: 还有 C 流分析了，
0: 啊、
1: 说小头爸爸那是干土石方的，
0: 你咋不说他是开大翻斗子的呢？哎呀，还有这红孩儿也说了，多年前我家里呢曾经养过一条黑背，
1: 哎，
0: 那是我哥哥从部队抱回来的，
1: 嗯、
0: 是淘汰的军犬。那家伙能吃啊，半年之后那个头就得是他遛我了。我们家的那个妞啊，实际上是公狗哈、
1: 嗯、
0: 他只要一出门，所有的全村的狗啊全都回家了。
1: 吓得呗，是吧？
0: 对呀、啊、那一看大王出来巡山来了啊。
1: 嗯，是关中王来了。
0: 哎，六六还说，有知道黄埔路和广玄路十字路口是怎么回事吗？这都已经四个灯了，一动都不动啊。
1: 嗯
0: 啊，
1: 是出市区方向啊、
0: 嗯、
1: 出市区方向。
0: 哎，然后还有人评价说，刚才呢大家都说出来自己的理想，是不是？
1: 是啊。
0: 哎，

0: 然后还有人说了哈，就那些就是说想自己有个十亩八亩地的哈，想有菜地的，估计啊他们是从来没有种过地。
1: 哦，
0: 你别说十亩啊，你就是三分地估计他都种不过来呀。那家伙三分地种出来那些菜也够你家里头一家几口吃一阵子。
1: 要不然怎么都说家里面喜欢现在就在阳台上有一点小地方养点菜，
0: 啊，那个泡沫箱子，
1: 对，家里面吃点就够用啊。
0: 哎，这都是大家的理想吧，
1: 是
0: 对吧，有理想就去追求，
1: 对，
0: 哎，有奋斗啊，才能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1: 确实，
0: 所以你看看，今年我们又要推出来2026年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关于今年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爱心送考，我们的爱心车贴啊，是什么样的呀？怎么发呀？哎，什么时候能够领取呀？今年呢，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还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呀？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回馈等等？稍后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年爱心送考的特约爱心观察员李妮啊，有请李妮。
1: 李妮，早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高峰，大家早上好。每年一进入到五月份呢，我们的听友就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爱心送考啥时候发车贴呀、丝带呀？那么今年车贴有哪些变化？怎么来预约？请大家先不要着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各档节目中都会有关于爱心送考的宣传。您关心的问题，我们会逐步在节目当中进行公布。自从2007年，我们在大连率先发起爱心送考，希望为高考学子赴考之路迅达而安心。那么2026年迎来了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第20届，不知不觉呢，我们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陪伴20届高考学子。这不仅是一根金丝带的约定，更是咱们大连冰城珍藏了20年的一封全程情书。那么今年的剧本呢，咱们不搞俗套的，主打一个致敬坚守加智慧升级的双核处理器，让每一份温暖都长在年轻人的心巴上，不只是用心，更是有创新。那么我们在宣传版当中已经听到了啊，为爱出发，我们有四大升级。那么先给大家剧透一点，其中呢最受关注的是车贴形式的革新。往年的车贴呢统一贴于后挡风玻璃上，而今年的特别设计贴于左右车门的新款车贴，可以与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同框的效果，寓意20年的爱与坚守，让送考车辆更具有辨识度和纪念意义。那么车贴设计融入了我们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那么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闪亮。车贴丝带领取的地点以及派发的时间，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后续报道。高峰，子轩。
0: 好的，
1: 好的，
0: 感谢李妮啊，
1: 谢谢李妮，
0: 哎，
1: 再见。
0: 这是抛出了一个悬念，
1: 是，哎，我对今年的车贴充满了哈这个喜欢呢。你说跟我的金丝带，哎，能够形成一个呼应。
0: 对，就是我们希望呢，不管是后视镜啊，还有车门啊，还有后风挡玻璃啊，都有明显的爱心送考的标签。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打算哈，只是打算啊，就是多设计几个样式，比如说呢，爱心送考我们这个助力的高考宣言，还有我们的助力的口号，然后我们有多个向大家征集的这样的一些口号
1: 哦，
0: 哎，多个版本，有点类似于拆盲盒一样，你说是不是很有创意？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谁想的呢？
1: 老高呗，
0: 这大家集体的智慧啊。这事儿不敢
1: 谦虚，
0: 不敢贪功啊。还有这个刺锅子说了，大头儿子啊叫啥？叫头太圆，小头爸爸叫头蓝。那个刺锅，你是认真的吗？
1: 不能吧？不能吧？哎呀，还有晴天娃娃说了，有个1.5米的女生喜欢大型犬、大越野车，朋友说是狗遛你吗？考车票的时候啊，教练还嘱咐你别开大车啊，容易被路面上的监控跟踪，哎，感觉那是无人驾驶。
0: 哎呀，我就记得呢，有位朋友哈，他呢，他们家呢养一条狗，给这狗起名叫啥呢？叫六六。
1: 啊，六六
0: 啊，完了之后呢，
1: 六，
0: 哎，对，六六啊，然后呢，他在小区里面一牵狗一遛狗的时候呢，别人就会说老铁，六六六啊，
1: 六六六六
0: 啊。所以说了，我也喜欢边牧犬，因为啥？智商高，聪明。

0: 还有 M 雪说、
1: 嗯、
0: 老高你看看我这是不是你的理想型
1: 啊、
0: 嗯？我都因为养大狗搬郊区了呢、
1: 确实啊，主城区也不让养啊，
0: 是
1: 不具备条件呢、啊、
0: 但是就喜欢大狗、
1: 嗯、
0: 愿意为它而改变、
1: 嗯、哎，就是很多人呢是属于怕狗的，就是养狗的人吧特别喜欢狗，
0: 是，
1: 但是呢你也得尊重别人怕狗，或者说呢你也得考虑到别人的一些感受，
0: 嗯，
1: 不能说为了自己的爱好你就不管不顾，是不是啊、
0: 哦、
1: 你说一旦要被猫啊这个抓伤啊被狗咬伤的话呢，那你不得上医院吗？
0: 是，
1: 对不对？
0: 确实
1: 你不得打针吗？啊，
0: 但是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告诉我们，的确那大头儿子、嗯、小头爸爸哈
1: 啊，
0: 大头儿子叫做头太圆
1: 啊，
0: 嗯，谐音就是头太圆了
1: 啊啊啊！
0: 小头爸爸呢叫投篮
1: 啊
0: 啊，投篮
1: 三分球啊，投篮。围裙妈妈就叫围裙
0: 哦。
1: 这家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话题研究的哈太深奥了，
0: 对呗？
1: 咱还是研究研究交通路面上的一些问题。
0: 哎，回归正题，嗯、
1: 哎。这个责任划分啦，或者说呢怎么去守好我们交通文明的底线啦、
0: 嗯、
1: 这是我们节目当中永远不变的话题。
0: 嗯
1: 啊，
0: 说目前呢是北京的交警接到了市民反映的一个事儿，在朝阳区东三环的长虹桥由南向北方向，有一辆黑色的小客车啊多次别挡一辆就是外地进京的救护车，
1: 哎，
0: 然后呢北京的交警随即展开了工作。
1: 经过调查呢，这是一起啊因为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案件。黑色的这个小客车驾驶人的张某，他说呢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呢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呢并线的过程当中影响到了他正常行驶，所以呢你看他就觉得救护车是不是过来的时候呢别他了，
0: 嗯，
1: 他自己心生不满了，
0: 嗯，
1: 于是呢等到这个救护车行驶到长虹桥南上坡处的时候呢，连续就别车发生了这种呢泄愤的这种情绪，所幸双方车辆呢没有真正的接触，也没有发生碰撞，但是经过核实呢事发过程当中救护车他并没有搭载患者，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应急的状态之下、
0: 哦、不是，
1: 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的驾驶呢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做出故意别挡的行为。
0: 哎呀妈，没有一个好的。
1: 嗯，
0: 哎，根据双方发生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目前呢公安机关啊是依法做出了如下处理。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小客车的驾驶人员啊张某某因为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了行政处罚，因为呢变更车道的时候影响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呢也是被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的通告。
1: 那再来看看救护车呢，那么救护车其实他这个驾驶人也有毛病，
0: 嗯
1: 啊，牛某某呢也是因为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了行政处罚，因为你是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上行驶等等，也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也会被公安交管，然后呢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
0: 嗯，
1: 所以呢双方都有责任哈，活牙子吃肥肉，谁也别说谁哈。
0: 对呀，你说他俩这是不是属于针锋对麦芒啊？
1: 对，就是路怒嘛，互不相让吗？
0: 你这关键是你路怒了，违法又危险呐、啊。
1: 嗯，
0: 你想这公共道路上，无论说咱是私家车还是特种车辆，是不是有事得先克制一下情绪呢？啊，
1: 嗯，
0: 你得守礼守法那才行。救护车应急特权仅限于紧急任务，非紧急时间同样你得遵守交通规则才行啊！那个私家车更不能因为小的摩擦就冲动斗气了，最终呢做到的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作自受了。所以说奉劝一句啊，驾车出行忍一时风平浪静，守住情绪的底线才能够平安到家。
1: 对，千万哈就不要呢动怒，
0: 嗯、
1: 啊，更不要呢开斗气车，
0: 对，
1: 这是属于害人害己，能够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那都是高人，都不是一般人、
0: 嗯、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呢也给开救护车的驾驶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那救护车更不是一般车辆，是吧？什么时候是应急状态应该怎么开，那如果不是应急状态咱就是普通的社会车辆，和其他的这个车辆一样应该遵纪守法，没有什么特权、
0: 嗯、
1: 啊，所以能开救护车的司机更是不一般才对，
0: 对
1: 啊，
0: 都不是一般人啊，
1: 哎
0: 哎呀，这是

0: Joyce 把他们家的小柴犬柴桑给发上来了，你看这小狗萌萌的样子。
1: 嗯，哎，这家伙这狗好像会笑似的。
0: 对呀，一看这个照片就很治愈啊。
1: 哎，然后呢，这个 WU 也说了，养狗本来感觉就低人一等的，那养大狗的话感觉好像低人二等了。
0: 为什么呢？
1: 你应该照顾他人的一些感受啊。
0: 君武说，老高你刚才说和啥玩意儿来着，吃肥肉。
1: 嗯，
0: 哎，谁也别说谁，是什么意思来着？
1: 是活牙子吃肥肉。
0: 活牙子是啥玩意儿啊？
1: 就是牙齿少一块儿，
0: 龅牙。
1: 哎，缺颗牙。
0: 哦，
1: 活牙露齿吗？对不对？活牙子吃肥肉啊，为啥呢？就是肥也别说肥，变成了谁也别说谁，就是啥，他说话漏风。这是个歇后语。
0: 你看你那些熊科。
1: 我这是熊科，你说你的熊样，
0: 你看你这些智慧，
1: 熊塞。
0: 王先生还说了，高教授你来个寻路启事呗，
1: 啊，
0: 你帮帮我，就是在上周六的凌晨两点，我打了一个出租车，师傅的微信名字呀叫做东岩，车钥匙呢不知道是不是掉在他的车座下边了。
1: 哦，你想找一下这个司机师傅帮你确认一下是吧？
0: 嗯，关键是我给司机师傅发了留言，他也不回。
1: 嗯，
0: 有没有认识这位司机师傅的，帮忙联系联系可好？
1: 确实啊，你要是通过微信付款的话呢，你可以给他留言，
0: 只能留一次。
1: 只有一次机会。
0: Coco 啊，说到目前的中山路和东北路都堵死了，想问问大家了解的话，知道是什么情况，告诉一下。
1: 中山路和东北路哈，那就是在中国广电那个位置啊。关键是现在啊，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哈，千万不要绿灯跟进。
0: 嗯。
1: 绿灯跟进呢，就是啊，现在形成我们城市里面堵车的一大顽疾了。
0: 是
1: 啊，
0: 外面这雨是不是还没有停，还在继续下呢？
1: 啊，
0: 分散性的阵雨今天是。
1: 对对对，这哩哩啦啦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凤西啊，他也在评论，他说：“其实这个路怒啊，太多的时候都是因为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有些人太过于自私了，就只考虑自己。
0: 嗯，
1: 如果大家都能够眼里面有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会换来礼让三分的。说的太对了，就冲你这句话哈，
0: 我都得给你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必须给啊。为啥呢？有的时候呢，你自己啊太自私自利了，其实你招来的是别人对你的这种厌恶啊，本来想给你礼让的也不礼让了。
0: 确实是，而且呢，有的时候就觉得控制脾气这件事儿啊，
1: 嗯，
0: 那很多老师都在教你说，你要发火之前，你先心里默念三个数，
1: 嗯，
0: 三二一，你再说话，你可能那个火气也就不那么大了，
1: 嗯，
0: 然后你再默念三个数，你可能这火也就不要去发了，
1: 嗯，那有些人来讲，你别说三个数了，两个数我都忍不了啊，到三个数之后呢，不行了，我憋不住了，这个火必须发出来哈，啊，这属于急脾气，
0: 嗯，
1: 是吧？哎呀，不管是到什么时候，咱都应该有一个度。
0: 嗯，
1: 说到这个度的问题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武汉大学取消了社会公众技校的预约制度。
0: 嗯
1: 啊，
0: 哎，这因为是这个制度引起了争议，就是开放遇到了一个乱象，管理呢，我们需要再细化一下。
1: 嗯，
0: 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的制度，校园呢是全面的开放了。新规实施之后，这个游客激增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呢，学生的学习生活受到了一定影响。
1: 关键是这个武大哈，它是特别有名，
0: 是，
1: 哎，大家都是慕名而来。
0: 对。
1: 所以你这一下子开放之后呢，不文明的现象就频频发生啊。
0: 嗯，
1: 你像有些游客，那家伙给你放进来之后呢，就开始啊爬树了。
0: 对呀，拍照了。
1: 就拍照了。
0: 在操场上直播学生上课了。
1: 嗯，
0: 扰乱校园秩序了。
1: 对。同时呢，这个游客的数量爆满了之后，导致食堂都坐不下了。
0: 对，因为他们那个食堂你可以直接刷微信来进行付款，不用非刷学生卡。
1: 它是可以对外的。
0: 对的。
1: 是吧？你到这个大学的食堂里面去，你用餐呢，哎，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看游客到食堂用餐，反倒是学校的食堂学生的正常用餐受到干扰了。
0: 对的，就5月16号的就餐高峰期，学生是无座可坐呀。那么学校 校对此的看法是角度不一啊，多数是支持开放的，认为呢人流量大，这是短期的一个新鲜效应而已。部分学生担忧说管理难度啊，还有安全隐患呢，呼吁学校得加强管控，对不文明者应该就让他们禁止进入。
1: 但是这玩意儿你怎么区分呢？对不对？
0: 嗯，
1: 他也不是说呢，在进学校之前啊，脸上有标签，这是一个不文明者，他不是进来之后不文明的吗？所以校方回应啊，食堂拥挤，因为啊高考临近，大量的高中生啊集中研学，这属于特殊情况。
0: 嗯，
1: 保卫部呢已经是劝阻了爬树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而且又不文明的行为，但是啊，因为你没有具体的执法权，你仅能是劝导。欢迎学生建言，校方呢将这个系统呢也是优化进行管理。
0: 你说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折射出来开放与秩序的一个平衡难题一样？
1: 嗯，
0: 你说开放了这个校园，不是说就等于放任乱象发生。
1: 嗯，
0: 你文明去参观，你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对不对？无规矩不成方圆吗？
1: 嗯，所以这个校园开放呢，需要配套精细化的管理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肯定总会是有烦恼，总会是有问题的。有问题不怕，那关键是生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哎，所以我们也奉劝游客啊，应该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该守住我们自己文明的底线。
0: 对，
1: 哎。包括开车在路上，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你开车在路上的原则就是别给别人添麻烦，
0: 对，别添堵。龙哥说，目前的中山路与东北路的红绿灯不亮了，都乱套了。
1: 嗯，
0: 希望来一个警察叔叔哈。小亮啊，于小亮也走在这儿，说东北路和中山路是因为了绿灯跟进，目前呢全都压死了。
1: 你看，怕什么来什么。
0: 对呀、啊，
1: 我就说啊，刚才有人提中山路和东北路是不是信号灯？
0: 对，
1: 有问题了。
0: 是，就堵的那个，希望交警来看一看呢，扒拉扒拉吗、
1: 啊？对，就是怕这个绿灯跟进呢。
0: 对。
1: 东北路和中山路啊，是两条城市当中啊主干路交汇路口。
0: 嗯，
1: 你说这两条路要是堵上之后，那影响可就大了。还有这个猛说，跨海大桥上现在呢，这是雨也大雾也大，好多司机呢现在也不开车灯，能不能呼吁一下，把车灯啊该开得开开，最好把雾灯呢也打开。
0: 嗯
1: 啊，要不然呢溅起的水花你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车，这就属于没法判断了。
0: 对
1: 啊，你是不是属于盲开吗？这问题是越来越冷了啊。
0: 四过还问小头儿子的小姨叫什么呢？
1: 大头儿子。
0: 啊，大头儿子。还把人头围给缩小了。
1: 嗯。
0: 小圣人还说了，黄浦路目前海事大学门前也是非常的拥堵啊。
1: 嗯。
0: 就这个点儿非常的堵啊，怎么回事儿，想知道知道。
1: 谈谈谈说了，光有武大没有三粗吗？
0: 我们说的是武汉大学的那个武大。
1: 嗯。三粗，腰粗腿粗，是不是
0: 脖粗？米妮的黑骑士说，西南路的东行黄河桥上桥口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啊。哎呀，庆涛说路怒哈，就可能是在家里边啊挨收拾了，还不敢反抗，出门那时候找别人撒气了。
1: 嗯，还有呢，这个妙院说中山路呢去往高尔基路哈，那么中山路的去往高尔基路在五四路这个方向两个红绿灯都不亮了啊，
0: 就是大地春饼的门前那块道，
1: 那不是东北路吗？
0: 嗯，
1: 也就是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啊，然后在中山路啊、高尔基路啊、五四路啊，连续这几个路口的相邻的路口信号灯都不亮了，是吗？
0: 嗯。
1: 然后维尼还说了，武大最起码还让人进呢，现在有一些高校还不让别人进呢哈。
0: 清华北大不都是预约制吗？
1: 嗯，还有这明月说，中山路和东北路桥下啊，就是在西港体育馆这边红绿灯坏了，所以堵的是一动不动啊。
0: 嗯
1: 啊，
0: 墨染离心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从光明路隧道就开始拥堵起来了。
1: 哎，那大家好奇的这个问题啊，有时候想想挺有意思啊，大家脑洞大开。
0: 嗯，
1: 家有三宝就说了，哎，我就纳闷，大头儿子这个毛衣他是怎么穿进去的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围裙妈妈就是呢在大头儿子身上织的呢？ 这毛衣是不是就不是套进去的？
0: 那毛衣不能带扣吗？脖旁边还有两个开口呢。
1: 你们看吧，他那版是不带扣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我们的手机号被

0: AI 误标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个人隐私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是的，有一位朋友就反映自己的手机号呢最近频繁的被陌生人来拨打，对方就总询问他你卖不卖猪。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得知对方呢是从豆包上获取的联系方式。
0: 那你说有一个人两个人打这个电话可能就打错了，对不对？那经常有人打电话问你卖不卖猪，为啥我就成卖猪的了呢？
1: 对呀，而且呢他也自己查询了，这个号码呢是被标志为养殖场的电话，现在还能够被搜寻得到。哎呀，这个用户本身啊就本人表示，我就受到一定困扰。
0: 这有可能啊，就是现在这个 AI 啊大数据抓取这个过程当中啊存在着有一些被误标了。或者说呢这位机主他的这个手机号前一任有可能是一个卖猪的。然后呢没有及时的更新这个信息，这个手机号呢现在就被人家这个像运营商然后重新的收回到人家号码池当中。然后呢下一任的机主被你把他选中了。然后呢你就成了这个接手卖猪的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呢你从事的根本不是啊经营养殖场的这样一个职业。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多方也回应，抖音客服呢也声称啊已经记录下来类似的问题了，就建议呢咨询豆包的客服。豆包呢 AI 分身呢也承认它是模型信息这是错配导致了这种乌龙的情况，
1: 但是我怎么能修复呢？但是咱现在官方暂无正式回复，当地的监管部门表示信息核查删除这都需要线下办理。运营商推测说可能是前任号主注册的时候遗留问题，但是呢具体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出来。
0: 虽然说 AI 呢已经是逐渐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大家呢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就愿意问一下豆包，
1: 对，就愿意用一下，觉得挺智能的。
0: 尤其是从今年的这个春晚之后，是不是问这个豆包就更多了啊？但是呢，这个 AI 的信息整合呀，它需要严谨，尤其是涉及到什么电话号码啊、个人隐私之类的。
1: 对，这 AI 的信息当中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说真的是一条错误的信息，那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持续的困扰。而且呢，网络旧信息难以清理，平台目前纠错也很慢，责任边界很模糊，这也暴露了数字时代咱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一系列漏洞。
0: 江林说，既然有人打电话问我卖不卖猪，然后呢经常有很多人打这个电话，那我就改行卖猪呗。
1: 你看林跟这位朋友想的一样
0: 啊，
1: 说你还等啥呢，你就赶紧卖猪呗。
0: 对呀，
1: 这属于生意都给你找上门了，
0: 广告呢前一阵都给你做完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你就等着收疗效就行了。
0: 你别说，大家就这种呢将错就错的就这种方法啊，
1: 真是脑洞大开呀。
0: 也不失为一计。六六啊，这不六六来了吗？
1: 六六六，老铁六六六，说刚才黄浦路和广贤路啊，他看到了，其实就是绿灯跟进
0: 啊，也是绿灯跟进。
1: 我七个灯才过去。
0: 还有这个清风依然，你今天是不是也卡住了？他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脑袋大脖子粗，不是什么就是伙夫来着。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嘛。那你现在是想成为哪个目标啊？
1: 当然是第一个没想起来的那个呀。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59，不知不觉呢今天我们的领先早高峰呢就到这里了。
1: 是的，我是子轩，
0: 我是高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来收听接下来出场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00。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好，上午9:00，目前的东快路从江山隧道入市方向开始依旧是在排队的状态，从彭辉开始到香洲路民群街双向也都是有一些黄色缓行的情况出现，同时呢香洲桥桥上及桥下路段车辆也是需要排队通行。白云隧道入市方向、出市方向 进出隧道也都是需要排队。东六路入市方向目前的通行压力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呢，在松江路路段桥上位置依旧是需要堵一小段路，到清华绿洲桥上位置就会有所缓解。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呢还是在逐渐增多。那目前呢，西北路松江路和迎客路车辆呢

0: 较上一个时段也是有一定的缓解，但是个别的路口还是有排队，尤其呢也是郭东街直行方向是需要排队的。目前呢，市区内的各主干路街景点和商圈的通行都是正常的。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的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通行，限大件车、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高二管段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目前新海湾跨海大桥依旧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尔印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晚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度到1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0: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3: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2: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3: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2: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先来看微信平台的路况提醒。淘气布丁说，西南路往松江路左拐那个桥，就是金三角那个桥，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让走了，目前全都堵在了辅路上。
1: 掐指一算应该是桥上有事故了，所以交警进行了一下限流，事故完毕之后应该会畅通。
0: 大家有没有在现场的，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反正现在上桥是不能走了，只能走辅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并道的时候保持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1: 十二说，两位好，现在外地牌照的车可以在大连进行网约车的接单吗？说我发现两次了，咋和我学证的时候不一样了呢？
0: 按照现行大连市关于网络约出租汽车的管理规定哈，必须是辽 B 牌照，就是本地车，
1: 对，
0: 才能够注册运营大连网约车，外地牌照的是没有资质的。所以你说这个情况，要么他就是外地开过来的，
1: 有可能从外地，
0: 要么就是在外地上的牌子然后在大连使用的。因为在去年冬天，也不是前年，搭档记不记得有听众给咱们反映
1: GA、
0: 就是、
1: 长春牌照的
0: 红旗那一批做网约车的、是吧，
1: 是
0: 新能源车，
1: 现在没了，
0: 他都是用的 GA 牌照，因为他要求是得挂一年的牌子，然后你才能转你这个当地的牌子，现在应该是都到一年了，满一年了，
1: 没见到了啊。刘府提到武惠桥是一座有弧度的大直道，有弧度的大直道，花盆太密了，发现很多司机呢压着中间实线行驶，而咱也不知道是心理素质不行啊，还是技术不行啊。个人建议将部分花盆移到八一路桥或者是河口湾大桥。
0: 嗯，他觉得这个花盆挂在这个武惠路桥啊，有点影响大家视线，就是有些人怕碰着了，
1: 怎么能压着实线行驶呢？
0: 他所谓压实线我明白，
1: 怕花盆蹭着，
0: 花盆是挂在左侧的这个桥边上了，
1: 嗯，
0: 他为了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就往右并线，所以可能压着右侧的行车道线了。对对对。另外他提到上海路左拐进入先进街这个路口，右侧的信号灯被大树完全遮挡了，经常这个左侧还停着大巴车，所以说这个地方容易造成误会，能不能请交管部门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处理。
1: 好嘞。第三呢，就是提到的朗润园，万科的朗润园安居东街路口呢有一个车站，天天有人在这里摆摊卖海鲜，导致呢公交车没有办法进站，安居东街周边各种学校啊，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挺大的。
0: 那又岂止是这一个路，这一个站牌呢，好多公交站点被其他车辆占用之后，都只能在中间车道上下乘客，确实很困难。我们也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信号灯被遮挡的地方，确实大树哈、挺茂盛的，然后左侧又停了一排中巴和大巴车，基本上也遮挡了半拉信号灯，所以左右信号灯如果都无法识别的话，那么对于执行车辆来说确实很痛苦。我们将这情况反映给交管部门吧。
1: 这场大雨过后，各个路口肯定又是枝繁叶茂的大树，又遮挡了信号灯，所以希望呢在雨后园林部门能够及时的修剪一下，特别是信号灯的路口的这些树木，
0: 嗯，
1: 枝叶太繁茂了，下场雨过后嗷嗷长。而且我还看了，刚才我还和那个嘉瑞提到，连续这一周左右只有中间一天是多云的天气，预测呢就是天天有雨啊，
0: 好像这个憋着劲儿呢，憋了俩月的雨在这一个礼拜集中下来了，
1: 这也没到梅雨季节呀，
0: 那就赶上了呗。
1: 而且梅雨季节通常指的是南方，咱大北方的这种连绵的雨还是少见的。
0: 没有，对，一望无界提到了哈，金三角那个桥是公交车的独立事故
1: 哦，
0: 所以现在上不了桥了。金三角桥目前双向都封桥了，因为有公交车的独立事故
1: 撞护栏了，
0: 只能走桥下的辅道，请大家一定慢行哈。王先生留言说啊，敏阳小刚好，上个周六凌晨2点钟，他说我打了个出租车，这个师傅啊用微信付的车费，微信名字叫东岩，车钥匙不知道是不是掉在他座底下了，

0: 他发了留言没回，有没有认识这个师傅的能帮忙提个醒告诉他一声。
1: 好嘞，微信名字是东岩的出租车驾驶员师傅，您看一下车上是不是有钥匙，特别是车座的下面，您在清扫的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有一串钥匙，如果有的话赶紧和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哈。
0: 他是车钥匙丢了，
1: 对，车钥匙
0: 不是家钥匙，是车钥匙，那应该比较好识别。另外他凌晨两点打车，估计是夜班驾驶员，白天有可能休息。东岩或者是认识微信名字叫东岩并且他也是开出租车的朋友们，可以给他发个微信提醒他一下啊，有人寻找他。顺其自然也提到金三角桥上公交车啊独立事故，好像是撞护栏上了，就是桥外
1: 侧面湿滑
0: 那个护栏有可能是。李先生也提到确实公交车不小心撞桥上了，目前是独立事故，临时封闭无法通行。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首先进入第一单元，打开车窗我在现场。
2: 最新，
3: 现在呢就是在距离事故核心现场大概20-30米。
2: 最快，
4: 正在现场的央视记者王峰，王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
2: 关注你所关注，直击一线，我在现场。
5: 我是小刚，我在现场，这里是华湘立交桥。从4月16号华湘立交桥封闭施工至今呢，已经整整32天。据可靠消息，本周华湘桥将择日开通。我们假设5月21号恢复通行，那么将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0天竣工通车。通过镜头我们能看到，身后的华湘桥的目前标线都已经全部的湿化完毕了。桥头的这个华湘桥呢也非常的清晰。身后还有工人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我猜测啊，本周应该是周五之前一定会正式的竣工通车。
6: 哎，你好，小刚，你好，你好。
5: 对呀、啊，这个礼拜应该能提前开通那个华湘立交桥。
6: 应该没啥问题，现在就差那个防滑路面了。
5: 刚才正好路过那儿，我望了一眼，就差那个红色那个防滑路面没弄完了，是吧？
6: 对对对，就差那防滑湖，那个得好好养养生，之后把那颗粒处理处理之后，然后确保安全之后，我们再开通。
5: 明白了，那我估计这个礼拜五之内应该差不多了，是吧？
6: 哎，应该能开。
5: 好嘞，谢谢谢谢所长。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还在封闭中的华湘立交桥。桥头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竣工日期已经重新的用红色的油漆做了粉刷。桥头右侧“华湘立交桥”几个大字，这边是快速公交的地面标线。现在开始做这个隔音屏的清理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这应该是最后一步了，我感觉。
6: 哦，对，他们这个路面可能还没有立出来。
5: 啊，路面还有那个防滑颗粒还没铺完，好像
6: 对对对，
5: 还差一点。
6: 对，
5: 我觉得这个礼拜应该能开通了。
6: 应该
5: 提前了大概有10多天。
6: 对，计划不是到月底。
5: 对，计划到31号嘛。
6: 对对，
5: 还真不错。你们这个活儿应该快，一会儿就干完了吧？
6: 啊，得有一个多小时。
5: 一个多小时干完了，嗯，好，辛苦了哈，谢谢了哈，再见。碰上了一个我的粉丝，天天看我节目。确实啊，华湘立交桥在封闭施工期间呢，对于周边的交通出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钟，我们看到入市区方向车流还真就不太大。哎，那个小摩托怎么事儿？还载个人，还非法进入了 BRT 公交专用车道，这要提出批评了啊。那么对于施工单位来说呢，他们能够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之下，尽量的赶工期，加班加点的对路面进行施工作业。其他的部门也能够通力配合，你像属地的交管大队、干警的交管大队啊，经常开会，而且呢主管领导在现场调研指挥交通，确保施工期间大家的出行安全和顺畅。市政中心也负起责任来协调各方部门，希望本周华湘立交桥能够正式通车，大家能够顺利出行。
7: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好了，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已经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川少提到说，是不是丢的宝马车钥匙？那咱问一下擒贼不擒王先生。前两天说是有一位听友跟我们节目组提到了，拾到了宝马车钥匙，发到平台上了。
0: 那得扒拉扒拉，到
1: 底是几点钟
0: 发的呀？王先生，你再回头想一想哈，这个是掉在
1: 车里吗？是宝马车钥匙吗？
0: 是不是宝马车钥匙？是不是一定掉在车里了？再想一想。刚刚这个我在现场呢，是昨天早晨路过华湘桥的时候。

0: 特意把车停在道边拍摄了一下，也刚好赶上工人师傅们正在做那个隔音屏的清理工作，然后又给这个道小所的张所长打了个电话，他也确认了本周内肯定开通。
1: 太好，
0: 现在就剩防化颗粒，防化颗粒呢粘完了以后他要养生，养生完之后还要扫一遍，别像上一次那个就是磨一磨掉了之后它聚堆容易发生侧滑，明明是防滑的不能增滑，这个当时张所长也说了一定确保安全啊，反复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通。
1: 我关心一个什么问题搭档，连续的雨天不管大家提到了说是人工增雨还是人工降雨，总之我们看天气预报这一段时间都是连续的雨天，那么对于这种防滑颗粒的稳固
0: 它是用胶粘的呀，胶只要是凝固了下雨呢，那
1: 跟天气没关系，是不是？
0: 照你们说下点雨呢还毁了，那所有的路面是不是都得泡囊？
1: 好了，那我这就放心了，
0: 这个一定没问题哈。昨天并不是下了一天的雨，我昨天早上八点多去的时候还天晴着呢，
1: 昨天中午十一点多开始下的，
0: 对，然后今天如果什么时候赶上天晴了它会再铺一遍，明天呢也不是全天的
1: 雨，就插空
0: 都是阵雨，
1: 只要是不下雨的时候赶快就弄，
0: 天允许了他就可以马上铺啊！
1: 真不是宝马车钥匙，擒贼不擒王提到的是卡罗拉的车钥匙，那上面应该是丰田的标。
0: 泉水小猛子说，两位主持人上午好，我想反映一个路面颠簸的情况。这个路面在哪儿呢？就是香炉礁桥下往广电中心方向外侧的车道，最严重的路段呢就是北港街到鞍山路这一段啊，好多年了。他说身体有点特殊情况的根本走不了，你像什么孕妇啊刚做完手术啥的根本不敢走这条道，他说这都遇到过，看看能不能通过节目反映一下，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给这个路啊修一修收拾收拾。香炉礁桥下往广电方向，那也就是南行方向，然后呢在外侧车道，尤其是北港街到鞍山路
1: 就太颠的了，用大家的话
0: 可能这一段不知道什么原因给压的就是有点塌陷比较明显，波浪路。
1: 阿丽想了解礼貌出租车可以不挂营运牌营运吗？
0: 你所谓的营运牌是指那个半圆牌是吧？礼貌出租车啊，这个它刚开始推行的时候我们和主管部门还真联系问过，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叫巡网一体，就是既可以当巡游车也可以当网约车，它没有传统的巡游出租车的半圆牌，但是它有营运手续在车内，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不合规了，你也可以进车里面去检查一下，如果你打车的话问问他啊。
1: 浮云来提到说，现在啊，两位无人收费的那个停车场缴费时候那个广告真是越来越烦人了，耽误大家时间不说，还没有人工收费快，说这个不科学，缴费时还有广告，目前我还没遇到，你遇到了吗搭档？
0: 我交费的时候一般都是他弹出之后你点那个叉给他关了就完了，就你别看他或者你别点，一点之后他就哩啦啦啦的讲不完了，都他一旦弹出一个广告，比如说让你什么办月卡的，或者让你绑定车辆号牌，以后就可以自动识别，然后从卡里扣费的，你都把那个叉点掉，你别用他那个东西，他确实让你看了。
1: 哦，看来真有广告。
0: 有广告，但是我每次我都不看，我直接点了。我有一次中招了之后，后面车猛按喇叭，我说这玩意儿这不是我想要看，他自己弹出来的。后来发现可以手动给他关闭，大家采取这个方式就不会耽误时间了。
1: 凯哥说，希望大连人民记住。今年的几月几号华香桥施工完成，画线儿画得再清晰漂亮咱都要看，能够持续多久就大家记录一下哈。希望不能够过几个月就开裂呀，大坑套小坑这样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说我阵痛我能忍，但你要说几个月之后质量出问题你又要修又要怎样的，我们忍无可忍。
0: 所以我今天早上在我那个抖音号和视频号下面就是给大家留言嘛，咱们以视频为证，就是开通以后咱们开始算日子，如果是三天五天或者三十天五十天或者三百天之内，就一年之内哈，他要是就坏了的话，那咱找他算账去，这不能这么干呢，是不是？
1: 火狼问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是5月21号，
0: 24点。对，按照现在的预测呢，是每升大概能降5-6分钱、6-7分钱的样子。
1: 只要是降。就是好事儿啊，我们再也不想听到在这个地方有掌声，是不？别的你像工资啊奖金呢、啊、那该涨涨，油价该降降啊、
0: 每到五月大连高考

0: 学子和家长最为关心的爱心送考活动如约而至。今年呢，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行动正式迎来第20届。20年来，爱心送考已经成为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无数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车贴，为考生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情书。本届爱心送考将活动进行了升级啊，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车贴形式的革新。往年啊，车贴是统一贴在了后风挡，而今年特别设计了贴在左右车门的新款车贴，可以和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同框的效果，寓意20年的爱和坚持，也让送考车辆更具辨识度和纪念意义。车贴设计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目前的车贴和丝带的领取地点和具体的派发时间尚未公布，大连交通广播将通过后续节目及官方渠道统一发布，请广大车主和市民密切关注。20年初心未改，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邀您继续系上金丝带，贴上新车贴，用爱为高考学子加油。
1: 形势呢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爱心初心不改。双子座想了解，亲爱的两位，大连云的回听怎么听不了了呢？
0: 对，最近它就是系统啊好像升级还是在调整，就是回听不了，没办法，这个它由于是系统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反映。
1: 你升级得比之前的功能更强大。
0: 在升级过程当中，它有些功能是暂时无法使用，这个也挺大家理解啊。
1: 那又是阵痛。
0: 理解，理解。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
0: 哦，
1: 这
0: 事故是发生在那个，应该是叫什么
1: 金三角桥上吧？
0: 桥上应该有一个匝道口这个位置，这个公交车可能是侧滑一下撞到了那个护栏上了，是不是？
1: 嗯，好像撞了隔音屏了，交警在现场了，所以现在呢，目前桥上、桥下都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上来也下不去。
0: 嗯，他这个估计得叫拖车了，有可能自己开不走。珍惜说，爱心送考车贴发放荆州有没有？
1: 掐指一算应该有，
0: 咱往年都有哈，今年应该也能有，大家具体收听我们节目预告吧，好不好？
1: 年年有余说，油价呀，这个涨价一论个一块儿，论八毛的，怎么涨价怎么降价就几分几分了呢？这怎么降，什么时候是个头？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但有一次降的挺狠的，降了很六七毛钱的，
1: 那涨到了将近一块，你咋不说呢？
0: 那倒也是，反正总体来看
1: 一块多，上
0: 一
1: 次是涨了一块多，
0: 一
1: 块
0: 零
1: 几分呢。你要一下降两块，我就老同
0: 意了。你就满意了啊，这个可不是我们说了算啊，它有一个标准。摄影天使先生提到了停车缴费啊，确实有广告，你得手动跳过啊，挺烦人的。
1: 烦。
0: 另外他说有那种让你混淆的按钮，就你把你的这个支付设置成了浅色。像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个确定一个取消的那种浅色，然后把广告那个支付也好还是签合约也好设置成确定那种深色，你不去仔细分辨的话容易点错，点错之后还改不过来了，他说挺恶心的，就设置的时候啊他动了心思，心眼挺多。
1: 缴个费你搞什么广告呢？这是挺讨厌。
0: 粉色玫瑰说，对，就是得点叉的那些广告越来越多了，每次得点好几个，
1: 有时候你点了叉，是不是它也弹出来？
0: 它会弹下一个。
1: 哎呀妈！
0: 得多弹多点几个，最后一瘪气都点没了，它就没有了。
1: 真是。雾也说，刚刚杨姐上午好，刚才说到手机弹窗这个问题，给我们造成老大老大影响了，很多读屏的读不出来，然后前进进不去，后退退不出来。说啥时候弹窗能够全面停止就好了，因为对他这种视障人士来讲，确实是太费劲了，因为他需要语音
0: 读
1: 取，
0: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就是，能不能请家人帮忙啊，把这个手机里面广告过滤的功能打开？据说有些手机设置它有这个过滤
1: 功能，你打开也滤不掉，我滤了、
0: 就是、也不行，
1: 我用手机过滤了啊，我千万不能简化。
0: 他们有些说是过滤完了以后，它就不怎么出来了呢。反正我手机有一个屏蔽那个骚扰电话功能，
1: 对，
0: 对他打电话之后，可能就打不进来了。比如说他那边显示我是占线啊，或者是不在服务区什么的，
1: 你的手机就不没有声音提示。但是你看从拦截那个地方会
0: 有，
1: 对，
0: 就是垃圾什么短信或者垃圾

0: 这个电话，反正慢慢的就屏蔽掉吧。这种对于我们手机影响比较大的，我想通信部门还是应该多花点心思哈，想点办法。
1: Leo 提到了中南路大林港医院门口左转与直行车相撞，占用了中间车道，也就是说有事故发生了。墨染离心也同时行驶在这个路段。大林港医院的门口两车碰撞的事故，交警已到现场来处理了，但是来往车辆还是要注意避让啊。
0: 雨天路滑呀，确实容易发生侧滑事故，所以大家一定得保持安全车速，还有车距，尤其弯路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减速慢行。
1: 今天早上看到很多交警，一线交警是顶着雨在指挥交通，你没有发现交警也不打伞，也
0: 他们穿的那个是防雨的衣服，要是不戴帽子吧头发会湿，要戴帽子防雨的帽子还好。
1: 我感觉那个脸上，因为那雨它不是直上直下的，
0: 嗯，
1: 那个脸上全是雨，然后在各种指挥交通。结果今天东北路小学的门口啊，有很多大巴车，可能是拉着孩子出去研学一类的吧，
0: 搞活动好像。
1: 那大巴车在那个路口一停，你想上桥的拥堵，走桥下的基本上过不去。
0: 嗯，
1: 交警就赶紧走到那个地方进行指挥啊。
0: 是，所以我今天早晨呢，走到了那个万岁街路口，我看直行堵。
1: 嗯，
0: 我一搜不走了，我从万岁街直接左转，然后万岁街上长江路再右转，然后到广电中心，就省了不少时间哈。老朋友杨帆啊，续航王猛提到了，两位主持人好，好久不见哈，甚是想念。今天正坐在工位上用耳机认真收听节目呢，感谢支持。
1: 他这是好久不听了吗？
0: 请进在线的陈先生，你好。
1: 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小刚米啊。
0: 你说。
2: 就是我想反映一个路况哈，就是从工人村再往前走那块有一个红绿灯，然后到那个。这柳河那个桥的那个地方，那段路现在特别不平，就是每次从这走，我最近总是能有走个两三年吧。就是有一次呢，带着老人呢从这走，然后走那段路呢，都能把老人给颠簸起来，
1: 点起来了。
0: 和刚才那个说的香炉礁桥下广电中心方向那个是不是一个位置？不知道哈，
2: 应该不是，它
0: 是
2: 广电中心，
0: 都在周边，
2: 靠近这个春柳河，
0: 春柳河
2: 就是三
0: 河
2: 大厦那个桥。
0: 嗯嗯。
2: 就是三个大厦，就是往春柳下面那段那个桥的这那个出市区方向。
1: 好嘞，说到这个地方，现在也没有就是修理完毕，是不是？还在？
2: 不是，他就是说之前呢，他修理过，修理过之后他回填呢，填的特别
1: 不好。
3: 不好，
2: 就是你从远处看哈，这条道呢，就是说还可以，但是你实际往走的时候啊，你车速如果达到60哈，你。如果是10年以上的车，我估计都能颠散架。
1: 这
2: 真的
1: 太可怕了。
2: 小刚，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走一下这条路。
0: 好，
1: 让你点了一下，
0: 我去体验一下。好，
2: 对，体验一下。
0: 嗯，
1: 好，收到，陈先生，
2: 谢谢，
1: 再见。
2: 好嘞。
1: 工人村到春柳河这个出市区方向，路面的这种情况，陈先生说10年的车能颠得散架，这得多大威力呀、啊？
0: 就是。有时候你开快的话哈，你看不清前面有一个
1: 慢点啊，
0: 就是有个窝，糊一下就进去了，
1: 糊痛一下，
0: 然后腾一下再弹起来，你想那肯定不舒服。
1: 坐过过山车没？
0: 那肯定就那种感觉了，
1: 失重啊。
0: 嗯，
1: 豆包说广告套路老多了，还有一些显示的是假的叉，老明显一个大叉了，结果一点开它是假的，再退回去看，你才发现不明显的这个位置有个特别小的叉，哎呀妈呀，全是套路啊，这家伙。你看我就感觉到了，似乎就是这样的，你点蓝叉它也打开了，所以
0: 这个怎么整？
1: 工信部投诉12381DL-001 就提到了这个事情，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81进行投诉。
0: 关键是你投诉完了之后它还有，你又该怎么办？
1: 一起投诉，量大了自然这个事儿就能得到重视了，能不能
0: 最好手机设置的时候能给它屏蔽掉，我想这是最好。
1: 哎呀，要说手机设置，刚才有朋友讲了、说你给它点击成什么港澳台，因为针对大陆投放的这些客户，就是阿兵提到的屏蔽 APP 内的那个广告，设置地区的时候你别选中国，你选择港澳台，这样的话、
0: 没试过。
1: 哎，那我也试一下，大家一支招，咱们就试试看，是不？如果确实可行，咱就推广一下。
0: 就换一个方式，可能会屏蔽掉一些没必要的骚扰啊。好，看一下时间，关注路情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16，88118316。

0: 8967。
1: 路况报道。
2: 好，9:30，东快路呢，目前依旧是从江阴山隧道入市方向开始有排队的情况。同时呢，彭辉到香洲路民爵街双向也都是饱和的情况。在香洲路桥及桥下路呢，目前车辆也是需要排队通行的。那目前呢，东流路入市的通行压力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呢，在松江路路段桥上位置依然是需要堵一小段。同时也是需要过了新华绿洲桥上位置就会有所缓解。另外呢，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包括学宫街、郊西南路、灵山五街、郊西南路东行、西南路富民路路段以及金三角门前，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目前各景点和商业区通行都是正常的。高速的情况，高一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同时限大件品车、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高二的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80公里通行。星海湾跨海大桥目前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3: 2.0 可进士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2.0超给力，400-077-5677。
4: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5: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4: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5: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5: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4: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大林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7: 大林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晚8点左右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度到1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4，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
0: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阿神给咱俩下任务了。三春街东行联合路路口国资委楼下那个两个信号灯啊，一个被树枝挡住了，一个被单行道的牌子挡住了，现在看不见呢。说哎，离你们俩也不远，你俩中午闲着没事儿，拿把剪子去给剪一剪就行了。我俩没那么大的剪子呀。
0: 我已经拍给交管支队啊，他们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信号灯工作。
1: 人家施工作业，咱俩去剪也不行啊！你不知道哪个枝可剪，哪个枝不能剪。另外呢，他剪这个枝的时候都是有那个升降机，
0: 对，
1: 人家正常升降的。
0: 我们俩没有
1: 爬不上去呀、啊，
0: 爬上去容易，下不来怎么办呢？陈少说啊，不光是去往陈柳河、往鞍山路。就在香炉礁家具市场对面东北路桥下这一条路都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
1: 是
0: 该把这修一修了。

0: 就是各种颠的，反正路要不平咱们都想一声吼，是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吧，就不修路等啥呢？
1: 那说修路一声平安就假了。说现在大连市内道路修的确实挺漂亮的，东北路香路礁桥桥下出市区方向，就香路礁桥出市那个方向火车道，就废弃的火车道非常高，挺颠车的，能不能把那也修一修呢？
0: 火车道高出地面，
1: 那得找这个
0: 高出多少？桥下去市区方就是出市区方向，是不是那个火车道？微臣想反映的是哪个路段？就是刚才工人村到春柳河呗。
1: 大家经常走嘛，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
0: 嗯。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6。
1: 啊，弹出广告，然后那个 ACAB 就说，我就老收到这种广告，在缴费的时候弹出个什么停车券，
0: 给你优惠几块几块，结果你一点，
1: 你点完之后你就麻烦了。我点过一次哈，他要是要先看几个长达30秒的广告，然后还得用你的比如手机，你要是移动啊、联通啊、什么电信呢、用了个积分兑换。
0: 那后车不得滴滴你啊？
1: 可不是呗，耽误事儿吗？你为了省这几块钱，可能还真是也不一定能省得着，但是你得在这耗时啊。
0: 那我知道了，有的时候咱们排在后面等前车，前车干缴费缴不上，估计就是广告惹的祸。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真就不如车牌和他这个停车系统绑定一下，然后你不用扫码了，你车一停那，他自动就扣费就抬杆了。
0: 咱现在那个走高速公路。
1: 啊 ，ETC 就是这样的，你不就省着收费缴费了吗
0: ？ETC 是不是已经是不能100%，95%了吧？
1: 就覆盖室内的封闭停车场，
0: 是不是是可以通过 ETC 来走？
1: 你得选择打开那个开关，就是让它自动扣费。你如果不选择允许它自动扣费的话，你还得扫码。我是这个意思。
0: 哦，
1: 你得允许它自动扣费。
0: 我允许了，就是高新万达那个是。直接 ETC，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广告，不存在的。所以未来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地下停车场都给它变成 ETC 收费？
1: 是，这更好，更方便。反正怎么方便老百姓怎么来呗。
0: 对呢。
1: 招财说，我看咱们公众号发了，金州区又开始要封路了，要修管道，说就那么几条路，这怎么翻来覆去的挖呢？挺愁人的啊。好，请进梁先生在线，您好。
0: 你好。
2: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
0: 您说。
2: 哎，我就是我前天晚上。把车停在那个苏玉湾路过了万鼎路那个路边那个停车位，然后我是和我的女朋友，就是前后两台车停在那儿，然后周一的早上我们走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是有城投的过来收费，然后跟我要了，说要4块钱，因为我停的比较晚，然后我把钱付了之后我就走了，然后我的女朋友在等她的同事来，然后紧接着这个收费员跟我的女朋友就收钱，然后说我没有收费，让我女朋友把我的钱再交一遍。
1: 你不刚交完吗？
2: 让我交，对，我交完，然后因为我
0: 他怎么知道你们俩
1: 是也这个男女朋友？
2: 因为我们俩一起出来的，然后再一起上的车。
1: 哦，
2: 哎，
1: 就是你俩一起出来的，然后分别上各自的车。但你俩车是紧挨着的吗？还是说离一段距离呢？
2: 紧挨着的。
1: 那可能你女朋友在车里面也没听到你在外面和收费员交流和交车费这个。这个镜头，
0: 那他缴了吗？重复缴了吗？
2: 他没有，因为我女朋友知道我不可能不交费，因为我已经把手探出来，也扫码，也
1: 扫码那个
0: 过
1: 程，
0: 有这个过程，
2: 对，
1: 这个不
2: 有这个过程，而且我明确的有这个交费的记录，然后我就先走了。我走了没一会儿，我女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收费员说他，而且态度不是很好，说这个小女生怎么不做人，素质又低，然后不交钱。
1: 这怎
0: 么
1: 又涉及到素质低不交钱这个话题了？他不是说让你女朋友把你那份也代缴了吗？但是你女朋友说她交过了，是吧？
2: 对，然后他就把自己的交了，就不交我的，因为我交过了。
1: 这没毛病，
2: 没必要的。对啊，然后这个收费员就不是很礼貌。
1: 这个可以打他们的投诉电话反映，他那个现场有停车告示牌，上面有一个监督电话，你可以打他。这是哪个收费公司？
2: 城投
1: 他们有投诉电话，是8几几的嘞？我看我手机存没存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属实的话，确实应该批评教育，甚至处罚。你这收费员这么做可不对。
2: 对，这我感觉也不太好。
1: 那投诉电话我这存了82703110，
0: 我正在找呢。对，
1: 82703110。对，你打电话把这个经过讲一下，然后几点几分在哪个路侧，他能对号找到当时。

0: 在西安路和复国街那不有个在复国街右转西安路那个电车道那块不有右转吗？
1: 嗯，
0: 完前面有个箭头直行，那个左转右转的电灯。
2: 嗯，
0: 完之后山路沿着那个里面小道的电车道那边走的时候，不有个直行没有灯？
2: 对，
0: 我这边灯的话，那边也走，哥，我俩谁是先行？
2: 看信号灯放行谁先行？
0: 那面没有灯，那面就是只有个电车那个横杆那个灯，
2: 就是只是电车道上的电车通行的这个一个小横杠的信号灯，对不对？
0: 对。
2: 好，如果电车的信号灯是绿灯信号，那你这一侧就必须得停车让电车先行。如果电车信号灯是红灯信号的话，那你可以通行。那你说是和哪一侧冲突呢？
0: 我不是，就是我在复国街那地铁口那右转。我这边有右转，那个有右转的转指示灯，那红绿灯。
2: 嗯，就是你右转是有箭头灯的呗。
1: 然后从西安路的方向，你往中山路这个方向走，它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0: 我说还不是这面，我就西安路啊。你要是从西安那个广场方向来，往西安路走，
1: 嗯，
0: 它不是那个是可以走那小道里面吗？
2: 就辅道走那小辅路那一段，
0: 啊、对辅路，对我这边要绿灯，那个辅路没有红绿灯，它是直行，我这边等看着灯的往那走。
1: 哦，它直行的不是右转，就是浪子酒店这个门口，对吧？
0: 门关
1: 是浪子酒店门口，就在这个位置。
2: 反正你就这么看，有信号灯指示的，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如果你们两个方向都没有信号灯指示的，让右先行。就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
1: 那直行的从西安路直行，你是在他的右手边。
2: 还有就是如果一个要转弯一个要直行的，那你转弯的得让直行的先行。
0: 对，我就不明白，因为他那边没有灯，我这边也有指示灯，我要转的话人那边是属于直行，就从原来老
1: 他确实是直行。
2: 那他如果是直行你是转弯的话，你就得让他先行。
0: 那我这边有灯我也得让他先行呗。
2: 你如果是有灯控制的话，它是直行，你也得让着它，因为你要转弯嘛，你转弯肯定要干扰它直行的。但是它那个直行方向没有灯，它能那么走，肯定是它相对方向的电车道是红灯，它才能那么走，对不对？
0: 对吧？电车那边没灯。完了之后还有个事儿，就是在火车站门口，不有个两排直行，一个左转道吗？
2: 是大连火车站还是大连北站？
0: 大连火车站
2: 啊，长江路大连火车站。好，你继续说。
0: 对，完之后火车站那个201站牌里面不有个直行线吗？完之后完站牌右手边不是一个左转进火车站里头那个线吗？我要是在201里面直行绿，它直行，我在这个左转的灯左转啊，同时绿了，我左转它直行从里面走，那这样发生事故算谁的？
2: 好，就是你在电车道里面直行，然后呢在你相邻右侧车道它是左转专用通道，然后它也是绿色箭头灯放行了，是吧？它要转弯进火车站方向，你要直行去上海路方向，
0: 两个都是绿的，
2: 怎么办？
0: 对
2: 不
0: 对？
2: 对，那直行的有优先通行权，它转弯得让着你。如果它同时放行的话，我是说假设它直行信号现在是停止的状态，那你就不能走了，那等于和转弯的没冲突了。假设直行和转弯是同时放行的情况之下，那你是直行，你有优先通行权。
0: 明白。我觉得那个里面是、
2: 就他转的时候，他得用左眼的余光扫着点，你后面直行车过来了，他得躲着点，不能抢。
0: 对，那天我就在那个左转的前面，那边有个直行车，速度就过去了。
2: 我记得他应该是分段放行的，就是当左转弯是绿灯的时候，直行好像是。执行是红灯，
0: 他俩有时候同时绿的，
2: 是吗？如果是同时放行的话，那就是转弯让执行，这个原则不变。
0: 我就这两个问题。
2: 好嘞，
0: 感谢，
2: 好，再见。
1: 这十二一说，我也突然觉得咱俩是不是刚才跟梁先生这个情况沟通的有点差异？说是不是咱都误会了
2: 啊？
1: 就梁先生说他交完自己的了，但是他没给女朋友交费，然后呢，收费员就是想收他女朋友这个车的停车费。他女朋友的意思是不是你把我两个车都交了，我的车不用交了、
2: 哦、
1: 啊，这个思路
2: 有可能
1: 有这种可能。
2: 对，他
1: 然后咱就
2: 说交了其实只是他交了一个人的。
1: 对，
2: 收费员说你对象
1: 你看
2: 他
1: 俩都出来了，哎，对，
2: 有
1: 这种
2: 可
1: 能。
2: 所以在于沟通嘛，有的时候得把话挑明了说，不明白的话当场问明白。
1: 所以你看，要不然收费员说你看这小姑娘。

0: 如何如何，说那意思说你对象没给你交你的车费停车费，但是你还不交，所以就有矛盾出来了啊。
1: 哎，这个王仁斌说，说刚子刚才火车站那个解答错了，错在哪儿了呢？
0: 幸福人生答复了，火车站左转去二楼的信号灯绿灯的时候，电车道的信号灯就是红的。
1: 对呀，它没有同时绿的时候，因为电车道如果是绿的话，那不就直行和上火车站二楼引擎
0: 了，
1: 就冲突了。对，我也觉得它不可能同时放绿灯放行信号。幸福人生说的是对的，否则的话是有冲突的。嗯，
0: 金源说，他提到的是刚才在浪子酒店门口这个地方，就是西安路交中山路这个位置，他那个右转信号灯是和电车的信号灯互用。
1: 哦，
0: 他过了那个电车道之后啊，那个直行的道没有灯，他说我感觉就是应该是让直行，因为西安路方向的那个车辆是直行的嘛。
1: 直行的嘛，对。
0: 他这个右转的绿灯你要看电车互相看灯，
1: 就共用这一个灯。
0: 对，那电车来了肯定你这个方向就是红灯了，得让电车先走。
1: 嗯，
0: 电车通行的那个方向和西安路的通行方向它俩是平行的并行的。
1: 对，
0: 嗯，
1: 少年也不是少年说啊，米阳小刚好，很久没互动了哈，一直在默默收听节目，今天有个事要咨询，6年要上线检的车，但车牌号是外地的，能在大连检吗？
0: 可以。
1: 嗯，
0: 通检现在
1: 能提前几个月？
0: 都是提前3个月含当月。
1: 盖先生留言说，开发区的金湾商城南门门口早晚高峰时段全是违停车呀，那堵得严严实实的，报过交警部门只解决了一时问题，建议安个监控专门抓拍违停，这样会起到杜绝的作用。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0: 哎，还真有人说火车站那个左转和直行的绿灯同时亮啊。
1: 嗯，
0: 如果就说了共同亮，
1: 那要共同亮的话电车也直行然后相邻车道还要左转弯，那你怎么走呢？所以我说你得让着直行的嘛，真就是直行和转弯的信号灯同时放行的话，那你转弯
0: 的干扰，转弯让直行，这是
1: 因为它转弯不是在最内侧车道吗？
0: 它俩为啥能同时亮呢？
1: 直行是在那个电车道，电车道往右一排车道才是转弯车道，那这个时候你就得让着点你左侧直行的电车，是不是？
0: 嗯，
1: 宁心静语也说，长江路火车站附近那个公交专用道，也就是201专用道里面是禁止私家车通行的，所以你别想走啊，那不让你私家车进呢。
0: 嗯，南七街球霸说，两位主持人看一下，在东联路上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这样开车太吓人了，不知道他说他啥急事儿啊，5秒钟看一下。哎呦我的天哪，
1: 那肯定是急事儿呗，
0: 骑着双黄线
1: 而且打着双闪，
0: 你干什么着急？
1: 车里肯定是有比如说紧急病号啦，或者10万火急的什么，
0: 那能不能打一下8211-1213让交警帮着开开道？
1: 可能也打了，但是早高峰可能也上不去呗，所以他自己采取一个紧急措施。
0: 你这太危险了，
1: 打着双闪骑着中间的双黄线开，要真是为了救命的话这个可以理解，
0: 能理解。
1: 对，如果就是自己觉得赶时间打卡来不及了，那你就不对劲了，大家晚一都一起晚，也不光你一个人晚。大元说啊，刚刚那朋友说的是西安路和成功街的路口，
0: 工程街
1: 啊，工程街的路口，就西安路南侧南行有一个左转的信号灯，那个信号灯啊是给202电车通过的时候是红灯，
0: 嗯，
1: 而北行方向直行没有灯，所以南行方向左转去工程街都要让行北行过来直行车辆，对，让直行这个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嗯，啊，王仁斌说火车站这个电车道它是由灯控的，
0: 电车道都有灯控啊，那什么就说火车站那两个灯
1: 就
0: 不
1: 同
0: 时亮，左转是单独的，
1: 单独的
0: 有没有同时亮起的？
1: 他说有电车经过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提前点亮让电车通行，没有电车通过的时候它就可以长灭哈。
0: 我还真从那儿走过几次，没太关注到这个问题。
1: 嗯，没遇到过说同时亮的情况。
0: 好，
1: 问候下一位在线等候的辛先生。你好。
0: 你好辛先生。
2: 哎你好。
1: 你说。
2: 我的意思哈就是说那个什么东西，尽量那个大车哈，本身室内就不要鸣笛，他们老用那个气喇叭，你走他眼前他突然间一下哈，那个心吓得都那个什么东西，哎呦我的妈呀。
1: 气喇叭呀，在市区内是禁止鸣笛的，出了市区以后在禁止鸣笛的路段也不让鸣笛，他一般情况之下在紧急情况之下可能用一下。

0: 他真名啊，第一下下来
1: 是
0: 说那心里一揪揪，
1: 他可能就是故意的呗，或者是他觉得为了让前车注意一下，他按名。
2: 特别是就是红岭路这一路道啊，那个气喇叭大客，再加上大货，那个气喇叭，突然间你在那走走，呼吱一下，哎呀妈，这才下来。
1: 这个我们也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请他们在路面执勤的时候也多注意一下。反正目前市区内哈，还真就没有那种，造成污染、非法鸣笛的监控设备，然后在现场实施抓拍处罚的很少有。所以可能对于这些驾驶员来说，他觉得反正也不处罚，他就不遵守了，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和交管大队说一说，加强管理吧，好不好？
2: 走那个就是圣克拉那个桥洞里啊，在那里面也。哎呦我的妈，这吓毁了一切。
1: 是，
0: 确实
1: 这个我们来反映。
0: 大货车驾驶员，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您知道您那个气喇叭对于其他的驾驶员也好，其他的路人也好，那形成什么大的一个冲击波，是不是？那么大的气喇叭的一个声音，有心脏病的可能吓得心都一突突。所以各位，
2: 对，我就是走到这些人啊，有不少那个老头老太太心脏都不好，你突然间一下就得弄了啊，都心里直发慌。
1: 对，确实别说是这个心，也就是有心脏隐患和疾病的人，
0: 没有都吓一句，
1: 像我们这个就吓一跳。确实挺吓人的，他那个东西就不该在这个市区内鸣笛，既然法律有禁止，他就应该服从这个规定哈。
2: 对。
1: 好，辛先生，我们和交管大队多多反映，好不好？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再见。
2: 好嘞，好。
0: 君牛堂说，我这车啊，是不是八年免上线，那么第八年是不是在12123上申请就可以了？
1: 八年之内啊，第六年要上线，第二第四和第八年是免上线，在12123上申请就行了。但是申请之前你得把车辆的违法信息处理完了，你不处理违法信息啊，申领不了。现在系统就是这么固定的哈，就是你只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全清除了，罚款交了，显示零违章，才能够申领免上线合格标志。
0: 董教练提到华北路地铁站口中国石化东联路桥下那个信号灯处有一条沟，这条沟特别特别深呢，老伤车了，赶紧派人维修一下，说如果不能够彻底维修，先补一下也行啊。
1: 华北路的地铁站中国石化那个口东联路桥下的位置
0: 信号灯处，
1: 好，这个我们反映给属地的市政中心。前一阵子啊，提到大连北站对面华北路的路况不好，然后属地市政中心的负责人说呢，已经上报了，等到批下来之后马上就开工，但这个地方今天是头一回听说哈，
0: 这赶紧处理一下，这连续的降雨，那个沟只会越来越深，如果不修复一下的话，这伤车可能也会伤人啊。
1: 因为上次给他发完信息是4月29号搭档，你看我俩的微信交流嘛，
0: 20天前。
1: 他说前期已经纳入维修计划了，正在履行栈道审批手续，审批通过后立即组织施工，这是当时给我的回复哈。
0: 好嘞，
1: 我把今天这个也发给他。网友也说啊，这个村光街北海热电厂和横流储能电站每天都有大客车在这违停，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多车，每天5点钟啊，是里面三个单位同时下班的，本身路不宽，大客车呢又占据两排道，下班的时候连停车场都出不去。他说跟属地交管大队反映过多次，目前没有什么成效，希望主持人也帮忙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解决一下我们下班这个拥堵的问题。
0: 晚高峰晚上5点钟三个单位同时下班，多辆大客在这里停着，
1: 就是班车，
0: 对，等待拉载下班的。你想下班的人出来的时间他不是呼呼啦啦一下子就完事儿了，他的陆陆续续的，对吧，离离啦啦的，
1: 他要是停一排啊倒问题不大，他刚才说停两排那基本上这个道不好走了就。与凤同飞说，我有一天开车在西北路上，一个大货车那个大喇叭突然摁响了，吓得我方向盘差点没把住，特别特别吓人，
0: 差点把方向盘都摘了，是不是？
1: 你要是开窗的话那更影的话，你要关窗还好一点点啊。误说回郊区小院的时候，他说我们那是一个长延路啊，就是郭家沟大学城通往长城高速这条路，就两排道，但是大车又特

0: 别多，像什么土石方车啊、垃圾车，还有一些大货车，开的都挺快，路又窄。他说很多啊，我很多次我走在路边，大车离我大概也就一米左右，或者一米多一点，时速最少也能达到六七十吧。他说过去的时候，感觉气流差点都把我自己带过去，好几十吨重的车，六七十的速度，从身边一米的位置嗖的一下过去，你说什么感觉？因为他视障嘛，他肯定看不见，但是感受肯定会非常的惊心。
1: 这太可怕了，
0: 太吓人了，这个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还提示他，在你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拿好那个马杆，
0: 对，
1: 这样呢能够让别人识别到你的问题，因为他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有问题的。
0: 对，我们的老朋友啊，阿豪吊车，他说啊，这个他应该是开吊车去救援了，我怎么感觉金三角桥上公交车撞护栏那个，说桥两侧目前都已封闭了，有警车在现场，也有民警在现场指挥。
1: 通过他这个视角看，应当是个私家车，如果是吊车到现场的话，它应该的高度更高一些，是不是？
0: 那什么，说火车站
1: 电车道、啊、
0: 电车道要看横杠灯，这个直行绿灯呢是给车右侧的两排道看的，所以你看的是那个横杠灯，就是只是电车这一排的、很多人不会看
1: 横杠灯，在直行灯的下边。
0: 对，直行灯下面就是那个只是电车通行的一个像减号似的一个横线。
1: 川少提到火车站这个地方电车道可以走，电车道可以走，信号灯呢是先直行灯亮，电车道也可以直行，然后呢左转灯亮，直行灯有25秒是同步亮的。哎呀妈，连秒数都给你做到了。所以呢左转要让电车道内的车，电车道内没有专门控制电车的单独灯。
0: 好了，那春少讲的肯定是对的，
1: 连
0: 25秒
1: 同步亮都给你数到了。
0: 所以同时亮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左转的车要看直行方向，就在你左侧这个电车道有车你就得让，
1: 确实有同步的时候。
0: 老冷说气喇叭如果说按了一下之后给人吓出事故来了，算不算无接触事故？如果他有过错的话，我想可以往这个方面靠，
1: 这个一事一议吧。
0: 小草也说电车通行啊是绿色的横杠显示啊，如果是进行的话就是红色的横杠显示。
1: 好了，各位雨天路滑小心慢行，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敏阳，
0: 我是小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小薇鸿飞主持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6: 路况报道。
7: 上午十点钟，目前的东环路入市方向车辆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目前呢，在东北路民权街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多。同时呢，香龙礁桥桥上及桥下路段车辆也是比较多，都需要排队通行。目前呢，东联路入市方向松江路路段桥上位置终于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但是呢，在新华路禹州的桥上位置还是有一段需要缓行的。学宫街西南路、灵山五街交西南路东行，包括金三角市场门前，目前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各景点和商圈周边目前通行正常。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高一全管段因为降雨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现大件危化品车和摩托车通行。同时呢，高二管段全路段因为雨天路滑，限速80公里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目前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晚上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合意，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进入五月份，又到了民法典宣传月啊。今年呢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美好生活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呢，在五月的整个月份要进行民法典的法律条款知识的互动宣传，每天一题，会持续到5月底。而我们这每天一题呢，也将会有机会出现在5月底交通广播节目，就是咱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线下听友会。
11: 对，具体的时间呢是在5月29日，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次听友见面会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听友见面会上呢还邀请到了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我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代表的一个团队啊，到我们的现场。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法官、优秀律师、优秀的公证员，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海关啊等等的工作人员都会到现场。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现场跟他互动，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啊，想当面来咨询一下，我们戴律师都可以去现场。那么怎么与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您发送民法典3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3个字是民法典，到时候呢会有一张二维码跳出，你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群中。同时当天啊，也欢迎呢大家就是可以带着你的亲友团给你助威。
10: 哎，这次活动呢，我们邀请到的都是权威的重磅嘉宾齐聚现场，有大连市法院。大连市法院会挑选2位听众最喜爱的优秀法官到达现场，还有呢，就是咱们大连市司法局官方的普法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大连市律师协会的行业专家，还有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专业的我们的优秀公证员。这2位公证员我们遴选出来了，是我们的于梦雪和徐博文。

0: 也是我们听众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们的优秀嘉宾哈。可能以前你只是听到他的声音，感受到哎他这个人哎好像是什么样子，那这一次呢是有机会到现场去见见他们本人哈。另外我们还邀请了大连海关、大连边防以及反诈的这个宣讲团，另外就是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常驻的金牌律师，有好多
1: 啊，有好多
0: 优秀的律师会到达现场。那我们特别呢为我们的听友设置了一个专属的30分钟，比如说这30分钟呢，这些嘉宾在现场呢接受你的咨询，婚姻家事啊、房产物权呢啊、合同纠纷啊等等，那你呢可以选择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你去找他们去咨询。后边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知识竞赛了。知识竞赛呢，我们一共是30道题，但是我们有50题的题库，每一道题都是听众，也就是说我们参赛选手自己抽选出来的，所以在现场呢是绝对公平的。另外所有参赛的选手呢每个人都有奖品，而且呢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我们交通广播专属的 T 恤衫啊一件啊送给大家。当然了，在到达现场的观摩的我们的观众，你也是有机会获得奖品的，因为我们会随机的出一些特别简单的题给到现场的那些亲朋好友、助威团、拉拉队啊。你也可以把孩子带到现场，这样的话你也是一场非常沉浸式的普法的教育工作，给到孩子很鲜活很有趣。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模拟法庭哈。
1: 是没错，欢迎我们的萌猫丽莎，刚刚是扫码入群啊。加入我们的活动的方式就是发送民法典3个字，届时呢会有一张二维码跳出，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常规单元了，会出一道司法考试题。那么这司法考试题呢有可能会在当天的见面会上出现。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法律身边事邀请到的是交通广播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哈这样的一件事儿。房东发现租客怀孕了，不让他在家坐月子，提前搬走之后房东却不退剩余的房租和押金，这样的一件法律身边事到底谁有理呢？
0: 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柳东尼法官，以及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啊和大伙儿说一说关于赠与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
1: 好，交广有说法助推法律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1: 今天的这道题呢依旧是一道单选题啊，请大家仔细听好题目。
0: 甲公司与15岁的网络奇才陈某签订了一个委托合同，授权陈某呢为甲公司购买价值不超过50万元的软件。陈某的父母知道之后呢明确反对，关于委托合同和代理权授予的效力，下列哪一项表述是正确的呢？
1: 选项 A 是均无效，因为陈某的父母拒绝追认。选项 B 是均有效，因为委托合同仅需要简单的智力投入，不会损害陈某的利益，他的父母是否追认其实并不重要。 C 呢是否有效，需要确认陈某的真实意思，因为父母拒绝追认，甲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委托合同的效力。而选项 D 是委托合同因为陈某的父母不追认而无效，但是代理权的授予是单方面的一个法律行为，无需要追认就可以有效。
0: 四个答案您认为是哪一个答案正确呢？您可以把您认为的这个答案啊 ABCD 选项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进入法律身边事给大家想一想的时间，然后回过头再请戴维祥律师呢给大家分析啊。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好，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件

0: 边法律身边事，房东呢发现租客怀孕了，不让在家坐月子，租客提前搬走之后，房东却不愿意退剩余的房租和押金，租客就表示我不能够理解，而房东说呢，房子会产生空置期，违约要扣除押金，究竟谁有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事情的经过。
1: 哎，这件事啊，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小丽帮忙在5月15号报道的，事情发生在河南郑州，丁女士说呀，2024年为了给孩子陪读，他们就租了这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800块钱，当时签的合同呢是租了3年。
0: 这房东啊就发现租客怀孕了，不让他在家坐月子，然后呢就要求他是提前搬走，而在租住期间啊，其实这个丁女士是怀的二胎，年初的时候呢，房东帮助他修锁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情况，然后就告诉这丁女士说，你不能在我这个房子里面坐月子啊，希望丁女士住月子中心或者是直接搬走，理由是什么呢？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法，是借死不借生，意思就是说房子借给别人办丧事是可以，但是生孩子坐月子是不行的，她觉得这样会带走家里的福气。丁女士虽然说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呢想着一定要尊重别人的风俗啊，没有硬刚。那可是当她跟房东说退剩余的租金和押金的时候，对方去拒绝了。丁女士说，哎，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人大着肚子又找了一个合适的房子，但是准备包走了，他不退我剩余的房租和押金，这怎么能理解呢？
1: 房东却说呢，我是没有权利不让别人生小孩，但是他要搬走啊，他得提前一个月告诉我呀，你突然把房子给退了，我的房子会产生空置期，所以呢我有权利啊，要扣除这个押金，而且呢这也属于对方违约，那么就是他这个退费的问题呢，需要和这个咱们的这个房东和我们这位丁女士要进行协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咱们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哈，戴维祥律师，咱们分析呀这个案件当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知识，到底是谁违约呀？
2: 哎，首先来讲呢，这个案件呢应该是房东先违约，因为目前这个信息里面没有看出这个合同里面明确的约定这个坐月子属于房屋租赁期间的解除条件，或者明确的禁止的条件，那么没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而且这个所谓的在家生孩子这个是借死不借生，这也是一个什么在当地一个小范围的一个说法，还不构成民法典上的一个公序良俗，那么这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小迷信啊，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来，那么我们认为的话，这是房东这样提出解除要他搬出去是违约的啊。要第二个的话，那么这个作为租房的这个女士，那么她可以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向房东来反映这个事情，你错在你这边，你要求我不在房子里生孩子，要我搬出去，错在你这块，违约在你在先，我这边的话根据你的要求搬出去，那么剩余的合理的这部分的没产生的租赁的租金和违约金或者是押金应该退给我。
0: 那既然是房东他首先是违约了这个合同，违反这个合同当中的规定，那他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要求房东你赔偿我这个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房租啊？
2: 不能这么说，那个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对于因为他要产生的话，他肯定是租别的房子，
0: 对，
2: 那对于这个房子的话，那个剩余的这些没产生的租期的租金或者是押金应该予以退发。
0: 我的意思，
1: 也就是租客是不是有权利反向房东，我要求你，因为你违约在先，
0: 你赔偿我
1: 给我付那个违约金，
0: 对，
2: 那就看合同有没有约定违约的这个条件，约定条款。
0: 就还是看合同，合同当中要是没有这个约定的话，他就不能够主张这一部分的权利了。
2: 对的。
1: 好，那么请我们的戴维祥律师呢给我们这位女士啊就是出个主意，像她这种情况怎么样维权更好一些？
2: 首先的话要固定好证据，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对于这个案件要固定住是房东先要求房客租客搬出去的，要把这个证据固定，也就是说违约在先的是房东。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鼓励打诉讼， 啊，不鼓励打官司，
1: 嗯，
2: 最好是把这些证据固定好之后和房东来沟通协商解决。
1: 嗯。

0: 讲出道理，因为你的违约在之前，你要我搬出去的话，我这边房租不退，押金不退，我还要去租别的房子，产生两倍的租金，是吧？那这样对我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来协商解决。那么第三，如果实在不行，协商解决不了，那就只有通过诉讼来解决掉。
1: 嗯，好了，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柳东妮法官，与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大卫翔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说一说赠与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3: 嗯，
1: 刚才呢看了一下大家的选项啊，目前为止没看到有正确的选择。
3: 嗯，大多数人呢选择的是 C 选项哈。
1: 对，
3: 我们在进入到这个赠与合同相关法律知识学习之前呢，先来公布一下我们第一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D
1: 啊。好，我们把题目再说一遍，然后为什么正确答案是 D 呢？再请戴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哈。
3: 嗯，
1: 题目是甲公司与15周岁的网络奇才陈某签订了委托合同，授予了陈某为甲公司购买价值不超过50万元的软件。陈某的父母知道之后啊，明确表示了反对。关于委托合同和代理权授予的效力，下一列哪一个表述是正确的？首先看这个孩子是15周岁啊，那么选项 A 是均无效，因为陈某的父母拒绝追认。
3: 哎，第二呢就是均有效，因为委托合同仅需要简单的智力投入，不会损害陈某的利益，他的父母是否追认并不重要。
1: 嗯 ，C 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呢？看看他怎么说的，说是否有效啊，需要确认陈某的真实意思。父母拒绝追认，甲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委托合同的效力啊。
3: 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这样表述的：委托合同因为陈某的父母不追认而无效，但是代理权的授予是单方法律行为，无需追认，既有效。
1: 请戴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答案刚才已经公布了，是 D。
3: 嗯，
0: 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那么本题中，陈某与甲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为甲公司购买价值不超过50万元的软件的行为，属于与其意思能力不相适应的双方法律行为，效力待定。该行为需要陈某的父母追认方有效，因为我国民法典规定15周岁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该委托合同因陈某的父母不追认而无效。同时根据委托代理的基本原理，甲公司依据委托合同而授予陈某代理权的行为属于单方法律行为，该行为仅需甲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即成立并生效，无需陈某同意，更不需要陈某父母的追认。所以呢， ABC 项错误，D 项正确。
3: 嗯，也就是我们学习到委托代理这个法律行为，它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不需要双方进行法律的确认就可以生效。那么是不是推而广之，所有的委托代理的行为都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呢？
0: 委托行为是单方的行为，但并不等于所有的委托行为都有效。
1: 恭喜我们报名参加的两位听友啊，全都答错了。
3: 但是如果真实的在5月29号现场您抽到了这道题，
1: 你就能答对，
3: 你肯定能答对。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咱们因为抽选这个题嘛，还是要看运气的。
1: 是没错啊。好，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踩坑的法律话题，就是赠与合同啊。因为生活当中赠与的行为它是

0: 无处不在的，比方说父母给子女买房，恋人之间互送一个首饰啊，朋友之间节日当中的送礼啊，甚至公益捐款，这些常见的情况所引申的一些类似于撤回赠与、赠与条件是否成立等等这些纠纷，在司法的实践当中其实并不少见。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关于赠与合同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
1: 好，第一个呢，我们先来问一下，所有的赠与是不是都必须是无偿的？所谓赠与是不是都必须是无偿的？这个问题有请咱们沙区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柳东尼法官呢，给大家解答一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赠与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赠与都是无偿的吗？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赠与呢，它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在赠与人做出自愿将其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受赠人亦做出愿意接受其财产的意思表示时，赠与合同那么就成立了。赠与合同即赠与人和受赠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生效，如果受赠人拒绝接受赠与，那么赠与合同是不能成立的。赠与合同呢，它属于一种纯获利的合同，因此呢，受赠人既可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呢，它也可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赠与合同一般呢是不要式合同，口头即可成立赠与合同，不一定说呢非要采用一种书面的形式。但是呢，如果赠与的财产是房屋等不动产、汽车等特殊动产、股权等需要办理登记或其他手续的权利时，以登记为所有权转移要件，受赠人取得赠与不动产需要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赠与人呢，那么就有义务配合办理相关的手续。这其中呢，涉及到的相关法条呢，是民法典的657条和659条。那么法条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现在我具体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那么由此可见呢，就是赠与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第659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其他手续的，应当办理相关的手续。
0: 赠与合同其实就是你情我愿，你愿意给我愿意接受，但你愿意给我不接受，这个赠与合同也不成立。
1: 另外呢，在这一段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告诉给大家哈，就是受赠人，可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是限制民事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可以接受赠与。
0: 还有就是像一些不动产，它必须在登记转移之后，这个赠与合同才算完成，对吗？
1: 对，但是戴维祥律师，是不是动产是以他？动产的转移就代表已经赠与了呢？
3: 对，就是我们通向所说的交付或者说是控制，这个东西我交给你了，手机给你了，交给你了，就是这个设备，这个车子这个自行车我交给你了，就算赠与完成了。
1: 只有不动产需要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那这里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姥姥说，我把我的房子留给我的外孙子，这个话说了，那么口头合同也应当是合同的一种类型，也应该有法律的效力。但是因为它是给的是不动产，是房子，没有进行登记呢，就是这个转移，那它这个赠与合同相当于没有发生效力，就有可能另当别论，对吗？
3: 对，就是赠与行为已经发生赠与了，接受了，但是还没有完成。
0: 那这个赠与是随时可以反悔的吗？
3: 可以的。
0: 登记之后呢？那登记之后呢？
3: 大部分是可以的。
0: 登记之后转移之后还可以反悔吗？
3: 那就不能反悔了。
0: 但是像一些这是动产，那像不动产呢？我就是没有进行转移的，比如说我给你送了一架钢琴啊，然后送给你之后我就后悔了，这个时候可以随时拿回来吗？因为不存在登记啊。
3: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3: 动产是可以。
1: 你看像刚才那个案例，有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姥姥说，我把这个房子给到我的外孙子了，说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去办理转移登记，但是 可能就是这个人不在了之后呢，他这个房子就发生了法定继承，因为没有遗嘱。那么法定继承，如果外孙子说，哎，这个我姥姥说的，这房子给是口头已经说这个房子赠予给我了，那么他法定继承人和这个外孙子之间就有可能发生法律上的争议吧？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大律师，
3: 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0: 你看，现在有没有一些人他喝酒断片了？喝酒的时候什么都说，哎，我这个项链不错，你喜欢我送给你了。然后醒酒了之后，我不乐意了。
3: 我们国家是喝酒你做出的行为是有效的。
0: 哦，
3: 不是说你喝酒的时候这行为就无效就可以撤销，啊。
1: 哎，这是一个法律知识点，大家千万不要借着自己是喝酒，以他为理由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都好使哈。
0: 我断片了，
1: 断片也不好使，
0: 是不是？因为你说出去了哈，但是我可以随时撤销嘛。
3: 对，
1: 哎，有这条法律的规定，其实就是避免有些人以喝酒为借口，为理由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之二哈，这个赠与是不是可以负义务？比如说姥姥说我要这个房子赠与给这外孙子了，但是外孙子你得给我赡养啊，你得抚养我，就是管我的生养病死，这个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赠与给你。那么这属不属于一种赠与呢？有请戴伟祥律师给大家做一解答。
3: 一般的情况下，赠与合同仅有赠与人负无偿将其赠与的财产给予受赠人的义务，受赠人并无需对待给付。在负义务赠与中，虽然赠与人在赠与合同中对其赠与附加一定条件，相应受赠人需承担一定义务，但是此义务一般小于赠与财产价值，亦非赠与行为的对价。受赠人一旦接受负义务的赠与，就应履行赠与所负义务。不动产赠与中对于负居住权条件的赠与行为，受赠人在清楚该条件前提下的接受赠与行为，应视为同意他人对赠与房屋享有居住权。
1: 咱这样哈，请戴伟祥律师呢就把这一段用咱们的，因为刚才我们用的是法言法语哈，就是换成老百姓的话，他这个话是啥意思呢？
3: 就是三点。第一个呢，赠与合同呢一般来讲是没有要求受赠人来承担义务的，而且如果第二点，如果说要负义务的话，一般负的义务要小于赠与的财产。那么第三点就是，受赠人一旦要接受赠与所负的义务，那就是要按这个赠与的条件来履行义务。如果是负居住条件的赠与行为，受赠人知道了这个条件，因为视为他同意对赠与房屋享有居住的使用权利。
0: 像这种附赠与的合同是不是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附赠与？他不是赠与的时候他负一定的义务吗？那么我需要你承担这么义务，是不是需要以书面的形式给写出来？
3: 最好是有书面的。最好
0: 有
3: 书面的，因为有义务在那个地方。
1: 好，
0: 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3: 1394091905，1394091905，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广场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4: 因药相识，
5: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6: 扔了多浪费啊。
5: 慢，
6: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4: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4: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10:30，目前的东汇路双向车流有所缓解，但是呢，主要是在东北路民群街路段，尤其是广电中心门前车辆较多。东联路是目前松江路桥上路段呢是有极大的缓解，但是呢，在新华绿洲的桥上位置还是有一小段的缓行。学宫街西南路金三角市场门前目前通行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仍然需要排队通行。其他景点和商圈周边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高速的情况，目前高一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大件危化品车和摩托车通行。同时呢，高二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目前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10: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1: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晚上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520美妆福利倒计时了，活动结束呢，我们就要恢复原价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的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可是修复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而且呢，它是主打的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可以帮你把一些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啊。
1: 嗯，
0: 现在呢，哪个女生都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连好多直男啊都说用过它。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生都特别喜欢这个品牌。
1: 哎，要说这家的王牌的单品啊，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呢必须有它的名字。这个呢是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现在正好是夏天，我们的小脸呢很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涂太厚的精华黏黏糊糊的啊，容易闷痘。但是咱们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呢有二裂酵母，这个成分特别的厉害，能够深层的锁水啊。咱们的干皮涂完之后呢，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很清爽，泛红的时候呢涂上就等于给皮肤呢灭火了，用着呢也特别的舒服。很多人呢总觉得只有520才需要准备这种惊喜，但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偏爱呢就是我们也不在这个节目就是这个节日里去扎堆了啊。
0: 嗯嗯，
1: 咱们就把它藏在每天的细碎的温柔里。那么马上就赶到这个520了，咱们正好送这雅诗兰黛小棕瓶，可以说是我们心意的正确选择了。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常呢要14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啊，我们100毫升同样的正装，你买一得二，两瓶还不需要1400呢，两瓶只要520块钱，算下来这每一瓶都不到300呢。
0: 嗯，有效期是到2027年哈。精华每一天都在用，不用担心用不完。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大家记住，回复精华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0: 我是小薇，
1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柳东妮法官与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强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赠与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刚刚呢，在半点之前我们讲到的是赠与合同是不是可以附赠义务，然后我们又想到了其实对于老人最有保障的应该是
1: 遗赠抚养协议。
0: 对，
1: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共同问了一下我们的刘法官和戴维祥律师，说遗赠抚养协议和赠与合同他们是一样的吗？请我们的戴维祥律师给解答一下，赠与合同和遗赠抚养协议一样吗？
3: 赠与合同呢只是一个赠与啊，单方的一个行为啊，一般是一个单方的行为。 刚才所说的负义务的话是很少见的
1: 哦，
3: 很少见的。有第二个的话，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呢，也应该来讲是它是协议，是双方，那么就
0: 遵守的，
3: 就既有赠与人的行为意思表示要把房子财产赠与给某某某，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人就是抚养人，那么是你接受了这个条件，完了之后受赠与人，我要负义务的要进行对于。

0: 来进行抚养。
1: 哎，赠与合同为什么是单方的？不应该是双方吗？你给我，我同意才行
0: 啊。啊，对对，这叫赠与，对，没错，你说的，就是他可以这么赠与给他。那么有些来讲是什么呢？那还有一个问题，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但不影响这个赠与啊。等会儿回到这上面来。那么遗赠抚养协议的话是什么呢？肯定是要双方同意的。
2: 对，
0: 要双方同意的。
2: 嗯嗯。
0: 啊，
2: 为什么说遗赠抚养协议要好于遗嘱？
0: 要好于遗嘱，因为它什么呢？它能确定能保障，一般的情况下能保障这个赠与人后面的养老送终啊，生死。那么你继承，你赠与给他之后，或者说继承完了之后就完事了，他后面他就不产生负义务的抚养和义务的
2: 赡养的这种行为。
0: 对的，
2: 嗯，
0: 所以就后面没有保障。
2: 嗯，所以是就是现在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友当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年长的听友，那么您在处理自己财产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和是子女也好还是谁也好哈，签订抚养叫遗赠抚养协议的、
1: 哦、遗赠抚养协议不能跟子女签，
2: 嗯，
1: 他只能是非法定继承人。
3: 对，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呢，是签署的对象呢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然后遗嘱呢他是就是表示是立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这样的话呢产生的就是遗嘱。遗赠抚养协议呢是具有是和遗嘱是相有区别的。
2: 嗯，那么他俩最重要的区别是遗赠抚养协议是附义务和条件的。
3: 对，最主要的区别呢，遗嘱它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是立遗嘱人生前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啊等等的这种形式呢立遗嘱。遗嘱是要立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然后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属于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呢，它是要立给就是可以和法定继承以外的人，然后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是这样子。
1: 我有问题，遗嘱必须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吗？
3: 对，遗嘱的话就是要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如果说您说的那个就是您觉得就是可能想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呢，可能是属于另外一种，那个叫遗赠。
0: 对，
2: 那叫
1: 遗嘱不能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0: 对，遗嘱是主要是对继承人以内的来说，对于继承人以外的话那就是遗赠。
2: 嗯，好，他俩也是有区别的哈。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刘法官给大家举案说法哈。
3: 下面由我呢为大家讲一个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案例，是江某华诉满某、卢某赠与合同纠纷案。下面呢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案的案情。满某、卢某系夫妻关系，江某华系满某之母。江某华应满某、卢某的要求，出售其名下的房屋，并将所得售房款大部分赠与儿子儿媳。满某、卢某承诺江某华可入住二人名下的房屋，二人为其养老送终，三方签有相应的法律文书。此后江某华多次要求入住未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赠与。法院以满某、卢某未履行赠与合同所负义务为由，支持了江某华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呢所涉及到的法条呢是民法典第661条，赠与可以负义务，赠与所负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2: 嗯，最后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赠与呢就撤销了。
3: 对，
2: 嗯，原因是就老妈妈呀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卖了之后呢她把这个房款给到了她的儿子和儿媳。那儿子和儿媳呢就拿着这个钱呢去买了一处房子，于是老妈妈说那个我就得住进去啦。这两口子呀不同意，那后来呢妈妈就向法院提起了撤销赠与的之诉。法院呢支持了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案子呢代表着我们虽然是赠与，但是这个赠与啊是可以负义务的，如果对方没有履行义务，那这个赠与是法定的可以撤销的情形。好，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咱们的刘法官哈。咱们刚才说的是房子啊，假如说我们送出去的东西像刚才小薇说的金项链，喝完酒了说哎呀我这个金项链，哎小薇你喜欢吧，这金项链送
1: 给
2: 你了、等到第二天酒醒说哎妈我这金项链现在老值钱了以前买都没花多少钱，但是现在老值钱了啊，
1: 我想要回来、
2: 我要回来，我能不能给他要回来呢？
3: 这呢

0: 任意撤销赠与。但是呢，对于赠与的任意撤销呢，存在几种情况的例外。第一，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公证是公证处依法证明赠与人赠与财产、受赠人收受赠与财产或赠与人与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真实合法的行为。赠与人赠与的财产必须是赠与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此类赠与合同不能任意撤销。另外，赠与人与受赠人恶意串通，以逃债为目的进行的赠与，客观上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应视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此时，即便对赠与行为作出公证，亦应认为赠与行为无效。第二种例外情形呢，是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依法不得任意撤销。救灾、扶贫、助残、助学等赠与，或为资助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所为的赠与，具有公益性、社会性，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亦不得任意撤销。第三，是其他依法不得任意撤销的情形。首先呢，慈善捐赠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赠与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或捐赠赠与财产将用于救灾、扶贫、助残等慈善活动，并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不得任意撤销捐赠。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相应义务，如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经慈善组织或其他接受捐赠的人要求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提起诉讼。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可以任意撤销，但是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纠正。根据法律规定，慈善组织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如慈善组织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或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情节严重的，还将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1: 嗯，好，关于这段呢，咱们换成自己的话来讲。举例，如果说这个项链啊，是头天晚上喝酒完说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想一想，不对，这项链挺贵的。这个时候到底可不可以撤销这个赠与呢？可以，答案是可以，因为你这个项链没有交付给小薇，是不是？
2: 如果当时你就当时就
1: 摘下来了，
2: 摘下来给你了呢？
3: 这就是财产的。已经权利已经进行转移了、那你再要撤销赠与的话，那么法律上就不一定能支持、
2: 就是你当场没有摘下来还在自己的脖子上，第二天我反悔可以，但是你当场摘下来戴在了人家的脖子上，这已经有一个转移了，你想要回来、
1: 那得经过小薇同意。小薇
2: 同意。
1: 这项链有点贵，我后悔了。你讲究点，快还我吧。啊，他同意可以，他如果不同意不行哈。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些法定的情形不允许你撤销。这里边呢有，我们说完了之后，我们立即正好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说，我给你们做个公证吧。哎，这个就肯定是不能撤销了啊。虽然项链没有摘给他，这肯定不能撤销。还有呢，假如说我们这个项链啊，当时在现场说我们是拿去救灾了、扶贫啊，你把这个金项链卖了，卖了这个钱咱们给这是什么什么部门哈，做公益呀、这种公益的事业，这种情况也不能够任意的反悔。再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就是比如说捐赠人你已经通过广播呀、电视啊、报刊这种互联网公开你承诺你自己要捐赠，这种情形也是不可以随意撤销的哈。
2: 但是如果公证了，但是这个公证的话你是损害了第三方利益，即便是公证了它也是可以撤销回来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请戴律师给大家追溯一下相关的法条。
3: 法条在民法典的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

0: 用情况规定。第660条，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依据前款规定，应当交付的赠与财产，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国的慈善法的第109条也进行了明确规定，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或者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一、未按慈善宗旨开展活动的；二、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的；三、接受附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专赠，或者对受益人附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在慈善法的第111条也进行了规定，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一、违反本法第14条规定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的；二、指定或者变相指定遗赠人、慈善组织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的；三、将不得用于投资的财产用于投资的；四、擅自改变专赠财产用途的；五、因管理不善造成慈善财产重大损失的；六、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或者募捐成本违反规定的；第七、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八、未依法报送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方案的；九、泄露遗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的。慈善组织的前两款规定的情形，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情况规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1: 嗯，刚刚说的都是法定的可以不可以撤销的情形，那接下来我们请刘东妮法官跟我们说说赠与人可以法定撤销的情形有哪些。
2: 嗯，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赠与的任意撤销，现在呢就另外的一种撤销呢，法定撤销，为大家进行一下讲解。在受赠人严重损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时，或者取得赠与后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如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时，需将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通知受赠人。具体呢，法条在民法典第663条有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第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要注意的是，赠与人生前约定将财产赠与他人，但未及交付、变更登记即死亡了。此时，如赠与人死亡非因前述受赠人违法行为所致，则继承人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将财产作为遗产处理。那么为大家呢，就是上面的法条呢可能比较晦涩，为大家举一个人民法院报的案例：李某夫妇诉小李赠与合同纠纷案。李某夫妇将唯一住房赠与其孙子小李，双方签订了赠与协议，并办理相应的备案变更登记手续。后小李为让李某夫妇搬离所在房屋，多次指二人住所内吵闹打砸， 侮辱谩骂，李某夫妇遂将小李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赠与协议。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李虽对李某夫妇无法定的赡养义务，赠与合同中呢亦未针对小李约定合同义务，但是小李作为晚辈的行为对李某夫妇造成财产上的损失。

0: 以及精神上的严重损害，严重侵害了赠与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院呢，最终判决支持了李某夫妇的诉请。具体民法典第664条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
1: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这句话是说，如果超过了6个月，他就不能够行使他的撤销权了呗。
0: 嗯，对，他的处置期间呢，就是要在6个月之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之日起6个月内去行使他的撤销权。因为法律要保护我们相对行为人的权利，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1: 哎，戴维祥律师，我突然想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前曾经讲过一个案子，就是奶奶把房子过户给了自己的孙子，然后呢孙子呢就在这个房子里结婚，但是孙子呢是不允许奶奶住的，结果这奶奶呀就被赶出来了，就住在了他们家的这个楼道里，偏煞子里。这偏煞子里呢，就被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说：“大娘，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呀？”就说：“我孙子把我赶出来了，如何？他要在那房子里结婚。”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符合这个就是受赠人就是可以法定撤销的情形啊？这个奶奶是不是她也必须得在6个月之内去说我要撤销这种赠与行为才好使吗？可不可以在自己受到了侵权行为，我认为这就是孙子侵犯了奶奶的合法权益，因为虽然这个房子已经过户给他了，但是奶奶没有房子住啊，那把房子给了你，你怎么还能把奶奶请出去呢？是不是就应该给他撤销？嗯，
2: 他可以来行使这个权利，
1: 奶奶可以行使，对吧？
2: 行使，但是有没有过这个撤销权的期限，或者说这个情形有没有达到符合这个撤销权。
3: 嗯，这个情就这件事情，这个情形肯定是符合撤销权。但是如果老人家也不懂这个法律，真的就是超过了6个月以后，社区可能其他人才知道，
1: 嗯，
3: 这就是没有办法。
1: 那法律能会因为这个情况给他开一些特殊情形的一种特殊的处置结果吗？
2: 那不可能。法律不可能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一律平等，那不可能有特殊情况。
3: 嗯，那一旦行使了这个撤销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例子，胜诉了之后，是不是受赠人就必须马上把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马上返还给受赠人、赠与人？
2: 法律后果是这样的，但是他有些受赠人的话，他就暂住使用，他就不给你怎么办？那你还要通过诉讼或者执行程序来完成这个。
1: 好，那夫妻之间赠与的房产，假如他们已经完成了转移登记，他可以以离婚为理由撤销这个赠与吗？
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财产赠与另一方，或者是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且已办理变更登记的，则赠与成立，不可任意撤销。父母在成年子女婚前为当事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认定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婚后为子女及配偶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如未明确规定，应认定为夫妻受赠得来的共同夫妻受赠与得来的共同财产。具体法条呢，第665条，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那么呢，第1062条呢，规定了就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第一是工资、奖金、劳动报酬；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第三，知识产权的收益；第四，继承或受赠与的财产。第五是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在结婚之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以约定处理，没有约定。

0: 或约定不明确的，那么就按我刚才所述的民法典第1062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的原则处理。
1: 嗯，好，因为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问一下戴律师，就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到网上购物的时候，你买完商品之后它会有一些赠品，这个赠品如果有瑕疵的话，商家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2: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赠与的话，其实一般在商品购货过程中发生的赠品的话，它一般商家会视为呢，就是把这个赠品视为购买货品的一部分的价值在里面的。那么就是商家的话，你应该提供合格安全的商品，这是我们国家明确法律规定的啊，产品质量法要规定，合同民法典要规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有瑕疵的话，可以向商家出来要求什么呢？更换或者退换，或者说是什么呢？换一个东西最常见，更换一下是最好的。
1: 如果这个赠品导致了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失，比如说这个赠品爆炸了，导致了受伤或者财产损失的话，不能够因为这个产品是一个赠品而免除掉就是
2: 商家的责任。
1: 对，商家的责任，这一点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3: 对，因为我们很少可能会想到附赠的这些赠品它也属于赠与合同的一部分，一想到赠与合同可能就想起那些大的动产呢，或者一些
1: 不动
3: 产啊，
1: 产
3: 很少会想到这儿。好，戴律师最后再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394019059，13940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广场游泳馆正对面。
1: 大家呢有一些比较觉得非常难心的案件呢啊，都可以找一下戴维翔律师啊，给他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啊。
3: 好的，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3: 再次感谢柳东妮法官，感谢戴维翔律师，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目前市区内各景点、商圈，包括主干路街的通行压力都不大，但是呢，提醒各位在学宫街郊西南路，包括金三角市场门前，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需要排队通行。高速的情况，目前高一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通行，限大型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同时，高二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目前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4: 这
7: 还要做生意，
4: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有分散性阵雨。19号晚上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到19度。

0: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外边的雨呢现在还在下啊，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出行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尤其呢是在有一些路段呢有积水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呢要小心慢行啊，不要把积水溅到行人的身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共同来聊聊有关于新车选购的那些事儿啊。从北京车展盛大启幕之后，整个的车圈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通过北京国际车展，也通过自己的品牌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等等的一些方式啊，推出了在今年这个汽车大年呈现井喷方式啊，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井喷呢是注入了很多呢自己新研制的车型，包括新研制的技术啊，也包括呢中期的改款以及呢等等。今年的价格卷到现在呢，目前来看卷的是差不多了。未来我个人的观点呢是，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如果说突然间某一个车断崖式的下跌，要么就是清库存，要么就是它只剩下了一个壳子。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在线上收听，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我们的这个蜻蜓 FM 来收听节目，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过来，我们共同来探讨。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来自上汽奥迪大连远航店的内训师张璇，欢迎璇哥。上次呢很多朋友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事儿，就是我们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进行了一个线上的直播啊，这您和苏迪这个非常详细的，也是很有，应该怎么说呢，很有调性的介绍了相关的上汽奥迪旗下的品牌的一些车型。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到四月份整个的全国的汽车的产销的情况，这个报表呢已经出炉了啊。目前来看呢是有同比的下降，大概是同比下降了5.5%和4.8%。四月份的时候呢，汽车的产销呢分别完成了257.5万辆和252.6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11.7%和12.9%，同比下降了1.7%和

0: 2.5%。1到4月份的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961.4万辆和957.4万辆。那从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我生产了961.4万辆啊，销售出去了957.4万辆。就是看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是还好。就是基本上属于1:1，就是我生产一辆车，我能卖出去一辆车哈。那但为什么在市场的终端体现出来的就是大家卖车费劲呢？
1: 嗯，是这样的，生产出来的这些车和卖出去的这些车有一部分并没有在完全在国内。
0: 嗯
1: 嗯，所以说看着数据和实际的市场表现，
0: 嗯，
1: 感觉是有差异。
0: 这里边就是我们今天捞干的说，说点这个相对比较尖锐的话题，
1: 嗯，
0: 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种方式，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生产出来的车在经销商的库存里，
1: 一定会有的
0: 啊，没有到市场的
1: 终
0: 端，
1: 对，
0: 终
1: 端
0: 就最终端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手里，
1: 是的
0: 啊，应该在经销商的库存里。
1: 对，因为这个数据仅仅是我们作为经销商进行批售的数据，
0: 嗯，
1: 啊，并没有进行零售。
0: 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不是唱衰国内的汽车销售市场啊，
1: 嗯，
0: 我们只是说把这个现象分析出来，供大家来参考。
1: 嗯，
0: 就是说现在。一直就是很多以前的话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聊下去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不准市场的脉。
1: 是的。
0: 像有一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说我适合在什么时机出手？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只能说，您如果有刚需，就是跟随您的心意。
1: 但是也是有一个网传的图啊，现在。还没有确认啊，
0: 是这个信息我也看到，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全国的这个整个的国补也是在收紧这样一个状态。
0: 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原来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池子呢，我是没有这个一个明确的容积。
1: 嗯
0: 啊，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我告诉你这池子我能装多少。
1: 对
0: 啊，现在呢就随着这个大家的使用，各地的补贴已经发放到位。
1: 对，
0: 那这个池子肯定是越来越小，然后收窄。到什么时候结束？就网传是6月份。
1: 对，因为参考去年咱们大连地区的，就是在
0: 6月28号之前。
1: 对，
0: 啊，
1: 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结束的。
0: 然后现在有一些地区和城市已经开始暂停了。啊，就是，是暂停还是就是停止了？这个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反正呢，就是说现在是停了。是不是像去年说我9月份的时候我再来一波，或者是我根据地区性的一些补贴政策，
1: 嗯，
0: 我重新制定？这个没办法。但是大家也知道，去年6月28号停止之后，包括大连国际车展，包括11的黄金周，它的整个的补贴的力度还是没有。国补的这个力度那么大，
1: 是的，因为国补的力度确实非常的直接，
0: 啊。是，然后今年一些买车的朋友呢，就后悔存修动足，尤其是买新能源的，说我
1: 是的
0: 就是原来一刀切的时候，我咋没赶上呢？我为啥不出手呢？
1: 包括购置税的补贴，
0: 是因为又增加了50%的购置税，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想说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如果有刚需，就是您就该出手就出手，
1: 是
0: 就别等了。就是原来说的那什么金九银十啊，也适用于汽车市场，现在也不适用了。
1: 嗯，
0: 国际车展有多大优惠力度？大家想，我刚才已经提示大家了一个，就是价格卷到这儿已经卷不动了。说实话，
1: 是的。
0: 这个不是开玩笑。如果真的是卷到了，说这辆车原来30多，现在10万块钱给你，
1: 嗯，
0: 那你就应该考虑，就是它可能里边的内脏都不见了，就剩一个壳子了，
1: 嗯，
0: 就真的是这种情况。因为它不可能，就是我一直是挥泪流血那个这个大甩卖啊，这个不太现实这个事情啊。
1: 车企肯定还是要以盈利为主的嘛，
0: 是因为它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市场流通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是的，
0: 啊。那消费者是什么呢？我买来了之后，那就是我要首先看它的用途，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我要考虑它的价格，
1: 对
0: 我，但是我告诉你，你买了就是赔钱。
1: 那一定是这样
0: 的，对，这个核心就是这样
1: 的，是的，
0: 除非就是
1: 消费品，
0: 除非你不买啊，不买不赔钱，买了就是赔钱，所以现在这整体的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提示大家，6月份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了？但是呢，经常说有一句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无风不起浪，
1: 嗯，
0: 那反正就是您抓点紧，别到时候7月份您想起来了，发现这补贴都没。

0: 没了，然后我手里的旧车又换不出去，
1: 对
0: 啊，然后二手车市场呢也给不到我合适的价格，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是报废车，那你就相当于你报废完之后，你只能拿到一个废铁钱，
1: 是的，
0: 你没有办法去拿到你购新车之后，然后加上报废的这个补贴，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对于大家来说。
1: 对，其实如果是按照这个传言来看的话，那么北京车展这一次上市了这么多款的新车，但如果是新款的车型，从订购到交付，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是
1: 它不像是以前就有的这种
0: 二十个
1: 20天以上吧
0: ，
1: 对，得20天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假定真的是在6月28号这个国补就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订车的周期，包括开票上牌的这个周期
0: 非常紧张，
1: 对，一定要赶在6月28号之前了。
0: 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去年没有经历哈，也给大家提个醒，在6月28号你不能紧着这个时间来，因为去年出现了当天整个网络系统崩溃的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28号那天有很多朋友没有拿到这个补贴，
1: 是的，
0: 因为他瘫痪了。
1: 对，
0: 这就叫带引号的不可抗力。
1: 对，不可抗力了，
0: 就是你找4S，但是最后我不知道肖哥你们这边遇没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最后这种矛盾就推到了4S店。
1: 是的，
0: 但实际上4S店很冤。
1: 这没有办法，
0: 跟我没关系。
1: 是的，
0: 但是就是最后的这个矛盾就推到了 4S 店。
1: 对，
0: 所以为了让大家，最后就是免去这种口舌的这个纠纷，就是还是提前要打提前量，
1: 要提前了。
0: 总而言之，你要买车，那您就快一点。
1: 对，就落袋为安嘛。
0: 是，你就别想着说我买车能占便宜这事儿。这个占的这个便宜肯定都是表面上的，但是这个实打实说，就还是那句话，你买了就赔钱嘛。
1: 对
0: 啊，
1: 早买早享受嘛。
0: 是，因为现在啊，整体的汽车行业应该说呢是正处于这个政策的一个切换的周期，
1: 是的，
0: 这么多新车上市，然后我们分析就是说，前期的这种产业的扶持，国家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1: 对，
0: 我送上马，然后我又扶一程，
1: 是，
0: 然后我又扶了一程，你不能总扶下去，因为一个行业想健康的发展下去，你不能总靠吃政策的红利，你还是要看市场终端的反应，就是老百姓买不买账啊。从23年、24年、25年、26年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政策的它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它是递减的。就原来是一刀切，1.5万、2万，我这么补给你。现在呢是要看你购车的这个价值啊，是6%还是8%？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所以呢，反映到市场的，就是说生产和销售的这个终端，就是数据下滑，我觉得比较正常。
1: 是的，
0: 也是非常正常的。
1: 政策确实是收紧了。
0: 是，所以今年呢还有这个新的政策，比如说电池的强制性的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出台，就是说7月1号开始
1: 安全标准。
0: 对，安全标准就是说从5分钟，我不允许你爆炸，也不允许你燃烧。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呢，也是带上了一个紧箍咒。
1: 是的，
0: 这个紧箍咒带完之后呢，就是你得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回事儿。你不能说你没有经过正常的多少次的测试，然后你就突击上市了。
1: 是的，
0: 这个车这个东西，就是反正历来大家看，就是突击上市的东西，最后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不单单是车，
1: 是
0: 还有好多啊。我们来看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哈。09就问了，他说：“那我现在要买的话，来不来得及？”我觉得
1: 这个就要看您选择的是不是刚刚上市的新款车型，或者是预售的车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车型的话，那可能你的时间就会比较紧了啊。那如果是以往就已经上市的啊这种车型的话，那经销商这儿如果有库存的话，那其实时间还来得及。
0: 或者是他已经在途了，就
1: 对对。
0: 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以这个上汽为例哈，上汽奥迪为例，那如果说肖哥现在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没车，那订一辆新车，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周期？
1: 就以现在我们在预售期的 E7X 为例啊，
0: 嗯，
1: 它整个的提车的周期会在一个月左右，
0: 嗯，
1: 所以说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紧了，
0: 嗯
1: 嗯，如果是想要以这个 E7X 这款车去享受到国补的话，
0: 嗯，
1: 那可能也仅仅剩下一周左右的时间，
0: 嗯，
1: 来得及了。

0: 就相当于是，从今天开始，就是到周末，您就得做决定了。
1: 是的。
0: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它是6月25号停，还是6月20号停，还
1: 对，
0: 是6月28号，
1: 是
0: 还
1: 的。
0: 是6月30号。所以我们尽量的把提前量打出来。
1: 是的，而且越接近28号，其实越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0: 是。
1: 包括可能会迎来最后一周的集中上牌儿。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排队都真的一天很难排得进去。
0: 对，开玩笑讲，就你加三儿都加不进
1: 对，
0: 去，
1: 是的，
0: 你没有办法，就
1: 对，
0: 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它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说。扫码那么简单的事，
1: 是
0: 一
1: 的，
0: 扫，然后这个事儿就传上去
1: 是的，
0: 了啊！你要填，你别还有一些填错的，
1: 对，
0: 手机号码填错了，
1: 是
0: 身份证
1: 的，
0: 号码填错了，就是这种现象非
1: 对，
0: 常普遍。
1: 它会迎来一个高峰。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在高峰期当中，真的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0: 一个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提前订车，因为还有一个问题你别忘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涉及到贷款，你还有一个资
1: 是
0: 质
1: 的，
0: 审核，还有一个批贷款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啊，这个都要留出来。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别跟自己较劲，也别跟别就是我们的销售人员较劲。你把很多事交给他是最好
1: 对，
0: 的。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不是不需要你学习新知识，您就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好了，因为有。多少年的惨痛的经历，就是大家传了一次美国，传了一次美国，然
1: 是
0: 后
1: 的，
0: 还跟这个系统在较劲，
1: 是的，
0: 交给我们的，就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时间煮雨说，我想买领克06白色领克高配版啊，您留下联络方式，我们会给您进行马上信息的匹配。红月想问一下，爱心送考的车贴在哪里领？这个还没有开始呢，您先别着急啊。这个我们是已经进入到了爱心送考的这个周期，会一步一步的，每一天大家都关注交通广播，您就知道了我们每一步就该进行哪一步，然后下一步再干什么。那刚刚说到了这个E7X，这款车就跟之前的像这个原来我们提过 E6，
1: E5，
0: E5，就它俩的最大的区别是多少？
1: 其实就是车型上是完全不同定位的两台车。
0: 因为之前呢，在网上有朋友讲说，这个 E7X 是不是 E5 的这个，比如说中期改款或者升级版？
1: 完全
0: 但
1: 不
0: 是
1: 是。
0: 从刚才您说的那句话，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明确的信息，它应该是两款车
1: 对，它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两台车。
0: 就是简单说说
1: 那首先 E5 来讲的话，它是一台外观啊，包括内饰，它是一台我们的叫瓦罐的车型，
0: 对，
1: 那像这样的车型来讲的话，其实在欧洲来讲也叫列装车或者旅行车啊，包括很多男孩的这个 dream car，这个RS6 的这种，对，这种车型。那么像 E7X
0: 这
1: 呢，
0: 个 wagon 车型其实在国外是非常流行，
1: 非常流
0: 非
1: 行
0: 常
1: 的，
0: 流行
1: 对。
0: 的，但是我们国内其实，认 wagon 车型的人还是占少数，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还是觉得我要高大上 SUV，
1: 相对来讲传统一些。
0: 是是是，
1: 那所以说嘛，那我们这个 E7X 就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了，那这台车型的话，整个的车长啊达到了5米049，那轴距的话达到了3米060，那像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车辆来讲的话呢，也是奥迪啊首次推出这么大的纯电平台的 SUV。
0: 原来好像确实是没有，因为
1: 是
0: 传
1: 的，
0: 统当中大一点的也就是 Q7，
1: 是的，
0: Q7，
1: 而且 Q7 也是没有纯电平台的嘛，
0: 是，
1: 而且这一次像 E7X 也是怎么讲呢？就是奥迪向中国客户的一次满足我们需求的，包括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对，
1: 这一次全部都给到了。
0: 就是你不是喜欢缝合怪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整个。我就把你的需求
1: 是
0: 放
1: 的，
0: 在第一位了啊！你
1: 对，
0: 不是总喊嘛，说我这个传统的企业不拿消费者当回事儿，
1: 是的，
0: 哎，然后这个改变的步伐很慢。那这次，
1: 对，
0: E7X，就是
1: 一次全部
0: 诚
1: 给
0: 意
1: 起，
0: 满满。
1: 对，
0: 其实你知道，我有点担心，小哥，就是因为最近就井喷的这种全尺寸的 SUV，还有大尺寸的 SUV，就是铺天盖地的都来
1: 是的，
0: 了，我铺天盖地的。
1: 因为这个确实存在一个增量市场，
0: 是那 E7X 就是如果说想就是杀出一条自己的路，就是它这次给的一些配置是什么样子？
1: 像奥迪这一次给到的配置就非常的丰富了， 包括我们常见的像底盘升降啊、CDC 悬挂呀、

0: 后轮转向啊等等所有的这些配置，底盘技术全部都给到了，包括像预售期啊，包括我们的零重力座椅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后排娱乐屏啊，全部都给到了。而且其实您可以看到，就是
1: 我插一句，就这零重力座椅是给的是二排的一个，还是说就是给了，比如副驾驶二排都有？
0: 这次给的是副驾驶
1: 啊，副驾驶啊。
0: 对，其实提到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就是能感觉到，其实德系呀、啊，就是都说欧洲人方块脑袋，其实国内很多品牌其实都已经有零重力座椅了，那其实像这种合资品牌才刚刚有，那为什么会来的这么慢呢？因为德国人呢，他是比较偏执的，他既然说这个东西叫零重力，那他一定要找到零重力的定义，所以说他这一次找到了 NASA， 去给到了我们真正的一个零重力
1: 的
0: 认证，
1: 这个零重力
0: 的
1: 认证。
0: 对，那首先零重力一定是第一个走向太空的人，他最知道什么是零重力嘛？
1: 对
0: 对，所以说包括像零重力座椅啊，包括像这次给到了 BOSS 的 Performance 音响啊等等，全部都是和顶级的这个供应商进行联合的开发。
1: 这个 BOSS 大家知道，就是它主要就深耕于这个音响啊，
0: 是的，
1: 耳机啊，
0: 是的，
1: 啊，就是它给你的就是纯音乐的那一种环绕立体声，包括就是那种真正品质的，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享受。因为我用过这个 BOSS 的这个蓝牙耳机，它的降噪可能和比如说森海塞尔，还有这个索尼不太一样，但是它的音质是另外一种感受啊，就是很舒服，
0: 流行乐的事儿，
1: 对，你可以试一下，就森海塞尔可能更适合古典音乐，
0: 是的，
1: 对，
0: 交响乐，
1: 对、
0: 对。
1: 啊，我跟这个张总一直一边聊一边看大家的信息哈。这个累的回忆问他说：“我一年就跑10000公里，买油车还是电车？”他说：“账不会算了，不会算就对了。现在我们也不会算，就是，你让张总算，他算算自己也算错了。一年跑10000公里，就我个人觉得，从原来我们可能会很明确的说你买油车，
0: 是的
1: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你不用算那个细账了，你没法算，算不明白，
0: 就去体验，您觉得哪台车
1: 就你
0: 开
1: 起来
0: 更舒
1: 服，因为它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你不管是买电车肯定是比油车还相对要省，但是呢就是电车有它的相对于你需要注意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的充电是不是方便，安充电桩方不方便，然后你能不能想得起来充，
0: 是的，
1: 然后像这种冬天的天气它掉电了之后，你会不会认为说哎我这个我受到了虚假宣传的这个欺骗，
0: 包括这个单程的可能一年开10000公里，但你单程的这个每日大概是多少呢，可能有的人真的就是一周啊，可能有一次长途旅行，
1: 是，
0: 那这种使用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还是看就使用场景嘛，我们一直在讲，
0: 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买油车和电车，就我觉得我和张总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其实都行，
0: 对，
1: 就是看你的一个是喜欢你开哪个更顺手，
0: 对，是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哪个车到家之后你使用起来更方便，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情况。
0: 像之前的话为什么说推荐油车呢，因为觉得油车啊在这个几年之后可能保值率会好一些啊，残值会高一点，
1: 现在
0: 但现在真的是不能确定了这件事，
1: 所以我不是我都说大实话了吗，你买的时候你就是赔钱，
0: 是的
1: 啊，只是赔的多赔的少的问题，
0: 是的，
1: 现在可能这个多少之间的这个距离好像也没有那么也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0: 是的
1: 啊，所以我是觉得你就去试，主要我觉得你要先选品牌，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我喜欢奥迪，那我就去试奥迪的油车，我也试奥迪的新能源，
0: 全部都
1: 我喜欢宝马，我喜欢我就上市，也提到了二排的这个就副驾后面的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六座的，它是222布局，就是它是号称是零重力座椅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大家别给我扣帽子，就我想说的是什么，某些品牌它的宣传是宣传就是它的东西是东西，你说它不是呢它好像又是，但是你要说是呢就像刚才张总提到的，就是 NASA 给的这个认证，
0: 对，
1: 是不是 NASA 的认证它就是这个免死金牌，或者是说它就是一块香饽饽呢？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那你说现在

0: NASA 的认证是不是可以当成一张通行证，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
1: 是的，
0: 这个绝对是。
1: 嗯、起码的，它有一个我们限定的现成的标准。
0: 是的，所以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有一天你超过它了，那你行业标准由你来制定，
1: 对
0: 对吧？
1: 重新定义了。
0: 但是你现在没有超过它，你就不要去酸、
1: 嗯、
0: 啊！就是说，
1: 是的
0: 啊，怎么？他认证了这个东西就是零重力，那我这个就没认证就不是嘛、
1: 嗯、
0: 肯定有点差，那没准可能您的这个更好、嗯、啊，我没说您的这不好但是就是您不屑于去认证，
1: 是的、
0: 就跟固态电池一样，大家都在喊真正的固态电池有吗？没有，
1: 是的、
0: 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当我们现在不能去完全的这个用自己的认知去判断某一件事物或者某一件商品的时候，
1: 就交给权威就可以了，
0: 请大家去找他有没有权威机构背书。
1: 对，
0: 啊，就像你比如有一些车型，它背靠沃尔沃，那你就一定知道啊，它的安全性相对
1: 是
0: 没
1: 有问题
0: 不错的。对，然后有一些车型，背靠广汽，那你就知道它的混动系统一定跟丰田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也不用杠，咱们也不用犟。
1: 每一个车企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因为一年跑一万公里，我觉得都行。看您、
1: 嗯、
0: 看您的心意啊。知足的幸福说新车已经上好牌，旧车这周过户完成，会不会受到影响？应该不会。
1: 嗯，对。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时间还是挺充裕的。
0: 我觉得已经挺充裕了。然后您直接让这个您的这个就是您买新车的那个销售人员，
1: 对，让他帮您
0: 去上传，帮您上传就行了。
1: 对。
0: 然后您在最后就是，您收个尾啊，就行了啊。陈小飞说，他说本来想等下半年看看一些新出的油电混，他说有没有更好的，但是他说听说国补快没了，我可能上半年就得买了。他确实是听说，但是你让我确定、
1: 嗯、
0: 我和张总我俩谁也确定不了，你现在就是
1: 经验，
0: 你相当于对，你相当于现在你让这个发改委的负责人，你或者是说商务局的负责人来、
1: 嗯、
0: 他也不知道。
1: 对，因为通常这样的事情不会给到特别长的时间来通知。
0: 对，就是让你反应的速度没有那么长，
1: 是
0: 大概我觉得有五
1: 天，停的话就突然的
0: 七天，就是这个以工作日为准，就已经算不错了。
1: 对，非
0: 常突然。还有呢，就是突然间停。
1: 对
0: 啊，就是我今天晚上七点钟告诉你停了，
1: 是的，
0: 啊、那你明天就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1: 对，就结束了、
0: 啊，就结束了。所以，油电混的车，小薇，就是从你的从业经验，我觉得就是能选两田，肯定是先选两田。
1: 嗯，首先油电混的车是插混的吗？
0: 他说蓝牌，他应该指的就是蓝牌，
1: 插混的这种吗？
0: 不是，
1: 还是真
0: 的就蓝牌轻混，
1: 轻混的
0: 啊？对，
1: 轻混的车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它能够满足城市内的这种交通拥堵情况下的燃油消耗啊。
0: 对，
1: 同时的话
0: 就是你既燃油呢，就我觉得油耗高，然后新能源呢，
1: 嗯、
0: 我又不想就是去尝试，
1: 是的、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是没问题的。
1: 对，
0: 首选两田，我觉得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另外看价位，如果说您想买个二线豪华，那你就往沃尔沃这个林肯方面去使使劲儿，因为现在这个林肯的这个从它的林肯 Z 到冒险家、航海家都有蓝牌轻混，
1: 是的、
0: 啊。还有就是，如果说选国产的话，中国星智行系列这都可以、
1: 嗯。但实际上这个就得真正考虑到什么呢？
0: 嗯、
1: 车本身的价格了。
0: 是
1: 啊，就是如果说我的意思是想省一些后期的用车成本，
0: 嗯、
1: 然后。首购的这个车款，就高出很多了。那其实这件事儿就本末倒置了。
0: 是，之前呢，上周的时候，上周六啊，东风本田呢，我们相关的负责人是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谈到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CRV 的它的混动就和燃油差。一万左右，那我觉得，如果说您想选一个后续省心的，然后又想省油的，因为咱知道，就是日系的车后续相对是肯定是要更省心一些啊。这个咱也不吹也不黑这种，所以那你选个 CRV 的蓝牌轻混，因为它有这么多年的这个数据来背书，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的
0: 啊，那如果您要是说等到下半年国补真没有了。您别后悔也行，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在买商品的这条路上，就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1: 是
0: 啊，你什么时候买都会觉得，这辆车比我的那辆要好。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如果你的财力能支撑，可以；你如果支撑不了的话，就建议大家，就是我先把。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话怎么讲？我先打一只兔子，先别腰里，然后再说。我在。

0: 那支副
1: 是
0: 什
1: 的，
0: 么时候能不能打着？然
1: 对，
0: 后我再考虑内置的问题。
1: 因为本身购车的话，给我们遮风挡雨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0: 是。
1: 那如果说因为，购车，那可能我每天都要去吃泡面了，那这个反倒是让我们降低生活品质
0: 了。所以就是一句话吧，就我们给上半段收个尾，就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1: 是的，
0: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一会儿回来。

0: 好，目前市区内各主干路街，包括景点商圈周边，通行压力都不大。但是呢，由于路面湿滑，一直有降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新海湾跨海大桥目前正在开通，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沈海高速的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椭圆高速鄞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为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大件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同时呢，高二的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7: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6: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7: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6: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7: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6: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5: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19号晚上前后有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到19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周志鹏，周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起典型的网络涉国家安全警示案例，提醒广大市民提高反戒防谍意识，远离境外渗透风险。近日，我市公安机关联合国家安全机关处置一起境外人员网络勾连窃密案件，我市市民张某平日喜欢浏览境外社交资讯平台，不久前一名陌生境外网友主动添加张某为好友，对方以交友聊天、兼职高薪、资料搜集补助为由，长期与张某保持密切联系。在熟悉沟通获取信任后，对方逐步提出特殊要求，指使张某利用闲暇时间前往我市港口码头、军事管理区周边重点基础设施路段拍摄。

现场实景照片、视频，记录车辆、人员、通行情况、设施布局细节等内部敏感画面，并承诺按照拍摄数量、内容重要度结算高额酬劳。初期，张某并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抱着兼职赚钱的侥幸心理，多次按照对方要求拍摄传送本地重点区域影像资料。随着对方所要的内容越来越敏感，指令越来越具体，张某逐渐察觉异常，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境外人员情报利用，涉嫌泄露敏感信息，危害国家安全，随即主动停止所有行为，并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说明情况，主动报备。经核查，该境外网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关联人员，专门通过网络社交渠道物色普通群众，以高薪兼职为诱饵，诱导境内人员偷拍搜集重点部位影像、地理信息、设施动态等情报资料，对我国军事安全、城市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该案进行调查处置，对当事人开展警示教育和保密教育。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国家安全就在身边，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境外间谍势力早已改变传统的泄密方式，不再只针对公职科研人员，而是将目标瞄准普通网民、出行群众，利用网络匿名性高薪诱导，实施勾连策反、情报搜集活动，隐蔽性更强，风险更大。无论普通市民还是行业从业者，都要时刻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擦亮双眼，理性辨别网络陌生交友、高薪兼职、有偿搜集资料等可疑信息，切勿因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被境外势力渗透利用，无意间成为危害国家的安全的工具人。大家在日常上网、出行游玩过程中，严禁拍摄、传播军事区、边防、海防、港口、空港、党政机关、重要能源、交通设施等敏感部位画面，坚决不接受陌生人有偿搜集信息、拍照录像、提供内部资料的各类要求。国家安全无小事，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名公民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希望广大群众主动学习保密知识，提升防范能力，积极参与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生活中遭遇危险困境、治安问题，紧急求助可随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一旦发现可疑勾连策反、偷拍涉密、搜集敏感情报等危害国家安全线索，请立即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进行举报。我是110情指中心接线员周志鹏，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请回张璇张总。我们上半段说了，这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然后这个 number 9527发来信息，哎呀，你这是吃了含笑半步癫了，你这是。他说，目前我小定的比亚迪的。

0: 发票
1: 这个是以这个为准，
0: 对，
1: 所以你要跟你交小定的这家去问，就是说他的车大概多长时间交付？
0: 是的，
1: 你算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还是以6月28号为节点吧，就是6月25号之前，你这个车你的这些手续能不能办完？
0: 是的，
1: 因为你牌税一天差不多，保险什么的。
0: 那如果是放到6月25号的时候，可能就不太稳了。
1: 不是给大家制造紧张空气，我们都是在这猜哈，就是模拟去年的那个场景啊。
0: 对，如果真的是28号的话，
1: 你问一下你的这个经销商，他的车大概什么时候到？如果说他说要45天以上，
0: 那
1: 你就可能很危险。
0: 对
1: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买车啊，就是真正的刚需，对于就是。因为补贴是这几年出现的，知道吗？
0: 是的，
1: 原来买车大家还是以喜欢，
0: 对
1: 啊，这个我的经济能力，
0: 是的，
1: 你就当它没有。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喜欢太期，你比如他就告诉你2个月能到车，
0: 那
1: 你要算一下，就是你的这个补贴能拿到多少？如果是就几千块钱，您觉得不如我对品牌的忠诚度和喜欢？那我觉得上半年提车和下半年提车对您影响不大，
0: 是的
1: 啊。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跟苏迪一直不在讲嘛，这个东西你卖给我我不要，但是你要送给我我可以，我可以，能省则省，这个前提是对的啊。但是你也不能为了省而省，就是我不喜欢比如说某一个品牌的车，然后我为了拿补贴，然后另外一个品牌我要等到下半年，那我买了这个，就你心里一直会不舒服。
0: 是的，
1: 啊，会不舒服。
0: 每次在路上看见这台心仪的车啊，都会这个捶胸顿足了。
1: 是，顾里提到了一条路情提示，东开路的出市区方向广电中心的门口啊有。东开路出事，那就广电中心的门口的对面呗。他说有清扫车辆，他说占用了最右边的机动车道哈，这个车流量目前呢现在有点大，有排队了。因为出事区方向就是广电中心的对面，就21中这个地方呗，是有我们的环卫的清扫车辆啊，大家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或者是避让一下。目前车流量大啊，通行还是正常的。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提到了，就是7月1号国家的有一个强制性的政策落地了，那就是对电池的安全性它的一个约束。小哥，现在是这样，你说刚刚我们提到了 E5， 然后刚刚又提到了 EX1， 咱就以奥迪为例哈，就是现在呢就是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说之前在国家这个标准出台之前的这些都不合格。就也不能说不合格，就不合乎这次的标准。那E5和E7是什么情况？是因为他俩现在已经开始，就E5已经上市了嘛？
0: 是的。
1: E7现在开始
0: 预
1: 定
0: 了
1: 啊，预售了。那是E7符合，E5不符合，还是说这俩都不符合？等着7月1号之后生产的再符合。这个跟大家说说。
0: 这确实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那。目前奥迪的 E5 和 E7X 已经是提前一年，也就是在去年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满足了我们今年6、7月份要实行的电池新规了。所以说它是做了一个提前量。
1: 就相当于是我把这个提前量都已经做足了，
0: 对，是的，
1: 工作都做在前面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7月1号的这个新规的实施和落地对奥迪的这两款车的电池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
1: 啊，因为它已经是提前做出来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的电池选择的是什么品牌呢？
0: 既然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提到宁德时代的，这不得不提这个品牌了。那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就是奥迪是跟宁德时代合作的，
0: 是的，它是深度定制的这样的一款电池。所以说呢，那宁德时代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
1: 好多品牌都用，
0: 对对，但不知道，但也有品牌现在没有用宁德时代
1: 用。自己的，或者是用其他的。
0: 对对对，那宁德时代到底比其他的电池好多少？其实大家不太知道，就是知道有这个品牌。
1: 因为之前还有一些朋友问过，比如说三元锂和镍氢，还有什么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磷酸铁锂啊等等，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徐二哥跟大家详细说说这个。
0: 那其实现在
1: 我们不谈说它有多好，只谈它的优势吧。
0: 其实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在北方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三元锂会更适合一些。因为电池本身的活性更高。然后呢，不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1: 是因为我们冬季的气温下降的非常明显。
0: 对，是的。 然后呢，但是呢，相对来讲活性高。

0: 猫呢也会有另外一种风险，就是活性有点过于高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从安全上来讲的话，哎，不如这个磷酸铁锂。所以说，它对于整个电池的装配工艺，包括生产的工艺安全性，标准就要远远的高于磷酸铁锂。
1: 嗯，
0: 所以说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想选择三元锂，那一定要找最头部的供应商，去进行联合研发，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1: 因为它的活性好，就相当于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我肯定就有不足的地方，就刚才轩哥提到的这个，那如果说我让它全部符合标准，那我相当于我的工艺、我的用料等等方面，我其实就必须要用最好的。
0: 对，是的。
1: 那也就是说，我弥补了我的短板。
0: 是的，
1: 然后那大家就可以心知肚明，就是你就知道应该怎么选了。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那你喜欢这车，他用的就不是，那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绝对。当然就是说，你说比如说头部的汽车企业，它本身我的江湖地位就在这儿了，那我一定要选跟我相匹配的一些供应商啊。
0: 是的，
1: 肯定是这种。
0: 首先，宁德时代啊，它的整个在电池的行业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一个叫 PPM， 一个叫 PPB。可能大家
1: 没有 PPT，
0: 对，没有听说过啊。那 PPM 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电池的返厂维修率。那么宁德时代呢？这两个都是电池的返厂维修率啊，那是两个指标，一个是 PPM， 一个是 PPB。PPM 的指标是什么呢？是十亿分之一。那也就是现在宁德时代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每一年整个销售出去的新能源的车型来看的话，那么十亿分之一出现返厂维修的记录，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甚至小于中500万。
1: 对，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数基数在这儿呢，你不可能就是每户可以平均一辆车，但是你不能每人平均一辆，所以它这个概率性特别小，
0: 对，
1: 特别特别小。
0: 那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的 PPB。那 PPB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对比 PPM 到底降低了多少，放大了多少倍？
1: 我先猜一下，我觉得它应该在100万吧。
0: 是的，
1: 是不是百万？
0: 对，
1: 那就是
0: 它的返厂维修率
1: 差了好几个零，
0: 100万分之1。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您的风险上升了1000倍。
1: 就差了好多个零嘛。
0: 是的，
1: 所以但是这个呢，我们只是做一个科普，跟大家讲哈，没有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就是说谁比谁好，谁不如谁。我们只是拿数据来说话，然后最终的选择权在您那儿啊，我们不去做这个裁判员。
0: 对，所以说您就知道使用宁德时代的电池的这些品牌，为什么车的价格相对来
1: 相对要高，
0: 对，会高一些，
1: 或者是说你看这些企业这些品牌，它在自己的江湖地位上基本都属于头部了。
0: 是的
1: 不管是传统的像这个 PBA，
0: 是的
1: 像这个我们新势力国产当中的有一些品牌都是用的这个，
0: 也都是头部的品牌。
1: 对，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反推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大家总在讲说为什么有些车那么便宜，你看人上市就能直接给优惠50000然后人家还都是这个自主研发的。对呀，因为它有个核心就是自主研发。
0: 是的。
1: 那它就一定能节省很多的成本。
0: 是的。
1: 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觉得就是别去这么比，就是你经常去碰瓷儿奥迪，碰瓷儿宝马，这个没什么意义哈，就是练内功嘛这个练内功。
0: 其实这一次包括像奥迪呀，也给到了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其实像奥迪这样的品
1: 牌，但是我其实挺担心的，娟哥，就是我不是唱衰，我就觉得说，你一味的真的根据市场，然后去讨好这个放下身段讨好消费者，真的能够取到就是你希望到的那个结果吗？
0: 其实是这样的，
1: 需要验证一下是吧？
0: 我们其实把冰箱彩电大沙发放到这台车上的同时，并没有把我们原有的优势扔掉。比如说像quattro啊，底盘的调教啊，等等，这些还是都在的。
1: quattro 现在也是用到了 E5 和 E7X。
0: 是的，而且是最新一代的 E quattro 2.0。
1: 大家这个啊，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这个什么是夸手，就是奥迪的夸手，你一定要好好的去上网上搜一下。
0: 是的，
1: 你这辈子可以不买 BBA，
0: 是的，
1: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下，然后有一天当你改善生活的时候，我可以做到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尝试。

0: 试一下。
1: 对，其实我们之前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啊，有很多车的尾箱的地方贴了一个小壁虎，那个就是奥迪夸出
0: 的标志。
1: 夸出的标志，对对对对。
0: 这个呢，它和我们原来讲的就是宝马和奔驰的这个区别，就是开奔驰开宝马坐奔驰，它宝马的开和奥迪的开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啊，它虽然都是德系，它不是
1: 完全两种
0: 一回事儿啊。
1: 对，
0: 我觉得。为什么就奥迪曾经几何时在国内市场当中就是成为爆款车辆，也就相当于是什么，它的整个的设计研发的系统可能更偏东方一些，
1: 是的，
0: 尤其是它有了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之后就合资了之后，我觉得它其实从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大概我们国人的口味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夸抽其实更适合中国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更适合中国人，对，
1: 包括像其实奥迪的四驱系统啊，一直啊就是包括 BBA 内部也会互相调侃嘛，那像这个奔驰宝马质疑奥迪的所有，但是就永远不会去说夸丑和四驱嘛，
0: 对
1: 对吧？那所以说这也是奥迪品牌本身自己最强的一个地方。那么同时我们在研发电车的时候也把它移植过来了。那这一次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全面的升级。那它可以在每秒钟之内进行200次的扭矩分配。那这个是任何目前的品牌都做不到的。
0: 像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就开玩笑讲，你比如说大家现在进入到了大樱桃的这个就我们马上这个大地的就大棚这樱桃过去了，大地的下来，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你包括我们这个有一段时间经常使用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新会的陈皮，它有很多树它都是嫁接的，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移植和嫁接的问题，就是你不仅要移植，你还保持它能存活，而且它活得好，
1: 是的，
0: 这是一个本事，这个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对
0: 啊，就是曾几何时就新会的陈皮就是大片死亡，然后好多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概念性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原汁的这个什么，你问问他就当年那一批得病死掉的树基本上全军覆没，那它后来的树哪儿来？那不就是移植的吗？
1: 对
0: 啊，移植的，然后这个我们再嫁接，
1: 对，
0: 就是这种
1: 之前的香蕉
0: 啊，
1: 是都是嘛。
0: 所以有很多东西，就是你别听说嫁接移植不好，就是你看它是不是能做到真正技术的对接了，然后它能不能升级了，然后它和这一套系统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啊，这是您需要考虑的问题。你别一听说啊，人有现在经常有互相之间打击，就是说哎，他们家那技术嫁接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管他是不是嫁接的，他是不是能够完全融合到系统当中，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对，其实提到这儿的话，那整个E7X 的车的调教是由奥迪的 RS 团队，包括我们的纽博格林北的团队进行深度调教的，而且调教全部都是由这两个团队完成的。而且也是奥迪的首席的纽博格林团队的调教师，所以说开起来的时候，这台车非常的舒服，它并没有像电车那么非常明显的电感，就是踩下电门的时候好像是被弹出去一样，然后抬起电门的时候好像后面人又拉了一下。
0: 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有晕车的朋友就是对这个会非常的有感受，直观的感受。我就因为之前曾经相对研究过一下，就大概率你开奥迪的电车就不会像你坐其他的那个电车，就是你乘坐的时候有晕车的感那么明显。
1: 它更像是一台5.0或者6.0的大排量
0: 的燃油，
1: 自然吸气的燃油车一样，
0: 对，就是自吸的燃油，就是这个很像。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提到了，就很多这个像国外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喜欢的这种瓦罐是 wagon 车型，
1: 是的
0: 啊。那这个E5，如果说您没有不需要就多成员出行，我也不喜欢大车，我就想开一个就是，我自己又好开，然后又有点燃油的感觉，然后又能用到比如说像奥迪的一些新技术啊，我能享受到，能体验到。那我觉得你选E5也可以。
1: 其实E5，我个人来讲啊，如果是以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更适合我。
0: 嗯
1: 啊，也单身一个人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那可能我日常我用不到那么多的空间呢，
0: 是因为我
1: 包括后排的余
0: 温、啊、我买来之后就都是空着的嘛，
1: 是的，
0: 就是空着
1: 的，
0: 然后这个你更像一个司机，而不像一个驾驶车。
1: 对，这样的话 ，E 五本身它的四驱系统是以后驱为主的，平时、
0: 嗯、
1: 那像 E7X 它是全时的四驱、
0: 嗯，
1: 所以说那无论是从续航上还是从整个你的操控的感觉上 ，E 五都要更好一些。
0: 替大家再问个问题，那 E 五、E 七。

0: ECX 的这个是几连杆、
1: 嗯、啊，这个是五连杆加上双叉臂，
0: 看看，嗯，就是
1: 非常自信啊，
0: 只要能明确告诉你数字的，他就给的真的很多。但是这个呢，就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有朋友担心我换的时候很贵，那这个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想到了。那么在预售期之内，所有的首任车主车辆是享受终身质保的。
0: 好吧，现在奥迪已经这样了吗？
1: 是的，
0: 从这些政策来看，那就是说，我们已经过了那种，卖方市场的年代了。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呢，正在呢，很多品牌也是在努力，就是把市场现在的所谓的一些乱象啊，能够及早的结束啊，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秩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消费者和我们的经销商，大家都是希望见到这样一个结果。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跟某些商品是一样的，它越低的时候，大家越害怕，没有人买。
1: 是的。
0: 啊，然后越低呢，我越怀疑你的质量和你给我的东西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相当于大家最后的这个信任度都没有了。
1: 嗯。
0: 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就跟买卖没关系。
1: 是的。
0: 建议去上轩哥那去试一下。
1: 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啊，
1: 是的，
0: 就是感受一下。它到底这个电车怎么能开出油车的感觉？夸张是什么样
1: 的？
0: 然后五连杆给你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驾驶的感受？这个都看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个人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据我了解，L 三的牌照一下来之后，奥迪已经前面已经提前做好工作了，这些东西马上就能呈现
1: 出来。对 ，ECX 已经预埋了我们的 L 三级别的所有硬件，那现在只等国家的牌照发放。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然后奥迪的远虑做得非常好，然后大家有时间去试一下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大海欢欢带来的游鱼派，明天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目前这个时段呢，大连市区内的主干路街包括景点和商圈周边通行压力都不大，但是呢，路面湿滑，降雨还在继续，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新航快大桥是正常开通，同时高速的情况，高一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大件危化品车和摩托车通行。同时呢，高二管段全路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以上内容由苏迪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从头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什么？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5到19度。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古人云，读万卷书
4: 也要行万里路。
2: 古人又云，360行，
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4: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5: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宝贝。

0: 好，北京时间12:05，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今天呢，这个每当这首 BGM 响起的时候，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共同来说国学方面的知识。希望听了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可以让你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端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都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下节目之后依然想听江老师的讲课的课程国学的内容，欢迎大家呢去抖音搜索正史也说这四个字，这是我们江老师自己开设的内容账号，正史也是野外的野，正史也说这四个字。那么让我们掌声欢迎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又到礼拜二，非常开心。虽然外面呢这个阴雨绵绵，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更适合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历史故事。
1: 是的，
0: 非常的合适。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我们用了3期的时间讲述了一个人物，足可以说明他在历史当中的分量和地位。这个人是武则天。讲了唐朝啊，讲了武则天从最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走上了皇帝之位，成为了中国第一女皇帝，再讲到了她的晚年生活。
1: 对，
0: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在武则天之后她的身后事。我们都知道武则天去世了以后，那么唐朝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期。
1: 对，
0: 大概呢能有8年的时间。这8年的时间呢你是皇位来回的换，你是这个宗亲呐、外戚呀、反正就是相互的不停的厮杀，然后呢造成了朝堂的局势呢非常的动荡，大家呢人心也是不安的，到最后呢是李隆基登基了。
1: 对，是的，
0: 结束了这一段混乱的历史，开创了另一个可以说是
1: 唐朝一个新的高度。
0: 哎，对，唐朝的新的高度。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延续这个主题和脉络往下讲，就讲到了武则天她去世了以后发生的那些事儿。我们先从哪儿开始呢？
1: 我们就从上一次刚说完的无字丰碑说起。
0: 无字丰碑，
1: 对，我们上次说这个碑为什么没写字儿呢，咱们就说了，因为他的这个周围啊这些非常非常亲近的人都很忙。我们今天就讲一讲他们都在忙什么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说外面阴雨绵绵，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一段呢就是血雨腥风。
0: 哎呦，
1: 那这个特别恐怖。为什么呢？因为是在他死了之后呢，他的第三个儿子李显继位了。李显就是咱们以前说的那个被关到了庐陵19年的那个孩子，
0: 被圈禁
1: 了。被圈禁了，但是他还真的有命。最后边呢他说，将来以后如果我出去，我们以前讲啊，说他对他媳妇儿说的，是吧？
0: 对他媳妇儿好，
1: 我一定会对你好，对吧？
0: 韦后
1: 让他说中了，他将来以后他还真出去了。
0: 嗯，
1: 那么就在武则天死了之后，他作为了下一任的皇帝继位了。
0: 那当时是谁力挺他、力保他上来的呢？
1: 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以谁为首呢？叫做张柬之。啊，这个张柬之不是那个我们以前说那个二张哈，那个他和那个二张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怎么上来的呢？他是狄仁杰引荐上来的。啊，当时的话，武则天后一开始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讲到，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然后建立了鬼检制度，大约血雨腥风了10年。后来又觉得哎，应该用一些有文采的人、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他到后来又引荐了很多人，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狄仁杰呀，对吧？那么后来他觉得人还是不够用，他就问狄仁杰说：“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再给我推荐一下呀？”
0: 张柬之。
1: 结果呢，狄仁杰就推荐了张柬之。推荐张柬之这不要紧呢。武则天一看，这多大岁数啊？这快将近80了。武则天一想，这老头这么大岁数，这能用吗？好吧，于是就安排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职位。过了没多久之后呢，武则天还向狄仁杰要让他怎么样举荐人才。狄仁杰说：“我都给你举荐完了，不是张柬之吗？”他说：“这个张柬之，对呀，你是举荐了，我也安排了呀。”他说：“你安排那个不对。” 他说你这个官，我给你举荐的不是让他去做一个小官，这个人的才华完全可以接任我将来的位置，
0: 你想象不到的
1: 啊。对，就至少得是个宰相的位置、
0: 嗯、
1: 后来呢经过几年的考验呢，武则天呢就重用了张柬之。那么后来就是张柬之组织了这些文官集团的这些文官们轻灭了二张，包括后来赶把这个武则天赶下台了。
0: 嗯，
1: 那么武则天下台之后，李氏宗亲、李氏王朝是不是还得有个皇帝啊？那么他们想来想去找谁呢？哎，就把那个被困在这个庐陵这个地方19年的李显给调回来了。
0: 当时和李显共同竞争的竞争者有吗？
1: 应该说是没有。实际你要非说有的话，就一个人，就他弟弟李旦。
0: 啊，
1: 他为什么大家不选李旦呢？因为李旦这个人，说实话啊，他对皇权这个东西，他没有多大的
0: 不感兴趣，
1: 不感兴趣。他说我不想干这个事儿，是我就想当一个什么，我就想当一个
0: 逍遥王爷。
1: 对，逍遥王爷，富贵散人，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你别让我当皇帝，我不想干那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就说那行吧，给李显吧。于是李显就做了皇帝。那么李显就后来做了皇帝之后呢，这武则天没几年之后，没多久之后，武则天死掉了，然后李显就成为了皇帝。李显就开始干什么？兑现了他的承诺。
0: 对韦后好、
1: 啊、对韦后相当的好。也正是因为他对韦后的这么好，让韦后有了不该有的心思。那这个不该有的心思是什么呢？
0: 他想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吗？
1: 他希望向自己的偶像致意。那他的偶像是谁呢、
0: 啊、
1: 就是他老婆婆武则天。
0: 哎呦
1: 啊，他说我要成为下一个武则天。然后那你身边得有人呢，对吧？于是他召集了很多的人，比如说谁呢？比如说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子。
0: 嗯
1: 啊，武三思召集来了。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女儿安乐公主啊。有人说为什么找安乐公主呢？哎，因为安乐公主和他妈一样也有一个偶像，
0: 也是武则天。
1: 对，是他的奶奶武则天。
0: 女人呢，你的内心是贪婪。
1: 然后呢，安乐公主就想了，因为他你们也会想啊，哎，他为什么不找他儿子呢？因为他没有儿子、
0: 嗯、
1: 他就没生出儿子来，他只能倚仗自己姑娘。然后呢，他姑娘也有野心，他姑娘就想了，你看我妈是不是就我一个姑娘，也没有儿子呀，说将来以后我妈做了女皇帝，然后呢我妈将来以后挂了之后呢，他就立我做什么呢？他自己想了个词儿叫什么呢？叫皇太女。
0: 哎呦
1: 啊，将来以后我就继位了，我就是下一任的女皇帝、
0: 不是皇太子，是皇太女、
1: 啊、皇太女、
0: 嗯、
1: 啊，然后我就继位，这计算挺好，对吧？那么他们这个阵营里呢还收录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们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谁呢？上官婉儿。
0: 哎，上官婉儿是那个
1: 上官仪的孙女
0: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1: 你记得上官仪全家是让谁灭的？让武则天给灭的。然后呢，这个上官婉
0: 儿一直养在了武则天身边。
1: 对，他一开始是在宫里面做，就是像我们说低级的苦力，后来就是被武则天无意之间选中了、
0: 嗯、
1: 就跟在武则天的身边。后来到了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可以说上官婉儿手中的权力也非常大。
0: 明白
1: 啊，就是然后呢他又拉拢了上官婉儿。但是你说拉拢上官婉儿，你得给人一个身份呢，对吧？那现在我不是暂时还不是武则天吗，对吧？给他一个什么身份？哎，后来又想了个招，你这样吧，怎么弄呢？你嫁给我老公吧。然后就把上官婉儿怎么样呢？收编了。
0: 哦，
1: 就让他嫁给谁呢？嫁给了
0: 李显
1: 啊。那我也给你个册封吧，让他级别真不低啊，昭仪。上官昭仪、
0: 哦、直接就给个昭仪、
1: 啊、给了个昭仪。哎，你就以后就是这，你是我们这一派的，对吧？
0: 这武则天也是从昭仪直接变皇后的呀、
1: 哎、对，就是这一伙人，对吧？那么这里面这个史书上还记载，那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存疑哈。说这个他怎么拉拢这个武三思的，说据说史书上记载说他俩之间可能会有私情。
0: 哦
1: 啊，是这样的。然后你说这个李显知不知道呢？史书上记载李显还知道这事儿，
0: 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就最有意思的一个场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四个人搁那打麻将，李显搁旁边伺候局儿。
0: 哎呦，
1: 就这样的，
0: 都好到这种程度了。
1: 对，就是说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呢？我持有怀疑态度啊，反正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在这段时间内的第一个集团，就他们这伙人是抱团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这伙除他们之外呢还有一伙人，那么这伙人是什么人呢？李氏宗亲。
0: 李氏啊，
1: 对，人家姓李的，就是老李家的人，对吧？那人家老李家的人也想了，这你怎么回事？要篡权是吧？篡了权，你做女皇帝是吧？你们老韦家的，你们老武家的都上来了，那我们老李家上哪去了，对吧？那么这一伙人以谁为头牵头的呢？两个人，第一个是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
0: 嗯
1: 啊，第二个是谁呢？是武则天的孙子，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这个唐玄宗李隆基。
0: 李隆基，
1: 对，李隆基。当时李隆基的身份是被封为临淄王， 啊，我们称之为林次王。
0: 嗯
1: 啊，他当时他就是一个闲散的一个王爷。
0: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弯弯绕绕，所有的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最终点，他都是由这个人而发起，就是武则天发起的。
1: 对，
0: 这些人好像都跟武则天有莫名其妙的关系。
1: 就是、你会发现这里所有的人全都跟武则天有关系。
0: 是啊，
1: 所以我说武则天，
0: 你是他侄女，是他姑娘
1: 啊，对
0: 啊，是他侄子，
1: 是他孙子。
0: 哎呦，
1: 所以我说武则天死了那个碑为啥没有去写？就是他身边很多非常非常亲近的人，人家都忙着这个事儿，忙什么事儿呢？争权夺利，
0: 篡权。
1: 对，就没有一个人会想那个碑还没写，咱去整整那个。没
0: 哪能顾得上来那个呀？
1: 顾不上来，完全顾不上来。于是这些人就开始了。那么这两拨人开始的时候，谁的势力比较强大一些呢？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是韦后，但是韦后对于这个韦后来说，韦后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 bug 点是什么呢？他没儿子。
0: 哦，
1: 他没有儿子。是吧，你要是想像武则天那样啊，你先要怎么做太后啊，再后来步武则天的后尘，再成为什么这个二圣啊，或者是成为皇帝啊，你是不是得有个过渡啊，你这个过渡是不是得有个皇帝啊，
0: 嗯，
1: 那这个皇帝是谁？你现在问题是你没儿子呀，对吧？然后韦后人就想了，他找了一个谁什么人呢？找了一个李显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的生地位极其低，非常非常的低，极其低，
0: 就是、小妾类型的。
1: 对，就是可能出身就是个宫女儿，然后现在她怎么突然间去世了？
0: 明白。
1: 这个亲妈还不在了啊，她就说这个不错，摘去胜利果实吧，对吧？好了，把这个儿子过继给自己，
0: 这个好把控
1: 啊，成为自己的儿子以后，他一继位是吧？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了。
0: 嗯、
1: 那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李重茂。
0: 这个不太出名哎，
1: 啊，这个还可以吧，就基本上对这段历史了解，最起码都知道啊，有这么个人，
0: 李重茂
1: 啊，李重茂啊，就这么个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我先说这件大事儿啊，史书上是怎么记载的啊？这个《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这个事儿都有记载哈、啊，说这个因为韦后有野心嘛，韦后想要成为下一任的女皇帝嘛，她认为她的老公李显对她来说是个绊脚石。是个非常非常党害的这么一个人，于是她急于把她老公给除掉。她、
0: 嗯、
1: 老公一死之后呢，她就马上怎么样想办法复刻她老婆婆那一生走过的路。
0: 哎呦，你说这个韦后，那你说当时她一顿安慰李显，不让她自杀，然后一直让她活着，是因为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有这种野心吗？就觉得她
1: 能
0: 东山？
1: 对，不排除有这种野心。啊，有没有？你说有没有夫妻情分啊？我认为肯定也有。啊，你说有没有说她将来以后想指着她老公将来怎么怎么样？我认为同样也是有的。
0: 明白。
1: 为啥呢？因为我认为这两点她都符合人性，她绝对都符合。

0: 人性。然后呢，他就这个史书上就记载嘛，就在一天夜里，这个韦后就给她老公李显怎么样呢，下毒了，然后呢，她老公呢就暴毙了。就死了，死了之后直接就推李重茂作为新帝登基。
1: 不是，这李显这一辈子，哎呦，我这听到这儿了之后，我怎么觉得这么没趣儿呢？这个男人
0: 很窝囊是吧？
1: 对呀、
0: 啊，我也觉得。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咱得说，有一说一啊，这个是正史里就是这么记载的。但是对于这件事儿，
1: 那难道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媳妇儿对他的这种威胁吗？还是说他就是一贯的放纵，就觉得哎，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这媳妇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就他这个性格里多多少少有对于这个皇位这种皇权的这种欲望，他没有多少。
1: 太窝囊了，真的。
0: 他和他弟弟是典型的非常非常的像他爹，就是特别像李治。
1: 嗯，
0: 这个两个孩子的性格很像他爸爸，但是你看李弘和李贤性格完全是跟像妈妈。完全是跟武则天的性格很像，
1: 明白
0: 啊？你看，就这两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啊。那么对于这个事儿呢，我个人呢，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个人从我只表示我个人观点哈、啊，我不太相信史书上的这个记载。
1: 哦、
0: 你说韦后把她老公给毒杀了，我认为不太可能。
1: 那应该是什么样呢？
0: 我认为是什么？我们可以分析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想，你现在你是有两个阵营对吧？你韦后一个阵营，那面是太平一个阵营，
1: 被太平那伙给
0: 你们这两个阵营中，你就想想，如果你是韦后的话，你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是什么？
1: 就是李显吗？
0: 就是李显吗？对吧？你至少你在你敌人没有消灭之前，让你回头你
1: 有权利还听话，
0: 对你把你这个王牌就给烧了，这可能吗？这个事
1: 有点不符合常理。
0: 我觉得不符合常理。那我推断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李显确实是死了，怎么死的？我很怀疑是太平和李隆基动的手。
1: 嗯，
0: 因为这个是符合这个道理的，
1: 逻辑的、啊、
0: 对吧？因为你看李显一死，我可以马上把这个事儿嫁祸给这个韦后和这个安乐公主。
1: 对呀、
0: 啊，就这个由头把你给。
1: 我觉得他就是不聪明到这一点，和武则天不像。你看武则天都没有下手杀那个李治。
0: 对。而且说就是你可以杀是什么情况下杀，就是、
1: 没用了，
0: 你没用了啊！我的政绩我都消灭掉了，我留着你就挡害了，确实是挡害了。那你说你杀的我能理解，你现在是说你有那么大的一个政敌在你的面前，你自己都保不住你自己，你把你的靠山这一下就推倒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符合常理。
1: 好，反正呢这李显就是。没
0: 了
1: 啊，
0: 就没了。没
1: 了
0: 之后呢，就是咱别管他怎么死的吧。总之他死了之后呢，史书上记载了，就是那个李重茂，就登基了、
1: 嗯。
0: 登基多长时间呢？就十七天。
1: 哎呦，
0: 就十七天，
1: 就是相当于过渡一下嘛。
0: 就是一个过渡。
1: 啊、
0: 然后呢，这个韦后呢，就临朝称制了。啊，就是他完全复刻他老婆婆那条路线啊，
1: 嗯、
0: 就临朝称制了，但没说是皇帝啊，就是像当年的谁呢？像当年的吕后
1: 啊，
0: 就是后世类似于我们说的刘娥呀。
1: 但是他学错了人呢，你学吕后的话，你不想想吕后他是什么下场啊？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呢，他就称这个时候呢，他是什么时候临朝称制呢？公元710年的六月份。
1: 这些大臣都听他的吗？
0: 你先别管听不听啊，人家先上位了，但我估计肯定有很多人。不会服他的。那么就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唐朝又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政变，这次政变史称唐隆政变，就是在他临朝称制一个月之后，谁呢？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手发动政变，把他和他的女儿以及武三思全部干掉。
1: 我的天！
0: 而且给他扣了一个巨大的帽子，说什么怎么为什么要干掉他？因为毒杀皇帝。
1: 嗯，
0: 李显就是他干的，就是他杀的。他
1: 那这么一看，这逻辑就清楚了，那一定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把李显给杀了呀。
0: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嘛，就是我们说我们的推测，这个按照这个推测，我觉得是合理的啊。然后呢，这个就把韦后诛杀了，就把这个武三思他们全部诛杀了，
1: 把这个阵营全都给打掉了。
0: 对，但是你想想，其实这个韦后其实他并不聪明。为什么我说他并不聪明呢？这个韦后你可以，就是说咱们想啊，你先把他老公杀了，然后呢你临朝称制都可以，你手上有兵权吗？
1: 嗯，
0: 没有吧，你手上都没有一个能替你在外面打仗掌握兵权的这样的一个人，人家其他的那些人你想动你不是很容易的事吗？
1: 他就觉得皇权无限大嘛，
0: 他就觉得我只要当太后了，我
1: 都得听我的，
0: 听妹的哪们都得听我的是吧、
1: 哎、
0: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呢他就被诛杀了。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唐隆政变。
1: 唐隆政变
0: 、
1: 嗯、
0: 距离上一次的神龙政变过了多少年呢？就过了五年。神龙政变705年开始的，705年的年初，
1: 这是710年，
0: 这个是710年的七月份。你看就是过了五年的时间嘛，对吧？唐隆政变这个事儿完了吗？没完，紧接着还有事情 得做、
1: 哦、
0: 你看李显死了是吧，韦后咱们都说都清除了对吧，那现在又有问题了，
1: 拥立

0: 金军呗。
1: 对，唐朝又没有皇帝了，对吧？
0: 那就李隆基呗。
1: 那没有，为啥？李隆基他爸还活着。
0: 哦。
1: 就李旦不是还活着吗？
0: 李旦活着呢。
1: 啊，然后就把李旦就推上去了。李旦这个人呢，李旦这个人很懦弱。李旦是四个儿子里面最像李治的一个孩子。他就说，哎，我不想当皇帝，哎，你们非得让我做，哎呀，这烦人是吧？他就说，好吧，我就待着吧。
0: 赶鸭子上架了。
1: 对，他就做皇帝。做皇帝，比如说这个时候朝廷里面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说启禀皇帝，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事情太平知道吗？
0: 哦，
1: 就先问问太平公主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下面回答说啊，太平公主知道这个事儿，他简直下句话又来了。这个事情三郎知道吗？三郎就是李隆基，李隆基在家里行三，
0: 嗯
1: 啊，就是长辈们都管他叫三郎啊，就是问问说，那个李隆基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李隆基不知道，那你去问问他啊。如果说他俩都知道啊，那你就问问他俩怎么办好了，你就不要来问我了。
0: 按他俩意思办
1: 啊，对，就是他基本上就是
0: 那这不就是傀儡吗？
1: 但是他觉得很开心啊，我最好是这样，我什么都不管，哎，最好你们俩去弄吧，我
0: 不担责，
1: 不担责，我也不想管，我就好好生活就行了。他就这么想的。那然后呢？然后再往后呢？这个他想什么呢？彻底摆脱什么呢？摆脱这种生活啊！我也确实不想当皇帝了，现在赶快怎么样？赶快先立个太子吧。于是他就立了谁呢？就立了李隆基为太子。他这一立李隆基为太子不要紧，有人不干了。
0: 哦，这个时候还能谁不干呢？因为好像那一支的那一个派别都已经被他们给清除了
1: 呀。对
0: 呀，
1: 你就想谁会不干了呢？
0: 是那一支里边的人吗？
1: 不是，就是敌人消灭完了之后，再下面的斗争就该什么人了？
0: 太平不干了，
1: 就是里面自己人斗起来了吧？就太平就不干了。
0: 哎呦，
1: 太平说你立他为太子，将来以后是不是？那我还能说的算吗？那是不是？他就极力的阻止他弟弟，他哥哥啊，就是你不能立他为太子啊。但是有个说法，你为什么不让我立他为太子？他找了个借口，说为什么？说什么呢？李隆基不是嫡子，庶子。
0: 嗯，
1: 因为他妈妈不是皇后嘛，对吧？你庶出的，你庶出，你有什么资格当太子？没有啊，你不能立他哈。就是、
0: 那假如说真要是立了个嫡呢，他又找什么借口呢？
1: 他如果要立个，就是在他所有的侄子里面，就是李旦所有的儿子里面，他认为你只要不立李隆基，你立谁都行。
0: 因为别人没有这种能力。
1: 对，
0: 嗯、
1: 就只有李隆基是最不好操控的。而且将来以后这俩人他也预见到了，可能这俩人就对上了，就掐上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你立谁都行，反正就不能是他。
0: 哎，
1: 李旦说那没办法，我就想立他。
0: 排排坐分果果，亲者疏，疏者亲呐、
1: 啊。对，就是这样。结果最后尾呢，太平一看怎么办这个事儿改变不了了，人家就是太子。太平再一想，将来以后是吧，他爹爹一死，他再继位是吧，那还有我什么事儿呢？那不行，我得早做安排。于是怎么样呢？太平就爆发了什么呢？就爆发了宫廷政变了。
0: 他又政变了。
1: 又政变了。你看这多少政变，对吧？然后紧接着呢，这他这个政变呢，就太不好意思了啊！李隆基已经提前知道了。于是李隆基就在他政变之前，人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来呢。
0: 嗯。
1: 结果又发生了一个政变。公元712年发生了什么呢？先天政变。也就是说，这个政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李隆基和他姑太平就干起来，俩人干起来了。直接说结果是什么？太平败了。
0: 嗯、
1: 太平最后边是逃到了，应该是逃到了一个寺院里，还是逃到一个什么地方就躲了起来。然后李隆基是把他身边的这些人全部都斩杀了，只留下了太平。那么这个时候李旦出现了。李旦是个实际他是一个不愿管事的人，但是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李旦就跟他儿子说了一句话，说你看我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就是我身边的至亲的人现在已经都不在了、
0: 嗯、
1: 我唯一现在留下的就是这一个妹妹，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不要杀我妹妹，哪怕你给她怎么流放了还是怎么地了是吧，你别杀她，你留她一条命是吧。李隆基就俩字儿，不行是吧，毅然决然的把他姑姑太平公主给杀掉了。
0: 哎
1: 啊，到底给杀掉了。
0: 你说这个皇家呀，就是这种
1: 亲
0: 情或者血缘呢，最后好像因为这些权力的争斗都会出现，这个事儿是贯穿着历史的，好像每一个朝代历史都会出现
1: 这
0: 种情况。
1: 对，
0: 你到清朝后期八子夺嫡，是不是啊？
1: 对，
0: 你雍正上来了，然后上来了之后是没有太对他这些哥们怎么样，但是对他们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皇权
0: 九子夺嫡，不是八子夺嫡，
1: 对
0: 不起啊，
1: 九子夺嫡，对、
0: 嗯，
1: 就是在皇权面前没有父子亲情，没有兄。拥有地宫这一说，
0: 哎呀，听着挺， 怎么说呢？
1: 对，所以很多人都说什么，说这个实际生在帝王家不是一个好事儿，不管男的女的。你说啊，我是个男的，我成为皇子不是好事儿。你是个女的，你是个女的生在帝王家就好吗？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公主和亲，那都是生在帝王家，
0: 是，
1: 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哎呀，还是生在老百姓家里好是吧？
0: 然后我们讲到了是
1: 先天政变。
0: 对，先天政变，李隆基把他的姑姑太平公主给拿掉了，
1: 绞杀了，对，绞杀掉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再也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威胁了呀？
1: 啊，没有人了。于是这个时候，他爹这个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一看，
0: 退位了。
1: 我说这话你也不听是吧？给我妹也杀了是吧？你别管这个就是心凉了还是怎么地，人家就说那这活我不干了，怎么样？我退位让贤。
0: 他不会把他爸也给收拾了吧？
1: 他没有啊，他但是李旦很清醒，我退位。啊，你登基，你做皇帝，于是怎么样呢？于是李旦就退位了，做什么太上皇，然后李隆基登基了。那么李隆基登基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儿？改元。这里我得说一说，很多人，包括你学历史的人，很多人，你讲到李隆基的时候，你说李隆基几个年号，很多人的反应都是两个呀，一个特别好的开元，这个开元。啊，我们都知道开元盛世，对吧？还有一个比较昏庸的叫天宝，天宝年间爆发了安史之乱，对吧？大家都知道，对吧？其实不是，李隆基有三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就干了两年，什么呢？就是先天。他为什么后来他上位之后他改名了，他改元了呢？因为先天那个你无论怎么说，你杀的是你的亲姑姑，
0: 是，
1: 对吧？而且，这你爹也因为这个事儿心灰意冷，你爹也退位让贤了，对吧？你说句不好听的，你不就是把你姑杀了，给你爹逼退位了吗？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不好听，
1: 他不好听，怎么办？哎呀，遮过去吧，就是再起一个新的年号吧。所以他前面其实还有两年，有一个年号叫先天，
0: 哦，
1: 两年的时间，
0: 也就是叫先天，后来叫开元，
1: 开元叫开元，
0: 然后就叫那个
1: 天宝。可以说李隆基这一生呢，你就可以，咱们如果先忽略先天这两年，咱不谈哈，咱就谈后边这两个年号呢。其实李隆基这一生，他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作为帝王来说非常英明的一个阶段，就是开元年间。
0: 嗯
1: 啊，他这个时候咱可以说作为帝王，如果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如果李隆基活的时间短一点啊，他就活到这个开元的末年，他就挂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功劳，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来讲，皇帝排他至少能排进前五。
0: 就开元盛世
1: 啊，就是到了开元那儿最后一年，他说：“哎，你突然间你死了，哎，这个人没了，
0: 哎，
1: 截止到这儿。”那么我们看李隆基这个皇帝，
0: 好像每一个帝王的晚年，他都会有一点点的。
1: 但是他这个后半段做的就太拉胯了，这个做的。
0: 哎，半个小时过去了，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快不快呀？我们讲到了李隆基正式的登基
1: 了，
0: 然后他的年号呢有这个先天、
1: 开元
0: 和天宝。我们将会接下来半个小时来讲一讲李隆基在他登基了之后，咱先说好事儿，
1: 对，
0: 就是这个开元盛世，他到底做了一个多么英明的帝王，
1: 对，
0: 然后呢，做出了自己哪些贡献，然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下他到底做了哪些昏头的事情，
1: 对，
0: 啊，稍事休息，半点回来了之后继续带来讲解。

0: 上海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本节的路情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主干路，东快路方面，东快路到中华东路方向车辆不少，但是车速不快，通行秩序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东联路方向现在目前是双向通行都比较顺畅的，正联路方向通行正常，没有拥堵路段。目前沙河口春柳学宫街到西南路路段，中心医院门前车多，缓行状态。西安路到长兴街的附近经常有车停在路边，请大家注意安全行驶，这个路段会有一点点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华南广场转盘处通行正常，但是佳吉大世界门前车多，所以大家小心慢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的方向，沈海方向现在双向通行正常。土洋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停车及摩托车通行。高二路段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外面有雨路面湿滑，请大家谨慎慢行，小心驾驶，避免急刹。雨落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都变得很慢，但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要留意身边的行人，有部分的区域会有雨水，请各位行驶的驾驶员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公交车站的时候留意行人，开车慢行，以免水花溅到行人的衣裤。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骑草心，同着踏着唐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市区气温15到19度。再来关注的是5月1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1.2至1.7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1.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1.3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5.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5.7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6度。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3: 太难了。
1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5: 800标兵奔北。
12: 你是否渴望一场
16: 说走就走的旅行？
1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7: 快看大船！
16: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4: 学习中成长，
16: 眼界里发光。
14: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38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谍中谍，干中学。今天呢，我们有请的是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述。我们刚才前半个小时呢，讲到了李隆基登基了，开创了这个开元盛世的皇帝。那么他呢，这一生可能呢，有很多的一些，怎么说，有很多的故事，有好的也有坏的。那么接下来半小时为大家呢娓娓道来。再次欢迎下江春博江老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书接上回啊，我们今天接着说啊。那么李隆基这个做了皇帝之后呢，可以说在近30年中啊，就是他的前半生中，近30年中，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我们称之为开元盛世。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开元盛世是使唐朝达到了顶峰。
0: 那他做了，
1: 你就想想，就是我们一般到说到中国古代的王朝的时候，我们会说比较好的王朝，我们通常会提到两个，一个是大汉，一个是盛唐，对吧？那么我们提到盛唐的时候，那么在整个盛唐里面，你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我们一般也会说两个高峰，一个是什么呢？
0: 贞观之治，
1: 一个是开元盛世。
0: 是，
1: 你说他俩谁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综合评来看，那当然是开元盛世比贞观更好一些。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这都是24学生，完了到时候你还是24强记班的小孩，那你这个学习能力太强了。所以说，李隆基在这个时候他做皇帝做得非常清醒，这个时候他重用了。先后啊，这是先后顺序啊，他重用了四个人，这四个人谁呢？姚崇、宋璟、张悦、张九龄，被称之为开元四大名相。这个姚崇和宋璟呢，相当于当年的谁呢？相当于当年太宗皇帝在位时期的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
0: 哦，
1: 啊，我们就说房度、就是，
0: 明白？
1: 对，后来这个叫什么？叫姚宋，就他们是对标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做了很多利于国家呀、百姓的事情。你包括什么呢？包括开边，就是开疆拓土，他打了很多地方的仗。你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熟读这个唐诗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杜甫也好，李白也好，这些诗人写一些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嘲讽他，说你看皇帝无征无止的四处开边啊，这个打仗了，老百姓民不聊生，然后这个为了开疆拓土，这个有好的一面，他当然他也有不好的一面，
0: 出发点不一样吗？
1: 对，出发点不一样，那就是他作为一个皇帝来讲，那我肯定让我的疆域、我的领土要更大一些。
0: 有那么一句话，刚才提到了房度嘛，流传至今，就是你有房度之才，我却没有李世民之命。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当时这个在治理国家，你包括唐朝的人口，在他当年开元年间达到了顶峰。
0: 那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经历了8年的动荡，
1: 那是前面的、
0: 对呀、前面的动荡。对于老百姓来说，前面的动荡对他们的影响大吗？
1: 不大，因为这前面这个动荡只是指的是宫廷内的，它不是说战争。你说我发生国家爆发战争了，它和后面我们会再讲到的安史之乱绝对不一样，
0: 不是一回事儿了，
1: 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你这是皇权之间的斗争，你牵扯不到百姓的这个生活。
0: 明白。
1: 再说他后来是做了将近30年时间的努力，这个给老百姓的生活就一下子拉高了好几个 level。然后呢，他这个当时的两个都城，一个洛阳，一个长安城，成为了整个世界最繁华的这个中心，
0: 万国来朝。
1: 对，当时我们称之为万国来朝。你包括很多，就是我们今天看电影啊、电视剧啊，都演的是吧？什么西域的商人呐、哎呦，那个时候长安城好多好多的外国人。就是你当时很多很多的你的什么这个你算是哪个民族的，你是哪个国家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都派人来你唐朝干什么？学习。当时有一个专有名字叫什么？叫遣唐使。他都是来你这学习的。那学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学，
0: 文化
1: 啊，各个方面的什么文化经济能学的全给你学回去。那他们学习回去之后对他们是相当的受益。你就想想当时这个唐朝治理就在当年的开元年间有多么的好。那这里还有个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当时开元年间治理好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李隆基就突发奇想了，说我现在做的，我觉得在历代国君里面啊，我觉得我都算是能排得上前面的了。我都做到这个成绩了，我琢磨一下啊，我是不是可以去封个禅啥的了，对吧？
0: 封禅。
1: 于是他。

0: 吧？
1: 是的。
0: 但是这几个人做宰相就没有一个能超过7年的，为什么？
1: 因为怕他结党营私。
0: 对，就怕专权，我就防你专权。你再好，哎，做个差不多就可以了，你下去吧，我再换一个人。
1: 哦，
0: 就是这个脑子相当清醒。
1: 要不以往的帝王就是用你用的好，能用一辈子。
0: 啊，能用一辈子。你
1: 说乾隆用和珅，
0: 对，
1: 一直用。
0: 你不用说以后的皇帝，咱就说后面的同一个人李隆基，你后面咱就说他用李林甫用了多少年？用了19年。那那个时候脑子就是我们的话说脑子已经僵住了，
1: 是，
0: 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1: 啊，就用7年
0: 啊，
1: 7年之后你就下去，
0: 对，不超过7年，反正找各种理由把能给你弄下去，
1: 嗯
0: 啊，就是肯定不让你干长。
1: 那么他去封禅已经到了3个了，是不是？
0: 对，他封禅的时候正好是张悦在位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封张悦为什么呢？叫封禅官，就是整个封禅事务，哎，由你来
1: 全
0: 权
1: 负责。
0: 当时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封禅官的这个职位，他绝对是个肥缺。为啥呢？因为这个封禅这个事儿不是皇帝一个人去，就是我还要挑一批随行官员去。那么这些随行官员呢，首先第一点呢，他有第一个硬性指标是什么呢？你必须是五品以上。
1: 嗯
0: 啊，你低于五品你是没有资格去的。但是第二个呢，不是所有的五品官员都得去，因为我带不了那么多，那我还得再挑一挑。那你们会问，那跟着皇帝去封禅有什么好处吗？
1: 当然了，
0: 好处大大有啊。
1: 是啊，
0: 这个好处的是什么呢？这个好处就是什么？第一呢，回来之后皇帝给你封一红包，那这个红包可不是一般的红包，这个红包约等于你2年的工资。
1: 哟，2年的俸禄
0: 啊，2年的俸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你回来之后官升一级。
1: 嗯，
0: 啊，那可能你不是实职啊，但是可以，你这个
1: 变四品了吗？
0: 你从四品变三品了，你从五品变四品了，你可能就这样了。那么这个事儿是大家都想去的事儿。
1: 那这个事儿定夺的人却是张悦，
0: 就张悦定啊，是谁能去啊，谁不能去啊？你看我说算好了，大家高高兴兴的都去了，对吧？啊，高高兴兴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哎，该赏的、该赐的，怎么的都弄完了。李隆基一看说大家都辛苦了哈，你看这个陪我去那么远一个地方，对吧？你这样吧，我请你们吃顿饭吧，是吧？搞了个国宴，把当年跟他一起去封禅的这些官员都请了一遍啊。那么正常来说呢，这些人里面呢，你别管脸熟不脸熟的，基本上皇帝他都能有点印象。
1: 嗯，
0: 因为你五品的官员说明什么？再进五品官员说明你就可以不固定时间的，你就可以面圣了。
1: 明白
0: 啊，就是至少你跟皇帝就算不熟吧，你俩之间也是个脸熟
1: 面慌的。
0: 哎，就是在大家皇帝就啊，这个人我知道，我见过，我见过，对吧？结果就在他请客的时候，皇帝就发现有一个人脸生不认识。哎，皇帝觉得这，哎，这个人是谁呢？啊，然后就问了旁边，这谁新来的谁呀？这是啊，这个启禀陛下，这个是这位大人叫郑毅啊。郑毅没听说过，谁啊？啊，说这个是谁谁谁啊？他怎么来了？说他是跟着您一起封禅呢，跟我一起封禅啊。他原先几品官啊？那个启禀陛下，他原先7品官。
1: 哎，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了。
0: 看到问题了没有？是吧？
1: 对呀、啊，必须是五品以上官员吗？
0: 对呀、啊，你不是你是怎么去的？皇帝说那他是怎么回事？他这个怎么就能跟着我去了？他怎么回事啊？
1: 张悦同意的。
0: 结果呢，这是大臣们呢都似笑非笑，低下了头啊。就是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不便说破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呢就特别好玩，对吧？哎，想了一想，想说吧又不好直说，那不说吧他心里又憋得又难受。于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启禀陛下呀，想必他能陪您封禅，这是老泰山的功劳。”你不是上泰山封禅了吗？对啊，这不是跟着你上泰山，这不老泰山的功劳吗？一语双关，老泰山表面上指的是泰山，对吧？
1: 对啊，
0: 他其实指的是谁？他其实指的就是张悦。那么我们就问他，张悦凭什么帮他呢？就很简单嘛，他是张悦的女婿
1: 啊。哎，这就说通了，
0: 对了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说这是谁啊，就是我老丈人。那么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文言一点的说法里面，
1: 老泰山
0: 有一个说法说我的岳父叫什么，叫老泰山。那这个说法从哪来的？就从这儿来
1: 啊。
0: 啊，就是这样，就我老泰山，哎，就从这儿来的。
1: 哇，
0: 此乃泰山之功也啊。就是就后来就李隆基就明白了，当然李隆基也没较真啊，这位同学也就很幸运的啊，从一个小小的七品官一跃就升为呢，就升为五品官了，还跨2级呢，
1: 嗯，
0: 还白得一个大红包呢，是吧？
1: 嘿，
0: 哎，这多好，是不是？
1: 这还得有个好老丈人，
0: 对吧？这老丈人论老丈人的重要性是吧？哎，就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儿、然后呢，接着之后呢，就是谁呢？再往后之后就是张九龄了。再往后呢，就是张九龄也干几年，对吧？那么时间慢慢就来到哪呢？就来到了这个开元的末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开元末年的时候，我们又得再说一个人了。这个人谁呢？

0: 个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时候李隆基的后宫，我先问一下啊，李隆基的后宫里面谁最得宠啊？
1: 不知道，李隆基。
0: 李隆基，李隆基的后宫里谁最得宠？
1: 肯定不是皇后了，如果你要是这么问的话，
0: 肯定不是皇后了、嗯、谁最得宠？那么大约大家都会说谁呢？那还用问吗？杨玉环呗，对吧？大家第一个反应，对吧？错了，不是杨玉环，开始轮不到杨玉环。李隆基的后宫谁最得宠？武惠妃最得宠。大家又蒙圈了，
1: 这怎么又来了一个呢？
0: 这怎么谁啊？这怎么又姓武，对吧、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哎、想对了，他和武则天有关系，按辈分来算，他应该管武则天叫什么呢？叫姑奶奶，嗯、
1: 哦，
0: 就是他爷爷的，他爷爷的姐妹，
1: 明白？
0: 对吧？就是他爷爷的姐姐或妹妹，
1: 嗯、
0: 对吧？应该这个辈分是不是应该叫姑奶奶，对吧？
1: 嗯嗯、
0: 啊，但是可能
1: 是他武则天他哥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对，就是我说他不有两个哥哥嘛，但是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1: 是
0: 就那一辈传下来的，就他是他的孙女儿、嗯，那么他管武则天是不是应该叫姑奶奶，对吧？于是呢，他是早早的就。嫁给了这个李隆基了，后来李隆基做皇帝了，李隆基也很喜欢他，然后呢非常得宠，就像把他封为什么呢，他一开始是惠妃，对吧？后来呢就想把他封为什么呢，把他封为皇后。可是就问题就来了，为什么
1: 不能同意呀、啊、
0: 为啥这个问题来呢？那人家现在有一个皇后，
1: 是啊
0: 啊，那这个问题得也得问，这个皇后姓什么呢？大家又不知道了，对吧？我说历史惊人的相似，这个皇后人家姓王，王皇后。
1: 哎哎
0: 哎哎，想起来没有？哎，想起来没有？
1: 王皇后，
0: 王皇后，武则天当年的皇后是姓什么？姓
1: 王，
0: 王
1: 皇后、啊，
0: 王皇后。对，这个同样的武惠妃，就是她侄孙女的时候，同时期的，她想也想做皇后，这个时候也有皇后，皇后姓什么？也姓王。
1: 那这个王是和王皇后一直下来的吗？
0: 不是一直下来的
1: 啊，只不过就是巧合，都姓王，
0: 巧合都姓王。
1: 然后也都是姓武的和姓王的来争皇后位。
0: 对，然后呢，这个姓武的得宠，姓王的不得宠。然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朝臣向着谁？向着皇后，不向着这个姓武的。
1: 嗯，
0: 为啥？原因很简单，人家朝臣就说了一句一个观点：我朝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女皇帝。
1: 明白。
0: 皇帝难道陛下？
1: 大家都害怕了。
0: 对呀、啊，就是陛下，您难道不记得当年五周的事情了吗？就是人家建立了一个。朝代叫周朝，五周这个事情难道陛下您不记得了吗？这一句话给
1: 噎回去了。
0: 李是这个李隆基顶的，无话好说、
1: 嗯、
0: 但李隆基这点做的肯定比他爷爷做的好。你看他爷爷说不行，我得想尽办法，你们现在不让我立，我得找个地方，我必须得给他立了。
1: 恋爱脑。
0: 对对对对吧，李隆基不这样，就李隆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脑子十分清醒，他说他既没有硬刚，他的目的就是还能达到。你就想想他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的。
1: 有非常手段是吗？
0: 没有，你就是看这个人有多聪明啊。过了没？为什么当时他们都想他想有这个想法？
1: 我以为他是把现在的皇后给
0: 他没废。现在的皇后什么状态呢？身体孱弱，就生重病。估计李隆基也想了，你可能你也没有多久时间，你可能要挂了，对吧？李隆基说行，我现在不跟你们硬刚是吧？我先不讨论这个事儿，先放着吧。过了没几年之后，王皇后挂了，李隆基在朝堂上就说了，说你们不让我立武氏为皇后吗？可以，我听你们的，但是你们也给我记住了，从此之后我朝不会再立后。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1: 那么他最得宠，他还是妃，那就说明
0: 他可以在妃位最高的那个级别上。
1: 变相就是他是说了算了呗。
0: 对，就变相就等于你不称为皇后，其实皇后该有的你都有，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1: 啊？那我就不要皇后了。
0: 对啊，就是，但是你的目的不是也达到了吗？
1: 啊，
0: 这个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对吧？然后呢，人家武惠妃就可以说在后宫就是一把手了，
1: 只手遮天
0: 啊，只手遮天了。但是武惠妃这个时候心里还是怎么样？
1: 不甘心，
0: 不甘心。为啥？为啥还不甘心呢？我这个地位是可以了，是吧？问题是现在那个我儿子嘛，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啊，所以说，
1: 哎，我发现这个。就是武则天的这些后辈们怎么都会有点就是这方面的。
0: 他到了那个位置上，就这个时期跟我们就是人的这个欲望是一样的，就是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就
1: 是
0: 你举个例子，说你挣了100万，你可能想1000万，你挣了1000万，你可能想1亿，就是他这个欲望就是他没有满足的时候。
1: 嗨。
0: 是吧，他就觉得我是皇后了，那不行啊。
1: 但为什么每一个走到这个位置的武则天的后代人都有这个勾勾心？
0: 其实不是他的后代，是在那个位置上的所有人。你看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举个例子，武惠妃会不会想 啊，现在我得宠是吧？皇帝现在还在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再过20年之后，我老了，我能不能还这么得宠？我不得宠了，我将来怎么办？
1: 我得有个保障，
0: 对吧？第二点，好，万一说用不着20年，没到20年皇上挂了，是吧？然后立了别人做皇帝了，我怎么办？
1: 那日子肯定不好过，
0: 对吧？那我的
1: 能不能活着都不一定。
0: 对呀、啊，所以说我最简单要求什么？至少我保住我现在的这个地位和荣华富贵吧。那怎么保？那是很简单。那我儿子当皇帝了，我不就保住了吗？所以他就在想，我得让我儿子做皇帝。但是那不好意思啊，人家现在呢已经有太子了。你儿子想做皇帝，那他儿子我也介绍一下，他儿子当时被封为寿王啊，名字叫做李瑁。啊，不是说很有礼貌那个礼貌啊，姓李的李，一个王字旁，一个冒犯的冒，这俩字啊叫
1: 礼貌，
0: 寿王李瑁。我在想办法让我儿子不做寿王，做太子。哎，现在有太子啊，那怎么着？你说这事儿、啊、哈，想想办法吧。于是他就想办法了，两头挑吧，这边挑吧挑吧他爹，那边挑吧挑吧他儿子。他儿子也是傻，他跟那个太子说，说啥呢？说我跟你讲，你爹最近身体不好，你要得注意点，你这个得这个加强这个皇宫之内的什么警卫啊，多。经常带着这个侍卫呢巡游巡游，保卫一下你爹，
1: 这不是太明显了吗？
0: 然后呢那边又告诉李隆基，我跟你讲啊，太子要着急要继位了，
1: 经常带兵在宫里头晃、
0: 啊、对，经常就在撒么你呢，你注意哈。结果两头一挑吧之后，结果有一天李隆基就发现这个太子怎么闲着没事老带兵跟我这晃什么晃，对吧？说一查吧，就一查查出来了，说太子谋反用兵自重。李隆基当时也没多想，一怒之下
1: 废了。
0: 你给我具体查这个事儿，结果一查，第一是太子谋反，第二呢，不光是太子，这里面还有两个庶子，就是其他的妃子生的两个儿子也牵扯在里面。
1: 那也就是说，他确实是有这个心呗。
0: 你听我讲呀，然后李隆基一想呢，你这不造反吗？是吧？李隆基一怒之下杀，全杀
1: 啊，
0: 把这三个儿子全杀了。但这三个儿子呢？这实际这三个儿子包括太子在内啊，太子也不是王皇后生的，都是庶子。
1: 嗯、
0: 这个事儿在唐朝历史上被称之为三庶之祸。庶就是庶子的那个祸，庶啊、
1: 嗯、
0: 叫三庶之祸。
1: 他们也不想想说你爹能登基他都杀多少人了，还在乎？
0: 你不想想李隆基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政变，
1: 是
0: 对吧？然后呢这个李隆基他就现在已经反应慢了，就反射弧很长了已经，对吧？但是人家是有反应的，他给他三个儿子杀了之后，他觉得哎不对呀、啊、这个事儿，我怎么越想这个事儿越不对呢？
1: 反应过味儿来了，
0: 反应过劲儿来了。然后呢他就找了个人，不行，派人，哎，你把这个事儿，你再给我查查，具体是怎么这么回事，你就给我查。
1: 最后把武后给，
0: 把武惠妃给提了出来，说个人就告诉他的，这个事儿不是像你说那样，太子根本没谋反，被诬陷的，谁诬陷的？
1: 好
0: 武惠妃。然后这个给这个李隆基气的呀，
1: 那可是三个亲儿子呀，
0: 三个亲儿子，没办法，你都杀了，对吧？那从此之后，他就把这个武惠妃怎么样，就冷落，他这武惠妃也可以，也没说把你怎么怎么地，就是，哎，我从此我不搭理你了，是吧？完了，我也不去看你了，他就把武惠妃怎么样？给冷落了。
1: 那对于武惠妃的儿子呢？
0: 对，还是那样，就是你也没惩罚、没惩也没罚，就是一般那样。但是就是我对你们娘俩现在已经越来越疏远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武惠妃这一看呢，武惠妃也上火了，啊，他说这怎么弄来弄去，就弄这样，就一上火一闹心，结果呢，武惠妃挂了，死了。这一下子对李隆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也为了后来我们说的这个唐朝政治到了这个天宝年间的这种动乱埋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雷。
1: 好，我知道听众朋友很不喜欢我喊这声好，戛然而止的感觉哈。没想到是因为武惠妃的去世，
0: 对，
1: 影响了李隆基。
0: 后来包括他和杨玉环是怎么进宫的，这事都是有关联的。
1: 好啊，我们只能讲到这儿，因为时间有限。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讲了大篇幅，就是武则天死后的故事，
0: 对，
1: 包括李隆基上位开创了开元盛世，
0: 对，
1: 那么开元盛世他做了很多的功绩，到了喜欢的武惠妃去世之后，他变得可能有一点点的迷糊了，
0: 对、
1: 越
0: 来越昏庸了，
1: 有点拎不清楚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长安的荔枝后来的事情就是从这儿开始演的，
0: 对，就是可能就是武惠妃死了之后
1: 啊，那时候有这个左相右相了吗？就开始，
0: 对，
1: 我们只能是下个礼拜二请姜老师啊继续为我们讲解这后续的内容了。还是那句话，大家要是想听的话，往期内容可以在网络端的平台当中搜索，当然也可以去抖音来搜索我们姜老师自己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叫正史也说。
0: 对，正史也说、
1: 这正史也说是 AI 的配音，不是姜老师的配音，但是是姜老师做的啊。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的主干路，东快路方向、东联路方向目前双向都是通行正常的，包括正联路没有拥堵的路段，但是在华北路到东快路方向、东快路到香洲路方向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不过通行秩序还是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黄河路到西安路路段目前我们看到在罗斯福门前车比较多，包括右转的专用车道车多，通行压力比较大，并且在人行路面上有行人穿过，尤其是行人都是打着伞，包括有一些外卖小哥，他们都是穿着雨衣，所以各位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他们的视线不佳，给他们一点点出行的提示。还有一个路段就是东联路、中华路上道口车多，需要些许的等待时间。东联路到相一街的路段雾气比较浓重，我看到这个路段所有的车在开的时候都已经打开了路灯，因为此处视线不佳，也提醒各位能够注意。目前为止，西安路长兴街附近依然是有车辆停在路边，请大家注意安全。华南广场转盘处通行正常，家居大世界门前车多，小心慢行。一起来关注星海湾跨海大桥以及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的一些情况，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高速公路方面，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外面有雨，路面湿滑，大家一定要记得谨慎慢行。雨天行车慢字开头，保持车距安全随行，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的温馨提示。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15到19度。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2: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
4: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生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5: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4: 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来自于万众救援队的阿伯和大樱桃做客直播间，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问候两位，阿伯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大樱桃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4: 最近呢，我想大家可能都关注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哈，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大连这几天是稍微有点凉哈，但是现在其他的城市，很多城市陆陆续续开始有这种高温的天气了。所以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啊，溺水的风险也是随之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涉水救人的见义勇为之举，其实我们是值得点赞的，也值得弘扬的。但是不少人深陷了安全的认识误区，使用了一些不正当的，就是不正确的方法来施救，有些呢看似暖心的方式，最后却变成了一场悲剧。比如说在广东惠州8名学生这个手拉手救人的这个事儿，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看过这个新闻了哈。我们来说这个事儿。
5: 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有8名学生，他们一起啊相约一起到这个江边烧烤，其中呢一名男同学啊就失误哈，踩这个江边的沙石，一下子就滑入到江中。其余的4名同学发现之后啊，赶紧手牵着手去救他，因为岸边比较湿滑，水流的拉力特别的大，人链啊瞬间就断裂了，5个人不幸一起落入到江中，全部溺亡。那么为什么说咱们这种手拉手的救人方式会导致死亡率比较高呢？
7: 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那个当有人落水啊，我们先说落水这个人。我们落水一般要需要被救助的情况下，大概率他是不会游泳，或者说他是出于某种突发情况没有办法自主游泳哈。那这种人呢，首先只要他还有意识，他就会剧烈挣扎。他挣扎的时候，他可能脑海里已经没有想法说我拽的是什么，或者说我现在拽住的是人还是物。我只知道我要喘气，我要呼吸，我要上来，这个是人之常情嘛。
5: 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7: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岸上人选择说我手拉手，因为他距离远嘛，距离近可能也不会出现问题，对吧？一个接一个的拉着往下拽，那么最里面这个人就是要被救的这个人，他的力量其实是本能激发无穷大的。 它首先这个往下拽的力量非常大。
5: 嗯，
7: 第二就是说什么呢？它连做成这个链之后呢，第二个人或者第三个人，他们不一定是可以完全站住的。现场环境嘛，如果现场环境非常好，非常平，不滑，不抖，第一个人也不会下去。他也不会掉下去，对吧？一定是比较危险的环境。那么这几个人连在一起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重量加重，像秤砣一样。那么后边的人呢，其实说我们总是看电视啊或者怎样说，这个人我一个人一只手可以拽起一个人，这是不现实的。一个人咱就说年轻一点的孩子们也得100多斤，对吧？
4: 嗯，
7: 那我们很难做到你一个人一只手能拽住100多斤的重量。
4: 嗯，
7: 更何况他前面可能还有几位同学几位朋友，加上水里的挣扎，很容易瞬间断裂。
5: 对，
4: 哎，对，就像你刚才说，我们在电视上说看，比如说有人跳楼，或者是有人古装片落悬崖，另外一个人一只手就给他拽上来了，拽住了。
7: 对对对，这是不太可能的。
5: 这是影视片。
7: 哎，你可能临时拽住他不让他动可以，那只是一个力量，但你想再往上提，它是另外一个力量。
4: 是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当时这个新闻那个图片也知道，他们这是一个斜坡。
7: 对
4: 啊，斜坡，所以就是顺势就全都下去了。但我们有的时候看那种大水啊，不，那个官兵们不也是都是横着人链吗？那样的挡水吗？
8: 你没看他们身上应该绑的是安全绳，他们会有绑安全绳
7: 或者救生衣，
8: 救生衣都会有。
7: 像您说的这个大水呢，
5: 嗯，
7: 洪灾就是自然灾害，它会导致说它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现在什么时候会需要人下去呢？是因为它的后边可能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成千上万的百姓或者是居民灾区，一旦这个水冲下来之后，它导致的人身伤害、人才损失非常巨大。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看见大水的人墙都是这种情形
5: ，
7: 这种情形，所以他们可能会在这一刻，我暂时先用人力啊，手把手去做成一堵墙，然后可能紧接着后边可能沙袋就上来了，加上现在来说，基本上涉水的这种救援呢，他们都会配备救生衣，我可以松脱，但是我不会沉底。
5: 但是我们在就是现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不会穿救生衣，所以一旦形成人链滑落进去，那本身施救者又变成了需要救助的人，
7: 对对，被救者，
5: 啊，被救者了。那么想问一下阿伯哈，就是假如发现了有人溺水，那我们科学的施救方法是什么？
7: 第一有几个误区，就是说第一，溺水，先讲溺水的人哈，如果他正处于危机情况溺水，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情况就是，这种人通常是不会出声音的。这个绝对是误区。很多我们发生过的小朋友跟家长去玩，家长岸上一坐玩手机，过会儿一抬头孩子呢，因为他一旦溺水之后，他呛水，或者说他的嘴一般在水面以下，在以上他就没事了，他就呼吸了，他是喊不出声的。所以说首先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特别是大人带着孩子去玩的时候，你的视线不能离开小朋友，不能离开。第二就是说，一旦发生溺水呢，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其实就是喊人，大声呼救，岸上的人和这个打这个110，打110，然后呢就近再取材，就近取材。你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东西，比如竹竿呢，绳子啊，甚至极端情况下说我这个太偏远了，我等不及人来，我把裤子脱了，两条裤子绑一起也能变得很长。
4: 但是你说用竹竿也好，就像你说的衣服也好，裤子连在一块儿也好，你抛给对方往上拽的时候，不也容易被对方给拉下去吗？
7: 你可以松手。但是你拿手拽他，他不一定松手
4: 啊。
7: 他不松手，这
8: 是人的本能的求生意识，他会就是去挣扎，去拽着你。然后如果心理素质再不好的话，就往往就是用咱说，我恐慌，我害怕，就是可能第一个施救的人，如果他没有那么好的水性或者是心理作用，就是心理素质的情况下，他会觉得你这样拽我，是能不能把我也拽下去，那我也害怕。对，就是有时候往往是这样。
4: 咱们就按照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哈，也事故来说，当一个小朋友就是或者同学落水了，那么岸上的这五六个人他们应该怎么办？
7: 分批。第一件事就是说，一个人 你看你这个小朋友多大哈、啊？如果成年人就不说、嗯，咱说小朋友，
4: 就是现在，比如十五六、十六七的孩子们，初中生，
7: 第一个人去找大人、
4: 嗯，
7: 第二个孩子打电话，
4: 嗯，
7: 剩下几个孩子呢，留一个看住他，
5: 嗯，
7: 你最起码他如果漂浮了的，知道往哪个方向漂了，好找他，
5: 嗯，
7: 还有人就是就地取材了，嗯、你是找。找瓶子，找木头，找绳子，找棍子，哪怕找个大空桶、
5: 嗯、
7: 就是封闭的桶，都可以说暂时丢给他，让他浮起来，让他绑住、
5: 嗯、
7: 但是在这些前提呢，所有的这些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假设我们去的是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
5: 嗯，
7: 他一定会有救生措施，
5: 嗯，
7: 只有那种说禁止游泳，他不会给你提供救生措施，
5: 嗯，
7: 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5: 嗯，所以我们倡导孩子们呢要去那个正常的那个公园玩啊，啊，有这种设施人员的地方，而不要去野游。
4: 嗯嗯，
7: 对对，就其实在几很多年前，就具体哪年不太好说，很多年前在这个水源地，就是金州开发区那边、
5: 嗯、
7: 金州开发区那边水源地、
5: 嗯嗯、
7: 就有四个，应该是四位小朋友、哦、也是同时就是说都落水，都最后都溺亡了。
4: 嗯嗯，哎，问鸿飞一个问题，
5: 嗯，
4: 你会游泳吗？
5: 我不会游泳。
4: 那你想象，当一个人他溺水了，
5: 嗯，
4: 另外一个施救的人他游过去的时候，你觉得他应该是正面对他施救啊，还是应该从背面对他施救呢？
5: 就是背面呗。
4: 为什么？
5: 因为正面他也不知道抓你哪儿了，
4: 啊。
5: 就是背面施救的话，那你就，我想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场景，搂着脖子就给搂回来了。
4: 对，就是不让他的手碰到自己，对吗？
8: 是，咱们之前讲过，我还在这想，你千万别说错了。
5: 我觉得我好像头脑当中有电影的
4: 场景，有
5: 这么
4: 有印
8: 象
5: 啊，就救人的事
8: 从
5: 身后。
4: 那
8: 阿伯学过吧？这个，
7: 嗯，还
8: 对，考证了吗？
7: 考了，但是
8: 对阿伯考证了，
7: 不是很那个，不是技术很棒。
4: 那问一下阿伯，就是像刚才说的，勒住他的脖子，还是应该是从按住他的腋下，还是哪儿呢？
7: 首先是必须背面，必须背面、
4: 啊，这个是第一点，
7: 必须背面，
4: 啊、
7: 因为这个大家有兴趣看视频，也有过网上或者是新闻里、
4: 嗯，
7: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女士，就是这个男士去救她，
4: 嗯，
7: 很明显的，这个女士上半身已经骑到这个男的头上了，这男的基本就在水底下了，直挣扎。他女的是没什么事儿的，他是挺正常了。
8: 这个视频网上有吗？
7: 有，但是好在他已经靠到岸了，靠到墙，他有点像那个桥一样的墙，堤坝那种，应该是湖哈、啊。而我们看也是觉得男的挺可怜的，直挣扎。首先没办法，本能。如果可能换都是我，有一天我溺水，可能我也会这么做，因为我眼睛里没有什么东西，只知道我要生存下去，对吧？那我们必须从背面。背面的话，第一就是说救人这个人，你水性好是好，建议还是穿着这个浮力装置。
4: 嗯，
7: 这样的话，在你束手无策的时候，起码你还是浮起来的。
4: 嗯。
7: 第二就是说，从背面，我们还是会要求说搂住脖子，为什么呢？
4: 勒住他的脖子。
7: 不用勒那么狠，但是基本是先搂住他。搂住他，他只要搂住脖子的特点是，你的手掌可以托住他的下颚。
4: 嗯，
7: 那你有浮力，你轻轻一往上一推他的头，他的嘴就在上面了。
4: 嗯，那你说，你就从后面你整到他脖子的时候，他侧面抓不着你吗？
7: 你在他后背，你在他后背，
4: 啊、
7: 然后
4: 是不是？
7: 你让他
4: 你试一下我。
7: 哎，
4: 我抓他，我
7: 那
4: 我可以抓他的胳膊。
7: 那还可以，但是
4: 使不上太劲，
7: 就是你让他有呼吸，他就能有点理智，就能沟通，能沟通。那就好说话了。
4: 嗯，
7: 哎，
5: 其实这个施救者需要说，那个需要做一点这个语言上的沟通，说，
4: 嗯，
5: 你就放松啊，你那个不要害怕啊，我来带你离开危险哈、啊，然后你不要乱挣扎，不然的话我们会沉底儿，可能也需要有这种语言沟通吧。
4: 嗯、
8: 这是理论知识上，在现场的时候
4: 他听不了你的话，
8: 人的反应，我只想活着，
4: 是、嗯、
8: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但是我就是想活着，
4: 嗯、
8: 然后就是我就是拽着你，就像阿伯刚才说，那其实那个视频在网上当时有，还有一个是男生年轻的小伙拽着另一个救人，也是这样薅着头发往上爬，他的想的就是我要活着
4: 啊、
8: 哦嗯！对，有这样的。
4: 其实他当时也不知道抓的你是哪个地方。
7: 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游泳人，
4: 嗯、
7: 他可能也经历过救人哈。
4: 嗯嗯。
7: 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一看有人在要溺水了，在挣扎， 他选择我稍微等一下，
4: 等你没劲儿了，
7: 哎，就是你真是，因为这个瞬间就几十秒，这个人就脱力了，
4: 哦，
7: 脱力了，哎，
8: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特别有劲儿的，

0: 而且它的那个
1: 肾上腺素，
0: 对，然后因为你进入水中的时候你肯定下意识就是闭眼，然后耳朵进水，所以你所讲的话对于他来说，如果有理智的人还好，要是没有的话就是嗡嗡的，
2: 听不清，
0: 对，听不清，所以他就想，那我活着我就拽吧，我不管我拽什么东西我都拽。然后有一年就是那个你们海军的那个战士休假，他在海边救人，他那个视频特别火，当时是他是快速大跨步进入海，然后像踏浪一样然后救人，就是那个视频当时的时候大家也说教科书视频，后来一采访果然他是海军，
1: 他是不一样，他是属于特种的，
0: 他是特种
1: 人，就是在水里就天天就是在水里，
2: 讲怎么就教科书视频，
1: 他是因为有浪，
0: 对，
1: 有浪的话还是咱先不说刚才那个在什么不能游泳的地方，那在这如果说海里像今天就特别不适合游泳，不管什么温度，今天的浪特别大，那么浪在海边的时候，这个浪和在海里还不一样，海边你往里走的时候呢，这个浪一下一下呢能给你打倒，瞬间就打倒了，那我们说这个人在水里边回不来了或者出现危险了，你想切到水里，你游泳再好你不能一开始就游，因为它很浅，对吧？那怎么能跨过这个浪，就是浪一波一波的，他这个人就是大跨步，跨步，他每一个浪他跨过去，每一个浪他跨过去，因为浪和浪它不是一直来，它是中间有间隙的波纹状嘛，它每一次都踩到这个低谷里，踩到浪的最低点，然后再跨起来的时候浪就过去了，它就不会倒，所以它几个跨步就进去了大概有10米10几米，然后
0: 再开始
1: 它就一下扎到水里，
0: 就像那个孙悟空，我们看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看那个孙悟空就是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对，他就是按那个步骤，我视频发给你了
2: 一会儿看一下，
1: 他这个
0: 他就是这一种，
1: 对，他们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在不能说我们了，
0: 他当时过去的时候就是从后背过去的，搂住的这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就是仰壳，然后他从后背搂住，然后往岸边，然后这时候岸上的人再去搭把手，对，
1: 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他这个救人的这个方式方法其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讲什么呢，就是说会游泳还得会识水看水，还得会看浪，
2: 哎呦这个他的速度好快呀，
0: 对，就是当时这个视频传出来，这视频传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有后来采访嘛，他救完他就采访，问他才知道他是海军，当时大家说哇他的技术特别好，
2: 对，你想他在跑呀，有一个动作是慢动作，之后真的像孙悟空那样，
0: 是
2: 吧，对，太像了，
0: 对，他当时这个踏浪，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海边玩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大连都是大家的从小就是在海边泡着的哈，你看浪来了之后说你不要迎着浪往里面海里面走，都是往回走的时候你套上救生圈进去，等下一个浪来的时候你不是在岸边，有时候在岸边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好多大人说哎呀孩子在岸边玩那个小沙子小石头是没有事的，但是往往就是这种大浪过来的时候容易用咱大连话把孩子抽进去，对
2: 对，我们这个看这个视频哈，他真的是弹跳力也很高，
1: 对，
2: 是不是啊，他的体力看就非常的棒，
1: 对对对，
2: 然后最后他往出救人也是他那个手啊在卡着这个人的脖子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2: 然后往回带着他，
1: 对对对对，
2: 你不会游泳在海边玩过吗，比如说用救生圈啊玩过没，
3: 玩过，为什么不会游泳呢，是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7、8岁8、9岁吧，或者是更小一点，然后呢因为咱们大连都是习惯于到夏天呢叫下海，
0: 对
3: 下海，然后应该是我父亲的单位组织上海玩，
0: 是那时候都是单位工会
3: 组织
0: 单位集体，
3: 上海玩，我就是我坐着，应该是坐在太平圈上在水里玩，
0: 是那个车轱辘坐的那种的，
3: 不是，就是圆圈那个太平圈，
0: 对，就是
2: 那个胶皮的
0: 那
2: 种，
3: 对
2: 对，
3: 黑色的，
0: 特别好呢，
2: 是
3: 对，
2: 那你
3: 就掉到了这个水里。掉到了海里，然后我的印象就很深，因为是直接掉到海里之后吧，就是眼前都是那个海水嘛，也看不着什么的，那你心里肯定特别害怕呀，就在一瞬间我就感觉有一双手
2: 给你拽起来了，
3: 给我搂，就是给我这样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拎到岸上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的手，但是从此以后我就
2: 不敢了、
3: 就很害怕水了，就也不学游泳，
2: 我有一次经历哈，就也是咱们大连海边整个大泳圈，然后我是仰着躺在上面的，闭着眼睛飘啊飘，哎呀非常非常的舒服，等我一睁开眼睛我发现我已经离岸边

0: 很远了，
1: 咋回来了？
2: 怎么事儿呢？
0: 我就慢慢自己又飘回来了。滑回来了，那个时候就拿水果就滑回来了。
1: 还好，
0: 对、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风，你知道吗？它只是一点点那种浪，嗯、你可能慢慢跟着它那个就飘远了。
1: 对，
0: 最后你慢慢的滑回来了。
1: 对，
3: 嗯、那 你当时心理素质还好？
0: 哎，我觉得悠哉悠哉的，
3: 我就是我在海边游泳，我永远都是横着玩。就是大家都是竖着往深海啊或者怎么样，我永远是横着、
0: 嗯、
3: 然后站起来水不要没过胸部、
0: 嗯、
3: 那是我的一个安全界限、
0: 嗯、
3: 就是我永远都是靠海边玩、
0: 嗯、
3: 有人说哎呀海边有时候有海带啊、
0: 嗯、
3: 漂浮，我说宁可脏我也不往里边走，我怕回不来。
0: 嗯，
3: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情，有几位听友同时提到的，就是在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幸福一家下桥口的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个车撞人的事故哈、啊。现在在外侧的车道上，嗯，车也是停在这个附近，现在是起步前往这个是西部通道这个位置吗？现在已经暂时是通行不了了，我们有条件的提前避让。另外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指挥中心也是会同步看得到的啊。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发生了车撞人，因为还有人说这个看到这个人躺在路边嘛，哈，躺在这个边上了。那像我们如果在现场的话，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
1: 第一是维护现场，就是说在首先要确保不会二次伤害，就是它的位置、
0: 嗯、
1: 如果说再有车什么来，先给做一些阻挡，
0: 嗯，
1: 哎，就是做一些临时的指挥或者说是阻拦
0: 安全措施、嗯、
1: 哎，第二就是首先还是要报这个120110嘛、
0: 嗯嗯嗯、
1: 第二就是说轻易不要挪动它，我们不知道它这个脊柱什么的有没有受伤，
0: 受损部位，
1: 它有时候不是之前也说过，如果它现在是只有个轻微裂痕在脊柱上、
0: 嗯、
1: 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因为我们一抬一拽嘎嘣一下就麻烦了。
0: 哦，
1: 第三就是看他这个人的这个叫身体状况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意识，如果都有、
0: 嗯、
1: 就是陪着他等等等这个120来、
0: 哦、
1: 告诉他说我们在陪你，不用担心、
0: 嗯、
1: 不用紧张、
0: 嗯嗯、
1: 帮他遮遮雨挡挡风什么的。
0: 嗯、啊、对，今天下雨的时候、嗯、
3: 警示牌一定要放好位置。我们前两天开车在路上、
0: 嗯、
3: 那警示牌、
0: 嗯、
3: 到眼前了我才看见他的警示牌、嗯、因为前面的车一走才发现他的警示牌、
0: 哦、
3: 就离他车特别近、
0: 嗯、
3: 所以这样的警示牌是没有意义的。
0: 对、
2: 嗯、
0: 提问一看就是问我呢，答回答
2: 好。安全警示牌如果是在我们普通的道路上，
0: 50到100，
2: 回答正确。要是在高速公路上呢？
0: 那就是300米以外吧，应该是200到300米以外吧。
2: 啊，前面两位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警示牌，
0: 150，
1: 我怎么记得是150？
0: 150，
3: 这个讲过是200，然后是拐弯处设立两个警示牌，一个是在拐弯前，一个是拐弯后。
2: 嗯，
3: 对，两个。
2: 嗯，
3: 然后人员是站在那个安全护栏外。
2: 嗯嗯，正确的，按照交通法规的这个规定的话，
3: 嗯、
2: 在高速公路是150米，距离150米以上的距离设置安全警示牌。
0: 嗯嗯嗯、
2: 那时候我不知道150米有多长，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普通的成年人的步、
0: 嗯、
2: 啊，就是往外走出至少150步以上的位置，抓紧时间放上安全警示牌，然后呢，人快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而不是我们的车道上啊。
0: 嗯，两位，我们有听有朋友说想要加入到咱们的救援队。
3: 哎呦，欢迎
1: 欢
0: 迎啊！那这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留下你联系方式，
3: 可以打，
0: 可以
3: 打3921998也行。
1: 这现在打不了，在我这儿
0: 啊。好，那就下了节目之后，你可以打3921998。
3: 对，3921救救我吧。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前两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寻找老人的那个事儿，是不是你们联系
2: 了吗？
0: 对，你讲讲这个事儿呗。
2: 对，找到了吗？那老人
1: 找到了，
2: 找到了。他就是走了好几天。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为什么他没有更快一点的和救援队取得联系？那么，咱们救援队有很好的方法。
1: 前两天是好几天前，
3: 前几天那个在那个信息，我看见那条信息，对，就前两天那个，
1: 有几天了，有三四天。
3: 对，
2: 老人走失了好几天，他才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找扰老人呢。就那个
1: 有一个，我们是一个老人家，就是我们找的时候，家属已经在这个派出所调监控
2: 啊，
1: 然后我们就跟他汇合了。
2: 嗯，
1: 汇合之后呢，通过这个大数据就看到了他在这个青泥洼桥那边出现。
2: 嗯，
1: 然后我们又过去了。但是现在就
3: 是、
1: 嗯、
3: 是5月15号那天的，5月15号那天的
1: 差不多。然后现在、
2: 看看是几号发的信息啊？
1: 五月十五号。
3: 五月十五号。

0: 应该是5月15号。
1: 你们讲讲经过。
0: 经过就是我们得到给我们打电话了嘛。打电话之后呢，这个说是在这个不是，是我们给他打的电话。
2: 就是你们听到我们发了消息之后，
0: 你
2: 们主动找他们，
0: 对对，给他，我们安排我们的这个当日值班秘书给他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然后当时家属就说在这个某派出所调监控，因为这老人走的就是说挺远，他就是先看看派出所有没有影像，确实有看到影像了，但不是实时的，不是实时的，最后一次影像出现在那个青泥洼桥。然后我们又都到青泥洼桥了，到青泥洼桥再通过那边的派出所调影像。其实现在人员走失呢，一般都是首先就是找影像。因为大连，你说，
2: 我很好奇，就是说影像那么多，那么公安部门是怎么锁定一个人？
0: 啊，他是几个办法哈。第一个办法就是说，家属要最好要知道准确时间，几点、几点，大概几分。从哪出去的，那基本这个都不会差，因为基本都是你在街上走丢的，你也知道在哪走丢，你跟着他的嘛。那他不在街上走丢了，他从家里出来了，物业小区是能看见的，对吧？所以说基本这个不会错。当你知道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去属地派出所，他就知道是哪个位置了，他就在这个位置就近，那大概东西南北找这个摄像头，按照这个时间先看，但是他是相对比较漫长的。他这个我们说这个追监控啊，比追人要监控永远在人后边，对吧？追得慢。然后呢，现在好一些在哪呢？现在很多就是警察呀特别帮忙，他们通过这个叫我们叫人脸识别大数据，他能抓到最后一次出现在可以抓他的头里。
2: 相当于就是我们捕捉到这个人出走的这个画面之后，大数据就抓拍到他的，比如说外面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脸是大概什么样的。
0: 不是，他就
2: 是
0: 抓脸，他就是
3: 抓脸，
0: 就抓
3: 就抓脸啊，抓脸，
0: 他都不用影像，他就是说确实丢了，然后看到了之后抓不着了，抓不着之后，因为我有我的户籍信息嘛，他一抓就是王博在现在，比如是1:30，王博在12:30路过了。这个高尔基路哪条街的这个摄像头，
2: 就只要把你的人脸信息输入进去，然后这个大数据就能够搜查到这个人脸曾经在哪个点位哪个时间段出现在哪个位置上。
0: 它越近就说明这个人离这个位置越近，那就越好找。
1: 家属是5月15号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到你们的，咱们找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就当天啊，
1: 当天就找到了。
0: 当天
3: 下午，
0: 不是我们，不能说是我们找到了哈，这个我们实事求是，我们去找，帮家属一起找。最后边是这个老人家，应该是个老太太是吧？
2: 对，
0: 他是晕倒了，在这个在海之韵那边，然后报警之后。因为他都家属也报了嘛，所以说这信息是通的，直接就通知我们就都过去了。
1: 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4: 路况报道。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39219958，这个我们已经牢牢记在心里了，有事情的话可以往这儿打电话啊。这也是我们节目接力寻找的一位老人，感觉真好，找影像果然是科技改变生活，像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我们指挥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影像了解到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来关注本节路情，东快路、东联路目前双向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西南路、富民路就在刚刚的一瞬间它有一点点小变化，之前呢会等待一组信号灯，但是现在通行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路面上的一些信息变化都是瞬间万变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多多瞭望。华北路、东快路、东快路香洲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秩序比较良好。华南广场转盘处通行顺畅，中华西路交汇达街南口车流密度比较大，尤其是有停车场出入的地方会有一些滞留。另外呢，双向的路边是有占道停车的，占用了道路的资源，所以这个路段是有一点点的轻微缓慢通行。东联路以及香一街路段现在有雾，视线不佳，请各位打开路灯。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信息，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目前为止新海湾跨海大桥方向也是正常开通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小雨过后路面湿漉漉，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莫急躁，安全第一要记牢。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晚上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1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哎，我是鸿飞。
2: 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阿伯和大樱桃做客直播间。刚才我们吉祥一生还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万众救援队，想问一下两位，加入到万众救援队的要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条件？
4: 年满20岁，然后上限是60岁，但是我们现在救援队里也有一些年龄偏长的哥哥们在我们万众救援一线奋斗。 对，然后呢就是一个是个人的意愿，然后再一个是家属一定要支持。对，
3: 我发现就是救援的一些事件啊，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来统计说什么时间会发生，所以你可能你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因为它是完全公益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的时间你的精力，然后如果一旦有了这个救援的事件出现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去参加？如果你只是报名进入了，但是每一次救援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参加，那可能就
2: 失去了这个意义了。
5: 对，
3: 是
5: 对
3: 加入的意义了。
4: 但是我们也有公益群众群，那这个公益群众呢，就是比如说我特别想做献爱心，但是我的工作是不允许我出现就是现场的这种，那你可以加入我们公益救援群呢，就是帮着转发一些信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朋友圈转发信息提供线索，我们找到走失的人员。所以你可以先加入这个群里，然后我们有信息发布的时候你也可以帮着转发，因为转发也是一种爱嘛。
2: 你可以不会任何的这种技能，因为到了我们这你想要哪一方面你可以去培训啊。
5: 对，
2: 我们会有培训人员来培训的。
5: 对，
3: 培训呢也是免费的，而我们加入到这个万众救援队也是没有任何费用的，不需要有门槛。
5: 对，
3: 有一些公益组织它有门槛，就是你想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你需要交
2: 会费。对，
3: 交完会费之后呢，这一年一交啊，是这也是做公益的组织，那么他们交的会费也是用于做公益事业。
5: 对，
3: 但是像万众啊、蓝天啊这样的救援队都是完全是免费的，是吧？
4: 我们万众救援队是纯公益的，然后是没有任何费用这一块的。对，
5: 有些会费可能类似于有点像慈善组织了。
2: 哎，
5: 我们应急救援。
4: 我们这没
5: 有，
4: 对，
2: 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播了一条走失老人的一个消息，后来就是说，有发现以上线索的，请联系他的家人，然后发现留的号码是39219958。
5: 对对，
4: 就是这深刻的想把记住我们万众救援，
2: 对
4: 对，
2: 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5: 你说的是这个
2: 老人，他是
5: 啊，他是本身有点先天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障碍，加上这个聋哑人，他是16号这个徒步大会，他可能参加在这个渔人码头，应该说我们说走失了，走失之后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线索。

0: 这个没，就是
1: 到现在这个人还没有找到，
2: 嗯，没找到。
0: 他是当时没有被抓拍吗？像我们有听友说的，如果人脸信息能找到的前提是走失人员被专门的人脸信息监控探头拍到过才可以，就是当时没有抓拍到他吗？
2: 对对，他这个人脸识别刚才我们不讲了吗？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你得确确实实路过这个人脸识别。那么我们经历过他找的时候，人脸识别是凌晨两点，可是到了当天晚上他没再出现过，
0: 嗯，
2: 那他可能就没路过，这个是没有办法。第二就是说，有些锁是可以掉，有些是不可以，他没有办法，不是不想帮，所以这个也受于某种这个限制哈。所以说我们说就建议，如果有走丢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可以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掉。再就是像我们那个单身教官就说这个，如果你有走失的家属啊，一定是这个。我们说家里有人走丢了，当然是也是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年龄规定的，对吧？
3: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家里的老人关于是阿尔茨海默症、精神方面的有精神方面疾病的，或者14岁以下青少年，还有什么孤独症啊，其他这种病重的，那如果是走丢，请第一时间先拨打110，先报警。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大家有个误区，就是，成年人对自己找，然后觉得可能是不是没有超过24小时，然后我们的报警的话没有，你一定要先报警，然后，我再去找我们救援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越早找到。报警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影像信息就越清晰。如果呢，你家属更好的提供今天走失者的穿着啊，那会更好。比如说习惯性，因为我们有时候调监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他习惯性的动作，比如说他是斜肩走还是什么样走，那对于我们来说之后的这个找寻监控是更有效的。
1: 像我们救援队在找寻走失人群的时候，我们是人员撒到路面上去帮忙看呢，还是全部汇总到各个什么派出所去找监控啊？
3: 我们是有现场总指挥，然后根据这个情况，那比如说他第一个出发点，比如说第一个出发点是在我们电台，那我们就要从电台开始。比如说下午1点，那我们在1点的时候，我可能要提前到12点半左右开始调取这个监控信息。当然，前提是我们是来配合我们公安的这个警察叔叔队来查找，因为我们是打辅助的嘛。对，所以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派出所和我们万众救援都有合作，就是找走失的这种报完警，然后我们派出所会说，哎，你找一下救援队嘛，他们是免费帮着找人，所以就也会给我们打电话。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会先分析的情况下是先找派出所，然后呢，同时正常情况下是我们是两个队友为一组，然后沿街的监控，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是有盲区，但是沿街的监控，各个商家的监控，他会能看到。
0: 会配合吗？
3: 会，现在很多人都是配合的。他一听说有老人或者小朋友走丢，他说快来快来，因为我记得我们。我印象挺深的是有一次是在山东路一个餐饮，当时他的监控必须坐在他的那个餐台上才能调取监控，他真的就让我们坐在餐台上然后调那个监控，而且那个时候是饭点儿。就是有好多好心的爱心的人士，他是可以配合你的。
0: 你们只要说，哎，我是万众救援队的，帮助找老人，他们就
3: 啊，对，就是因为我们的队友就是也知道这些商家正好是忙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客气，然后说你看能不能麻烦你帮助我们去调一下监控。那有的很多商家说快快快帮着，然后有的商家还说，哎呀，你们这么辛苦，我知道你们是公益的，还给我们拿水啊，真有这样的。
1: 你们去救援的时候，每一次都必须得着统一服装吗？
3: 是，红色的队服。
0: 这是我想问的，刚刚想问。
3: 红色的队服，
2: 对。
3: 然后有时候到现场，比如像阿伯他们车里还有那个红色的公益的志愿者马甲，对。
0: 你们那个衣服是随时在车上的？
2: 不不不，就是这
3: 有习惯性的，有的是。
2: 有些像我可能会放在车上，但有些可能我工作上班，我下班过来帮帮忙，他没办法回家拿衣服。我们像我们几个人车上就会备一些志愿者马甲，就是那种拉拉链短袖的，给他穿上，起码有个统一标识。
1: 对，要不然你穿着咱们的便装，然后进到。

0: 家里有走丢的话，一定要先报警，然后给我们打电话3921-9958。
1: 嗯，3921救救我吧。
0: 对，直系亲属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然后来核实信息，嗯，然后来找寻。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听友12发来的消息哈。他说高速公路怎么去在高速公路上来测量我们的距离哈？他说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白色的虚线，一般呢就是它的实线的长度是6米，中间会空9米，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一段就是实线加中间空的那9米呢就是15米，那你数10组，这个就是150米。另外他说有个办法，就是看护栏的那个小柱子，一般呢路边白色的防撞的这个立柱呢，它常规的间距是50米一组啊，这样你数3组就正好是150米。好，谢谢我们热心听友哈，我们又学了一招。
2: 嗯，因为路边你要是开平时开车看到它会有一个安全的那个车距的一个标志，都有，比如50米多少多少米，它有那个啊，可以根据那个也是一目了然的。
1: 嗯，好，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找老人哈，你们是会那个穿统一的
0: 服装，
1: 那你们救援的这个时间，如果是平日的上班的时间，那我们都知道万众救援队的队员都属于有自己本职工作的，那怎么办呀？
0: 我们万众救援呢是不强行必须每一位队友必须要怎么样做的，
1: 参加
0: 我们是自愿的，就是我们的秘书核实完信息，队长发布信息，所以我们的救援群里是不允许发广告，但是这个是前提是必须是队长审核过的内容，是可以在群里由队长来发布。发布任务的时候呢，队长会发布，如果个人想要出队，那你就举一个小拳头啊，谢谢呀，证明我要参加。举两个呢，就代表你是要开车。对，我们也有半夜凌晨出队的，队长会先问有没有醒的，有没有没睡的啊，在哪某某某有什么案情，然后就你会看，依然会有举手的。对，
2: 对，那你们肯定就是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吗？
3: 不是，
2: 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0: 没有
3: ，不会，
2: 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0: 就是可能有熬夜的，上夜班有夜猫啊，但没有强行，就是我们在我们万众救援队是特别民主的啊，就是你有时间，你像我现在上班比较忙，然后我就是有一些出队，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我跟阿伯说我是真想去，但是出力出不上，因为我住在中山，我们有时候找人是在甘井沙口，然后我没有车，我要赶到的时候有可能人都找到了，所以呢就是在别的方面多出这些力，这也是表明我加入救援队，我喜欢救援队的一种方式啊。
2: 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就是本身家里的老人他有这种情况了，比如神志有些不清啊，我们要在他的衣服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电话呀、标志啊什么的，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给老人这个电话手表他会始终带着，你给人老人挂一个牌，老人出门也会带着，你都不保证，那只能在每一件衣服上都这么做。
0: 哎，我们上一期我们俩还聊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你每件衣服他常穿的那些衣服，因为老人是这样，他犯病期间，他的下意识是会选择他记忆比较深刻，然后这一种的，那他可能选择比如说这件花衣服是我一直喜欢穿的，那你就在这他经常穿的几件衣服上然后做标识。
2: 你知道那个标志是怎么叫，原来说在脖子里面会怎么，
0: 不是，
2: 但是
0: 在你的后肩胛骨的位置，
2: 就别人明显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2: 后肩胛骨，你要不看的话别人怎么知道你这后面一定有啊。
0: 然后再就是手环，腰带上现在有一些那个定位器是可以放在腰带上的，然后一定要想着充电，
2: 对，
0: 然后家人实时观看。
2: 哎呀，我就觉得给老人牙里种一颗定位器吧。
3: 他其实在这里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刚刚
1: CT 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拔牙？
3: 就是说我们想讲的就是说老人如果走失了，是你越快报越好，越早发现越好，对吧？他可能出门就找着了，所以说这第一就是你要先报警，警察也现在也不是说咱警方不管，他也会管，他会发协查通报，然后啊再找救援队啊，以最快的速度啊自己赶紧在这个间隙找监控。当然说这些的还有一点什么呢，我们也经历过，就是说问家属什么时候走的，
1: 一无所知，
3: 哎，他就今天那就坏了， 那你最后一次什么？

0: 刚看见他，我们还亲眼见过这个，可能是兄妹还是姐弟就不知道了。啊，你问他，他送的饭我没送，不是你送吗？昨天，这哪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哎呀，如果老人有点迷糊了，家属家人，哪怕在家里，不行，你安个监控啊，对不对？
1: 对
0: 对，
1: 是在家里安装监控也是个很好的办法，至少他出门的时间你锁定了，
2: 是，
1: 对吧？
0: 穿什么你锁定了，
1: 还得穿什么？
3: 对，
1: 在房间的那个入门的那个地方啊，安装一个监控，因为老人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让你在卧室里去安一个监控，他会觉得不方便啊。
2: 因为现在有个监控的，有的特点是，只要你设定好之后，他出门，你的监控，你这边是会
1: 有
2: 报警显示，他出门了。对，就是这种。还有呢，就是监控是喊话式的，你可以在监控问你去哪儿呀？啊，你上哪儿呀？就这样的啊。
1: 提醒大家哈，就是那个还有什么监控是什么？监控还有那种不需要插电的，就是太阳能的。
0: 有
1: 那个就比较适合于户外。
0: 有，
2: 就是有院子的那种，可能
1: 在院子里，
2: 一楼有小院子。哎，他可能我不走正门，我从我后面的这个小院子里这个出去，这也有啊。
0: 对。
1: 现在时间是13:50哈，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落水是别人怎么去施救，包括老人走失了，我们怎么去寻找老人。但我们都没有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那个落水的人自救，以及老人或者我们自己走丢了，我们怎么去自救。剩下这十分钟我们分别讲一下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自己处置。
0: 好，落水是这样，归根结底还是句话，就是说这个
1: 周围没有人救你了，只能靠自己了，怎么办？
0: 先是说不能去
3: 不涉险
0: 啊，不主动涉险。充分了解你要去的地方的情况。就像我们大连呢，没听说过哪一片海你游进去是平平稳稳的。包括最有名的，咱说大小福家庄。包括星海湾浴场。它游进去一段距离都会有，咱们叫溜子。
1: 水溜子，
0: 你最技术不够，别往里进。这第一。第二就是说，好，我不会游泳，我也不想落水，我不慎落水了哈。我们的建议是别挣扎。放平放松，你落水那一刹那，你可能做不到我拽东西，但你能做到把气憋住。对吧？你那一刹那总有个0.02秒反应吧。把气憋住，这样你一落水你不会呛到。我们人是有自身的浮力的，可能浮力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浮起来，但是只要你整个人的身体里，整个身体在水里，你就不会沉下去。而且你憋住这口气了，怎么办呢？我们四肢张开大字形，大字形，手脚不要离开水，不要说我张开之后手离开水去伸手扒的喊救命什么的，你喊不出来。那么你四肢在水里之后，你的身体的部位在水里越多，浮力越大。这个时候想办法脸朝上，然后使劲向后仰头。你首先是脸朝上，不是脸朝下啊。当你使劲仰头的时候，你的四肢又在水里，你的慢慢你的浮力就会让你的嘴露出水面。这个时候你这口气就可以放开了，不要动，千万不能说我浮起来了我就挣扎。然后你嘴只要离开到水面以上，能呼吸了，调整情绪，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喊救命了？
1: 这时候喊救命
0: 是不是？
2: 其实网上有好多就是
1: 教程，
2: 对，不是教程，就是真的真实的，就是一个女孩掉水里，然后最高记录是20个小时，她是漂在水里，就是成刚才这一个大字形。还有一个女是抱着头，就是这样，像那个仰壳躺着那种姿势，然后在水里等待就是施
1: 救，
2: 其实就是心理素质。
0: 大连就有一位啊，凌晨4-5点从就是小平岛这边的某片海域不慎掉到水里了，他就一直漂，不会游泳，一直漂，漂到了莲花山隧道入口，就大桥那一头，然后碰见海中间有个浮球，底下可能下的渔网笼子什么，他就绑住这个浮球了。然后等到天亮了，桥上人看见了，报警，我们给救回来的吗？
2: 就是真的是，这是真事儿，就是。
1: 所以说，是不是自救的方法更应该传播出去？
0: 对，
2: 遇事不要慌，这真的
0: 是。对，再就
2: 是
0: 说到水哈，就是这两天咱说南方这个水流，这个下雨，下雨产生一些激流，或者说这个流速特别大的水流嘛，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如果说咱们大连也有过急雨，急雨下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这个

0: 湍急的水流里走，不要设想说我过去我穿过去多高的水呢，只要到你小腿肚这个高度的水就足够把你再带辆摩托车一起冲走。
1: 哦，那么大的力量，
0: 那么大的力量。
1: 对，咱们大连不是有一年下那个急雨之后，就是有一对就是妇女
0: 是，
1: 然后他们骑自行车被卷到了水里，然后就是在这个事故当中失去了生命嘛。
0: 对，
1: 嗯，
0: 去年也有。
1: 所以就是像下这种急雨啊、出现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走这个涉水路段一定要慎重，能不走就别走。而且涉水路段还会涉嫌一个问题，就是你并不知道这个水里有没有电。还有一年是在青青洼桥，
2: 是
1: 下雨、
2: 那个是挺可怜的，
1: 是路灯漏电还是哪的？
2: 对，是路灯漏电。
1: 哦，他这个脚进入到水里之后呢，就触电身亡。
2: 嗯，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前两天那个又是外卖小哥，英雄小哥，他是好几个外卖小哥一起，有一个学生骑自行车，当时是也是南方就是雨水嘛，他骑自行车。在水里推着自行车，然后被冲倒之后呢，当时好像是四位还是五位外卖小哥同时去奔向他，
1: 哦、
2: 就有把他抱住，是一个小孩儿啊、嗯。当时
0: 这个
2: 新闻也
0: 是
2: 上了的、
0: 这个。对，就
2: 是
0: 说我们很多人就总觉得说，哎，我这个水不深，小腿肚，我走过去，基本上就太麻烦了。
1: 嗯，好，我们看到了郭大鹏在平台上发来了信息啊，他指的是阿伯和大樱桃啊，说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哈、只做好事不留名，你看，是的，说的都不是他们的本名，他们也不让我们说他们的本名，就做无名英雄。
2: 没有，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万众救援队。
3: 阿伯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不涉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着一个新闻哈，我是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在马尔代夫，然后有五名的意大利人他们去潜水，结果是五名
0: 团灭。
3: 对，然后去救援的过程当中，其实还
0: 有
3: 一
0: 个
3: 对，而且那个是应该是潜水对专业的潜水人员去救援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不幸的遇难了。然后说当时啊，就是事故发生之前就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预警呢？因为当天那个气象部门一早就预测说这是一个黄色的预警，而且现场的风速是达到了每小时25到30英里，水下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然后潜水的条件也特别差。他们那个洞穴我不知道看不看，是这种形状的三个洞穴，有的救援的地方是非常狭窄的，所以救援的难度也比较大。下面也就是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恶劣，然后是多国联合去救援，就是每个国家都是非常潜水经验非常对高手，然后现在这五名的遗体已经是打捞上岸了，
0: 那是很棒的，
3: 对，
0: 很
3: 棒的。所以就说我们包括啊，像天暖了出海呀、现在那个叫什么滑叫什么艇桨板，对，桨板，我们这些一定要提前看天气。
1: 对，
0: 这
1: 就让我想到我们每天读的这个天气预报。我记得以前呢，就是你大家有听到那个天气预报，就是
3: 各种风转
1: 哈。然后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吧，我就对这一点哈，我就想
3: 转来转去
1: 干什么，不能把这个风去掉呢？转来转去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说这个？说个温度就行呗，说个雨什么的哈。后来就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风哪个风转哪个风。
3: 非常
1: 必须认真的读，不能读错。说为啥呀？他说因为有渔民，有很多人要通过这个天气预报里的这个什么风转什么风，判断我是不是要出海，我是不是要有一些渔业的施工，所以那个绝对不能报错啊、
0: 对，
1: 我才知道，转来转去也得说。
3: 而且呢，就是现在天气预报和原来不太一样，比如说上午、下午、晚、傍晚转，现在包括几点转什么样风向。都更加的明确了。
0: 哎，
3: 今天这个节目哈，还有另外一位听友是红哥，他也想问一下，怎么样加入我们的救援队？
0: 等一下，
3: 我们
0: 两点以后打3911998就可以了。
1: 好，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说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在野外或在哪儿走丢了，我们怎么自救？
2: 保存手机的电力，对，
1: 没有电力了。
2: 如果没有电力，好，看看大树，看它的就是枝叶啊，反往哪个方向
1: 繁茂的那一面是南面，
2: 对，然后。

0: 在这个之前，强烈不建议这种小白去深山野林啊、
1: 嗯嗯！
0: 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不要给
1: 别人添麻烦。
0: 添麻烦
2: 就是，如果你确确实实就大连吧，不要说别的地方，大连确确实实在山里丢了。
1: 嗯。
2: 但是你最起码你去之前家人得知道吧？
1: 嗯。
2: 不是赌气就走了哈。
1: 嗯。
2: 然后呢，你确确实实丢，家人也知道。
0: 嗯。
2: 安全的情况下，你原地不动更容易找着你。
1: 嗯。
2: 不然的话，这边追你往那边跑。
1: 对,
2: 对，
1: 反而还找不到。包括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知识呢告诉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你在商场走丢了，你进入商场的时候说，孩子，如果我们在哪个地方丢失，我们就回到那个地方来集合。
2: 对
1: 对
2: 对对
3: 对
2: 对。
1: 好，
0: 我们下一期的课题有了。
3: 对，下一期再继续给大家普及这些安全知识。
2: 好
3: 好，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哎，我是鸿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3: 好，我们再次感谢阿伯和大樱桃做客直播间。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主干路，东快路到香洲路路段桥上桥下通行秩序都非常的不错，香路交桥下现在车比上个时间段要更多一些，不过通行秩序非常的平稳。东北路到民权街依然是有雾的状态，东联路今天表现的就太好了，通行的非常的顺畅啊，希望在晚高峰的时候也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建联路方向通行正常，没有拥堵路段。另外华南广场、星海广场方向整体都非常不错，西安路到长江路方向车多，平稳有序的在进行着。华北路、东快路、东快路到香洲路通行秩序也很良好，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比较车多拥堵的地方，可能就是西安路到长江路的这个路段，它是随时的在有变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车比较多，通行比较有序，但是在下一秒钟就开始有并道的、有急刹车的一个情况，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慢行为上策，避免急刹。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通行的。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路面上还有在道上行走的就是在车道上行走的路人，此时此刻我估计他是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我们也请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啊，避免急刹，给他们一个时间。本节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见。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5到19度。
5: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0: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5: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0: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5: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0: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 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下午的2:0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儿这小雨淅淅沥沥的一直下着啊，咱们开车在路上要多一份小心。
0: 对，我们之前呢也都是倡导着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所以之前也说了，像这个刹车呀，我们都为雨季来做准备啊，还有你的轮胎花纹的这个情况。所以像现在这种连绵的雨天呢，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啊，保持合理的车距，是吧？
1: 嗯嗯，而且这个视线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哈、啊。
0: 对
1: 啊，尤其到了晚上，比方说下班高峰期，咱们开车这样更要多一份小心啊。今儿咱们还是有嘉宾的，1008车友会奔驰专修路驰维修的曲宏宇小曲，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刚才我们开场啊，就说了一些雨季大家注意啊，行车保持良好的视线是吧？
1: 嗯，
0: 雨刷呀，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啊，车流比较这个密集的时候，不要频繁的变更车道，以免一些刮蹭的时候。还有像轮胎啊，是除了这之外是吧？我们今天像这种雨季啊，这结合这个情况，咱们这个宏宇这主要是修这个奔驰专修，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那总体，结合奔驰车还有其他的车，能不能说一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几点之外，就现在应该注意的问题啊。
2: 现在注意，因为雨天路滑，刹车这个性能啊肯定会下降，这个踩刹车一定要这个注意点。再一个，
0: 提前量哈。
2: 对，因为、
0: 嗯。
2: 路滑可能这个操控啊性能也会下降，
0: 嗯，
2: 所以说开车还是以这个安全慢为主、
0: 嗯嗯、
2: 像刚才说的不要说是这个老超车，你一超车车、
0: 嗯、
2: 容易这个轮胎跟地面接触侧滑，
0: 嗯，
2: 容易这个发生这个不必要的这个
0: 对
2: 安全事故。
0: 对， 对，你像今天这个高速上雨天呢都有限速嘛，比如说限速80哈，
2: 对，
0: 就是跑高速的车友朋友确实一刹车很多车都要失控是吧，超出了它控制极限了对吧，
2: 对，自动距离也会这个变长、
0: 哎、变长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车友朋友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刚才说了一个话题，说下雨天是不是修车的就不太着急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2: 嗯，下雨天其实也这个不一定，
0: 嗯，
2: 因为有时候这车有问题可能这个它也不分这个雨天和哪，
0: 嗯嗯，
2: 因为坏了你还得用，你必须得开，但是相对下雨天有时候可能确实要比平时要不是那么特别忙、
0: 嗯、就好像是车主也不愿意动弹了，
2: 对
0: 对
2: 对、啊、下雨天就不爱出门，
0: 不爱出门了啊。但是还有啊，就是我们之前遇到就是下雨天，哎，车辆反倒是有点问题，就是不下雨的时候这车比如说抖吧它不抖，但是一下雨的时候哎这个抖，或者一加油的时候出现抖，就是我们当时就讲你这是线路受潮，或者是咱们有这种情况吗？现在
2: 这个现在的车一般是没有了，因为它这个、
0: 嗯、
2: 可能下雨这个空气的氧气啊什么的、
0: 嗯、
2: 可能有变化，对车可能有影响，但是现在车都是这个像这个电喷的都电脑控制了，它能这个来回调整这个、
0: 嗯、
2: 除非你线路啊哪有问题，也有过就是车上比如有过撞过事故啊，这个插头哪接触不好，
0: 嗯，
2: 一下雨一进水，下雨天就爱翻这个翻故障，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情况像特别的比较低的地方，前后保险杠了插头了，它这个电路一犯病。

0: 那它就是仪表乱报故障，这种情况也是也这个比较常见。
1: 好，大家有问题这时候可以继续发问了。其实不光局限于奔驰车哈，德系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常见车型哈，
0: 对，
1: 红宇这边其实都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编辑一下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公里数和你想问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听众一刀呢说，石门山隧道南向北怎么回事？一动不动啊，有知道的吗？我们重点的观测了一下啊，就是在西部通道，就是机场方向呗，机场方向过了红旗东路这个位置有一个事故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路走起来那是挺费劲儿啊。
2: 对，
1: 等于说拥堵，从过了红旗东路一直往机场方向啊，都是红色状态。
2: 这是我们这个通过导航地图分析的啊，这一刀呢，你也可以看这个导航看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车友朋友用导航，上传数据，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了，或者你拍个图片，把这些信息传给这个导航平台啊。
1: 我们有听众提示说，这个事故是在左侧车道，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就是机场方向。
2: 对，其实雨天呢，我们就是说变更车道，还有呢，我们平时其实要养成个习惯啊，就是，到了就是比如说那个像高架桥啊，它有这上桥口啊，还有这下桥口，这个你都要注意一点，是不是啊？
0: 对，我刚才来的时候，那个上交口就有一个交通事故，两个车撞上了。
2: 是哈，
1: 就是追尾的事故吗？
2: 对，
1: 还是并道啊？
0: 应该并道小剐蹭，
1: 并
0: 俩
1: 道，
0: 车停
1: 哎，
0: 那儿
1: 对，就这样的天气里面，这个并道因为视线不好嘛，另外就是比较湿滑，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躲避不及哈，就
2: 对，
1: 发生了剐蹭的事故了。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最近哈，这个打转向啊哈，我们要提示大家，过去哈那什么境界？过去说，哎呀，我不能开转向灯，我要一开转向灯，后边那车不让我。那你想想，你就是你猛，你要转，就是并道了，你才打转向，那个转向都是提前打
0: 提
2: 的，
0: 前打的，
2: 就给后边车一个这个，
1: 预警提
2: 哎，
1: 醒。
2: 对。这后来我说你该正常打就正常打，因为大连的这个开车的文明素质这是很好的啊，
0: 对，
2: 就是首先是可能是你打得太急，人家也反应不及，对不对？另外你并道就不能急了，你首先你要并道，那你就要找准时机。
0: 对，
2: 还有我们最近我遇到这情况是什么呢？
1: 什么情况？
2: 就是打右转向，然后向左并道的
1: 那就是自己弄错了呗。
2: 还有
0: 左
2: 呢，
0: 右分不清。
2: 还有呢，就是他转向灯老是在闪，
0: 在闪。
2: 所以你说后车呢？你像我，你说我是就不让他吗？还是
0: 让
2: 还是我就得等他一下？有时候我还得打个喇叭，就是我到底你是病还是不病啊？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新手，我觉得是不是容易这情况？就是我这个转向已经打开了，然后就等这个后车，你是不是慢点、慢点、再慢点？他觉得特别稳妥的时候，他才并过去，否则他就一直在那等着。
2: 对，
1: 然后就是如果你这个是旁边的车道的后车，你这时候就很着急了，你是过来还是不过来？
2: 对，所以说呢，车友朋友哈，一个是我们说灯光啊，提前灯光。再有呢，你的开车果断一点，对吧？哎，你瞅准时机嘛，对吧？
1: 对，
2: 哎，
1: 所以说开车是需要注意力高度注意的时候啊。我们说开车有高度注意的义务啊。这天一下雨，而且你说这几天就是连绵的这雨啊，我们发现挺考验咱车的这个刹车系统哈。另外考验的就是你那个雨刷是不是好用，刮的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带道的那种的。
2: 对，
1: 还有呢，就是天窗，这也比较考验吧。
0: 对。因为雨刷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有的雨刷是带道都无所谓，特别一直下雨，它有的刮的不干净啊，再赶上这个像咱大连雾大，就是前面路看不清，其实我觉得这是比较危险的。
2: 视线啊，
0: 对，视线
2: 你
0: 不好。
2: 像如果是这奔驰车，我们现在的车况哈，基本上也都挺好了。虽然比如说咱这车开10年，我们讲雨刷，还有这个雨刷电机。说不好用，它好像没有坏到那个程度。你
0: 对，
2: 说你维修过电机吗？这种
0: 雨刷
2: 电机啊，
0: 坏的相对比较少，
2: 是
0: 不
2: 不
0: 是
2: 是啊？
0: 像以前那个车，
2: 对，
0: 它那个联动杆的比较多，确实可能年限大了有坏的。但是现在这个像奔驰这个雨刷这个电机坏的相对比较少，
2: 比较少哈。那过去说为什么坏呢？就是你是比如说就是讲长时间哈，你就是愣用它，本来它也不好用了，你还在那憋着它，是这样的，把那个电机给烧了。现在都，
0: 对，别电机烧了。再一个，像老的那种，就是那种塑料尼龙那个活结那块儿，雨刷联动杆总来回动，时间长了，它那个 那塑料那个
2: 对

0: 磨碎了就脱离了，它也
1: 对，
0: 不好用。
1: 不好用哈。现在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有一副好的雨刷，是吧？
0: 对。
1: 这就是好的玻璃水，这就是最重要的了，这是基础的事儿啊。刚才安安也提到了一点啊，这是看来也是专业节目哈，比较有经验，就是说雨季的时候，大家考虑天窗，
0: 天窗，
1: 天
0: 对。
1: 窗。但是我们知道有些车型好像，哎呀，它就是漏水，比如说后备箱里，奔驰，你这维修过吗？检查过吗？
0: 漏水的有，因为像你这个，像后备箱有一般的，像奔驰都是从这个后面尾灯拆卸过，没密封好，因为进到这个后备箱里，一进去就是导致，因为电脑一般在底下，就容易这个把长时间长把这个电脑车身电脑给烧了，还有前侧的天窗漏水，都会导致这个车内的电器啊，电脑损坏。
2: 这些问题尤其到了雨季，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啊，都关注到这些细节。另外，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伙儿啊，建议大家如果可能绕开西部通道的机场方向，因为西部通道呢在机场方向，因为有一起事故啊，我们看到这个事故的地点呢，基本就是快到什么山隧道这个位置，导致现在西部通道机场方向从红岭路桥这儿一直延伸到什么山隧道往前，快到锦绣路这个位置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如果可能一定要避让一下。
1: 这刚才咱们说到雨季特别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你说那奔驰它是发生事故维修，可能是维修不当，是不是啊？
0: 对，
1: 质量？那你要真正的是原车，就是我也没经过维修，我是不是不用担心我这天窗漏水或者哪儿漏水的情况？
0: 天窗这个排水口堵了，它不分你这个维没维修啊，因为时间长，那排水口一堵，确实就容易这个积水漏到里边。再一个，今天中午时候也接到一个电话，也是奔驰，他不知道为啥开天窗，就老也不打开那个天窗，铃铃打开以后，它这个滑道那块儿时间长进去泥土泥沙，它发涩打不开，它就卡住了，就关不上了。
2: 哦，这样的天关不上了啊，这真得马
0: 对，
2: 上去弄。
0: 所以说就是天窗，就是每次保养维修的时候建议啊，把天窗这个排水口也好，轨道也好，做一下这个天窗的养护，以
1: 对，
0: 免说你想用的时候，哎，天窗要不就打不开了，要不就关不上了。
2: 哎，你说这天窗这么一说，应该一年啊就要清理一次啊。
0: 对，至少得一年清理一次。
2: 但有人就说了，我这天窗从来没弄过，我开了七八年车了，也没觉得有问题呀。
0: 这个天窗，因为你也不动它，你要动它，你就别打，也别打开，也别动它。
2: 你就总也别动它，
0: 对
2: 当
0: 你，
2: 你没天窗。
0: 要不你就是可能定期你就得开一开，打开打开，因为老也不动，那个泥沙都进去了，它给天窗那卡住了。特别你打开一关，它就关不实，这样更容易这个漏水出问题。
1: 天窗的滑道是吧？除
0: 对。
1: 尘，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啊。像咱们大连因为好一点，就是四季比较分明啊，对，雨露均沾。但是有些城市呢，这就是雨季特别大，那雨水来的特别多，是不是啊？就我们还有些时候要提示大家，像你这天窗，有的时候哎忘了关啊，还有一种呢，它突然间自己能开开。你说这一到受潮的天气，是不是啊？
0: 他自己开开，有可能就是这个天窗漏水了，那个电极和那个电路板那儿进去水了，电脑戳乱了，他可能自己打开。
1: 对，这就是年头时间有点长，是不是那种啊？对，有点像那种，叫什么疑难杂症啊，或者是哈，提前预防，好吧？我们这车友朋友，一下开了俩电呢，一个是油炸大油条，还有一个一寸空间装饰，两个店老板，
2: 哦，这是
1: 哎，
2: 一听众啊，他
1: 对，
2: 说我这车是十年的了吧？他这十年才10年呢？
1: 反正都10年以上了啊，这都无所谓了啊。东南凌越发动机也故障哈，灯亮了以后闪个七八下，就灭了。就是打火的时候，好像是打火不畅吧，感觉加速也有顿挫感，发动机也抖。再就是停，发动机抖是吧？停一会儿再点火，症状消失了，故障灯就没亮过。
0: 他是打火的时候，发动机光灯亮，可能车抖动。我分析他应该具体检查呀，这个喷油嘴或这个火花塞儿，这个看一下，因为你打火的时候，你那个喷油嘴这个就是那个针阀关闭不严了，可能这个汽油啊滴到这个 缸里了，一打火瞬间本身就需要过浓的混合气，喷油更多，再加上他以前那个喷油嘴漏油，

0: 这个火花塞这个点燃那个瞬间，可能这个油
1: 嗯。
0: 过多混合气浓，它这个配比不正常，导致车辆抖动。因为你打着着一会儿，这个里边的油啊
1: 嗯，
0: 就是排出去了，车热了，这个混合气可能就是正常了，导致这个抖动。他应该是说的10年，因为东南这个车
1: 嗯，
0: 现在好像已经停产了，
1: 嗯，嗯，
0: 应
1: 对，
0: 该是我10年左右的
1: 嗯，
0: 车，差不多，因为这么
1: 嗯，
0: 十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个喷油嘴肯定也是磨损。
1: 对，就是，
2: 啊，所以主要看一下喷油嘴和火花塞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关键还有加速的时候有顿挫感哈，发动机也抖动，这个哈。跟点火还是真是有一定的关系，是不
0: 对，
1: 是
0: 嗯，
1: 啊？
0: 像这个加速有顿挫，特别上坡顿挫，一般就是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不太好，就是缺火。
1: 对，好嘞，那你就正常的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一般像咱们这种车，经济型的车吧，就是维修起来好像是比较简单，就也不用接什么电脑吧。刚才你说这几个故障都，换一换看一看。
0: 对，你换一换看一看，但是电脑测一下可能也测不来说具体的故障，但是最好是先测一下。
1: 对，
2: 嗯，那你说这个火花塞儿和喷油嘴儿哈，这两
0: 嗯，
2: 个就都要，如果有问题的话，通常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直接换件儿啊，还是清理清理啊？
0: 这个火花塞呢，一般是这个到定期更换的，大概一般的这个是，像自然吸气的，一般是6万左右换，有的车可能直喷的那些要求这个4万公里一换，
1: 嗯，嗯。
0: 像喷油嘴儿要是坏了漏油了，先加清洁剂看能不能清洗过来，要清洗不过来那就得更换，因为喷油嘴儿它属于这个密封部件，你也打不开，
1: 对
0: 只能用
1: 对，
0: 清洁剂去清洁。
1: 对，喷油嘴只能防着它哈。但是现在哈，我感觉是这样，咱们普通经济型的车啊，这个一般很少。反正我听的哈，最多的比如说这奔驰、沃尔沃啊，像这个丰田的汉兰达这些直喷的缸内直喷啊，这些换喷油嘴换的多，是吧？
0: 其实那个，因为这些它那个喷油嘴压力高，对这个喷油啊要求比较高。普通自然吸气那个不是直喷那个喷油嘴也有坏的，
1: 坏的
0: 你像
1: 哈，
0: 那个本田呐什么的也有，还有那个日产，它可能一换就得换4个了。
1: 对，就是现在故障率高都是直喷的发动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缸内直喷的发动机，直喷的有这个涡轮增压的，也有不带涡轮增压的啊。
0: 对，自
1: 这，
0: 然吸气的。
1: 哎，对对对，这样的话，一个是火花塞的寿命，还有喷油嘴的寿命，对吧？喷油嘴积碳，那个眼儿容易被呼死啊，
0: 对，就
1: 这
0: 是你
1: 可
0: 家
1: 能。
0: 的油品油脂不好，把这个喷油嘴那个里边给这个卡死了。
1: 对对，
2: 那其实这个火花塞儿它的价格倒不贵哈，
0: 对，火花塞价格不贵，
1: 关键是喷油嘴贵，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喷油嘴贵。
1: 哎，这零部件当中，附属配件当中特别贵的
2: 我
1: 啊。
2: 发现这个车只要这
1: 对，
2: 个一打火说抖动啊，基本上就是这俩问题呗。
0: 抖动对，一般都是这个，可能这个缸干活不好。
2: 就年头长的车，基本就这几问题哈。
1: 哎，我们过去哈，这做修车节目或者车主朋友，总体来看交流的时候呢，就是哎，为什么油耗高，啊，动力不足，噪音大，对吧？完了，我们过去有个词儿叫肉，这个车肉动力不足，
2: 肉传抖。
1: 哎，肉传抖。哎，过去你现在可没有这样了，现在的就很精准了，说我哪儿的问题，是不是啊？你像尤其是你比如说这奔驰，他车主也没有反映说，哎，这宏宇啊，我这车怎么这么费油？有这个，你给我修修这个。
2: 有这种的吗？需求吗？
0: 这种也有，但是比较少，
1: 比较
0: 因为
1: 少
0: 大
1: 哈。
0: 多数你一测车也没有故障，
1: 对，
0: 都是根据你跑的这个路况有关。
1: 对对
0: 你跑的这个路况天天压车，
1: 对
0: 你啥车它都比平时油耗都会高一点。
1: 对，就是过去是保养，说怎么给我保养一下啊，然后呢把我油耗给我降下来，最后也没降下来啊。所以呢，现在维修故障，都是叫什么？要么确确实实故障比较显性的哈，就是不好打火，要么说熄火了。是吧？像到你那儿，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些车型到了，比如说10万公里，它那零配件呢，它就要更换了，而且是关
0: 对，
1: 键配件。比如说奔驰的有什么正时链轮系统啊，还有什么机油散热器呀，就是这种哈。
0: 对，像你这个链轮，一般的就是，特别是16、17年之前的车，那个正时链轮确实有坏，有的可能最近咱那换的也比较多，像10万公里，有的可能不到10万或10万多的，主要看你这个开的路况。

0: 平时怎么保养？这个链轮就坏，你打火就是时候哗啦哗啦响，或者严重的就启动延迟。
1: 对，
2: 这个基本就正时链轮坏了。
0: 对，然后奔驰一般都是正时链轮出现问题了，
1: 就是故障特别典型。
0: 对，
1: 我发现有些车型哈，为什么这专修呢？它那个故障也就是成批，一批一批的，就是这一批的车到了这个时候，它就必然要坏那个。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油耗高、动力不足，就没有肉传抖的事儿了。来了就是你这个件儿都要换了啊，换完了之后马上好了，就现在车哈跟以前不一样了啊。
2: 那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倒挺好修的呢。
0: 因为咱们专修这个东西，就像这个专科大夫似的。
1: 对，
0: 因为一来基本上
2: 都这病，
0: 可能没来呢。他一说症状，基本上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了。
2: 就因为以前经常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0: 对对对，
2: 所以经验很丰富哈。
1: 对，
2: 哎，另外说到这个正时链轮，要真换了的话，它这个还能维持多久呢？就是换了一次之后，
0: 就是一般咱们换这正时链轮都是换这个改进型号，因为。在这个德国厂家，他也是发现问题了，他就做整改，发现问题做整改，大概更改了应该是三次。我们就是给他这个装配这个最新改进的。他寿命一般的会比以前能延长一倍吧。
1: 对，所以就一句话，把油水看住了，你就是正常的，是不是啊？好的这个机油啊，冷却液。那这个也肯定是不言而喻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要是开奔驰宝马这个级别的车，你其实这个意识应该是更强，要是你要糊弄它，你的损失会更大。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像你那个链轮，它就其实实际它为啥老调节，它就是靠这个机油压力来调节这个链轮来回动，它就容易坏。所以说这个机油一定要换好的机油。再一个，这个机油这个使用周期啊，要这个可能厂家规定10000公里，你老在室内开，你这个保养周期就给可能缩短，它8000左右你就得去保养。
1: 这就是油水更换的问题啊。再有呢，其实有的时候故障情况啊，就是你知道厂家这个油水啊，也是它最大的这个利润点，是不是啊？
0: 对，
1: 你配件更换，虽然是同一批次的，但是还有的车还就没什么问题，为啥呢？就是可能这车友朋友从油水更换，他就看得比别人要勤一点，是不是啊？
0: 对，
1: 他这寿命就长一点，是吧？就不太一样。那么油水看住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高端车有的时候它漏油漏水，它受高温的影响。
0: 对，它这个像 BBA 这些车，这个发动机工作温度要比这个其他车型至少要高10到20度左右。所以说它这个像这个水管啊，这些像节温器这些，要比其他车这个使用寿命可能要这个稍短一点。
1: 哎呀，这专业师傅啊，说什么可能就真坏什么。你刚才我突然听到这个节温器的事儿。这个一般都是这个秋冬季节，还有像这个夏季高温的时候，这个节温器就更换的就特别多。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天特别热跟特别冷也确实都容易出问题。
1: 对，要么呢你打不开了，对吧？要么呢这不需要你打开，
0: 你就给
1: 打开了，这就不受控制了。
0: 对，像奔驰那个，它对这个温度啊控制的比较这个精准。比如发动机温度，它就维持在这个95度左右，它就是始终让你维持在95，可能你这个节温器稍这个开开点了，关闭不严了，
1: 对，
0: 它这个发动机就报警了，温度就偏低，
1: 嗯，
0: 因为温度一偏低，达不到工作温度啊，对车辆的磨损会加大，第二这个喷油量也会加多，就是咱所说的这个费油，
1: 对了，
0: 所以说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就会亮，
1: 精准的啊，
0: 对，这个时候你就得更换了，
1: 对。就我们一直在说车的发动机，燃油发动机是闭环控制系统啊，有没有那个你说这奔驰都控制这么严了，各种信号温度啥的，有没有到你那儿说尾气不合格的那种？
0: 奔驰尾气不合格的还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1: 是哈，
0: 确实比较少，
1: 没怎么维修过是吧？
0: 没怎么维修，除非有这个故障灯亮的，包括三元催化有这个损坏的，可能加油品啊什么的，导致三元催化催坏的，它不亮故障灯。这样的车也检不过去。
1: 检车，对对，有故障灯那是肯定不行的啊。这提示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
2: 对，我们发现这个故障灯一亮的时候，往往这个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哈。
0: 对，
2: 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挺轻微的时候，我发现不亮故障灯啊。
0: 它这个电脑也是，比如监测这个传感器都是控制这个机械部件的，监测机械部件的。 就是他监测大概多少次是

0: 44、54，确实你出现这个次数这个比较频繁了，它就故障灯点亮了。比如你偶发出现一次两次，它可能认为这个不要紧，它可能不会报故障，但是电脑内部可能会存储一个故障码，但是故障灯一般都不会点亮。
1: 哦，是这
0: 经
1: 样
0: 过
1: 的一
0: 多少
1: 个
0: 次
1: 原
0: 检
1: 理
0: 测了，
1: 哈。
0: 确实有问题了才会亮故障灯。
1: 嗯，它很慎重哈。
0: 对对对，
2: 就是现在这个故障灯的提示也很精准了，它控制的就是这种语言会更丰富一点啊。过去好像那故障灯就很简单，要么你是燃油品质不好，就是你混合比，就是主要监控的是排气，是不
0: 对。
2: 是？哎，那现在可能，故障灯什么什么动力不足啊，什么正时跑了，这些都有可能，是不是
0: 对，关于这个排放，其实这个车做的全是为了排放，
2: 啊？
0: 省油嘛，完了这个环保嘛，这些控制传感器啊，什么国五国六，全都是为了这些。所以说这个电脑这个，像说这个闭环控制、进气排气，全部都是检测的。
1: 好，大家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型啊，公里数，哪一年的车，故障问题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节的路情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主干路，目前市内的雨基本上都已经停了，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比较不错，车速明显比上一个时间段有所提升。目前东快路、东联路都比表现不错，而且呢，个别商圈的位置是有车多人多的情况发生，偶有横穿马路的行人，所以此时的驾驶员就要打起精神来了。中长东五街出口这儿经常有车人的出入，所以各位驾驶员朋友行驶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华北路、东快路、东快路到襄州路通行秩序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我们关注到了有一个路段，就是石门山隧道的南向北方向，目前为止一动不动啊。我们现在也跟大屏幕这边的交警取得联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稍后会给大家做一回复。事故信息点，各位朋友也可以成为我们路上的眼睛，帮我们瞭望一下整体的路面上通行状况，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沈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通行的。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新海湾的跨海大桥方向目前是正常开通的状态。好，我们稍后再把石门山隧道的通行的状况再跟大家通报一下啊。是以上的信息，欢欢编辑播报，稍后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5到19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3，继续1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这档节目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
3: 欢迎大家，那让车友呢帮助大家。另外呢，我们是修车养车，养好自己的爱车，然后呢再出发。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车呢，一个是有些年头比较长，有些还有一些车呢是有些小的问题，车主朋友可能不太这个。

0: 注意啊，再加上我们车辆现在市场都是存量市场，就是车的占有率也都比较多一些，所以各种各样的故障也比较多，那么需要我们这个线下的专业师傅在维修的时候啊，这个恐怕自己的技术，另外呢就还要省钱，是不是啊？嗯
1: 嗯，好，刚刚指挥中心的欢欢呢也是和交警取得联络啊。目前我们说到的西部通道石门山隧道方向就是机场方向，这个事故呢已派警官赶往现场哈。嗯，
0: 那我们看那个在地图高德地图的这个车友朋友在线30个人，完了呢大家把一些现场的图片发来了，好像拖车已经到了，这个隧道内的事故基本上要快要撤离了啊。
1: 哎，对，我看这个走起来基本上已经是
0: 对
1: 顺畅的状态了呀。
0: 就是大家稍安勿躁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雨还是那句话嘛，雨天开车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拥堵的这个状态呢，这儿是缓解，但是往前就过了石门山隧道，继续往万达广场方向，只有一小点儿走起来是比较费劲儿的啊。
0: 嗯，这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哈，雨天行车，你说这马路冲得干干净净是吧？那相对来说这个还好一点，但是有些这个地方是水和泥混在一起，是不是啊？
2: 对，
0: 就过去我们说句话就是翻浆那种感觉哈，
2: 嗯，
0: 那是更滑，所以说你进入隧道内就更要注意了啊。这雨天行车，当然咱们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你看吧，这一到个雨天就不会开车了，这家伙一会儿就事故，那实际上就跟着抢行，速度过快是吧？
2: 不会，
0: 哎，频繁变更车道，
2: 嗯，
0: 这个还是不良的那个不文明的这个驾驶行为有关。
1: 嗯，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事故里面啊，就是99%的事故都是因为有一些朋友，
0: 嗯，
1: 他有一些这个违法行为，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事故发生哈。
0: 对对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吧，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哈。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听众说自己的车是奔驰 E300 啊，目前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了啊，我现在过减速带时底盘咯吱咯吱响，平时行驶也有轻微的这咕噜声，而且方向稍微往右跑偏，他说这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3: 嗯，底下咕吱咕噜响，咱不知道它是哪年车哈。
0: 嗯，
3: 一般你像奔驰 E 底下响，就是一是这个脚套弯臂那脚套会出现这个嘎吱嘎吱响，再一个检查一下你这个要是16年以后的下直臂有个球头坏了，
0: 嗯，
3: 也会嘎吱嘎吱响。咱们这个中午的时候刚换了一个，它也是嘎吱嘎吱响，
0: 嗯，
3: 跑了16万公里了，
0: 嗯，
3: 它以前就嘎吱嘎吱响，给换了。
1: 就它忍了很久了是吗？
3: 嗯，对，就嘎吱嘎吱响，完了一检查球头又坚硬了，直接给换了一个。
1: 哎，这种换是只换球头还整个都是总成的？
3: 这个换整个臂总成，因为那个球头在做到臂里边了。
0: 嗯，
3: 这个不能说单独更换，你要是前面那个脚套嘎吱嘎吱响，你可以单独更换一个脚套。
1: 嗯
3: 嗯，再一个看一下这个平前面那个平衡杠脚套。
0: 嗯，
3: 平杠就是两个车轮左右摆动的时候，让它这个摆动幅度要小一点，就是管车辆平衡的。那会儿有两个脚套，那个脚套时间长了，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老化了，嘎吱嘎吱响。
0: 嗯
3: 嗯，重点就检查我说这3项就可以。
1: 哦，基本就解决这问题了哈。
3: 对对对。
1: 那像他这个换的话，就尤其像你说的这个，比方说这个摆臂的总成的这个，它是不是价格是很贵的？
3: 嗯，
1: 必须是原车的呀。
3: 对，一般就是原厂或原厂代工的，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还好哈。
3: 嗯，
0: 对，在奔驰车里就换个1000块钱，
1: 觉得还好。嗯，
3: 对，
0: 价还行。
3: 他这个先把检查底盘检查完了。
0: 嗯。嗯，
3: 可能这个球头有亮了，可能会导致的跑偏，检查完以后再做四轮定位，这个跑偏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0: 对，哎，就后期他这个说转打方向向右跑偏，你说的跟这个底盘这个变形也有关系，是不是啊？
3: 你这个，嗯，因为你球头啊脚套啊有亮了，
0: 对，
3: 他这个四轮定位这个数据就会变化。
0: 嗯。嗯，
1: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换这个底盘，这个比方说摆臂的总成的时候，之后一定要做一个四轮定位的。
3: 嗯，对对对，
0: 嗯，
3: 最好是做一下四轮定位，因为这个球头一有亮了，这个数据就变化了。
0: 嗯，
3: 变化了，这个定位数据就不准了。
0: 嗯，这个哈就跟咱路况哈，有些这个寿命就底盘件的寿命跟这个路况啊坑坑洼洼的，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关系。
3: 对对
0: 啊。
3: 对。
0: 那么而且你的速度，比如说我们讲前面有减速带，然后你的速度过快。有老司机就是告诉我，就是说你前面呢速度过快，对吧？你刹减速了，到了那个减速带的时候呢，你就把这刹车松开，然后让它

0: 车的就是类似于惯性嘛哈，然后呢让它过减速带，让它的整个悬挂结构让它自由的在这个运转，是不是啊？
1: 对，这样它就因为你过快，它一
0: 嗯，
1: 颠颠的颠簸就大，重
0: 对，
1: 也大，这个底盘球头胶套啊，损坏的就是
0: 对，
1: 过快。
0: 要不然你踩着刹车可能你还有吃力哈，是吧？这样你松开它，啪，让它自己就过去啊。昨天我还刷到一视频啊，我看的一个那个车50多万的车。他就是速度过快，他玩儿，他去玩去了啊，他玩去了。哎呦，现在这个视频哈，就得正话反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没有人情的售后。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点进去了，我要不然我根本不看这个。我跟你讲，结果呢，他是反话，他一路就是夸这个，他是夸这个售后夸到没有人性了啊。然后
2: 标
0: 呢，
2: 题党呗，写了你。
0: 哎，对对对，完我进去之后，但是我发现这个车，我们别编了，我们多少年没见过那个筷子一样的，就别说筷子，就个大拇指这么粗的，就是这悬挂件里边有一个就是连杆吧。我以前哈说过，我们这车友朋友，我以前说凯美瑞第几代的时候哈，凯美瑞那是第八代或者那时候呢，凯美瑞的后悬挂它是多连杆，那么其中有连杆就跟那个筷子
1: 筷子
0: 就
1: 是，
0: 别跟那大拇指这么粗的似的哈。就我想现在这个车都50万了，它是因为那个速度过快，前面有坑，坑进去之后呢，它就哐当一响，哐当一响，这出来之后，它这个车底盘就咣咣咚咚咚咚咚咚就响了。最后检查，他拖车，因为他不会检查拖车，就是有这大拇指粗的这样一个悬挂的这个件儿坏了。你
1: 变
0: 别
1: 成
0: 忘了，
1: 了
0: 这个车可是50多万的啊，完了都坏了。我想你这哈，这质量或者是你这种设计，这个不是有隐患吗？你要像我们平时过坑啊或者坑洼路，这个很容易遇到。那你这种
1: 对，
0: 底盘发生故障的几率就比较大了吧？
1: 且你这个底盘也不能说一蹲路一个大坑一蹲，底盘悬挂就变形了，这样确实挺危险的
0: 是不是啊？
1: 也。
2: 另外我想问一问题啊，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车辆呢，也是有一种美容的需求哈。就比方说，我这个车的，已经使用了10多年了，它前面那个大灯里面有雾了那种，就乌了巴秃的那种的，这个现在有一些什么办法解决吗？
1: 就是像时间长了，就大灯面罩这也经常遇着。像10多年的车，它那个表面呢氧化了、发黄了，这种比较多。这个维修方法呢，一般的是这个，应该具体是应该说3种啊。第一种就是有的做表面处理，做那个大灯熏一下，但是这个大概应该一般的是用不上半年，比以前黄的还厉害，这个
2: 哦，
1: 不采取了。
2: 那这个不采取，
1: 第二种就是换一个这个，因
2: 新
1: 为
2: 大灯，
1: 不是
0: 灯罩，
1: 换个面罩，
0: 面罩
1: 其
0: 啊，
1: 实这个换面罩是最多的。
2: 哎，现在有的灯是没有面罩了吧？不是所有的灯都有
1: 现在
2: 面罩
1: 都有
2: 了，
1: 灯罩，因为那个灯罩不是原厂的，都是咱国内厂家生产的，可能用个3年4年一点问题没有。
2: 那个得多少钱呢？
1: 那个就能稍贵点，也几百块钱吧，四五百块钱一般的都能下来。咱说这个德系车哈，就是灯罩便宜，但是因为换这个灯罩啊，这工序啊比较复杂，工时费
2: 手
1: 能
2: 工比
1: 贵。
2: 较贵一点
1: 对，
2: 哈，那工时费不至于到1000吧？
1: 不是工时费几百块钱，灯罩面
2: 那
1: 罩
2: 加
1: 可
2: 一起
1: 能，
2: 1000多，那应该是，
1: 200多块钱一般的就是，
0: 最后才你说的那个总，
1: 换灯，
2: 第三种方法是换灯啊，
1: 对，
2: 这个方法的简直是，
1: 那个灯就是原厂的，对，你
2: 就
1: 就
2: 除了贵没毛病，
1: 对你就是要求特别高了，
0: 就是最近不是有很多专业高手。就是因为，比如说连贯式的后尾灯，哈，
1: 对，
0: 这车灯。另外呢，里边有 LED 的，有很多那个LED，这样的话有一个不亮了，怎么弄？对吧？你不得把灯罩卸下来，把它单独换那一个呢？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像连贯式的，哎，那只是破损了一块，那怎么弄？那你要换这个灯罩，或者还是原来那个我给你焊上，对吧？
1: 能修补的，你看，
0: 修补为了省钱嘛，对吧？
1: 奔驰有一款这个奔驰 E 级，是20年到这个23年左右生产的 E 级，它这个就爱犯个病，就是日间行车灯不亮。
0: 日间行车灯
1: 对，就
0: 哈，
1: 咱打开那日间行车灯不
0: 对，
1: 亮，就是一侧亮一侧不亮。这个上4S店那就是更换总成，一个总成2万多。最近修的也是比较多，上这儿来了，我就把里边这个单独那个，像刚才梁老师说那个，那里边那 LED 给换了，
0: 对，
1: 灯给这个处理一下，把那 LED 拿来给换一下，可能就几百块钱就搞定
2: 你看这个多多爸说可以打磨后喷清漆，他说的是咱灯罩的事
0: 灯
2: 儿
0: 罩
2: 啊。
1: 对，他说那灯罩修复，那个修复一般的情况下就用的这个，

0: 对，
1: 寿命大概是两年左右。
0: 就是啊，你这发黄的那种哈，就是给你打磨干净的。咱们这就是有大灯叫，修复啊，或者是哎灯罩那个哈，翻新的对吧？是不是？就是翻新那个项目啊。
2: 哦，你是说这个项目就是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没那么长？
1: 对
2: 啊，
0: 这是一个工艺，现在翻新的好像还挺好。生意哈，
1: 一个是翻新轮毂，翻新大灯，
0: 对，
1: 因为你这两个要是一坏，就是瞅着这车，
0: 对，
2: 哎，对，
1: 就特别
2: 不一样了，
1: 对，就像人那鞋，
0: 对，
1: 皮鞋不亮似的，
0: 对对。
2: 哎，你就说这个叫翻新轮毂啊，它这个费用高吗？
1: 一般的一个轮毂，看你拉丝的可能是200块钱左右，要是普通喷漆的是100块钱，
2: 按长度呗，
1: 按轮一个轮算，
0: 对，
2: 按轮整个轮哈，哪怕一点哈，
1: 对，
0: 就是忙不过来呀。啊，我看那大连那个小伙好像他们也做视频推广，就是轮毂修复啊，这忙不过来，活比较多啊。
2: 就有一些车，比方说就磕一拐弯，磕在那个道牙上哈，就一长条。
1: 因为轮毂修复也比较麻烦，
0: 对对对，
1: 你打磨它不是说是，一会儿就完事儿的，大概一个轮打也得需要很长时间。
0: 东辰2015年的中华 V3 1.5T 的，行驶80000公里没有事故哈。前段时间发动机噪音太大了，四 S 店检查三元催化终结消音器故障，但是没有零件更换，这车也停产的那种好像。那你这个它声音是不一样的，发动机前面的声音和这个就是说你消音器那块声音它是不一样的。终结消音器，
1: 它这个终结消音器啊是怎么事儿？就因为车燃烧都会产生水，
0: 对，
1: 这个时间长水，2015年的特别像这个国产车，它这个材质啊要照进口的时候差一点。排气管里边时间长积水了，
0: 对，
1: 它消音那个里边可能是锈了，
0: 对，
1: 锈烂了，一加油就扑噜扑噜响。但是你这个车2015年的，你就没必要去四 S 店，去了，就外边也很多这个卖消音器的也都能更换。
0: 哎，对这个意思啊，四 S 店估计也是，怎么是给你报价呢？对不对啊？
1: 对，它可能供应的皮件都停产了。
2: 那你就说它如果在外边消音器换一个的话，费用？
1: 我估计大概应该500-600块钱左右吧。
0: 这咱们大连好像有厂专门生产这个终结的消音器的啊。这个。
2: 另外，他说今儿开车发现仪表盘显示，请检查发动机系统。
0: 对。
2: 他就问说，行驶过程中我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检查发动机系统，可能就发动机有故障了。这个时候你最好是找个电脑啊，检测一下看看。你要是你发动机感觉像抖动了、缺缸了。尾边这个尾气味大了，这个时候你就尽早去这个检查了，就不要再拖了。
0: 对，就好像这是两个故障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专业的修理厂，一个是你的消音器什么，这个好像他们有办法有这个件儿。另外呢，帮你检查一下发动机系统另外的问题。再有咱们这个 1.5T 的，现在用在了不少车的这个混动车上，就混合动力发动机，
1: 对
0: 吧？
1: 对，
0: 它主要是用来发电了啊。
1: 哎，
0: 这个发动机还是比较成熟、皮实的，是吧？也不会出现什么这个难修的事儿吧？
1: 他这个车应该不难修，
0: 对，是吧？1.5T 的啊，好嘞，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涡轮增压。由于我们有些时候用的机油不太好，有些车的涡轮增压器出问题，这个其实也都有可能，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但是这两回事儿啊。好了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如果有自己爱车的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有专业师傅帮大家诊断。
2: 我们再看一下大众途锐这个车哈，他说我这个车呢是6年10万公里，时速目前在60到80之间，轻踩油门车身会左右晃动，松开油门症状就消失了。大众途锐，
1: 他轻踩油门感觉车辆震动，松就消失了。大众途锐的车，你检查一下这个后面那个传动轴，传动轴吊架啊，吊架那个，那个轴承和那个橡胶那个可能是脱落了，
0: 对，
1: 就会出现这个加油，他说这种震动这个感觉，
0: 四驱的传动轴哈，
1: 对对对，后传动轴，
0: 对，关键是有些店里要是换，你还说这个是真是对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个朋友的车也就是换，但是他换这个整个这轴，从德国给你发。就前十几年，
1: 他这个换没有单独吊架轴承，确实得换整个传动轴。
0: 传动轴哈，
2: 整个传动轴啊，
1: 对。
2: 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就会比较高呀？
1: 要原厂的，好像应该怎么不得个7000-8000块钱，品牌的估计也得个3000块钱左右吧。
0: 后你现在还有品牌价，搁之前还没有这品牌价。

0: 后来他好像是把那个吊，你说吊架是不是？
1: 吊架，对，
0: 就是那个支架那个哈，
1: 嗯，
0: 吊着他好像给换了一下，找了一个高手，换了一下他就把这车卖了。
1: 啊，
2: 那你像这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吗？
1: 就是每个车都有每个车通病，就是途锐这个车，看途锐、保时捷、
0: 嗯、
1: 秋奇他们一样的，就是会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一般是因为什么不好的驾驶习惯容易造成这样吗？
1: 嗯，可能这个年限长了，这个里程数大了，时间长了，你没那个
2: 这问题啊。
1: 那会儿那橡胶老化脱落了，
0: 嗯、
1: 那个轴吊架轴承就是一根轴，中间有个过桥轴承，就是在拖这个轴、
0: 嗯，
1: 因为轴太长了，中间得有一个这个软连接的东西。
0: 嗯，
1: 啊、嗯，它这个就中间软连接那个坏了。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成本还真不低哈、
0: 哦。对，东辰他说大连三元催化终结，就是这个排气管呢，确实分前边、
1: 嗯、
0: 中间和后边，是吧？三节哈、
1: 嗯。
0: 那么中间实际上是带这个三元催化的。中间是不是？
1: 一般大多数都是前面带三元催化。
0: 前面这个，
1: 嗯，三元催化离要发动机稍近
0: 近一点哈、
1: 嗯。
0: 那中间呢？它实际上就是个消
1: 音
0: 器，是不是？
1: 对。
2: 哦，所以他说大连哪有三元催化中三元催化终结消音器？
1: 就是应该你去这个五一广场那配件那儿，
0: 嗯，
1: 那会儿应该就有卖的。
0: 对，那你这个车好像配件，
1: 他这个应该都能买着，
0: 还新啊，还2015年的车嘛、
1: 嗯、
0: 啊，看一下啊，正常。我那天还确实在这个快修店哈，有个车主开个车过来，说你看我这车突突突突突突的响，那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店呢，它实际上就是轮胎专业店，换油保养中心嘛，快修店
1: 啊，
0: 说你这后边你看这排气管的声音，就是排气管的声啊，那车主
1: 那就
0: 对啊，就是
1: 溜了烂了，
0: 哎，这专业修理厂帮你诊断一下，就是很好，他就直接就换了啊。咱们现在这个确实是哈，你刚才说这腐蚀性，咱们这个燃油里不是含硫量嘛，对吧？
1: 对呀、
0: 啊，咱们的燃油就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含硫量偏高，所以说我们的原油进口之后卸原油的时候就开始加添加剂，要准备把它里边的硫给它降低哈。然后呢，含硫量高，它就是酸性，是不是啊？
1: 酸性就腐蚀这个
0: 金属，哎，这排气管容易坏、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但还有一种呢，有些原厂的好像还行，要后期呢那些配件呢，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车是越修越新，因为它这个件儿挺贵的，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三元催化那一件，那更贵了。美国都说有偷这三元催化的，
1: 美国，
0: 你得看新闻说那美国又爆出了一个消息，这大概也是5-6年前，就是贵啊，这是一样的啊，到哪儿养车的理念大家都一样，为了省钱。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更换其他的配件，有的时候它这个就用不住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因为三元催化它这个有三种贵金属嘛，巴老铂嘛、
0: 嗯，
1: 这个巴老铂这个贵金属可能制造电器东西。可能需要用，
0: 嗯，
1: 所以说他那一克好像，
0: 嗯，
1: 大概应该是确实挺贵的，好像7000块钱，8000多吧，
0: 嗯，好嘞啊，但是好在哪儿呢？就是刚才说了，虽然是含硫量高，但是呢，对这个三元催化的影响就是都在降低啊，就是它主要受铅，就是那种金属嘛哈、啊，所以这种金属，我们就。燃油里就严格控制了啊，严格控制。所以说，相对来说，你这三元催化的寿命，它就是碳积碳不充分燃烧给它堵住，它你要说损坏的概率的少了不少啊，
1: 对
0: 吧？除非你磕了碰了刮了这种啊，好吧。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车友朋友的这个问题，还有 H 哈、啊。
2: 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儿啊，说的是东方路西行信息高中附近道路施工。在对向车道呢，隔出了一排车道用于西行，隔离锥呢有的时候没固定好，哎呦，车辆顶头啊，这段路施工呢，偶尔就会有一些剐蹭的事儿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一下这件事儿。
0: 嗯，这施工单位啊，这有些设施没有完全的处理好、啊。
2: 嗯，这听众说我开的车是宝马740哈，我这是8年的车，14万公里了。他说我这个空调啊，就怎么调都调不好呢？为什么？就是驾驶位这边一直出热风，副驾驶那边是冷风，他说这是咋回事？
1: 嗯，这种情况一般的，你先检查一下这个氟利昂够不够，因为氟利昂要是缺了，也会出现这种一面热一面凉那个情况。再一个，你就是看一下这个空调这个 因为它是分区空调，左右是独立控制的，
0: 嗯，
1: 有个单独控制这个冷热风的转换这个。

0: 个翻板，
1: 嗯。
0: 这个翻板这个电机啊到没到位？比如你调凉风的时候它没过来，还在这个热风那个位置呢，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奔驰有一款像 C 级 GLCE 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一面冷风一面热风。昨天还修一个呢，
1: 嗯。
0: 它就是这个调节这个冷热翻板那个电机那个轴断了，
1: 嗯，
0: 断了咱们直接给换一个支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嗯。
1: 就我们曾经跟大家提示过啊，有些车呢，就是它有个自检功能啊。
0: 对，
1: 就上一次做节目，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你打着车，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上面的设施
0: 全都工作一遍。
1: 工作一遍，自己
0: 嗯，
1: 检查。如果说发生了这问题了，它可能就是有故障灯提示了，对吧？就有车主说："哎，我怎么没用过？
0: 没用，
1: 我从来很少用它，对吧？"
0: 对，
1: 这是。你看，花钱买了个什么？你得供着他，这是属于，就是他自检，就这么自检自检，把那个时间长了那个
0: 给
1: 锁
0: 剪
1: 坏了，
0: 坏了。
1: 剪坏了，完了你就得为他买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咱们由此想啊，现在这个车，新能源的有些这个车啊，就是高端一点的车，那确实是高端车呢，那肯定都是这样。还有一种呢，说这个车降价了，哎，比以前降了是20万，那有没有把这个自检功能或者啥的保护功能给它？他给它减掉了，降低成本嘛。
0: 它要是有的降
1: 嗯，
0: 价了，可能确实有些东西
1: 对，
0: 可能肯定会是这个减配一点，
1: 对呀，
0: 因为它的成本在那块儿呢，
1: 对，
0: 它可能有的地方配置啥的可能就缺失了，
2: 是
0: 电
2: 不
0: 子
2: 能
0: 的东
2: 直
0: 西
2: 接
0: 会
2: 少个
0: 多了，
2: 缸啊？有的时候呀，
0: 少缸倒不对，可
1: 对，
0: 能这个
1: 少缸骂毁了那个啊。
0: 这个可能里边这个用料材质啊，
1: 对对，
0: 可能以前10个出的，现在给你9个出的了。
1: 对，
2: 你说这个，我想起有一些这个，我经常以前去饭店啊，后来发现他们家的菜价没变啊，但是所有的量都变小了。
1: 对，其实大连也有一个特，你像别的城市啊，就为什么它显得比较便宜呢？它花100块钱能吃个好几样，对吧？
2: 就因为每样都那么一
0: 对，
2: 小点儿
1: 哎，对对对，
2: 哈，
1: 它就是个体验，就是适合于外地游客。咱们这儿呢，那盘子哈，
0: 啊。
1: 显得东北就挺那什么哈，
0: 你去上海那是，我那次我跟我那朋友在，他请我吃饭，
1: 对，
0: 我说一共3、4个人点了10多个菜，这能吃了吗？拿了一上那小盘不大点儿，
2: 让你每个都尝一尝哈。
1: 一会儿吃了半天还得再上，
0: 对，
1: 对
2: 那好嘞，咱们今儿就跟曲总聊到这儿呗。好嘞，
0: 行，
2: 谢
0: 好
2: 谢，
0: 的，再
2: 再
0: 见。
2: 见。那下一档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主干路，目前市内的雨基本上都已经停了，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都表现非常不错，车速明显较上个时间段有所提升。而目前东快路、东联路都不错，个别的商圈位置稍微有点车多。东快路香洲路桥上、黄河路东北路、东北路民权街、东北路十道巷、东快路东方路车多，但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东联路今天下午一直呈现的都是车流量不大，而且通行秩序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很顺畅平稳。但是特别提醒大家，东联路上是有雾的，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车辆都已经打开雾灯，如果你行经到此路段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广播，也请开你的雾灯。那么星海湾跨海大桥、大凌湾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雨后慢行为上策，避免紧急刹车。经过路口、公交站的时候要留意行人，开车慢行，文明礼让。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见。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晚上转多云有雾，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气温15到19度，15到19度。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钟，我是小蝶啊。我想送你一首诗，写我对你浓浓的思念。世界上最温柔的言辞是妈妈念叨我们的句子，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是妈妈明媚自由的句子。所以呢，今天第一首歌曲是一首献给妈妈们的新歌，来自范范范玮琪。

好听啊。范玮琪，我想送你一首诗，这不是一首宏大的赞歌，而是一首从每个孩子心底念出来的诗，一首写满妈妈们明媚样子的小小情诗。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幸福安康，快乐一世。这首歌今年母亲节我们是迟来的送达哈，如果在上一周就更好了。好吧。但是像这样的歌曲，不管是唱爸爸、唱妈妈，唱给奶奶还有外婆的歌曲，一年四季，我们都应该在节目当中常常的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听，对吧？应该没有时间的限制才对。

这首歌啊叫《半日闲》。哎，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部分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近期小蝶精挑细选的一些比较新的歌曲啊，郭靖啊，郭靖带来。

他的半日闲，在这个凡事讲究效率跟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所以这一次郭靖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投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事，所以不妨这个时候泡一壶茶，听一首歌曲，我们都需要一点无用的时间。好，这两天大家关注啊，爱心送考，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说，什么时候能够领到今年的车贴啊、领到今年的丝带呢？那么今天呢，正式和大家来宣布爱心送考第二十届爱心送考今天启动了啊！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情暖送考路致敬二十载坚守。你会发现，每年的五月啊，近二十年大连高考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的活动。通常都会在差不多对每年这个时候启动。那么今年呢，就像由我们交通广播在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行动，也正式迎来第20届。20年了，好快啊！爱心送考已经成为了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这20年间呢，无数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孩子们的全程情书。今年第20届爱心送考，我们的活动在升级，车贴创新设计，跟金丝带实现了同框。那这届爱心送考呢，将活动啊进行了几大升级，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就是车贴形式的革新啊。往年的车贴是统一贴在后风挡上面，对不对？是弹孔透的那种啊材质，而今年的特别设计了贴于左右车门的新款车贴啊，可跟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同框这样一个效果，寓意呢20年的爱与坚持，也让送考车辆更具有辨识度和纪念的意义。那这个车贴的设计呢，会融入我们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我们在此也特别祝福考生都能够马到成功。那目前呢，车贴跟金丝带的领取地点和具体派发时间呢，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大连交通广播会将通过啊后续节目及官方渠道统一发布。这个官方渠道包括线上的节目，就每个整点的活动通告，也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所以请广大的车主和市民密切关注哈，请相信20年我们的初心没有改变，2026年我们交通广播继续啊邀请大家，如果说哈、你家里是有今年高考考生的话，一定系上金丝带，贴上新款的车贴，一起为爱高歌，为高考学子加油。

这是谁推荐的刘德华的歌来着？可以在官方微信冒泡了。我记得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说，想起一首歌，对于很多歌迷来讲可能比较生疏，但这首歌有年头了，是刘德华的《可不可以》。然后我就去查呀，哦，原来这首歌呢是刘德华音乐生涯当中一首很重要的歌曲。1990年这首歌让他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这是刘德华自1985年成为歌手之后首次获得这个奖项，就是凭借着这首歌叫可不可以是吧。反正是在节目当中我确实是很少听到有人跟我提及，以至于我都觉得很陌生啊。那天那个小伙伴提到了，我就赶紧下了节目去查，查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替他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是外面雨有没有停啊？有没有停我还不知道，但我今天中午出去回来依然在下。哇，这雨下的雨程很长啊，真的是有人感慨说，哇，咱们金春哈，就是城市的一些农作物终于是得到了这场雨的深度的滋润，因为很久不下雨了嘛。据说这个雨可能到了今天傍晚啊，它就会停转多云。不过看天气预报，谁跟我讲的说明天好一点，然后后天还会有雨，所以这两天如果你出门在外呢，就把雨具随身携带在身上哈，以备所需。另外一个天王，另外一个天后，刚刚是天王，这是天后。近期也有新歌，我们怀旧不守旧啊。王菲为一部电视连续剧配唱了主题歌，叫《主角》。

0: 齐秦王不报告，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哇塞，太惊艳了。哦，这是王菲的最新歌曲，是为电视连续剧《主角》而演唱的《主角》。这是王菲啊，音乐生涯里面首次公开融入戏曲元素的作品。就歌曲后半段，她首度尝试演唱秦腔，同时也融入了陕西方言。作品还采样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我天，我以前真的是咱们都没有接触过他去用这种怎么讲秦腔唱过歌，对吗？你听王菲啊，听王菲啊，尝试演唱秦腔，独特的那种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沉浮、匠人坚守的赤诚跟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我多查了一些资料哈，去了解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些跟之前的一些歌曲录制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嗯，据说呢他录了这首歌有5.5个小时，这对他来讲时间挺长的了。所以呢制作人就说了，说特别感谢王菲给我们带来这么经典的主角，让我们感到无限的荣光。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呢？这部剧讲的是秦腔名家秦娥呢，将近半个世纪的传奇艺术人生。她从一个烧火的丫头，凭借天赋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描绘了一副就是个体啊，在时代洪流当中挣扎和坚守的命运画卷。真太细腻了，这唱功简直了。

0: 太好听了。嗯，不像啊，不像他哈，那真的是迭代呀、啊，升级呀、啊。到了这个年龄，气息这么稳，挑战了秦腔还这么完美，厉害。不好说，现在雨已停，还有人讲说现在雨停了，雨停了啊！你看，没有到傍晚，这个雨已经停了。好啊，好啊，好啊。不过这两天不要大意啊，天气预报说可能还会有雨，所以出门不要忘记带雨具。
1: 路况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听着这样的小气腔啊，真的感觉啊心情都愉悦了，好像是已经洗刷了我们旧日的一些不喜一样啊，到了爱听戏腔的年龄了，感觉到非常的好听，谢谢小蝶姑娘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那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本节的路情播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带给我们的也是十足的美好。中长东五街这个地方虽然有车人出入，但是秩序比较不错。东快路香洲路桥上，黄河路东北路，东北路东方路，疏港路西段，疏港路红耳小区车多，通行秩序都比较不错。那东北路的民权街，西快路的高尔基路，目前为止明显车流量已经增多，而此时此刻已经有大部分的家长去接孩子的路上吧，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我们希望能有更快的时间通往孩子们的学校。东联路春柳上桥口车多，汇入车流能做到拉链行驶，我们要给驾驶员点一个大大的赞。商圈附近西安路到长江路的车还是比较多的，主要还是因为有行人在人行横道通过。刚刚在迎客路蓝天街附近呢，有辆车坏在了人行横道上，后备车厢已经打开，警示架已经摆放，造成了一小时段的拥堵。不过就在此时此刻，我关注到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所有的车辆人员都已经撤离了，快速拍照，快速撤离，整个的这个过程都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目前此路段都已经恢复畅通。华南方向转盘处通行状况，通行的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华南沃尔玛西北角车多，匀速通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开通的状态。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尽管现在雨已停了，车速也可以提上来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

0: 关注你身边的一切信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做到文明礼让，开车慢行。好，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嘞，谢谢，谢谢交通广播的百灵鸟欢欢。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来吧，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这是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我们再强调一下，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前后转多云，但是好多人讲说现在外面的雨已经停了，有雾啊。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气温15到1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是15到20度，哦，这两天差不太多。今天15到19，那明天是15到2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还是会有雨啊，所以肯定不建议擦洗汽车。我们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不适合赶海，我就说了。富家庄、下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4级，不太适合洗车，因为天气条件不好。洗车指数不用说，5级，有雨当然不能洗车啦。登山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适合登山。郊游指数也一样，5级，天气不好不适合郊游。垂钓指数一样，5级，天气不好不太适合垂钓。你说雨天给我们带来多么多的不便呢？还好雨停了。

0: 有个小伙伴说，是我们确实是在雨天出行啊，各种不便，但是大地需要。嗯，言之有理。
1: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在是天天好听时间 FM 100.8交通广播，15点到16点首播。我们节目正在直播，重播就随缘了啊、哦！我是小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雨天路滑嘛。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2: 空中110。
0: 这个时间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周志鹏警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起高发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警情案例，提醒广大市民提高反诈意识，谨防财产受损。近日，我市110接警平台连续接到多名市民举报，称遭遇网络刷单返利诈骗。市民王某在家刷手机时，看到网络平台推送的足不出户轻松刷单、高佣金秒结的兼职广告，心动之余主动添加对方客服微信。对方告知王某只需为网店商品刷销量、刷好评即可轻松赚取高额返利。起初王某按照对方的要求小额刷单，完成任务后顺利收到本金和小额返利，快速尝到甜头。取得王某信任后，对方随即推送大额连单任务，以任务未完成、操作超时、需要充值解冻账户、补齐流水才能提现等各种理由，不断诱导王某连续多次转账。当王某累计转账数万元依旧无法提现，且对方不断要求继续充值做任务时，才彻底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立即停止转账并拨打110报警求助。经民警核查，此类刷单兼职全部为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诈骗分子利用群众想居家兼职轻松赚钱的心理，以小额返利为诱饵骗取信任，再以连单流水解冻等各类借口层层套牢受害人，持续诱导大额转账，最终卷走受害人的全部资金，失联跑路。夏季以来，此类刷单返利诈骗案发率居高不下，受害人覆盖学生、上班族、居家市民，是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之一。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所有网络刷单皆是诈骗，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任何声称低门槛、高回报、足不出户即可赚钱的刷单任务，全部是诈骗分子设下的陷阱。广大市民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摒弃侥幸心理和轻松获利的想法，坚决不参加任何网络刷单、刷流水、刷信誉等兼职项目。面对陌生网络兼职、高额返利诱惑，务必擦亮双眼，理性辨别，不轻信陌生广告，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同时提醒大家，日常主动学习反诈知识，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一旦遇到疑似诈骗行为或者不慎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记录，及时拨打110止损。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必吃大亏，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是每一位市民的自我责任。希望大家积极转发反诈知识，提醒身边亲友远离诈骗陷阱，共同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防诈的良好氛围。生活中遇到各类危难、危险、困难、治安纠纷，紧急求助可随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电信网络诈骗可疑线索，也可向公安机关举报。我是110停止中心接警员周志鹏，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5: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6: 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如约而至。一辆辆贴满金丝带的爱心车辆穿梭在滨城街巷，以平凡善意守护少年奔赴考场的路。在默默奉献的爱心司机当中， 出租车司机杜树华已经坚持爱心送考17年了，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路。
7: 大家好，我是破爱心车队的杜树华，我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从最早的停靠站开始，到我们破爱心车队自己组织爱心送考，这份坚持我感觉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把考生安全准时送达考点，看到考生和家长回头微笑致谢那一刻，我感觉值了。那种交付出信任的瞬间，让整座城市的善意有了具体的温度。我也会继续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在此我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感谢每一位像杜树华一样的爱心司机，初心不改，守护一届又一届的少年高考之路。我们以平凡微光守护少年奔赴梦想的征途，愿少年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不负寒窗，不负热爱，一路同行。
5: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8: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够够。

4006992799，你打这个电话问，好吧，没问题的。好，我们来说啊，来说一下今天天天好听听个够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是精华。有没有最近缺精华的，想要买精华的，或者正在寻找好精华的，关键词是精华，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精华就下单链接，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都不知道返场多少次了，反正就是每一次返场大家都是心心念津津乐道，就是喜欢嘛，因为它是拯救熬夜机的，然后呢大家用它的时候会发现时间久了就越来越喜欢这个小棕瓶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因为用过人都懂啊，它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不是什么就是噱头，它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一样，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涂它呢，第二天脸上会有就是一些让你意外惊喜的变化，比方说你之前熬夜经常会黄黄的，对不对？然后皮肤状态不好，垮垮的，但它就会缓解不少，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有人这样评价它，真是褒奖哈。它的质地呢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会黏腻。它的双模式啊，白天涂能够帮皮肤抵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呢泛红。那晚上敷呢，你当那个修护精华，熬夜追剧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看一下哈，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100毫升，官网1400，我们直接给你地板价520。而且是双重惊喜，就买一得二，520能抱走两瓶100毫升正装，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效期呢到27年，精华每天都用，可以用完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回复精华520就可以呢抱回两瓶每瓶100毫升的正装，效期到27年，需要的别等了。

世界赠予我的带着满满的祝福与爱。今日天天好听特别赠予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王菲。有人问说现在大连雾还那么大吗？市区的雾还好吧，他说等会儿要从北站下高铁到高新园区，雨倒是停了，起雾了吗？再看一下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没错啊，是这首歌，这首歌太美了。再看一下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没错啊，是这首歌，这首歌太美了，越听越好听啊，喜欢王菲是吧？还有看看，还有一个听众也跟我讲，表达了他是王菲的粉儿。王菲的新歌我最近也是听了很多遍，主角是吧，好听啊，太高级了，初听就很喜欢。他的歌很难唱，能够细腻的演唱和真情的流露也只有他可以驾驭，听着很享受。主角可难学呀，里面他有唱秦腔，这个太难学了，不过真的是很养耳。

匆匆那年。他的存在犹如一股清流，自由随性，细数这些年沉淀的好歌属实不少，还有清风徐来，对，如愿，归途有风，匆匆那年啊，难分之最。有人问了，说大连啊，目前啊，北站到高新园区雾气大吗？我天哪，爱死你们了！平常就是潜着水听节目，一旦节目当中有人在求助在问，立马都浮出水面了啊，也是服你们的，超级服你们。还在下雨，浅情人不知哪个地方啊还在下雨。有人说雨停了又下啦，但是雾气呢比较大。我看一下，有人说我坐标在大连湾前关附近没有下雾，但是高新区雾很大的，卫生中心这块就体育新城哈、啊、雾气挺大。我们有一个老听众海哥啊，一直跑车在路上，说目测1000米没有问题，在室内是吗？还有一叶知秋说河口软件园现在看窗外一片白啊，雾也挺大的。嗯，英杰说有车打双闪吧，谢谢你们。嗯，室内雾还可以不大，但周边看着大。

0: 大成的说，感谢大家反馈，谢谢主持人。不谢。冉寒说雾大路滑，各位小心。清风徐来，港囧的主题歌是。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要到这儿了，要说再见了。音乐里面同行的路程总觉得很短暂，时间过得好快。明天见啊，稍后是体育天下。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主干路，东快路东快路到香洲路桥上，黄河路东北路东快路东方路疏港路西段，疏港路红二小区车多，但是通行秩序是比较良好的。东北路民权街西快路高尔基路明显车辆已经增多，现在车辆增多的越来越频繁了，估计此时已经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啊正在放学的路上，所以家长在路途上会比较多一些。东联路到华北路目前车多，呈现饱和状态。重点有一个路段，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西南路东方路的这个路段，应该在这个地方是有学校吧，也就是大连金三角剧场的这个附近，现在车辆是比较多的，而且呈现的是一派红色饱和的状态，所有的车的刹车灯都是亮起的。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也跟大屏幕的交警取得联系，看看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听众朋友也可以作为我们前方的眼，帮我们瞭望一下，是在金三角剧场西南路东方路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商圈附近的西安路、长江路的车比较多，主要还是有行人在人行横道上通行。华南方向转盘处今天一直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匀速通行，而且车辆不是特别的多。新生路、绿波路开始车多了，因为这个路段是有学校的，小学已经放学，新生路、绿波路开始车多。另外就是红林路、叠翠骏景以及马兰广场转盘处路段的车辆开始增多。秀月街14号道路两侧已经停放了2台车辆，但秩序井然。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水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好，就在我们连线的档口，西南路东方路的路段目前开始缓慢行驶啊，不再是拥堵的状态，已经是黄色缓行的状态了。好，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稍后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20号的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5到17度。

0: 位，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

0: 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4: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一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这也是呢全天各档节目的互动方式。那另外呢，如果想加入到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的话，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那么我们这个文字呢是实时来进行更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是6月份的行程，那6月份可能呢随时它有一些团期就招募啊满员了，我们也会随时告诉大家。
4: 是的。
3: 还有就是呢，有很多朋友也在关心说在7、8月份的暑期你们都有哪些线路啊，有人在问说你们什么时候开通云南，什么时候开通西北，青甘环线等等，这些呢在本年度啊都是会有安排。
4: 是的，就是只要你把这个需求啊通过我们这旅游两个字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啊连上之后，
3: 对，
4: 都会慢慢的被满足。
3: 其实呢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啊就是慢慢的适应我们的节奏。你看呢，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4月、5月、6月我们是连续推出了3个月的新疆。为什么连续推出3个月呢？就是因为新疆的热度太高了。
4: 是的，
3: 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去到新疆。
4: 有需求。
3: 首先呢没有海拔高度。
4: 是。
3: 另外呢虽然说呢每天坐车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但是美食和美景非常多。
4: 大美新疆。
3: 还可以呢这个出片儿。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利用自己的8天或者10天的时间准备要去新疆好好感受一下。但是呢这只是感受个新疆的皮毛。
4: 是的。
3: 因为呢在新疆呢我们带着大家这一次呢是去到伊犁。伊犁呢属于是北疆的西部。
4: 对呀。
3: 那么仍然呢还有很多的区域等待开发，
4: 慢慢开发。
3: 你比如说呢，最北边像什么禾木啊、阿勒泰呀、那个呢也会开通啊，我们也会安排。还有什么
4: 月份合适？
3: 对，还有南疆。有人就说了，说你们什么时候开通南疆？我说南疆7、8月份肯定不能开通，
4: 就是凉快的时候。
3: 对，因为7、8月份的话，现在其实你去到南疆的话，温度就会稍微高一些。你说7、8月份领着大家去到南疆的火焰山，你不开玩笑吗？40多度啊！
4: 是的，
3: 谁都受不了。所以呢，可能会选择在10月份以后。
4: 对
3: 啊，相对淡季，然后价格呢也能稍微便宜一些。
4: 对，我们的品质要保障。
3: 所以呢，包括还有什么云南的这个昆明、丽江、大理啊，包括云南的什么腾冲的这个腾冲的一地啊，
4: 对呀、
3: 包括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甘啊，就是青海和甘肃
4: 大环线，
3: 对，比如说领着大家去看看盐湖，这些都是有安排，不要着急啊。
4: 是的，
3: 对，千万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来，
4: 慢慢来啊。就是每一个行程，我们现在走的比较成熟的，
3: 对，
4: 像而且呢，这个时间大概是每个月啊，应该是在4趟左右，
3: 那也差不多。
4: 对，所以说慢慢的大家也会有经验了，就是比方说这个月大概呢是中旬左右，或者是上旬有2班，下旬有2班，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另外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今天还有一位姐姐啊，跟她的朋友呢也是在咨询准备要报名的
4: 什么
3: 6月19号的尼泊尔。尼泊尔是这样的啊，尼泊尔呢它的出境游呢和这个国内的新疆啊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旅游呢不太一样。我们呢可能会什么呢，到时候看大家的报名情况。你比如说呢可能报名的人数，大连打个比方可能有几位报名，天津现在有3位已经报名了，河北可能有2位，陕西有2位。因为呢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呀叫家天下。家天下的旅行社呢它专门是做这个出境游的。所以呢它是和 全国各地的交通广播来进行合作。那么大家呢，其实你不妨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天津音乐广播，天津交通广播这一次在音乐广播推出的，天津音乐广播他们推出的团期和价格和大连完全一样。
4: 哦，这就是说两边可以凑在一个团，
3: 六月八号和六月十九号，团费都是5999。
4: 哦，
3: 哎，完全一样。因为前两天呢，有听众就给我们发信息就说了，说哎，你看这个你们这个推出的产品和人天津的是完全一样的。我说对，我说它是一个旅行社。
4: 是的，我们是一家的，
3: 对不对？它一家旅行社推出的同样的一个产品，这很正常。
4: 而且
3: 另外
4: 是这个听友团，对不对啊？
3: 对，
4: 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
3: 啊，还有啊，你看月光茶坊他又说了，明天出发去大西北。
4: 哎呦，终于到这日子了，
3: 帮你踩踩点儿。
4: 你看看
3: 大西北是真好啊，
4: 你看他、这个、
3: 太喜欢了。
4: 月光确实是啊，他的出差的几率比较高
3: 啊、
4: 这一趟行程他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了。
3: 哎呦，太好了、比如说呢，去到西北的话呢，无论你是落地到兰州、还是落地到这个西宁、那都可以走。它其实它是一个环路，就和内蒙是一样的啊，它有不同的一些环路。那么当你呢走上这一圈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比较惊人的地貌，比如说有盐湖啊，有这个喀斯特地貌啊，
4: 你看，
3: 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岩壁啊，等等啊，
4: 是的，和咱们大连是不一样的啊，
3: 对，
4: 感受不同。
3: 到了敦煌之后，是吧？你怎么地不得来一个羊头交给？啊，对吧？真的就是网络上特别火的那个人，就是每天一录像，让上面写一个，上面放个羊头，是吧？今天吃一个羊头，然后把这个佐料交给那个老哥，他就在敦煌。
4: 哦，
3: 因为上一次我去到敦煌旅游的时候，我们选定的那个酒店，酒店老板跟我们说的，说在斜对面那个烧烤店。就是那个网红的呀、然后他说如果你想订的话必须要前一天跟他订位置、
4: 这么抢、
3: 然后下午四点他就开门了，一开门我的妈，人山人海啊，
4: 到这个程度、
3: 外边都已经坐满了、吃串品羊头喝啤酒，哎呦，
4: 都是慕名而来的，
3: 对，
4: 是的啊，所以说呢出去走一走确实是有很多的好处啊、
3: 好，另外呢再来看一下维尼说到了张前路出市区的方向在新寨子地铁站红绿灯出现了问题啊，大威他说呢外边现在开始下雾了，
4: 是的，
3: 心情不美丽
4: 哦，
3: 但是听品游天下立马就好多了，
4: 你看看太棒了，
3: 你看我们存在的这种必要性、
4: 价值感
3: 捧啊，
4: 哎呦，
3: 太捧了，
4: 太棒了、
3: 还有小许同学他说呢在细雨落凡尘，周二皆安然、愿风雨皆顺意，事事皆无忧。
4: 你看看谁叫事事呢，
3: 事事
4: 都没有忧啊，是不是啊，
3: 都无忧，
4: 事事这个人挺好，谢谢小曲啊，这么文艺是吧、
3: 另外还有呢这个还有这个项目微光啊、他说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4: 哦，
3: 没错，
4: 是的，
3: 每年的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其实呢从2011年开始啊，定为每年的5月19号就是中国旅游日，而且今天看到了不少的一些城市的景点
4: 啊、
3: 其实呢对于旅游日呢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
4: 是的，
3: 比如说山西啊陕西啊山东啊等地啊，但是呢都已经这个时间了啊，你就是咱们打车去来不及啊所以就是每一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5月19号啊就是中国旅游日。
4: 对，如果是在选择那一段时间出行的话可能就有一些优惠政策。这要感谢这个旅游界的老祖宗。
3: 是不是啊，旅游界的老祖宗。
4: 也是你们老徐家人。
3: 也没有那么夸张，也没到。
4: 我觉得你现在干上这个行都和他有关系。
3: 是不是啊，
4: 你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否则怎么这么巧呢，
3: 去趟山东吧。
4: 你说
3: 啊，找一找我们根儿。
4: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啊，
3: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今天要跟首先大家分享到的什么呢，就关于啊在12306购买火车票。大家呢可能会看到你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呢上面会写一个静。
4: 哦，
3: 就是静音车厢。
4: 就是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是
3: 安静的静。
4: 安静的静、是吗，
3: 安静的静、它是静音车厢。
4: 静音车厢。
3: 然后呢还有一个尊敬的敬、
4: 这个我知道。尊敬的敬。
3: 这
4: 一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有人跟我敬礼 是不是
3: 啊，
4: 会问我向我问好吗，
3: 并不是并不是啊，
4: 一定是
3: 这个人是什么呀、人家是铁路部门啊近期将要推出老年旅客淡季购买车票的一个优惠。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6月18到22呢 因为是端午假期的一个这个运输嘛，
4: 嗯、
3: 所以呢，这个是除外的啊。
4: 哦、
3: 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

0: 那么在非节假日当中，比如说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就是一周当中啊，乘坐部分动车组的列车，只要是在12306上标注的是敬，就是尊敬的敬，那么这个列车的票价呢是折上折。
1: Oh.
0: 哎，可以在目前你看到的直行票价的基础上再打九折，
1: 就是说在这一个月之内，5月29到6月30、
0: 哎、对，
1: 当然除端午那三天除外之外，
0: 是
1: 啊、哎，对，
0: 它其实不是三天，它是什么前后？你比如说呢，19、20、21不是端午节吗？
1: 嗯，
0: 它是18到22，
1: 哦，
0: 这前后这
1: 5天
0: 是没有折扣的。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话呢，在5月29开始到6月30，其实从5月15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发售了。
1: 哦，
0: 哎，大家就可以查到了。
1: 就是其实，在铁路门认为，从5月29到6月30还算是不是这个旺季？
0: 嗯，
1: 所以给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出行啊，
0: 对，
1: 咱们就给打一折扣。
0: 哎，
1: 哎，
0: 然后呢，面向呢是满60周岁以上且中使用的是，比如说居民身份证、
1: 嗯、
0: 啊，还有呢是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住的、这个居留的啊，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在可以使用范围以内。
1: 嗯，
0: 哎，
1: 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啊，这个信息啊，关于这个敬字车厢的这事儿啊、
0: 嗯，
1: 其实咱们去年也曾说过，
0: 对，
1: 但这个优惠啊，今年呢，咱们其实才强调了一下，
0: 是，
1: 哎，
0: 啊，值得关注的是呢，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持有呢是残疾军人证啊，
1: 嗯、
0: 包括呢是伤残的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啊队伍的残疾人员证，那么还有相关的一些优惠啊，这些呢也都是啊。在年满60周岁以上可以享受原有价格基础之上再享九折。
1: 嗯，
0: 那其实呢围绕着比如说购票啊、候车呀、乘车呀、交通的一些接驳等等啊，一些出行环节呢推出了一系列适合啊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些举措。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楚什么呢，12306这个网站。
1: 哎，
0: 那现在很多人他愿意什么呢，愿意用的三方网站。
1: 是
0: 啊，你使用三方网站呢，你就没有办法最终你了解到一个最终的价格。
1: 是
0: 的，它可能给你匹配，你比如说我想去到一个热门城市、
1: 嗯、
0: 但是这个城市呢直达的列车没有了，
1: 嗯，
0: 他会告诉你说你在沈阳中转，
1: 嗯，
0: 甚至是让你坐车到其他的一些省市去做一个小中转、
1: 嗯、
0: 但是呢你直接登录12306他没有票，他就没有票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12306是属于官网，
0: 嗯，
1: 它的信息当然是最为准成的。
0: 嗯，
1: 那第三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啊，
0: 对，
1: 有些特别优惠的政策或者是解你急的那些未必不是陷阱。
0: 嗯，好，另外看到了是富纳啊已经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会收到回弹链接、
1: 嗯、
0: 那么这个链接当中呢我们是实时更新的，目前呢是有6月11号和6月23号两个团期，那么给大家呢来汇报一下目前报名情况。那么我们呢从昨天开始是正式宣传，
1: 嗯，
0: 2天的时间，目前6月11号的新疆游报名人数14人，
1: 哎呦哎，
0: 然后6月23号的报名人数5人，
1: 哎呀，
0: 尼泊尔6月19号的报名人数2人，
1: 哦，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每个团期呢20人左右，
1: 嗯
0: 啊，20人左右啊。
1: 好，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你也不用背，
0: 嗯，
1: 你就直接给我们发旅游两个字，
0: 对，
1: 详细信息就给你发还回去。
0: 是
1: 啊，
0: 另外呢还有越过长方，他也说了，他说浩哲啊，他说如果说我要是有这个过去爱心送考，我们不是还
1: 发过
0: 证
1: 书
0: 吗？
1: 对，
0: 他说要旅游的话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0: 那有没有证书在我们这儿都有优惠
1: 啊、
0: 哎！哎，只要是报名前期呢预约位置，给我们提供名单，我们呢先给你啊登记一下啊整个的出团的表格。
1: 嗯，
0: 到时候呢我们会通知大家呢统一的交费。你比如说到临期了，可能通知您说哎准备要交费了，
1: 嗯，
0: 哎说我这个时间不行了。啊，那就算啊，咱们再改期、
1: 哎。就是参加交通广播各项活动，我们特别的感谢，
0: 嗯、
1: 特别是爱心活动啊。那么，只要是我们的听众，
0: 是
1: 那优惠都是
0: 那必须的，
1: 对，那
0: 是不是 啊？优惠都是必须的。人说你说个价啊，必须就是必须的，就有一定的含金量啊。
1: 是的啊，
0: 哎，雨佳他说呢，铁路真的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嗯、
0: 越来越合理了。他说感觉越来越周全，
1: 你看，
0: 确实是。哎，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现在部分的一些南方的高铁上，这个餐食，
1: 嗯，
0: 推出的这种 品类非常多
1: 哦。
0: 你比如

0: 说有适合中老年的，
1: 嗯，
0: 有适合年轻人的，有适合儿童的，
1: 嗯，
0: 然后呢价格也不同，有48的、58的、38的，不一样，
1: 就再也不单一了。
0: 哎，它不单一了，哦，不是说每次哎你只要一扫码一点它就那个盒饭，
1: 同样的盒饭是吧，
0: 哎，人家现在可以什么呢，
1: 吐槽
0: 可以选择，
1: 啊，是吧，
0: 可以点餐。
1: 就是之前的时候咱们不报过那个新闻更夸张吗，
0: 啊，
1: 就是我直接可以什么呢，外卖。
0: 外卖，对呀，
1: 啊，对。
0: 啊，直接可以外卖，
1: 就是，赶你那个合适的点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啊，人家把这个时间给你算好，
1: 程度了，嗯，
0: 哎，我是几点到哪个站，然后直接呢，这个餐就给你送到这个站台上了。
1: 哎，就花生瓜子儿那个时代，哎呀喂！
0: 但是啊，在火车上花生瓜子儿也是不可缺少的，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平时的时候，你看个电视，
1: 哎，
0: 你还想吃点小零嘴呢？
1: 那是，
0: 甚至是你坐这个火车，
1: 嗯，
0: 虽然说现在高铁，咱们去趟沈阳最快的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 嗯，
0: 分分钟。
1: 对，
0: 但是呢，远途的，你比如说你坐到哈尔滨，你还得需要坐5个小时。
1: 哎，
0: 你坐到北京还需要坐6个半小时。
1: 嗯，
0: 那怎么办？那你就除了下载电视剧来看的话，那就是吃啊。
1: 对，
0: 对不对？
1: 陪伴你的就是吃
0: 西红柿，
1: 嗯，
0: 黄瓜。
1: 哎呦
0: 啊，
1: 你看看
0: 啤酒，
1: 你哎呦呦呦，
0: 烧鸡，
1: 你这是这干嘛的？这是
0: 鸭脖，
1: 啊，几点？12:21了，这是
0: 又到点了，
1: 又来一只鸡
0: 啊，又到点了
1: 啊，对，
0: 杀只鸡
1: 啊，杀只鸡啊。好，宜行的信息也说到了，
0: 对，
1: 说旅游两个字啊，
0: 直接呢一定就是你看到了我们所推出的，这只是六月份，
1: 嗯，
0: 那接下来7月份、8月份一直到年底，还有一些呢相对来说可以为你们私人定制的，都需要加微信来进行咨询，
1: 就得先了解你们的需求，
0: 对，
1: 哎，
0: 记住啊，每个城市都能实现小包团，
1: 嗯
0: 啊，不是说哎我这边设定了一个大团20人、嗯，我必须要参加。那有可能你们自己6个人或者是5个人或者8个人、
1: 嗯，
0: 对吧，你们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包团。
1: 对，
0: 啊，
1: 咱们是量体裁衣。
0: 是。
1: 首先要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现在呢就是咱们先通联一下。
0: 对。
1: 如果咱能联系上呢，就是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哎，然后呢添加微信啊，添加绿色二维码，嗯，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就可以了啊。
1: 对，是这样的啊。
0: 哎呦，应杰
1: 啊，说什么了，
0: 他说关于爱心送考呢，
1: 哦，
0: 他是既光荣又遗憾。
1: 为什么呢？
0: 光荣的是他领过3次我们的车贴和金丝带，
1: 哦，真不少了。
0: 但是呢遗憾的是一次也没有考生联系他。
1: 哎，我觉得你说这算遗憾吗？
0: 不算，
1: 也不算。
0: 对
1: 对，因为如果要是说一旦有这个咱们的考生要求助的话，
0: 嗯，
1: 那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
0: 对，
1: 没有的话说明大家都特别安排，
0: 哎，顺顺利利的，
1: 很顺利，
0: 对吧，啊，他说呢我没有送过考生，所以说呢会稍微有些遗憾啊。
1: 是的，
0: 今年呢我们爱心送考呢已经到了第20届了，
1: 嗯，
0: 转眼间进入到了20届。
1: 对，
0: 啊，
1: 那是啊，确实是。今天我记得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当时发了一个，
0: 嗯，
1: 就是最长连续剧，咱们是第20季。
0: 第20季啊。
1: 你看有意思没？一年一季，对不对？在我英杰这个你也别担心，是不是啊？这个浩哲现在就快高考了，就我跟你说明年差不多，
0: 是，
1: 我跟你说今年正备考呢。
0: 我这还考啊。
1: 哎，19年备考，
0: 我这还考，
1: 啊，20年备考，
0: 啊，零几年的时候我都考两轮了。
1: 考两轮。
0: 啊，我从7月份。我都就是第二轮是6月份参加的，正好是换的那个年份啊。
1: 你看这浩哲这个人吧，就是对咱们听众特别够意思，
0: 是不是，啊？
1: 服务到位，你想要什么？不是想要送些考生吗？那他就
0: 你送我，
1: 对，没问题，
0: 是吧？
1: 是，啊，
0: 哎，另外还有什么？
1: 哎，
0: 还有今天我们也得到一个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呢？
0: 20届爱心送考，我们呢有全新升级。
1: 哦，什么升级？
0: 我们在预约系统上有升级，
1: 哎，
0: 我们在车贴的设计上有升级。
1: 你看看，
0: 不单单是什么呢？是后车窗，
1: 嗯，哦，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前车窗也有了，
0: 前车窗、
1: 前挡风玻璃也有了。
0: 看路，看路，看路，别沾死，别沾错啊！
1: 这不叫升级，
0: 哎。然后呢，我们呢是又准备了2个小车贴，可以贴到你的驾驶室和副驾驶的这个车门处。
1: 又全面包裹。
0: 这样的话呢，一拍照和你的这个绑系在倒后镜上的金色丝带，它就相互辉映了，
1: 太
0: 同窗了。
1: 哎呦，
0: 对不对？同框了，
1: 啊，刚才谁说来说让我们说点英文，是不是？
0: 说英文，谁让要求说英文？
1: 说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这是漂亮。
0: 哎呀，好，
1: 这英文怎么样？
0: 啊，
1: 这英文往外喷，是不是，
0: 啊？
1: Beautiful。
0: 哎呀，
1: 这什么东西？
0: 你这个稍微有点埋汰啊。
1: Wonderful， 这你看怎么样？
0: 怎么连看连不好了？现在
1: 你看，
0: 哎呀。另外
1: 不能再说没有了。
0: 还有这个小许同学啊，他说从拿到驾驶证那一年开始啊，加入到了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队伍，
1: 嗯，
0: 一晃就3年。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0: 虽然说呢没曾啊接送过考生，
1: 嗯，
0: 可是心系高考，
1: 那是
0: 助力学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初心不变， 善意从未减半。
1: 哎。

0: 那么在这里也提前祝愿学子们啊，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嗯，
0: 也祝愿交通广播爱惜送考圆满顺遂。
1: 这么早就能收到这样的信息，太暖心了。
0: 温情满滨城，这个确实有点早，这个太早了。
1: 是的，没事。
0: 我们的
1: 到时候啊，小许还能派发出好几段
0: 啊。
1: 现在豆包使用多快，
0: 是这样。我们的派发呢是这样的，我们的派发呢现在暂定到6月1号。
1: 嗯，
0: 然后如果啊正常不受天气影响的话，我们啊有几位主持人都会去到派发现场。
1: 哦，
0: 你比如说
1: 啊，
0: 苏林。
1: 啊，不是，这是我想问一下，就是
0: 你去不去吧？
1: 天气如果不好的话，咱们就能不去吗？
0: 也得去。
1: 有我觉
0: 可能会，比如说像天气不好下雨，可能会改到六号，这个二不别六号，
1: 六号，
0: 6月2号了，
1: 6月9号，
0: 别九考完了，
1: 哎，对，
0: 考完，哎，所以呢，现在暂定是6月1号啊，具体的派发地点呢，大家等到27号之后
1: 是
0: 啊，大家都可以听得到了。
1: 对，
0: 那么我跟苏林呢，应该是也在不同的派发地点，
1: 他也跑步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然后呢，这边呢，这边这个苏林呢也会给大家加油。
1: 哎，你看，
0: 然后浩哲呢也会
1: 给大家
0: 会一直告诉大家行。
1: 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哎，我们稍后啊，
1: 是不是？
0: 稍后公布啊，稍后公布。
1: 其实爱心送考这件事情呢，就是很多人都在说我没有送考生，但是我系上金丝带，贴上车贴的。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助力。
0: 那当然，
1: 就是全程你看我们的考生知道这个金丝带，是给他温暖的，给他一个助力的时候，
0: 是
1: 他看到满城飘金丝带，那是种什么心情？
0: 对，
1: 被关注、被重视，
0: 是
1: 哎，
0: 而且呢，现在呢，汽车保有量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制作的车贴呢也是数量有限啊，
1: 是的，
0: 不能说满足说我们
1: 所有的人
0: 好几十万车友每个人车上都有，这个不现实。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路遇了有贴有我们爱心送考车贴和榜记丝带的，那么有的一些司机朋友可能会主动的来避让一下，
1: 哎，
0: 啊，为他们来让行。
1: 是的，
0: 这个活动呢，我们即将要开启了，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交通广播的线上的宣传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6月11号新疆游为什么报名的人数特别快？
1: 哎，和这次爱心送考就有关系。
0: 对，因为呢，这一次呢是6月11号的团期啊，很多的高考的考生，包括家长都比较感兴趣。那目前呢，就有3到4组家庭已经是报名到了我们的6月11号的团期当中。有的可能是爸爸带着孩子，有的是一家三口一起出行，有的是可能妈妈带着女儿啊，都不太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服务不会减半。
1: 对
0: 啊，只要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旅行的话，我们呢首先是保证品质，而且价格你会发现和其他的一些途径的
1: 横向比较一下，
0: 哎，
1: 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性价比非常高啊。
1: 是，
0: 所以呢，想看行程抓紧时间，因为现在呢已经是5月中旬了。
1: 嗯，
0: 每个月我们都会预定下个月的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行程啊。你比如说，本周四和本周六即将要出发的两个新疆团，分别是小薇和阳光，他们俩带队嘛。
1: 嗯，
0: 这两个团其实不瞒大家说，在4月中旬就已经报名满团了。
1: 是的，
0: 非常快。
1: 我们很早就跟大家通报过了，是不是？想加都加不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抓紧时间，最早一个团期是6月8号的尼泊尔。
0: 6月8号尼泊尔，
1: 是，
0: 但是这现在呢，可能是大家选择尼泊尔在6月8号的人不是特别多。
1: 6月19号的
0: 那个，6月19号现在是有人选择，
1: 是吧？6月19号咱们谁带队？
0: 6月19号是鸿飞，
1: 鸿飞、
0: 但是呢，要看最终的一个这个，比如说最终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尼泊尔出境未成团的话，可能我们会把鸿飞老师再调到这个新疆来进行带队啊。
1: 那我们说到这个6月11号的这个新疆，是不是、现在已经14位了？
0: 对，差不多。
1: 所以说非常着急。还有一个是6月23号，
0: 对，6月23，
1: 新疆。
0: 哎，6月23呢？现在是有几位什么呢？就是家里边可能是已经过70岁的老人家，然后呢，他的儿女啊，甚至是这个稍微年轻一些的家人呢，准备要一起同行。他们选择的就是6月23，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年龄差差的太大的话，大家在景区啊，包括整个的行程的节奏啊，会相对比较快。
1: 是的
0: 啊。那么如果说呢，年龄段 比较相仿的话呢，大家玩起来的这个感觉是比较不错，所以呢
1: 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啊。
0: 稍微年长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说大家可以选择6月23号的团期。
1: 哎，
0: 团的内容品质完全一样。6月11号如果要是有高考考生，可以呢家长先添加一下微信。
1: 嗯，
0: 或者说呢在6月份啊，你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中考高考甚至是

0: 其他的一些孩子家长，其他的年龄段
1: 都错过了，
0: 也想了解的话，暑期线路，那么现在也可以提前添加。
1: 就是现在呢，正在筹措当中。
0: 对
1: 对，但是呢，你先跟我们进行一下联系，
0: 没错。
1: 咱们有的时候呢，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可以把需求啊单独跟我们说，
0: 先做个链接。
1: 哎，咱们链接上之后，以后呢，咱们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进行回复啊。
0: 好了，稍后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边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啊，我们稍后见。
2: 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2: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哎呦，听着苏林和浩哲的品游天下节目，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开心。我们了解到了车贴 beautiful， 旅行 wonderful， 那现在我们的路面也是非常的 smooth， 非常的顺畅，这没点文化还真互动不了啊。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一下本节的路情播报。先来关注城市主干路，东快路，东快路到香洲路桥上，黄河路东北路，东快路的东方路，疏港路西段，疏港路红二小区路段车多，通行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东北路民权街，西快路的高尔基路，五四路到东北路，目前为止也是车辆开始增多的情况。东联路桥上整体通行状况非常不错，可以选择，包括在春柳上桥口的位置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重点关注的路线，我们上一个时间段在西南路到东方路路段整点时刻排队是比较明显的，好多车都已经选择提前绕行了，目前已经完全平稳，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那么在中山路到连山街方向医院出口附近车比较多，山东路到千山路路边有停车占据路幅，车也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在滨海路到金沙滩路段有车坏在路上，刚才打开双闪了，就在这一刹那已经离开现场，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已经是恢复畅通的状态啊。瞬息万变，中山路的中心小学附近，在中山的中心小学附近现在路幅是比较小的，加上有家长在门口停车等候，所以通行稍行缓慢。西安路长江路新生路到绿波路车多，红陵路叠翠骏景马兰广场转盘方向路段上的车都已经开始增多的状况。星海湾跨海大桥、大凌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看到滨海路到金沙滩路段好像是有一点点小雨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各位朋友行驶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是正常通行的。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的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在我们雨后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行为上策，避免急刹车。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八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5到17度。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哎，我是宋林。您还可以通过呢各种平台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比方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大凌云了。
0: 哎，
1: 大凌云呢，就是咱们的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咱们都可以通过大凌云的客户端，然后来收看收。

0: 定。
1: 哎，没错啊，今天的路况呢，下午的时间段呢是大欢欢，
0: 你看看，
1: 啊、
0: 哎呦，
1: 礼尚往来，
0: 太讲解了，
1: 对不对？
0: 哎、
1: 商业互捧，
0: 你是吗？
1: 啊，咱们也得回敬一下嘛。
0: 我觉得欢欢呢都是真心实意，
1: 哎，
0: 他就觉得咱俩节目好听。
1: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呢，你看对于旅游来说的话，我们交广的很多的主持人啊，
0: 嗯，
1: 在旅游的这个行列当中呢，也算是内行。
0: 那是，
1: 因为呢，你看。十几年前吧，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在14年、15年、16年这三年的时候呢，推出了很多包括出境游，包括呢国内游，
0: 没错，
1: 带队游等等。所以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他在带队的这个整个的经验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丰富的。
0: 那就其中最为丰富的。就是正在暴露框的欢欢的，
1: 哎呀，人家太专业了，那情绪价值给的相当到位。
0: 那是，只要就是很多人都奔着欢欢去
1: 哦，
0: 欢欢那一开团、
1: 哦、
0: 那你要是不提前个半个月一个月的，
1: 那就完了，
0: 根本不可能了，是不是？
1: 飞机都装不下。
0: 那是，哎，对，
1: 行，
0: 以后啊，
1: 他听没听着？
0: 一定听着了，咱才这么说呢。
1: 啊、行吧，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啊，我们呢也会，比如说大家要是觉得和哪位主持人啊，这个出去旅游过了之后觉得特别开心、啊，那之后的话呢，
0: 你可以呼吁一下，
1: 对，也希望啊，继续的跟着这个主持人啊一起出游，我们也可以满足大家，
0: 对，
1: 都是没有问题啊、
0: 我们都是按照大家的需求啊。
1: 但是现在呢，呼声最高的呢，就是希望苏林能不能就是亲自去新疆吃一顿馕
0: 啊，
1: 然后吃葡萄干，
0: 这样就不用
1: 就不用给我们使眼色，我们受不了，
0: 压力
1: 你知道吗？就受不了，哎呀，
0: 是的啊，
1: 是
0: 单独是不是啊？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1: 就
0: 是
1: 你。
0: 单
1: 去
0: 一
1: 趟
0: 吧，
1: 就
0: 去一
1: 趟。
0: 哎，其实刚才呢说到这个，就是咱们高考结束之后出行的，咱们的高考生、包括家长比较多。
1: 嗯，
0: 这个将来有机会，咱们也可以跟相关部门啊推荐一下。
1: 对，
0: 有静子车厢，对不对？敬老的敬，或者是安静
1: 安静的静。
0: 咱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考字？当然这考字不好
1: 啊，考不行。
0: 对对对，高字啊，高字是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反正给他们起个名儿，知道这个车厢呢是刚刚高考完的
1: 啊，
0: 学生和家长们的放松。
1: 啊，白也不行，满分150
0: 啊，对啊，这个790车厢，
1: 行
0: 790车厢，
1: 790
0: 是满分是多少？
1: 哎，我记得，
0: 对，
1: 记得有一年啊，我们跟这个旅行社，我们在定价格的时候特别有意思，说，哎，这个价格咱们定多少呢？
0: 啊，
1: 说定7500
0: 啊，7500，
1: 说为什么定7500吗？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就刨起个零，就是满分750嘛，说这价有点高，你知道吗？
0: 是不是？
1: 哎呀，那就是。2110，
0: 2110，
1: 然后
0: 9850不行，是不是？9850就更高了，
1: 太贵了，太贵了。
0: 985哈，是、
1: 啊、
0: 你这时候你们确实是有死心眼了，你知道吗？
1: 哎，
0: 你乘一下，对，985乘一个五。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这么说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就咱周边可以满足211985可以、
0: 啊。对对对，咱们以后进一个211周边游，
1: 是不是啊？
0: 一日游什么什么地方？就是洗那个温泉好了。
1: 中山。山公园，
0: 中山公园，
1: 集体拍手。
0: 哎，我跟你说，这个行程咱们也可以让欢欢老师带队。哎，那特别好，你知道吧？
1: 欢欢说：“我还是上班吧，好不好？让我上班。”
0: 欢欢老师可以在广电里面带队，那声音都能传过去。
1: 哎呀，特别好啊！
0: 哎、
1: 感谢我们的伙伴们啊！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富翁他又提到了，在东快路入市区20高的上桥口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独立事故，打着双闪，有一位。有一个人呢在车辆的正后方站着，这样特别危险啊，一定要呢在车后方的100到150米放置3角警示架，
0: 哦，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的，嗯，
1: 哎呀，另外呢欢欢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一段商业互捧，
0: 听到了，
1: 对吧，他也非常认可我们的说法、
0: 哎、我都一直认为他听不着，
1: 哎，差不多得了，行，差不多了，这篇翻过去好不好，说不完了，
0: 好
1: 啊，真是，哎呀，差不多，行，哎，记在心里，
0: 下一段
1: 啊，下一段，
0: 下一段，
1: 我们来说说什么呢？关于自驾啊，其实呢，很多人呢在暑期的时候，包括比如说孩子们考完试了之后，可能会多多少少的想着说，领着孩子出去自驾啊，一家三口，或者是带上老人家
0: 啊，
1: 一家五口、七口，哎，去找个地方自驾一下。但是呢，
0: 自由是不是啊？
1: 比较自由，
0: 哎
1: 啊，但是自驾的过程当中啊，首先你要了解您的车辆，还有就是落地租车的时候呢，有一个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这个小妙招
0: 哦，有这个小窍门，
1: 就是没有租过车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辆车比如说送到你所在的位置，无论是你们约定好的地点还是你在的酒店，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那么你要一个视频从车头

0: 你真是脑洞大开呀、啊！
1: 是不是
0: 啊？你中间还有功夫修车？
1: 我是觉得，就开着开着，突然间那个。崩回去了。
0: 对，你看啊、我在成都也好，还是在西北，还是在其他的城市，在租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1: 说说隐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隐患
0: 那有可能什么呢？比如说他原先的一些小刮小碰，他最后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哎，你在开的时候，你看刮碰了，你自己也没录，你也没看着，你可能就认
1: 了。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还车也是一样的啊。不要觉得说我自己定行程，异想天开。哎，比如说青甘环线，有很多人呢定我从青海啊这个落地，我在西宁还车。那你知道啊，这种还车，它中间的差价将近2000到3000块钱，可能包含了你这7天8天的一个全部的租车费用，因为它是异地还车，
1: 是
0: 这个比较贵，它需要用拖车拖回，在三亚很多见啊，但是呢不建议这样，就是所以说你定行程的时候，就是你从哪儿出发，就绕一圈再回到哪儿，
1: 这是一个比较划算的方式，
0: 对，这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呢有几个环线啊，首先说的是长白山，长白山呢它这条路啊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比较简单，接下来说到这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非常喜欢自驾的一位博主，他跟我们分享的，他说一开始呢觉得这个长白山这条线路很简单呢，因为长白山的名气很大，
1: 是
0: 结果发现啊坑很多，怎么回事呢，就是不是真的坑啊，就是因为你要提前要做好功课，一定要算好天气，不然你就白跑一趟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呢他去的时候呢碰上了天池封路，在山下等了2天才开，住宿的话呢在二道白河这个二道河的这个二道白的河那个边上，这个选择挺多的啊，住宿。但是呢他还建议什么呢，比如说在西坡那边也是可以，第二天早上可以直接上山，因为呢他第一天的时候已经白等了3个多小时，这都是经验之谈呢。然后呢延吉，因为他开一圈之后他可以开到延吉，他在延吉那儿多待了一天，想吃一顿正宗的朝鲜的这个菜肴，
1: 那肯定啊。
0: 结果发现呢，说这个城市比他想象的好玩多了，烟火气特别足，然后街上呢还到处都是一些小馆子，随便进一家都不会踩雷，然后呢冷面，你也可以呢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老板呢说还会说4种语言，聊天也是特别有意思，可以呢在延吉呢待上3-5天，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个这是说到了延吉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跟大家再详细展开来说了，明天我们继续来说，比如说像哈尔滨呢、像什么沈阳丹东啊，像大兴安岭啊、内蒙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推荐啊。
1: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今天的节目可能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时间过得非常快，
1: 对，
0: 一个小时说过就过去了。
1: 那是，
0: 但是啊我们呢旅游方面的一些信息，大家呢仍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收到回弹链接，添加微信直接进行咨询。
1: 对，有人说你们这节目不是结束了吗？没关系，
0: 对，
1: 你只要继续发我们都能收到，
0: 全天24小时什么时候发我们这边都可以给您做回复啊。
1: 旅游两个字就好。
0: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那么稍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的收听，我们
1: 明天见。
0: 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的是形体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咨询经验的于洋老师。每年呢他都会指导成功瘦身的朋友们都有5-600人，而且最懂大家的一个减肥的痛点和期望。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问候一下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其实呢大家减肥呢最怕的就是没有效果。另外就是怕遭罪。而且还最怕的是反弹，
2: 确实啊。
0: 所以今天能不能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2: 好，其实因为我一年当中哈，就是咨询的减肥顾客啊，也有几百到上千人这么多了，所以真的太清楚，就是大家在减肥上面想要要什么啊，就是不想节食，不想运动，担心反弹，然后也担心伤身体。其实最好就是能够在减肥的同时，还能顺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易瘦体质，还能够把肥胖引起的一些像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这些指标给降下来。那同时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减下来紧致好看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达到这些效果的，才叫真正的有效的且科学的一个瘦身方式。那我们用16年的时间也沉淀下来了一

0: 款专利的一个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刚好呢就是为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就它不需要节食，不需要靠坚持的运动，也不需要靠吃药，就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就这五个根源入手，把你就是发胖的一些底层的问题一次性的解决，所以瘦下来效果是稳定的、健康的，还不容易反弹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这五点瘦身的既安全、舒服又见效快，不反弹还养生啊，这些能做到吗？
0: 全能做到哈。首先能够确保的就是安全无痛，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是零副作用哈，零恢复期，也不耽误你上班，更不耽误你去带娃哈，平时的生活，因为它是随做随走的。其次就是效果真的是够绝，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大家轻轻松松就能瘦个10到15斤，而且是不节食的情况下哈，你直接就能换上小一码的衣服了，就让你的付出马上就能见到成果。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易反弹哈，就是因为它能够从根上去调我们的体质，就不是说去帮你掉水分，不是掉肌肉，它减的是真正的纯脂肪，所以瘦下来之后才不容易反弹。那还有呢，就是它的过程真的是超级的舒服，就是像我们做 SPA 一样，就过来躺着放松，所以很多会员都说哎，过来躺着就完事了，完全也没压力，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好坚持。那最后一点就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就是能够调理亚健康，比如说减一些内脏脂肪、排湿寒、提代谢。那很多人他体重下来了，他的血脂、血压、体态都跟着变好了。所以说你对减肥所有的期待，五点瘦身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今天只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五点瘦身原价298元一次，但是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直接做4次，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没有强制推销，就是您可以亲自去来感受2到4次哈，就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腰围、肚子这些局部能够缩减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
1: 嗯，所以安全、舒适、快，不反弹还健康啊，就是为懒人、大忙人、反复减肥失败的人群量身定制。原价呢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报名198元可以做4次，四次可以呢是减3到5公分，而且呢这个体重下降2到8斤。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M84618813。刚刚呢袁老师也说了啊，也是跟大家说没有什么任何的隐形消费，
0: 是的，
1: 也保证商家的品质和效果。赶紧拨打电话占一个名额，84618813 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春天哈，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就是你提代谢最快最好减的一个黄金季啊。那现在开始减其实效率要比你平时要高很多很多啊，所以很多人他只做了2-3个月的五点瘦身，人家已经可以穿上小码的衣服了。所以减肥不是让自己不开心哈，而是让自己看起来的状态更好更年轻。像我们会员楠楠35岁，他说自己是一年比一年胖，尤其呢就是肚子、臀、大腿，就下半身哈比较胖，走路都磨腿。然后他也试过说节食啊加上运动啊快一年的时间了，他说坚持这么久，但是感觉效果微乎其微啊，就自己就越来越没有动力了。那来做了一次五点瘦身，当时量哈肚子直接小了3公分，大腿呢直接瘦了有2公分，臀线也提升上去了，就当时做完穿上裤子体型立马就不一样了，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所以不管你是产后胖啊、中年发福，或者你肚子上顽固的一圈脂肪哈、啊，还是男士的比如说啤酒肚呀、血脂高、内脏脂肪高，只要你想要健康的瘦、轻松的瘦、不反弹，五点瘦身都非常的适合你。就别再等明天，等有空等再胖点再说哈、啊，因为现在春天减肥的这个黄金季开始减就是最佳的时间段。
1: 嗯，198元可以做4次，用一顿下午茶的钱啊、嗯、就可以呢验证一次啊能不能让自己瘦下来，特别值。想在春天呢彻底的逆袭啊，然后呢凸显呢穿衣服自由的一些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呢赶紧抢这个名额。电话呢是 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微信 M84618813。 原价呢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直播间的专属价是198元，可以体验4次，平均一次

0: 不到50块钱，而且还送你专业的体质检测，再针对结果帮您定制4次瘦身方案，而且呢没有隐形消费。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微信添加也是可以啊，电话不方便直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 M84618813， 安全专业没有套路，效果好，这样的瘦身项目啊真的挺难得。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啊，现在呢不光是成年人，很多青年也对肥胖的问题比较困扰，你怎么看？
1: 其实这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就现在包括青少年，就很多人啊，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容易疲劳，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哈，没有精神头，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内脏脂肪超标在拖你身体的后腿，就是包括我们重要的脏器，一些心脏、肝脏啊，这些都被脂肪包裹住了之后，那你的代谢肯定是变慢的，气血不通了，身体自然就没有动力。那更加让人担心的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啊，他小小年纪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啊，甚至出现一些脂肪肝啊，肚子也是比较大的，这对生长发育和未来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哈。所以我国才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全民的3年减肥计划，一个是为了我们成年人的健康，更重要的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就年轻的一代不仅仅要活得长久，更要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对不对？那能够同时去管理体重，能够减掉内脏脂肪啊，能够提升代谢，调理体质的一个瘦身方式，首选那就是5点瘦身啊。其实健康从来不是等来的，就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一个认知以及选择。那么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孩子，那选择健康，选择好的身材，那永远都不晚哈。因为健康和身材它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哈。那现在呢，5点瘦身是198四次，而且还送免费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哈，2到4次大家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些瘦身效果，它也是我们用16年的时间去沉淀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啊，就它不是靠节食，不是靠运动，更不是靠吃药哈、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这5个很重要的根源去入手，就把你发胖的一些底层问题一次性的去解决了，所以才能够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的、持久的、不易反弹的。而且你想要减掉大肚子，想要改善3高，想要塑形紧致，想要体态年轻显气质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不用等，今天赶紧报名，198就能做4次，电话84618813 84618813，电话占线可以加我微信啊，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M84618813。
0: 机会难得啊，专业安全舒适见效快不反弹，今天的节目专属198元可以做4次的5点瘦身，抢先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进行预约 M84618813。那么早开始就早瘦，
1: 对，
0: 早瘦就早美。
1: 嗯、
0: 现在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减肥不是夏天的事儿，而是开春就要做。那么是在夏天来临之前要准备好您的身材。
1: 是的。
0: 现在报名呢，做4次5点瘦身，只要198，最后30秒，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1: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城市主干路，东快路东快路到香洲路桥上，黄河路东北路东快路东方路疏港路西段疏港路红二小区附近车多，通行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另外在东北路民权街西快路到高尔基路以及五四路到东北路，路面上的车辆越来越增多了。东联路今天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比较不错的，可以选择，包括春柳上桥口都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在西南路以及富民路的路口车是比较多的，有交警在现场执勤，所以舒缓一些。西快路到高尔基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车是慢慢增多的。那么在中华西路交惠达街南侧这个地方啊，两侧的道路都被占用了，停车比较多。民主广场车辆也是慢慢增多的状态，大家注意一下。长江东路到港东五街现在雾气开始起来了，但是好在车还不是特别多，所以各位朋友开车在外的时候小心慢行，在雾气浓重的时候一定要打开雾灯。职工大学二号楼对面通往西南路的路口方向现在车多，迎客路交蓝天街路口红色饱和的状态。此时此刻医院周边的路段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在华南沃尔玛西北角的路段，在献血屋附近有几个人就停在了路边的马路牙子上，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有一辆出租车正停在此刻，也没有打开双闪，所以各位朋友帮瞭望一下。来关注一下星海湾跨海大桥以及大连湾海底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渤海大道也是正常开通。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洋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及摩托车来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而可能就在这一刹那，有司机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在华南沃尔玛西北角的这个司机师傅已经撤离现场了，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影响到通行状态的变化。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R E 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R 超给力，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20号的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17度。
8: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9: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8: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9: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8: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4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9: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8: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 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6: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林，此刻让我们保持好心情，锁定100.8，让我们陪你一路畅聊到家。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倾听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或者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啊，可以给我们留言分享您此刻的心情，同时呢发来路面上的最新消息。
0: 哎呀，此时此刻的天气可以说是仙气飘飘啊。
1: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来看一看啊，明天是周三了，雨水重返滨城，本来预计的不是今天晚上就这雨就没了
0: 吗？啊，是啊，就停了呀。
1: 咋这样了？你这说话不算数啊！
0: 嗯，
1: 雨量是小到中雨啊。明天各位有雾，市区气温全天在15到20度，降雨呢对早晚高峰出行肯定会有影响的，所以建议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0: 周四啊，咱们终于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晴天，风力也是非常的和缓。市区的气温在15到22度，是近期非常适宜开展户外活动的一个好天气啊。周五的天空呢会转入到多云区啊，市区的气温在16到21度。需要注意的是，周五的傍晚，哎，又来雨了啊！不过呢是分散性的阵雨，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1: 是的，周末两天呢，我是在晴和多云之间来切换啊，同时呢风力不大。周六呢市区气温全天在16到22度，周日呢市区全天在17到22度。能见度方面啊，周末这两天由于主导的风向是偏南风，所以呢会持续带来海上的潮湿空气，早晚时段呢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的。同时沿海一带的体感上会比较湿凉，所以说户外游玩您记得多带点衣服啊，谨防着凉感冒了。
0: 也听大家此时此刻请您打开雾灯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车距，小心慢行。
1: 是的，洗车指数来到了5级，有雨不太适合清洗您的爱车，这天应该不会有人冲到洗车站了吧。
0: 哎呀，真的，这天要是洗车的话啥也不说的。
1: 还有刚才呢，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大碗头一出，这个苏菲说打卡哈，教授嘿这一声，我以为要开唱了呢。
0: 嗨，你听到了吗？
1: 这是哪个机器人电影里边
0: 像
1: 那个
0: 学像不像？
1: 特别像那个配音，一时间就来了。
0: 哎，终于我们的爱心送考要正式开始了啊！
1: 小雪同学说雨天退去浮躁，周二沉淀美好，日子温柔又闪光。两位晚上好，过来打卡来了啊！
0: 你说要不是小曲每天都来报个到哈，真不知道今儿是星期几了。
1: 真会捧。
0: 欢迎大海泉水，还有洞洞，还有果子的到来。说这个跨海大桥啊，果子说大雾，大家慢点开吧。
1: 对，咱看看到底有多大啊。
0: 嗯，
1: 这一打开我以为我没打开呢。
0: 哎呀，
1: 这雾可太大了，
0: 能见度非常低呀。
1: 对呀，这能有50米都不到，20米吧。也就是20-30米的这个距离，再往前可真看不见了。跨海大桥确实雾气非常浓重，所以王峰也在这儿呼吁各位，能打开雾灯尽量把您的雾灯打开。
0: 哎呀，各位司机朋友们都知道雾灯在哪儿开不？
1: 另外呢，就提醒大家高速方面啊，高一的全管段、高二全管段目前路面湿滑，都是有限速的，每小时限速80公里。同时呢，在高速公路呢都是正常开通的啊，就是有限速。另外呢，有两段啊，现在呢是有施工的原因，施工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呢是封闭了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目前呢是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小曲同学也提醒大家，20里铺往大连港方向的高速能见度不足50米啊，这雾气非常大，途经此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车速。同时要回复恶魔的左手，跨海大桥现在是正常开通的，不过能见度非常低，小心慢行。
1: 哎呦，今天这个雾真的是好大呀。还有徐大多说想问问这个爱心送考在哪报名，您是不是想说预约爱心车贴和丝带呢？今天预约爱心和这个车贴和丝带还是在咱们公众号，但现在呢还没有开启报名呢。还没有预约呢，别着急啊朋友们，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启预热了，但是预约再给两天。
1: 你说的太精准了，就差这一个字儿，你说说
0: 是不是。
1: 高考是几号呢？是6月7、8、9。
0: 我有个外甥今年考试啊，弄得全家都很紧张。
1: 真的吗？

0: 就你们其实跟他不在一起住也能感受到这份紧张。
1: 是的啊，据说啊，就是考点周边的那些酒店
0: 全空了，现在
1: 已经全空了，
0: 肯定的
1: 啊。
0: 但是问题，他们考点已经公布了吗？
1: 没有啊。
0: 对呀，那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考啊。
1: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会提前啊，就是把那些难预定的酒店的那个考点周边先提前定下来。
0: 就我那意思就是，我是家长，但我一下可能定四五个。
1: 是的，我提前占坑，然后呢就是那些好定的我先不定啊，不难定的我先定下来，但是如果考点不在这儿我就退掉。
0: 我天呀
1: 啊，都学聪明了，
0: 都这样了现在
1: 啊。居然据说啊还有人想租房车
0: 啊，现在房车也是好像就中午在那临时休息一下、
1: 啊、
0: 搭个脚。
1: 嗯
0: 啊，
1: 有地方停吗？关键是啊。
0: 对呀，
1: 啊，
0: 这确实是。另外呢，就是我看往年的经验呢，是6月1号才出这个准考证，你才能知道自己在哪儿考。
1: 对啊。
0: 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没预定到酒店，我觉得也不着急。像阿豆说的，可能如果一下定好几个的话，他可能会有临时就放鸽子的，这就退定了。
1: 嗯、啊，是的，是的啊。也欢迎往年的这个考生家长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能让考生家长的心里啊放松一点。
0: 就是过了这个8号、9号就放松了。哎、
1: 考完了就放松了。
0: 对，还有 SH 说、啊、啥时候能领呢？等待我们节目当中通知各位，千万别着急啊。
1: 嗯。老周这家给这凡尔赛呢，打开雾灯的流程就是你好凯迪，叭一下那灯就开了。
0: 嗯。
1: 凯不是拉客啊，
0: 不是拉客，
1: 凯迪给那拉客呢。
0: 这一下凯迪灯全开了。但有一些这个是电子的，这个新能源可能会有这种语音功能哈。如果没有新能源的话，可能是确实比较难，你就得知道自己这个在哪儿。
1: 哎，尤其好多朋友，我估计啊，可能这车买到现在都开七八年了，
0: 嗯，
1: 雾灯都没开过都。
0: 对，肯定是
1: 雾灯赠新。
0: 尤其咱大连其实是一个经常会有雾的城市，我觉得大家真的需要了解一下您的雾灯到底在哪里啊。
1: 嗯、
0: 还有杨是东快路出市方向往北站的岔路口的上方立交桥，现在是有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啦。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吧。

0: 好嘞，我们看看小光波啊，说我绝对听话，小铃铛我开雾灯，我马上就前后我全给改，打开双闪我也开开，保证他人安全，也保证我自己安全。双闪咱今天先不用开了，要不然你打左右转向灯咋整啊？你并个道你还打转向呢，是不是？
1: 那个现在大部分的双闪啊，在闪着的时候，你打转向，它就自动切换了。
0: 对
1: 啊，但是呢，就不用，你就那个雾灯就行，保持车距啊。今天咱宁可慢点儿。我也不想听到说前方又有谁和谁刮蹭了啊、哦，是不是？
0: 还有这王先生啊，他说你好，抱歉，确实没时间送考，但是能预约车贴和丝带吗？那你不送考要他干啥呢？
1: 家里有考生吗？
0: 还是这对呀、啊，家里有考生他也得送考啊。
1: 王先生是这样，
0: 没时间送考。
1: 虽然说我没时间，但是我觉得有这个丝带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儿。
0: 那也是，但您晚点领啊，咱尽量先把这个给最有需求的送考生的司机朋友啊。
1: 哎，
0: 然后呢，就说到咱们爱心送考今年的丝带，那绝对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
1: 亮点太多了。
0: 该摘哪个亮点先说说呢？首先，原来咱们的这个车贴呢是贴在统一贴在后风挡一个
1: 弹
0: 透的膜。
1: 单孔透，
0: 对，单透的膜方便大家来看。那今年呢，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车贴，贴在哪儿的新款车贴，贴在前方驾驶位的左右车门的这个车门上了。
1: 太好，
0: 正好呢和我们的金丝带绑接在后视镜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同框状态。你这小照片一拍，你在旁边再一站，太板正了，是不是？
1: 而且丝带也和往年不一样。
0: 对，丝带还是那样
1: 啊。
0: 丝带，我听小道消息还是那样啊。
1: 二十年丝带不能那样，这把比以前宽了一些。
0: 系在后视镜上的丝带和我们的这新款的贴在车门上的车贴，而且左右两侧都有，形成了一个同框的效果，寓意我们二十年来的爱和坚持，也让我们的送考车辆呢更具有辨识度和纪念的意义。而且呢，车贴的设计也融入了咱们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你看多好，
1: 这会儿来个音效。
0: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啥时候发，在哪儿领，别着急朋友们啊。车贴和丝带的领取地点和具体的派发时间，咱们等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后续节目包括我们的公众号的官方渠道呢会进行统一发布的。
1: 好的，稍安勿躁啊，
0: 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好了。
1: 哎，大家又有一次能跟我们主持人亲密接触的机会了啊。大猩猩提示啊，说今天高考是周六和周日是吗？我们来确认一下哦。
0: 六月的七号和八号是周日和周一和周二，因为是七八九，六月的七八九啊，正常有些这个小朋友会考到第三天的，啊，还好就是第一天是有英语的听力，还好是周日，可能车辆稍微的少一点。
1: 你说听力啊，这脑海当中就条件反射的出来两个词儿
0: 啊，啥词儿啊？
1: Listen one，
0: 得考多少课呀？上来就第一课。
1: 哎，
0: 好，小光波说这个电车呢打着双闪，你打转向灯的情况，它会走向。确实，你即使你不是电车，你扒拉回去，你再打它也行。就你摁完之后再扒拉也行，那不是麻烦吗？你来回切换，
1: 那
0: 是不是？
1: 不用，直接掰呀、
0: 啊，
1: 它就从双闪状态变成那个左右转向了。
0: 啊、直接左右转向了，
1: 是的。
0: 但是还是不太安全。
1: 啊，
0: 因为你提前走的时候，一般呢，我们说双闪一定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一个闪烁状态。你没有紧急情况突发情况，你在路上夸夸打双闪，别人不知道你咋的了。
1: 其实吧，雾大的时候你打双闪有点晃得慌。
0: 另外呢，就是如果当你真的
1: 变黄。

0: 为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雾天全打双闪了，真的是某有一个人有一个突发紧急情况，就凸显不出来他的这个特殊之处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您雾天就打雾灯，
1: 嗯
0: 啊，双闪还是留给紧急情况来使用啊。
1: 好的，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情况啊，尤其是哪儿堵车啊，有什么事故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
0: 嗯，
1: 哎，刚说完这个别发生事故，又豪斯啊就说了，胜利东路老年大学附近中间护栏啊，有辆车说那个
0: 都
1: 撞出
0: 去了
1: 啊，占用了一排车道。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哪儿，胜利东路老年大学的附近啊，这个护栏之前有事故，都撞向了对侧车道了，
1: 凸出来了啊。
0: 这劲儿可够大的，这个护栏可相当沉。
1: 是的，
0: 是那种高位的那种护栏啊。那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这是哪个方向？或者说尤豪斯，您告诉我们一下，现在是这个护栏现在是侵占了哪个方向？
1: 嗯
0: 啊，对哪个方向的车辆是有影响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个。
1: 好的，啊，还有朋友说了啊，说哎，这一晃都20年了，爱心送考。
0: 不是吗？你说快不快？2007年，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是率先在大连地区发起了爱心送考这项活动，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很多我们的职能部门呐、爱心企业啊，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和我们的爱心司机朋友都非常热烈踊跃的参与，而这一参与到今年2026。都已经20年了，
1: 你看看，
0: 所以你就想想吧，我们第一年送考的这些孩子们，
1: 哎、
0: 当年他18岁，
1: 嗯，
0: 现在他都多少岁了？经过38岁，
1: 38了，
0: 天哪，这一下子时间太快了。
1: 你就说咱交通广播啊，是不是一群人终一生做一件有爱的事儿？
0: 真是这样。
1: 嗯，
0: 苹果猴说我是考生家长啊，在哪儿报名来领这个送考呢？别着急，我们这个后续呢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出这个相关的宣传，领取车贴和丝带。依然是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个小程序跟往年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来预约领取别着急，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信息了，第一时间会告知大家的。
1: 好嘞。清风许说，我儿子呀、是去年的考生，有幸通过交通广播对接啊，有一位爱心送考的司机连续3天把我们及时送到考场。
0: 你看，
1: 说如今呢我儿子已经是警校的一名大学生了，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也感谢所有的爱心司机，也同时预祝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顺利圆满的完成，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客气。
0: 谢谢清风似雨，也欢迎大家把各位的在这20年间的送考的经历和过程和您听到感受到看到的故事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们啊，太感动了，听完之后都觉得热烈沸腾，就觉得我们做这件事儿真的虽然挺累的但很值得。
1: 是，而且你看刚才这位家长也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啊、
0: 对，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这样的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1: 是的、
0: 我们会觉得接下来再搞更有力儿，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1: 给感恩的人带来一点回馈啊。今天也是给各位女生啊带来了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的超值福利。
0: 对，这也算是我们520的美妆福利倒计时了，活动结束真的各位恢复原价了就啊，所以抓紧。咱今天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那绝对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呢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是稳稳当当。
1: 现在啊哪个女生啊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连很多直男都听过它，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至今，全球的女生啊都特别喜爱这个品牌。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啊，小棕瓶精华，这必须是榜上有名啊，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现在呢正好是夏天了，咱的小脸儿容易干燥起皮啊、泛红敏感，涂太厚的精华吧有点黏糊糊的，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呢是二裂酵母啊，这种成分超厉害，能深层的锁水啊，干皮涂完之后水润不紧绷，油皮呢用着也是非常清爽，泛红的时候呢涂着啊就好像给皮肤灭火一样啊，用着超舒服。
0: 嗯，很多人呢总觉得只有520才需要准备惊喜，但其实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止在节日扎堆，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呢既是520送心意的正确选择，同时呢也是日常给他惊喜守护他肌肤的宝藏好物，哎，让爱意不止停留在特殊的日子。
1: 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多，但是今天呢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啊，买一得二啊，两瓶只要520元，算下来的话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啊，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啊。活动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别看效期到27年，但精华每天都用啊，一定用得完的。这可是520的专属福利，只有这。

0: 这几天才有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是的，跨境之彩正品保真，买一链全程可以溯源。现在下单呢，还能参与商城520的满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您一瓶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抓紧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精华，您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元钱。

0: 越知己越韶华，冰城烛光越富韶华。5月20日，大连七泥洼商业街茅台韶华文化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现场足球名将倾情助阵，更有精彩足球友谊赛同步上演，茅台跨界绿茵市集同步开启，潮趣满满，一城风华，一韵匠心，茅台韶华致敬每一段美好时光。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先来关注一下城市主干路，东快路东北路民权街向路交立交桥疏港路，东北路十道向东北路白云隧道车都比较多，看出来已经是晚高峰来临的时刻了，通行状况非常的缓慢，大家稍安勿躁。五四路到东北路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是越来越有车辆的排队。东联路方面啊，中华路上道口、东联路到校园街路段以及西南路到东方路路段车都是比较多的，黄埔路向黄埔路到陵水路以及杨树南街路段都是车多的缓行状态。学校周边像华北路的汇文中学门前啊，现在车辆比较多。五一路的双语学校现在是三排道仅剩下一排车道来通行，双向一共六排车道，目前为止双向的四排车道已经被家长的车辆完全占用了，仅剩下各自一排车道来通行。中山的中心小学、秀月小学门前家长都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停车下来在门口接孩子，车辆不好行驶，仅剩下一小排车道。15中门前也仅剩下一小排车道来通行。再来看西安路长江路路段呢，现在有一辆车是停在了路边打着双闪，不知道是出现了事故还是怎样。目前为止看到车旁边有几位男士站在那儿聊天，哦，现在已经离开，慢慢跟着前车来行驶。另外很多的车辆因为它的停滞在不断的交错同行，所以这个路段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啊。我相信这辆车在移动之后，整个的通行状况应该会变好。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高速公路方面，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则收费站到周水则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说时迟那时快，西安路长江路现在已经通行顺畅，但是依然有一些行人在横穿马路，这个行为不可取。可是他们听不到我们节目，我们只能祈求驾驶员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注意瞭望，哪怕在没有信号灯的人行路口也一定是行人优先。好，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见。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R1 可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 ，R2 超给力，400-077-5677。
2: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6: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2: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1: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2: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1: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2: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1: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成。

0: 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哎，刚才那首是我们新发布的爱心送考的主题歌，
1: 叫《金代逐梦》，
0: 是由我和小林联手打造。哎，你
1: 也算这么可以这么算，是不是啊？
0: 好不好听，朋友们，把好听打在公屏上。
1: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在这首歌曲，我一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柯文哲跟着激动，特别想跳跃，然后想拍手，想跟着舞动起来。
0: 你都在想，我刚才已经开始跳跃了，
1: 已经开始跳跃了。
0: 哎，
1: 我相信啊，在线我们的有位主持人也开始跟着跳跃和舞动起来了，就是我们的记者欢欢，欢欢你好。
0: 你好，
2: 好，小林好，阿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们刚才说的把好听打在公屏上，我特别想说，还用打吗？那我们可以用声音的魅力来感染大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已经飞扬起来了，尤其是想到我们现在20载初心不变、爱心绵延全程的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现在已经成为大连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公益名片，这也是我们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所有交广人的一个骄傲。因为这个公益活动已经先后的斩获了大连榜样、全国最具创新影响力公益活动等等重磅的荣誉。其实身为议员，我们感觉到还是有无数的欣喜在的，因为在这20年当中，我们有超20万的高考家庭受益于这项暖心的活动。虽然现在我们各个家里面都有自己的私家车，可能没有那么多像曾经的一对一的爱心送考那样的模式，但是我们丝带飞扬的那一刹那，这种规模也是在继续壮大的，还是有无数的志愿者以热忱的服务来汇聚到我们的城市当中，让我们的整个爱心送考的活动形成了一股暖流，这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的这些考生们，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梦想搭乘自己家里的车辆，那同样我们这些志愿者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考场周边不鸣笛，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不出行，我们其实全都是全力以赴的在为学子来让路，为学子来让行，在他们的赶考之路当中，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顺遂，温情相伴，因为这是我们城市文明的一个成长。刚才听到你们提到了爱心送考啊，很多人有一些小回忆，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叫什么小水波还是什么，他说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受益者，当年他是紧张的身份证都忘在家里了，高考的时候路面就看着咱们那个金丝带在飞扬着，他就赶紧招手，司机也是热心的把他拉回家，然后拿着身份证又赶紧给他送到考场，非常的感谢。哎，我就在想啊，我们这些司机师傅他们这种爱的延绵会感动很多人，也会帮到很多人。其实学生在这一刹那他一定是心慌的，但是考生们不遗余力的，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奉献，做出这样一个举动，我相信在今年甚至日后的未来的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热心的司机。就像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有一个小朋友，他说哎呦，因为压车他的上车的费用会有所增加，他就开始哭着给妈妈打电话，司机师傅就跟他说你可以好好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你不要哭，我们遇到事情要解决事情。所以这些司机师傅他们是流动的风景线，他也会带给我们这些学子们不一样的成长空间。每年一到五月的时候，听众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爱心送考到底啥时候，车贴啊，丝带呀，到底是啥样？我们今年有升级。刚才我听到你们这节目当中已经说了，我们有四大升级，而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车贴是在侧风玻璃这儿也会有贴，是一个马的模样，骏马奔腾，金榜题名，马到成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啊。我们今天是宣传刚刚开始，所以我不多透露了，我们希望大家在明天早晨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都随时的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当然在全天的节目我们也会有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的介绍，还有爱心大使究竟哪个频率都有谁，你呼吁哪位主持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节目当中呢？呼吁哪位主持人能够来到我的活动的现场来演节目呢？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主持人。
0: 好
1: 的，
0: 欢欢，
1: 非常感谢欢欢热情激扬的给我们的连线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这歌之后都会那种哎呦沸腾起来了，就觉得说今年的爱心送考很值得期待，而且今年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第20届。我们的车贴呢，张贴的新版的车贴今年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左右车门的这个位置，刚好呢可以给我们的后视镜形成一个同框的一个视角。

0: 左右前方，一排车都在打着双闪，但是我在后面只能看见左侧的灯在闪，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变道还是打双闪。
1: 对，
0: 嗯，就雾大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说你就你双闪就不用打了，你就打雾灯就行了。
0: 哎，
1: 嗯，还有呢，这个 Safety 啊，说我2008年高考的时候呢，有幸被一位姓郭的哥哥爱心送考了，他是一位警察，我特别想找到他。当时我们其实是互留了联系方式的，但是后来呢，换手机的时候这号码就找不着了。
0: 哎呀，
1: 哎呀，我们把这信息已经传递给我们的两位连线的记者李妮和欢欢了，看看他们俩能不能使出浑身解数找到这位姓郭的民警。
0: 哎呦，
1: 但现在你看他2008年高考，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第二年，那现在19年过去了，那位警察现在身在何方啊？是否还在工作岗位上呢？
0: 能不能听到我们此时此刻的呼唤呢？
1: 对呀，
0: 而且2008年那天特别有纪念意义啊，也是北京奥运会嘛。
1: 是的，嗯，好，我们把这事儿记下来了 ，Safety 啊，看看能不能找着。
0: 好嘞，说一条路况啊，杨提到香炉礁桥下绿灯跟进啊，目前是已经堵死了。
1: 嗯。还有优豪斯啊，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胜利东路老年大学的附近那个事故呢，是占用的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最左侧的车道。另外啊 ，Safety， 你也可以把更加详细内容说出来，比如说你当时是在哪儿考试，你的家住在哪儿，大概的区域，然后你们当时之间发生哪些小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更多的信息回忆起来，能不能帮你找到这位警察民警啊？
0: 嗯。滚烫的信仰势不可挡，绝尘乱流。其实说到高考，高考结束之后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干的最多一件事就是马上放松一下。
1: 孩子们肯定得出去玩一玩，是吧？辛苦了这三年，哎，这个小皮筋一直上的特别紧，
0: 是的，
1: 放松放松。所以我们交通广播呢，和嘉天下旅行社共同推出了这个6月的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旅游线路啊，
0: 嗯，
1: 而且呢是每个月线路都有更新。我们来说说6月份，咱们大连交广呢是和天津广播电台共同推出了新疆的8日游和8天的尼泊尔出境游。
0: 6月8号和6月19号，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满都，
1: 加德满 都
0: 啊，主持人鸿飞带队。19号团期恰逢端午的假期，请假5天，跟着我们玩8天。6月的尼泊尔平均气温是在18到25度，非常舒适啊，正式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境甄选5钻高端酒店，更是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与素斋，行程涵盖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还有泛舟、独木舟等等深度体验的活动，全程零自费。
1: 对，如果孩子们要参加呢，就6月19号这个比较合适。那么还有呢，新疆的8日游6月也会加推啊，两个日期11号和23号，6月11、6月23，这个11号挺好的，高考结束马上出发，9号考完收拾包11号就走。那如果想缓一缓呢，23号也有一个团期，这个呢是高考结束您可以直接出发的。我们带队主持人的是燃峰啊，6月的新疆游特别安排了一天独库公路啊，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跟着我们游赛里木湖，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的体验，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还有新疆的水果手抓饭和羊肉串儿，哎，等着各位啊。
0: 嗯，报名方式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所在城市的名称啊，新疆或者尼泊尔啊，获取报名方式。微信同步，您也可以记个电话，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团费一价全含，就是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加上一日三餐，啊，每餐是50元的餐标啊，加上景区，啊，还有这个景区的交通，加上旅游险，可以关注每天的4点的品游天下旅游节目，详询行程啊介绍啊，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嗯，
0: 现在啊，好多人都想减肥啊，可是呢，饿也不瘦，这运动也不瘦，好不容易呢减个2-3斤，哎，这一停，立马又反弹回来了，甚至啊比以前还胖。今天所以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形体管理行业深耕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晚上好。
1: 你好，
2: 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嗯，那一提到减肥反弹这件事，我觉得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每个月哈，啊，就接触咨询减肥的朋友就是上百人，那10个人里面8个都反弹过，像我之前。 前咨询的一位顾客跟我吐槽哈，说这一个月他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米饭也不敢吃，零食也不敢碰，然后也天天健身房打卡，终于呢也从140斤降到132斤了，结果啊就赶上假期聚会两。

0: 顿大餐，就体重直接反弹回解放前了，就白遭了一个月罪。那特别是咱们大连人，就平时爱吃海鲜烧烤，再加上就海边城市，就人体内很容易囤积一些湿气寒气，所以脂肪也会容易在你寒湿最重的一些位置去堆积，就比如说像腰腹部啊、肚子、后背这些位置，就是在你出汗的时候你用手一摸，就这些位置比你其他位置都要凉。那我们只靠少吃，那减掉的大多数肯定都是水分肌肉，那你深层的一些湿寒是一点没掉，所以你就容易在反复在同样的位置上去长肉。就比如说啊，有的人湿寒重，然后内脏脂肪也高，那肉就专门爱往肚子上长，这都是有原因的。
1: 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啊。那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些湿寒给去掉呢？
0: 那想要瘦的稳定不反弹，我们必须去解决我们湿寒啊等等长肉的一些核心根源问题。那咱们大连唯一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就是专门针对于肥胖五大核心根源的。那它包括了湿寒的调理、体质的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还有靶向塑形。它就像是给我们全身的身体做了一次深层的大扫除哈，就既能够排湿气、提我们的代谢，又能够清我们的内脏脂肪，收紧松弛的一些赘肉。所以不管是宝妈，或者是到了中年发福，还有久坐的一些上班族，或者是男士的啤酒肚，就是或者你到了一定年龄代谢比较慢哈，都能够对症的解决。那五点瘦身我们线下单次价格哈是298元一次，我们的品质啊、技术服务都是顶配。那今天只针对交通广播的听众，我们能开放10分钟的一个专属团购福利，198元直接做4次啊，不是一次体验啊，是完整的4次减肥小疗程，就让大家花点小钱就能够看到瘦身效果，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团购热线开通了啊，84618813，84618813。
2: 嗯，不用遭罪，而且能解决长胖的根源啊！今天198元就能感受五点瘦身的效果，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团购福利。想减肥的朋友呢，千万别错过。团购热线84618813，84618813，原价呢是一次298，打进电话198就能做4次啊，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198元洗一次澡的钱，你就能体验4次专业瘦身了，特别适合想趁着夏天还没到，赶紧甩掉大肚腩，降下体重，美美的换上夏装的朋友。热线呢只开通10分钟，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于洋老师，这个五点瘦身咱们做完多久能看到一些变化呢？
0: 绝大多数人哈，就做完第一次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比如说肚子变紧致了，然后腰身有型了，我们的身体更加轻松了。那保守来讲呢，就是2到4次内体重会下降2到8斤，局部的维度3到5公分啊，这呢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哈，肚子小了，腰细了，后背薄了。那像我们有一位顾客张姐，那她是50岁退休之后就闲下来了哈，身材也慢慢走样了，就非常着急减肥，然后每天就开始只吃一个苹果、2根黄瓜，就硬生生的也是饿瘦了8斤。那当时她说也挺开心的，觉得减肥有成效了。那结果呢，恢复正常饮食不到一个月，反倒胖了8斤啊，就是肚子比之前还更大了。就你一味的少吃不吃，那身体呢，它确实会进入到一种就是节能模式。那你的基础代谢它就会降低，那一旦你又正常饮食了，代谢慢了，那身体呢就会很快的囤积到脂肪，反弹就是必然的。那他第一次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我们是先帮他测了代谢，就他只有正常代谢率的一半。那做五点瘦身我们也是从提代谢降体脂开始的，就不会掉水分啊、肌肉啊，只帮你把代谢提升，然后掉你的纯脂肪。特别当你到了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哈，就是你想要自己节食减，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年龄段这个代谢已经很低了。但是你用科学的五点瘦身的方式，就能够让你瘦得很轻松，然后健康还不用节食和运动哈。现在男士有很多在做五点瘦身的，像我们顾客李先生哈，是一位骑 企业高管，所以经常有一些应酬，就40多岁顶着一个大肚子哈、中度的一个脂肪肝，血压也比较高。他说一直是想减肥，但是也明白说这个肥胖对健康不好，但是就觉得不好减啊、一直拖着没减。那来体验5点瘦身，第一次做完腰围直接就细了3公分。

0: 文四次做完体重瘦了8斤哈、啊、现在不光是他自己在做五点瘦身，还介绍单位的同事一起来减，那两个人一起就聊聊天呀、啊、刷会儿手机呀、啊、躺着就能瘦了哈、啊、也不遭罪就把肥减了。
1: 嗯，往那一躺轻轻松松就把这个肥给减了哈、啊、就能瘦，上班族宝妈啊中年的朋友都能做，非常省心啊，198元四次的专属福利，限时只有10分钟，现在大家抓紧拨打热线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我们于洋老师的微信啊 ,M84618813,M84618813。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啊，市面上减肥的项目啊五花八门那么多，是不是、嗯、那五点瘦身能在大连立足16年这么久，它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呢？
0: 就是一个项目哈，我觉得能让大家这么长时间看得到听得到，一定是它的效果在做基础啊、嗯。五点瘦身呢，它能够收获上千的一个老顾客，那靠的就是三大核心优势啊。首先就是健康安全是有保证的，不打针不吃药，它既有就是像中医标本兼治的这样一个治疗的原则，然后又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一个技术，就能够让效果来得更快更精准。其次呢，它的减脂塑形收紧能做到一步到位，就让你瘦得好看且不松垮。那很多人就是减肥减的皮肤松垮呀，肚子就是耷拉呀，身材干瘪，越减越显老。那五点瘦身它是减脂塑形同步来进行的，所以像有的宝妈可能生完孩子之后再也恢复不到产前的状态了，那肚子松弛了，然后腰臀也松垮了，所以穿啥没型。做五点瘦身呢，我们可以直接就瘦你最想瘦的那些部位，就让你松弛的小腹变得紧致平坦，针对于比如说肚子啊、妈妈臀、掰掰肉、后背的赘肉会更加的精准的帮你去减。所以身材想要显年轻，它和面部一样，就首要就是要紧致。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调理我们肥胖的根源问题，才能杜绝反弹。那很多减肥它只减一些表层的脂肪，五点瘦身我们是直击五大肥胖根源，排湿寒、提代谢，然后净化我们的内脏脂肪等等，就慢慢的帮你去调成一种易瘦的体质。所以用五点瘦身瘦下来哈、啊，你不用刻意的忌口，就你正常吃饭，偶尔你去聚餐哈、啊，然后体重也是能够稳定住的，就不是说你吃完一顿大餐哎回来就反弹了那种哈。你不想一辈子的这么的苛刻自己，那选五点瘦身它就是长久的安全的健康的一种减脂方式。
2: 嗯，是的，不光能够减脂塑形，而且能够去湿气排寒，一举多得。五点瘦身原价298元一次啊，四次呢原价1000多啊，今天呢是我们节目专属198元抢四次的体验，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强制办卡，不套路不忽悠，四次就能看见维度体重的双重变化，性价比拉满。团购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 M84618813 M84618813。
0: 而且五点瘦身啊，它是上过央视影响力对话的一款专利技术。那专业的事其实就找专业的人来做就行了。那现在就天气眼瞅着哈，就是我觉得小裙子、小短裤马上也可以安排上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抓紧来行动，就花个198元，先做四次的一个小疗程，给自己一次蜕变的机会，为啥不试试看呢？对不对？
1: 嗯，说的太对了哈，这个机会不等人啊，现在就马上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加微信啊 M84618813 M84618813，名额有限，现在啊大家抓紧时间打起来啊，报完即止。感谢于洋老师。
3: 越知己越韶华，冰城烛光越富韶华。5月20日，大连七泥洼商业街茅台韶华文化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现场足球名将倾情助阵，更有精彩足球友谊赛同步上演，茅台跨界绿茵市集同步开启，潮趣满满，一城风华，一韵匠心。茅台韶华致敬每一段美好时光。
4: 北京时间晚上6点，
5: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先来关注城市主干路，东快路东北路民权街通行压力特别大，是一片红色饱和的状态。东快路香洲路香路交立交桥到疏港路东北路十道巷通行是缓慢的状态，东北路白云隧道出市区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缓慢，但是通行起来还可以。东联路方向中华路上道口稍微车多，缓行状态，但是也不是特别饱和，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大家可以选择啊。目前是6点钟的一个状态，东联路是完全可以放心选择的。6点30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路情。山东路千山路路段，山东路的千山路大药房附近都是有路边停车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另外，在高新区的方向，高新区黄浦路到陵水路路段得等上几组信号灯方能通过。校园周边，我们看到15中的门前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特别的拥堵。51路双语学校现在3排道仅剩下1排车道，而我们现在把视线瞭望到焦金山30中学门前。这个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学生在过马路的一个状态，所以车辆啊等候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那么也都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有礼貌的，在停止线之外在等待。外面应该下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吧？因为我看到有些学生打伞，有些人没有打伞，所以他们是有一些视线盲区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也应该注意一下。稍微的理解一下打伞孩子们的心情。校园周边的15中门前是最拥堵的啊，各位朋友注意一下。星海门海大桥以及大连湾海底隧道、滨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公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都是双向通行的。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我们透过大屏幕看到各个学校周边的学生们在非常神采飞扬的走出学校之外，也特别想希望他们都能够马到成功，希望他们天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路途当中都能够微笑面对每一天。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见。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号的八点前后转阴，由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20号的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15到17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刚说一直歌啊，这家听着想出去浪啊，但又不敢浪啊，怕回家挨揍啊。
0: 哎呀，
1: 你跟着我们旅游团去浪去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回复关键城市啊、
1: 哦。对，带媳妇儿一起去，全家人一起去。还有这个新言在说怎么报名，在哪里报名送高考这个爱心送考。那现在呢，我们是前期宣传阶段，告诉大家今年我们的爱心送考如约而至，而且是第20届。那目前呢，预约报名领取车贴呢还没有开始，下周我们的预约领取的派发地点就能够出炉了，届时呢会开放我们的报名通道来预约通道，所以各位稍微耐心等等，下个星期我们就会给大家全部揭晓了。
0: 新言稍安勿躁啊。七仔问说，哎，我想买小棕瓶怎么买啊，回复什么呢？
1: 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精华啊。
1: 哎，说到小棕瓶啊，很多女生朋友对它特别喜欢，就是它也咋就能火这么多年的，就你只要用过你就知道了，因为它真能解决你的问题。核心成分的是二类酵母，它真的不是噱头啊，它就像你皮肤的夜间修护工一样，能钻进你的肌肤深层，给你的细胞充电，熬夜之后你涂它呢，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你敷那十片面膜都好用。
0: 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啊，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啊，一点不黏腻。而且它的双模式，白天涂能帮皮肤啊抵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和敏感，晚上厚敷当修护精华啊，熬夜追剧啊赶方案啊，第二天的脸还是透亮的啊，不会暗沉垮脸。坚持你用俩月，你会明显的感到，哎，这皮肤摸着又软又滑，即使是素颜都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着年轻好几岁呢。
1: 是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520宠粉破价福利，大家赶紧去薅啊，官网100毫升就在1400左右，今天直接给大家递板价了，只要520元，而且呢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20元呢能抱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别看效期到27年，精华咱每天都得用，一定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可以溯源，福利呢就在这2天，活动结束咱就恢复原价了啊。
0: 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啊，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啊，回复精华，不要回复小棕瓶哦。
1: 对的，另外呢提醒各位，咱们上城520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实付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骨质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满5200元呢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赛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呢咱们还可以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精华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
0: 来吧，精华刷起来。还有朋友刚才问说那个野花香刚才谁唱的啊，这魔力哥先生里边那个，我记得是那个谁，有张伟，
1: 我怎么听着像那个金润吉
0: 啊、
1: 嗯、
0: 张伟、季海星和王谦，
1: 嗯，对，这四个人合唱的。
0: 金润吉。
1: 好嘞，我们来看一看菊次郎夏天说锦绣路去往大商啊，以前大商的那个位置，现在是兴隆家的那个方向啊，是有一辆车坏了还是撞了不知道，等我过去给你们看看啊，反正是有辆车停在那儿了。
0: 好的，谢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他就距离路口还有一段路他就不走了。这应该是打着双闪，所以他可能是出现问题了还是怎么着啊，
0: 挡住了前行和左拐的路线。
1: 但后边的车是不是不知道啊、菊次郎夏天麻烦给我们回复一下，你这拐过去看看到底啥情况。
0: 啊
1: ，Cindy 给我们补充了，当年给他送考那位民警
0: 哦，说是一个年轻的大哥哥啊，他的妈妈也是爱心人士，经常献爱心。他说他提前1天带我到考点。

0: 点儿，
1: 在49中
0: 啊，49中，嗯，送烤当天呢，他提前很多就到了啊，着急忙慌在车上
1: 啃汉堡，
0: 啃汉堡，为了
1: 就记着这个细节，
0: 对，顺利的保障我考试，很感动。
1: 对，所以他说呢，向爱心送烤的车友致敬，向交广致敬，线上感谢，找到他一定私信我联系方式啊。
0: 好，
1: 好的，我们试试。
0: 你知道我参加爱心送烤那年啊，
1: 嗯，
0: 其实我的心里也是一样的。
1: 你当年是我们的爱心送烤大使吧？
0: 啊，对，我和子轩是
1: 同一届，
0: 同一波的。
1: 嗯，
0: 然后呢？我的心里什么呢，就是生怕第一个呢送晚了
1: 迟到了
0: 耽误人事，或者说自己找不着，因为当时还有点路痴啊，怕这个耽误事啊，所以说真的是提前踩点然后早早就去了。
1: 嗯嗯，都特别认真，所以
0: 还跟人商量说咱能早点出发吗？
1: 孩子肯定希望早点去，是不是？
0: 是是是，提前适应一下啊。
1: 对对对，所以在此我们也是向所有在20年来啊，未来过去的19年和今年的第20届所有司机，真的是要致敬啊！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还有龙闯关东说，刚才这首我们的主题曲真的是激情四射，活力满满，这首歌绝了，太好听了，
0: 要不要再听一遍？
1: 质量流量计也说好听，真不错。吴马红也说太好听了，真不错，
0: 谢谢，谢谢大家的喜爱啊。
1: 嗯，
0: 狗狗侠提到黄河路和长江路的路口，人保大厦刚出停车场呢啊，这个车黄河路只能右转进长江路。
1: 对，但有辆车从最右侧车道直接挑头了，这可不行啊，太过分了啊！
0: 是的，
1: 嗯，还有我们看看读者清风说，这个中山广场呢有出租车亚越导流带强行变道超车，而且阻碍正常的车辆通行了，希望现场交警能管理管理啊。
0: 嗯。奋斗的人说，哎，你好，问一下，说咱们是有爱心送烤吗？
1: 当然有了，我们已经是第20届了，而且呢，我们是交通广播在大连地区是率先在2007年就发起了这项活动，今年我们依然在继续，每年都涌现出了很多的爱心司机，包括很多热心的家长朋友。那我们的爱心送烤呢，下一周啊就会向大家来正式公布我们的派发地点，包括预约领取的方式了。
0: 嗯。李提到南市道街又开始下雨了啊，不知道现在下的大不大呢？
1: 嗯。还有呢，香炉礁桥之前有朋友也提到了会有一些绿灯跟进的情况，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啊。
2: 出发点亮街上张相，爱心车队汇成续航，一张张车叠成在期望，碎碎念念。
1: 来，接下来咱们说说最热门的话题啊，就是最近的这个关于榴莲价格的问题，很多消费者感觉到了这个价格正在逐步的下探，
0: 哎，
1: 包括呢很多榴莲爱好者很期待的榴莲自由也正在加速的照进现实。现在的部分的品类降幅呢同比是已经达到10%-20%了，曾经动辄300-400一颗的榴莲，如今100元内就可以拿下了。有几大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有一个高铁，有一个火车直接通到泰国老挝这边，所以呢直接运到咱国内，然后咱大连呢又有独特的港口优势，也直接海运运过来一批，所以最近呢关于这个两头交通运过来的榴莲，我们的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了，
0: 太有福气了啊。
1: 是的，
0: 那你看作为市场这个主力军的泰国金枕榴莲啊，你北京新发地那个批发市场5月10号泰国进口榴莲批发价都是$26.5，同比持平，但是性价比大幅提升，比4月份同期下降了11%的价格。越南的金枕呢降价力度更猛啊，同期的批发价仅为$19.9，环比跌跌幅超到了40%啊，降幅突破30%啊，成功拉低了市场的核心动力啊。
1: 嗯，像零售端呢，有一些这个生鲜超市的泰国金枕呢，价格大概在$23.8-30左右。3-4斤重的榴莲当果是130-200，包括广州的批发市场更是出现了$13.8的一个超底价，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哎呦我天呀，不敢想象啊。
0: 嗯。想问问大家，你知道怎么去挑选榴莲吗？
1: 哎，对，不同的品种其实价格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猫山王啊、黑刺这样的高端品种，就是它的价位还是依然维持
0: 挺高的，
1: 挺高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别说人都降价了，你这凭啥这么贵？是不是大骗子？也不一定，跟品种有关啊。
0: 说的就是泰国和越南的这个金枕啊，
1: 对，还也不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地，然后不同的品种。
0: 你看泰国和越南那个还差好几块钱，
1: 对呀、啊，还差挺多呢。
0: 是，
1: 然后另外呢，这个供给端的爆发式增长其实是降价的一个核心的推手。你比如东南亚的榴莲主产区，今年首先它是本来就是丰产的大年，
0: 榴莲大丰收。
1: 对，这2026年泰国的这个榴莲产量预计啊，这一年是达到了178-189万吨，
0: 哎呦，
1: 同比跟他自己国家比，同比就增长了30%-40%，而东部产区这个增幅的优势更加的明显。
0: 越南今年扩种的这个榴莲集中贵果哈、啊，种植啊啊。

0: 挂果啊，种植面积是五年从2500公顷激增到了14500公顷，产量也是突破了200万吨呢、
1: 啊。我明白了，可能五年前挂的果，今年才收获到最大的那个程度。
0: 是是是，
1: 对、嗯，包括什么菲律宾呐、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呀，这家伙全现在获准入华了
0: 啊！
1: 所以我们进口来源国呢，从一个增加到7个了。
0: 来吧。来者不拒，
1: 都知道我们爱吃这玩意儿，
0: 就是爱吃
1: 是啊。对，海关总署呢，第一季度的数据现在也出来了，我们来看看2026年的一季度啊，榴莲进口量达到了15.6万吨，同比暴涨2.94倍。越南呢超越了泰国，成为了第一大供应国，占比呢约50.37%，这可以，而且泰国还便宜，越南的还便宜。
0: 是。
1: 加上五月下旬泰国的雨季结束，这个榴莲呢集中砍果上市，产量会进一步大增，所以业内预计啊，届时部分地区的批发价可能会低到每公斤30元，那就是每斤15块钱、
0: 嗯。真的，这样的话，就是自由了，也不敢多吃啊，啊，又甜又容易上火，这事儿。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嗯。这个美食怎么来的，我们得知道，为啥这么便宜啊？
0: 哎，据央视新闻报道，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啊，冷链专列成为了榴莲入华的黄金通道。位于中老边境的这个摩罕铁路口岸啊，摩罕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的运输口岸。这个国际货车的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措施，平均通关时间从过去的4到5小时压缩到了2到4小时。
1: 对，另外铁路部门呢还增加了一些货运的班列啊，就升级了大容量的集装箱。
0: 嗯、
1: 你不是多吗？我把箱放大，进口的泰国榴莲啊，搭乘上述列车，就是直接26小时就能可以抵达昆明。
0: 嗯，
1: 那到了昆明之后呢，咱们的物流也非常快啊，3到5天，国内主要城市就到了。所以针对这个榴莲的旺季呢，这个蓝莓班列啊，它是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所以呢，你从这样的铁路的数据来看，进口的榴莲运量呢，就同比增长44.5%。
0: 哎呀，真的。那么对于后续的价格走势呢？据报道啊，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介绍，结合当前市场的供需情况看，随着榴莲传统进口旺季的到来，中国国内的榴莲进口量将持续增加，那么终端价格会呈现进一步的下行趋势，但不会出现暴跌的行情啊。
1: 嗯、长期来看，这价格还是存在刚性支撑啊。榴莲种植大概需要你看5到8年才能挂果，人工采摘风险高，冷链运输成本固定，所以每斤12到15元已经是利润的临界点了。
0: 嗯，
1: 如果低于这个价格就不正常了，对不对？人家利润都那啥了，
0: 你不挣钱玩啥？
1: 对
0: 呀、
1: 啊，海南、云南，咱国产的榴莲虽然小规模上市，但咱国内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每斤是60到80元成本。
0: 哎呦喂，这比进口的还贵呢。
1: 对，所以说难以撼动进口的主导地位。未来的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还是东南亚的天气的变化，进口政策调整，包括消费需求的波动。那么国产榴莲啊，如果在3到5年内，实现量产，可能这市场价格又要重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是的，你喜欢吃榴莲吗？你会挑榴莲吗？欢迎互动啊。
1: 对，另外小怪兽给我们发来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说机场的航班因为大雾的原因都取消了，所以呢乘客朋友们不用来机场等航班了，现在还有好多人不断的往机场来。
0: 嗯，
1: 那是不是机场现在整个有可能是什么呢？航空公司可能没有说取消航班，可能是延后，所以他只能去那边等。
0: 嗯，
1: 那他万一他哪天突然间他就能飞了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他可能还得去，
0: 还是以航空公司的通知
1: 为
0: 准啊？
1: 没错，这个是这样。
0: 武松提到大连开发区辽河中路与东北六街的交叉口啊，与东北七街的交叉路口啊，这个高民路与学府大街的交叉口，这个红绿灯啊，早上上班的时候坏了，下班来看呢，说目前还是没好啊，容易有点堵车。
1: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把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
2: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4: 今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将迎来第20届，我们在大连地区率先发起的这项活动，在20年中汇集数以万计的考生和家长。在活动进行中，有很多爱心企业加入了我们的公益事业。今年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与交通广播联手，希望在爱心送考的路上为考生出行平安保驾护航。谈及参与这项爱心公益活动的初衷，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宇说。

0: 高考是万千家庭的头等大事，我们愿意做考生路上的稳定器和守护者。
1: 我们平安产险呢，参与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要源于两点初心。第一呢，是践行金融为民的责任，第二呢，是延续我们长期聚焦安全与教育的公益链条。比如去年我们在大连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为金浦新区、庄河等乡镇学校周边呢安装了智能的交通设施，解决了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隐患。从守护乡村求学路到护航城市高考路，平安一直做的事儿就是守护大家安全的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0: 交通广播在20年送考路上一直提倡平安抵达、安心高考，而从道路安全到校园安全教育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平安产险的身影。也正是这样高契合度的公益理念，让平安产险和大连交通广播走到一起。
1: 我们平安产险的核心公益理念呢，是可以总结为做更有温度的金融，体现以下两个维度。第一呢，是我们发起了红绿灯的公益活动，在全国改造了上千处高风险路段，在大连呢也联合交警精准地消除道路隐患，把平安送到每一个出行人的手中。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连续11年开展支教活动，从援建寸草安心的心理课程，到希望帮扶槟城的孩子们公平地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后呢，我想对全市的考生们说，请安心赶考，路上有平安，祝大家金榜题名。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节时间段的路情播报。先来关注城市主干路，此时路上的通行状况缓解不少，车辆有序通行。东快路东北路民权街、东快路香洲路、香路交立交桥至疏港路、东北路至石道巷都属于平稳状态。东北路白云隧道出市区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缓慢通行，但不影响。东联路的情况，中华路上道口车还是有点多的，呈现的是缓行的状态。疏港路猴儿小区车辆略多，但是没有达到红宝，还可以顺畅通行。我们把镜头转到西南路，这个路段目前为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啊。西南路到西北路的方向，车辆尾端是一片通红的，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还有一个路段就是西南路到富民路路口，现在车辆的排队也是比较明显的，尾灯一片红红彤彤的状态。但是我看到应该是在等信号灯，应该问题不大。这组信号灯过去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顺畅通行了。星海湾跨海大桥、大凌湾海底隧道以及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双向。

0: 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则收费站到周水则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的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现在看到西南路的富民路已经正常通行了，过了这组信号灯之后呢，所有的车辆已经开始缓慢行驶，慢慢达到顺畅的状态。但是在旁边等待公交车的人经常会在路边，我们这个还是给驾驶员朋友做个提醒啊，看到的话请躲避。另外呢，也希望我们的驾驶员回家之后提醒家中的坐公交车的这些亲戚朋友们要注意安全。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3: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2: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3: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2: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3: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2: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5: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6: 奥尔眼科近视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Pro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了，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20号的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15到17度。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海港航班动态。
8: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3: 此刻，无论您是
1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1: 又或是
12: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要你表。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各位如果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话题。
0: 在路上的你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1: 好，最近呢，上海的松江法院审结了一个案件，是一个关于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这事儿发生在2024年啊，上海呢有一个快80岁的李老伯上车2分钟之后突发异常，开始出现擦汗的喘气的现象，还没来得及购买车票

0: 就闭眼靠着椅背，好像是在休息。那么这个售票员发现他昏迷之后呢，八分钟之内完成了呼叫120，指引车辆到派出所会合，并且呢协助送医等等，但是李老伯仍然不幸猝死了。
1: 李老伯的配偶以及两个女儿认为啊，说公交车未在公交车上配备必备的急救设备啊，比如说 AED 啊，急救的药品，没有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的救助措施，事后也没能够及时提供车内监控，也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加重了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啊，所以说将公交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医药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90000元，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失损害抚慰金2.5万元。
0: 哎呀，这个松江法院呢，就审理认为，虽然李老伯呢因为突然的昏迷而客观上无法完成购票的行为，但自他登上公交车并接受运输服务起呢，双方之间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就已经依法成立了。那么李老伯的死因呢，经诊断的是猝死，是他的自身健康原因，和公交车的客运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公交车公司的售票员从察觉李老伯处于异常状况到与120交接病患，时间间隔呢是8分钟左右，已经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履行了救助的义务，不存在违约的行为。至此呢，松江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呢，双方也没有再上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这个事儿我记得这段时间是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热搜，大家讨论的也是非常的热火朝天啊。
1: 说实话，你说在每一个公交车上都配个 AED， 这真的有点
0: 难、肯定不现实
1: 啊、
0: 另外呢，就是因为也不是所有的疾病，你的 AED 都好用，它只是根据心脏有用的。另外，急救药品，因为你的公交车司机无法判别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情况下而发生了昏迷，
1: 我应该用什么药合适呢？
0: 你是不是说所有的急救药品都能够有针对性来用了？而且，你想与120交接病患，只有间隔8分钟，我觉得已经是相当迅速了，
1: 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0: 确实是。
1: 好，说到下雨啊，再来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在5月17号，陕西一个婚礼啊，流水席期间啊，遇到了大雨，这婚宴现场啊是积水成河呀，宾客们坐在水流当中用餐的场面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调侃啊，说这是最正宗的流水席呀。真有流水呀。
0: 对，那么记者呢现在是联系到了发布视频的王先生，他就说啊，他中午呢在当地的一个县城一个镇子里边参加朋友的婚礼，刚坐下接完亲，刚坐下这雨就开始从淅淅沥沥逐渐变大，甚至积水都开始严重了，坐着等了2小时才上菜，传菜员都趟着水来的。
1: 王先生回忆啊，这个宴席是在主家门口的过道搭的棚子，可能那边有个小斜坡啊，也没有排水渠，直到下午3点啊才吃完，但是雨啊一直在下，只能趟过去，当时这积水还能到脚脖子啊。然后呢，他说等到上菜期间呢，这个桌上的瓜果啊都已经被吃光了，但是因为雨势过大，现场没有人提前离席。这场是在村里啊，老人比较多，老人是比较淡定的，他说我们年轻人啊没见过这个，觉得挺新鲜的。
0: 对，就是这场水上流水席啊，王先生就直言说这体验十分新奇，水来财嘛，也是个挺好的寓意啊。最近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全国多地都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下雨的雨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提前打点好您的目的地，备好相应的雨具啊。
1: 啊，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哪个地方有个餐厅，他就是进去之后啊，就是
0: 汤水来
1: 你的脚是在水里的
0: 啊，
1: 然后里面还有小鱼
0: 啊，
1: 你吃饭鱼吃你，
0: 哎呦我天
1: 啊，
0: 就稍微有点无法接受啊。
1: 你要是就是馋了，
0: 你我也能捞鱼，我必须
1: 还可以炸点鱼酱，
0: 我会觉得有点恶心。抱歉啊，这接受不了这么样的啊。有点刺激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诈骗的新套路。最近的一些不法分子啊，是以招聘为名经营引流啊，变相推销培训的课程，诱导求职者呢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的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风险的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呢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啊。
1: 那么这些典型的套路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就是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呢就会在这个招聘网站啊、社交平台上或者是现场招聘

0: 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伪造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那么对于无力付费或者是尚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之后再收费，分期付款等为诱饵啊，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
1: 什么特征呢？一呢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这个群体普遍缺乏求职经验，对行业招聘的标准啊、薪资水平啊了解的也不太够啊。防范的意识呢，风险防范的意识呢也不强，加上了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存在呢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心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这个虚假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啊。
0: 二是招聘与培训的主体分离啊，分段实施诈骗，实施招转培啊、培训带欺诈，表面上多为两家甚至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啊，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是冒充央企的名义啊，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一家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申请贷款，试图通过分离运营切换切断责任的链条，增加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的制裁。
1: 三呢是个别平台和培训机构啊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这些平台呢往往和培训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来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
0: 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风险的提示啊，一个是选择正规的求职渠道，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该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首先要查看是否啊取得过人力资源的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
1: 二呢是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求职者呢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啊来核查用人单位相关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如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等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咱得高度警惕啊。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校园招聘广告呢，举办方也要加强招聘企业的资质和发布信息的审核，确保岗位的质量。
0: 三是要严防求职变参培啊，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的各种理由要求参加支付啊这个高额的费用的培训啊，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应该果断拒绝，确有需求参加培训的应该是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这个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贷款内容，对这个宣传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应该是核实一下是否具备它的发证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能可查。
1: 是的，另外呢就是要警惕贷款的风险了，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啊，务必要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货款的利率、还款的方式及违约的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和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啊。另外呢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等承诺，避免陷入到非法的债务纠纷当中来。
0: 最后呢就是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求职者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聊天证据、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啊，可以在可能的时候啊为可能的纠纷留存证据，如果落入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投诉举报，向公安机关报案。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浙江最近呢在温州啊，王先生驾车被交警拦下了，因为他那脸特红，就显得格外显眼，那你来吹吹气儿吧，可是吹气检测两次都没检出酒精。
0: 然后呢这位先生呢就是王先生啊，连忙解释我从来不喝酒啊，其实这段时间啊他说一直就脸红不退，嘴唇微微发紫，这场误会之后啊他赶紧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血常规这一查啊让医生就是吓一跳啊，这红细胞的数量远超正常值，脸红唇紫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啊，因为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住院。
1: 是的，医生就提醒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啊，就是血液里面你红细胞太多太稠，如果出现无故的脸发红、嘴发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哎呦，那很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啊。这血液太稠呢，也容易形成血栓，所以需要早检查、早干预啊。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消息就提醒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开发区辽河中路东北六街交叉路口和东北七街交叉路口，还有高明街和学府大街交叉路口，这个信号灯目前呢还是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明天早间会怎样。我们提醒大家出行呢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啊。另外呢，雾气呢确实还是比较浓重的，也提醒各位呢多多注意路面上的行车安全，开启您的雾灯。
1: 好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节路情播报。此时路上的通行状况得以有效缓解，车辆都在有序通行。东快路、东联路、疏港路、西南路都还比较不错。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

0: 公路方面，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海方向双向通行。土阳高速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高一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高二全管段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此时个别路段有雾，大家行车一定注意安全。以上信息由欢欢编辑播报，祝各位天天开心，事事顺遂，再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白天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5度到17度。

0: 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啊。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每年的五月，大连高考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活动如约而至。今年，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活动正式迎来第20届。20年来，爱心送考已成为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无数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心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情书。本季爱心送考呢，将活动进行升级，尤其是最受关注的车贴形式的革新。往年呢，就是统一贴在后风挡上了，那么今年是特别设计了贴于左右车门的新款车贴，可与系在后视镜的金丝带形成同框效果，寓意20年的爱与坚持，也让送考车辆更具辨识度和纪念意义。车贴设计融入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目前车贴和金丝带的领取地点及具体的派发时间尚未公布，大连交通广播将通过后续节目与官方渠道统一发布，请广大车主与市民密切关注。20年初心未改，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邀您继续系上金丝带，贴上新车贴，用爱为高考学子加油。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心。

0: 应该爱心送考的一个车贴派发的一个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啊，目前呢还是没有发布出来的。发布出来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进行一个汇报，包括在节目当中，咱们说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跟我们这个沟通啊，来看我们发布的一些信息，都是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是能够看到的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您有关于这个爱心送考方面的问题啊，包括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啊，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和回答。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呢，跟各位进行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想花多少钱啊、油的、电的等等一系列。包括说我不用你推荐，我可能有非常喜欢的车型了，但是找不到车源没有关系。像昨天有朋友说，我想买个两三万的、三两万的新能源车啊，咱们也帮他对接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如果说你想买这种各种价位吧，什么价位都行啊。这昨天是一两万、两三万的为主，不知道今天什么情况啊。反正根据各位需要，咱们给您找车源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之前有朋友说专门想找一些干活的网约车啊，这个一会儿连线的咱们节目嘉宾少卿啊，对这个方面呢也非常非常擅长，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能省钱的啊，但是不耽误你干活的啊，这个新能源之类的啊，都是可以的。所以根据各位的需要，我们给您推荐车。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当然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卖价的大概齐的价格，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的价格的话，我们得看到车给您做评估。包括节目进行期间，很多朋友说我这车可能有点事故啊，我这车可能公里数偏大呀，我说只能给您个好车况好公里数的一个价格，那您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这个就要看买方来怎么去情况了。因为目前咱说二手市场行情并不是特别的好，就是现在买卖一半啊，卖的不好吧，所以导致车商收车让人高价猛收就不太现实啊。所以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进行，我是买车还是卖车，或者单纯聊一聊咨询咨询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节目期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刚才介绍过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少卿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到了周二晚间跟少卿聊聊二手车啊。刚才我们也最近也都知道，可能目前市场行情不是特别好，但是据我了解，像你现在做的这个小板块吧，咱就说哈，这个网约车板块啊，或者说这种营转非的这个板块，其实这个板块是不是我觉得目前还算是这个交易量啊，或者说大家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1: 这个车咱说跟普通的家用车还是有一定区别，毕竟是个工具，它我觉得它是正常受季节性影响。可能咱说像夏天是旅游季啊，春天夏天对于这种车型大家的需求比较多，可能冬天有的人就不着急干活啊，反倒冬天就是正常的车型卖得好的时候，可能关注这种车型的朋友就比较少。对现在来说的话，怎么说呢，没太受这种家用车的行情影响吧。对，
0: 那就是一个好消息。那简单介绍介绍呗，就是目前这种车型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说消费者在选购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这个方向的车型就是咱说能干活性价比高的实实灰灰的有什么特点，或者有些什么什么方向能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吗？了解了解。
1: 对于选购这些怎么说呢，干活车或者是拿车去挣钱的这些朋友啊，无论是您说你去干网约车也好，还是去买个货车也好，我觉得您关心的重点啊，都不应该在车上。车首先是保证您是能开得住，没问题，这就是最基础的啊。您更多的重点呢是在您的预算上啊，看看您是想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买卖来做，你想投入多少钱啊，每年能产出多少钱，这个东西您自己有一个预期，能把这个算好，然后我们再去帮您去精打细算，去把这个用合适的钱买到最快回本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是咱买这种车的一些朋友需要最先考虑的一个事儿。
0: 对，我买它我不是为了说我得原本原漆，我得打点本地一手，我得这个小公里数，本身我就是干活的，其实我只要在我的成本内买到一个车况符合我上述要求的，或者说符合，不是上述要求，符合这个不是大事故，不是水源火烧啊，然后公里数也是真实的啊，能开得住，其实就 OK 了。就是出发点是不一样，跟我们说买家用车的出发点应该是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就是大家的角度一定要找对。前两天就正好店里来一个朋友， 啊，他说，哎，我想看好你那个车了啊，原版原漆的，年头也好。然后我其实推荐他的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那个，其实我们聊了一下午，他最后买了便宜那个。就是关键点是什么呢？你买贵的那个和便宜那个，你每公里挣的钱都是一样的，呵呵，这个账大家自己一定要算明白
0: 啊！对，我觉得这话说的对。你花10万块钱买个车干活，和你花，咱举个例子，刚才2万、3万买个车干活，也收入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这种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如果说您也正好在关注这样的一些车型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啊，您也可以把您的需要发送过来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话题。您有任何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5-6万块钱啊，也是想就可能就是这个类似的问题啊，5-6万块钱想买一个能干活能开得住的新能源车啊，现在在纠结是纯电的还是插电混，有没有什么推荐？那5-6万的预算其实算是很高的了，是不是？
1: 5-6万预算，咱说干活车来讲的话相当的充足啊。然后这个朋友能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一定是没干过活的啊。然后看看您的方向，您个人是兼职的，就是当玩的那么干，还是想职业的干啊？想职业的干，现在这个市场来说的话肯定是比较推荐您纯电的，您这个价位也可以买得到啊，比如说像主流的那几款都没什么问题。
0: 对，而且这个其实这个预算是偏高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像这种新手朋友吧，可能是还是哎呀比较纠结啊，怕开不住啊或者怎么样，买个放心也没问题，第一次嘛。如果是边家用，或者是随便开开看，也不知道
0: 干多久，
1: 考
0: 干
1: 好
0: 不好干
1: 长久。对对对，那比较推荐你那种混动的油车啊，毕竟咱说可能是在出手的时候保值率能相对好一些。
0: 行，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如也是想买个通勤用的，2年内的卡罗拉双擎，公里数小点的，3万公里，那原本原漆大概得多少钱？我觉得您也是没太研究车，你要是单纯通勤用，你跑多些，你买这个车型呢？方向我觉得不是特别对，除非你特别家里远啊，一年好几万公里的，你买个这个行，不然没必要吧。
1: 点儿说的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呢？您如果为了单纯省油想买个双擎，您预算我不知道是多少哈，但年头你可以稍微拉的长一点啊，就让这个车价便宜点，因为咱说双擎2-3年车，咱说就是2-3年之后的吧，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改款。像公里数又小，然后又一手的这种，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前两天我记得咱有一个听友，是2023年的一个车，啊，他本人是想卖7万5以上，因为这就是个人的一个心理嘛。
0: 对，
1: 所以就是您可以看看这个现在的这个行情。
0: 就我认为，如果您单纯是为了啊补充了是跑保税区啊，那可能是用得上。跑保税区其实也行，可以。你就刚才那价格，你听，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吗？我是觉得我是接受不了。
1: 对，咱说5万左右整一个也就那么回事。
0: 对，
1: 但是5万左右2-3年之内的，你还真买不下来。
0: 但是就没有，就这个车上没有必要买年限那么近的。
1: 对对对，咱是为了省嘛，对吧？
0: 就是从省钱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举个例子哈，只要他没干过活，因为您是为了自己家用，好，咱就首先敲定了啊，不要营运手续的，要没干过活的啊，可能1年1万公里，咱就说2020年左右的，或者1920年的，我觉得照个5万来块钱，是不是应该就够上了？
1: 用不上。啊，5万1里肯定能买到。
0: 哎，对，而且你这个起到的效果，包括你就是为了省油嘛，那它这个起到的这个感觉，跟你2-3年的没区别。
1: 对对对，那咱说就是为了买个款啊，或者怎么样，其他的那种，哎，那您就换个别的车型。
0: 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车型和您这个需求，您自己看一下，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啊，您参考一下啊。贵庆的消息是一辆12年的花冠手动挡。1.6，15万公里，银色能卖多少钱？行，你这个车虽然说咱说这个手动挡这那，但是也比报废合适，卖吧。
1: 对，咱说10000上不去，大几千差不多，
0: 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也是建立在您车况还不错的情况下，因为手动挡不是特别好卖，因为现在咱说这个车型收完了，谁买了，估计也不能在市内卖，也得北往北三市使劲儿，我估计哈。
1: 对，有很多的那些朋友真是往那个什么皮口啊，或者皮口、长海那边 更远，
0: 对，就能用得上，
1: 很少有需求了，对，
0: 对，室内基本上不太特别好。

0: 出，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目前这个手动挡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啊，继续来参考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也是五六万块钱的预算，想选一辆高尔夫或者飞度，想问问买哪个。高尔夫吧，飞度就别买了，
1: 飞度快上新车了
0: 啊。对，是吧？
1: 对，
0: 没必要飞度了啊。
1: 对，五六万高尔夫的话，咱说买最新一代还稍微差一点，最新一代得7万多，但是五六万买个二一年的没问题了。
0: 嗯，
1: 六万多。
0: 你说这21年是那个什么什么8代几代那个吗？
1: 不是，
0: 哦，
1: 他要改款的买不上。咱说改款之前的都没什么问题，5-6万块钱。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车源应该这个是比较好找的，高尔夫应该就像我就跟什么什么凯美瑞啦、什么大迈腾似的，是不是都得好找啊？
1: 对，很基础的车型，市场很多。
0: 嗯，行，嗯，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嗯，这车也有点老了哈，15年的东南 V3 凌越，1.5的，跑了10万公里，手动挡，想问问能卖多少？对，好像这个车上都是手动挡，是不是 V3 凌越？
1: 嗯，基本上大部分吧，有自动挡很少，也没人买这个自动挡。
0: 嗯，这也
1: 这个，
0: 反正你也不能报废，你15年的，你报废补贴也不给你啊，你只能置换了，反正是。
1: 对对对，就几千块钱的东西。
0: 嗯，能比报废多点吗？应该能多点吧。
1: 嗯，肯定比铁要贵。
0: 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你要换什么新车，咱们给你这个照料照料，你看你怎么这个零补贴最合适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017年的哈弗 H6 1.5T， 手动挡开会吗？今天 1.5T 手动挡哈弗 H6。
1: 17年手动挡，现在10000多块钱，
0: 10000来块钱。
1: 对，
0: 嗯，
1: 20000肯定是上不去了。
0: 对，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08年普桑，1.6，23万公里，报废不行？
1: 买新车，我看你新车价了。
0: 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走报废，
1: 哎，那肯定是报废合适哈。
0: 嗯，
1: 对，
0: 卖08年，除非你主要你23万公里，我说你车况特别板正也不太现实，是不是啊？
1: 对对，我也就是看到这公里数，所以没问车况的问题，
0: 那，
1: 很难板正。
0: 对，你要08年6万公里，当藏品去收，都不当二手车收了，但你这23万公里，当藏品投入太大了，就得收入地方太多了，人就感觉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我建议这个车您走报废补贴更合适，就是把你的旧车报废掉，买新车领那个10%、12%的那个最高15000-20000那个补贴，我觉得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想要找到报废厂的话，这样那个这位朋友啊，从东哥，我把这个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啊发送给您，因为很多朋友不懂，就感觉啊，我这个车买新车在4S店买了，旧车我就给4S店得了呗。不是，你的旧车最好自己送到报废厂打报废，这样的话能拿到全额的，不管是2500是3000、3500、5000的这个报废车的车款，你能全拿走。通过4S店是得挣一点啊，就是也很多朋友都不懂啊。所以如果说需要知道报废厂联系方式的，想要打报废的，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报废厂大门朝哪开，咱自己打报废，不让4S店挣咱这个钱啊。买新车你挣钱可以啊，我旧车打报废你还得挣我点啊，不太行啊。包括我们装二手车也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旧车卖给 4S店吧，省事儿，怎么怎么地的。其实基本上 4S店是不具备把旧车，就是把二手车啊卖出去的这个能力的，大多数4S店不具备。怎么办呢？一样，这个车收你的啊，收东哥的，举个例子啊，收5万块钱。自己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我加到52000-53000，让车商就批走了。那为什么您这车不能直接52000-53000直接卖给车商，或者说咱们通过节目帮你找个个人客户呢？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掉，或者就是就走置换补贴啊，旧车想要处理一下，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过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的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

0: 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李的消息，17年的奥迪 A4L 过两手户，6万公里实表，哎呦，这个挺厉害，十年车了哈，相当于是6万公里，小磕碰能值多少钱？17年的 A4L 6万公里，没说配置，就当进取吧，还是什么中配呗？
1: 嗯，对，就当咱说大窗液晶仪表，
0: 嗯、
1: 啊，比较多的这个配置，6万公里哈，这公里数真好。正常来讲，这个车17年，咱拿个10万左右公里啊，这个车肯定是6开头了。您这个公里数得个7万以上，但具体多少就是得看实车了。
0: 嗯，好的，您参考一下啊。来看到的是房的消息，12年的卡罗拉，1.6的，22万5千公里，也能卖，应该比报废多。
1: 嗯，能卖，12年的这个，它22万多公里，也至少是，1万多啊，15000左右。又比较困难，但是15000左右看看吧。
0: 嗯，就10000多块钱，具体的话就看看车况呀，这个板不板正啊。咱们之前讲过啊，这种老车就得看，比如别人买你的车之后，不管是车商也好，还是个人客户买到你的车了，需不需要添钱？哎呀，这漆面的里里朗朗都塞了，哎呀，这都漏离气了，手就看着不板正，那就可能得降点。如果这样，到手里一桶水，什么意思？就是冲一下洗一下，就能卖，就没毛病，那就可能再多点。
1: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车商也好，包括就是咱就看车，真是有的那车啊，虽然公里数大，就看着就是新。
0: 嗯，
1: 哎，对，有的车它就是1-2万公里啊，看着没那个样，它，我其实车商收车，他也是在买东西。
0: 对，我也挑个好看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也是一个看眼缘的一个事儿。嗯，
0: 所以说就咱换位思考，咱买东西不也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都一样。
0: 对，这边方块的问的怎么互动参与啊？已经互动上了，就是如果想要在节目期间跟我们来聊天的话啊，来这个沟通的话，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发过来，就跟你发微信聊天似的，我就看着了啊。怎么找到我们？在微信上右上角找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一下这位海峰的，叫海峰的朋友啊，说是叫少庆给回个电话啊，然后他把他自己留联系方式留下来了，也没说是要买车还是要卖车，这样回头跟进一下吧，好不好，少庆啊？看看海峰老师什么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卢的消息。哎呀妈呀，这别卖了。24年的理想 L6 Pro， 4.3万公里，白色，本地一手，能卖多少钱？24年的理想 L6 Pro 是高配吧，是吧？
1: Pro 就是低的。
0: 哦，
1: 这
0: 怎么了？
1: 要卖啊？
0: 对，我就说他别卖了嘛。24年理想 L6 Pro 43000公里，本地一手，赔10万？
1: 嗯。那不至于，但是24年呢，就咱这么说吧，你16万你能接受吗？
0: 但新车多少钱啊？我没数。
1: 新车他们买的时候应该是20多一些啊，赔6万吧。
0: 赔六万。
1: 6到7万。6-7万。
0: 嗯，也合，反正1万公里10000多块钱，4万公里嘛，一万公里10000多块钱，你看认不认赔？认赔的话就行。而且说实话，目前这个车型算畅销的了，就是很多人去会找的。
1: 就是咱说这个16万这个价哈，还是得咱说车原版原漆，然后最近啊，
0: 要最近
1: 是
0: 啊，再等等还不一定了呗。
1: 对，也有可能10年半个月啊，这个就很困难了，因为它这个公里数有点大啊。
0: 24年4万公里哦，对，1年和2万公里了。
1: 对，买这种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说收这种理想啊，或者这些新势力的这些车啊，公里数都是开的没那么大，比油车可能还要小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确实就是市场上，公里数小的比较多。
0: 对，消费群体在这儿呢，就是人家买这个车，买这么老贵的新能源，我也不是说为了省油我猛猛开呀，普遍是这个情况，是吧？
1: 对，可能是。
0: 嗯，行，参考一下啊。啊 ，Leo 啊，这我难住我了哈！19年大众 Plus 1.4T 95000公里，白色，是不是没带车型啊？
1: 嗯，确实。
0: 是什么 Plus？ 是不是？是这前面有个前缀吧？大众还有带 Plus 宝来？不对吧？啊，朗逸哈，朗逸，你看这把。

0: 车型带上去。19年朗逸 Plus 1.4T， 公里数也是大啊，95000公里，白色，嗯。
1: 19年1.4T Plus 是改款的，嗯，改款的这个应该是能给个四万五到五万之间吧。
0: 4万5到5万之间啊，主要这是差在这个公里数上了。另外就是目前车整体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保值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备注名发来的消息啊，13年的四驱的 Q 三呐。90000公里啊，保险杠划那就无所谓了。13年 Q 三四驱，那是不是2.0T 的呀？
1: 对，2.0T 还是应该是进口的。嗯，
0: 90000公里，当时买的车不得20-30万呢，得不得？
1: 对，得了，这得30开外了。
0: 哦，一折。
1: 这个，一折看看车，差不多。
0: 一折还得看看车呢，我还以为一折还就是一直多点给的，不是是吧？收着给的。
1: 没办法，咱。对，13年 Q 五也，咱说跟它价格也没差多少。要你买，你买哪一个？
0: 那我买 Q 五。
1: 对呀、
0: 啊，现在得开劳了。
1: 嗯，不开劳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对，不开劳也宾利了。继续来看一下，现在得开劳了。
1: 嗯，不开劳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对，不开劳也宾利了。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8年的帝豪，1.5的，跑了9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8年的帝豪90000公里，这能给上20000块钱？给不上。
1: 嗯，自动的20000看车，手动的肯定上不去。
0: 哦，对，要具体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型。我多问一嘴哈，就如果有朋友说，哎，我想买个带不练手的，10000多块钱的，这个帝豪是可以选择的吗？还是说，哎呀，就可能会怎么样啊，怎么之类的？
1: 可以选择，这是就是咱说19年、20年之后的这些，特别是20年之后的吧，这些车都可以选。它不是像咱说16、17、18年之前的这些国产车，啊，底盘件啊，包括锈烂啊，这比较严重，啊，19年之后的这批车型都有所改观。但是问题在哪呢？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19年的帝豪。好，那我们收车可能是咱说10000大到20000，整备完了基本上快20000了，好，卖个20000-23000-24000，含个20000-45000，但是在20000-45000这个区间呢，现在有太多的一些竞争的车型了，
0: 啊，国就是合资的也这个价位，就刚才比如说什么19年朗逸，这他在卖4-5万块钱，那如果整个15、16年朗逸，是不是就20000多呢？
1: 就现在给大家一个选择，你现在两万四五，你去买一个19年的帝豪，你还是买一个19年的英朗？
0: 哦，那我买英朗，
1: 对吧？对，所以就是导致什么？这个可能是咱说帝豪的价可能还是要再往下一点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它能开也值这个价，但是，哎呀，竞争力不是很高了。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对我们买，其实我们从评估的角度来讲，其实也会对买车提供一些新的方向和线索啊。来看一下时间，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晚上的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儿。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有什么偏好；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做客节目。邵青你

0: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好的，来看一下，这是西伯利亚狼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宝马 X4 白色四驱 2.0T， 跑了10万公里，大部分原漆油刮蹭。哎呀，今天的好多车型，咱说，哎呀，这太遗憾了。这个 X4 就非常典型的遗憾车型，老贵了。
0: 嗯，没赶上好时候卖。
1: 对对。
0: 对，就是为什么说你没赶上呢？你这个公里数真没怎么开，说明在家放的时间长。
1: 嗯，
0: 现在这个车，哎呦，价格怎么说？款有点老哈，这个东西5万多块钱吧。
1: 啊，5万多块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行，您可以参考一下，这，我估计大部分人听完这价就算了吧，是不是啊？
0: 嗯，你如果是一手车主，很多的真是，但是。来年还是在卖，发现放着真没用啊！
1: 啊，对，然后还交保险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看到的是啊，卢这位朋友刚才那个。理想 L6 那个朋友啊，说我这车就真得卖，哈哈，因为定新车了，然后想申请置换补贴，主要是没问题。这样，看您录联系方式了，回头让这个绍兴跟您取得一个联系，看看上门做一个评估，看看这个车型怎么样，能说争取吧。即使是在目前，说实话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帮您争取个高价，好不好，绍兴？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嗯，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3年的哈佛 H6。啊，没说配置，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3年的哈弗 H6，也别卖了吧。
0: 嗯，23年 H6，哎，买的时候挺贵，
1: 也得10万左右吧。
0: 24年才有那个补贴那些啊。
1: 哦，对啊，对对对，当时是算是原价了，没有够那个什么这些的，嗯。
0: 对，原价，这个车出口的话。出口的话我忘了有没有这个哈，但那正常来讲也就是5万多块钱啊，
1: 5万来块钱，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了哈，没有办法。来看看这位朋友哈，10万左右想买一辆荣放的混动或者 CRV， 能买到什么年限的？另外这两个推荐哪一个？其实没啥区别，要我说哈。
0: 嗯，大差不差，都很稳，这两个车啊。10万左右你说买混动哈，买19年的2019年18年稳稳当当，19年20年改款的混动，差不多啊，就是车况咱说不能说原版原漆，个人一手，但是能够上了20年。
1: 哦，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但是我是觉得找到的概率其实也不太大。
0: 嗯，我觉得你买的概率不太大。
1: 展开讲讲啥意思？
0: 就新车现在才多少钱，对吧？
1: 哦，
0: 新车好像这个它最低的现在出2.0的混动了吧，跟老款不一样，老款只有2.5的混动，这个新的好像混动入门就15-16万了。嗯，
1: 那也省5-6万呢，
0: 省5-6万，反正也差5-6年，你看吧。
1: 对
0: 啊，就是自己看。
1: 对，这个就是这么一听，性价比非常一般呢。
0: 对对对，特别是在说就是20年到23年的这一批车吧，因为原车的价值确实是高，人家买混动的时候好30万的东西，
1: 嗯，
0: 现在这个东西，你说7-8万收的吧，车主他也不卖，也不可能卖。
1: 参考，嗯，穆森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之前我们也讲过，说买二手车能不能享受这个置换补贴呀？不能。啊，只能买新车，卖掉你名下的旧车，买一辆新车啊，就能享受到补贴。但是你卖旧车，再买一个二手车是不享受补贴的啊，只能买新车。小冉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您最起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你这太不全了啊！本身就是这车就不太值钱，2017年昂科威1.5T， 你这不带公里数，这上下还能差出好几千块钱呢。所以建议您可以补充一下信息。如果说记不住也没关系，在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明后天我们可以安排我们节目嘉宾啊，比如今天绍青，让绍青去上门登门拜访啊，顶风冒雪的去啊，然后看看这个您的这个车况啊，评估一下，给您一个精准价格都是可以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哟，这个车。好冷门，好不是冷门吧？好少见的年限呢，2021年的森林人， 跑了6万公里，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森林人，其实跟老款长得也没啥区别，但是好新呐、啊！好久不见这么新的森林人了。
0: 对，18年以后的森林人，感觉就突然就很
1: 就没
0: 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2.0 的森林人现在6万公里，公里数也挺好啊，但是过10万也费劲。
1: 哦，也过不去10万了。
0: 对对对，
1: 嗯，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哎呀，我还以为这现在这个新车多少钱呢？
0: 新车还是那个价
1: 啊，跟当年一样。
0: 对，能稍微降价，但不是像别的品牌一降3-5万、6-7万啊，人家可能就1万-2万的优惠。
1: 哦，就是反正我卖车肯定就是这个四 S 店，就是这个品牌，我卖车肯定卖一台挣一台，虽然我量少，但是我都盈利，这种感觉是不是？
0: 一个是一个。
1: 对，跟马自达似的哈。啊，小冉补充了，这是2017年的昂科威。咱咋寻思1.5T 买个顶配呢？那你不如买个 2.0T 的了，10万公里。而且17年，它是不是改款是 AT 的箱子吗？还是老款双离合的呀？
0: 老款的，老款双离合的。
1: 哦，
0: 那个 AT 的应该是18年才改。
1: 哦，它17年的 1.5T， 它整个顶配10万公里。嗯，
0: 这个4万块钱左右。
1: 嗯，这个要是 2.0T 的话，至少加个7-8千吧，得吧。
0: 嗯，2.0T 的，对，得往5万看了。
1: 嗯，没办法，这个受到这个排量影响，我这顶配也不行。因为基本上对于这个车，很多朋友是了解的。2.0T 那个变速箱没啥毛病，改款之后的 AT 的也没啥毛病，就是这个 1.5T 配那个双离合那套的，可能会有点出问题的概率有点高，可以这么说吧？
0: 嗯嗯，就是出问题的概率，第一个是像你说的这样，第二个它就是开着，包括上个坡起啊，它确实。不是很配，不是那么舒服吧。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这也很少见，2021年的欧尚 X5 1.6 的啊，1.6的欧尚 X5 21年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欧尚 X5， 这个欧尚这个小 SUV 卖的真挺好，大街上总能见着。
0: 欧尚 X5， 我怎么脑袋没
1: 长安
2: 长安欧尚。
0: 啊，长安那个、
1: 嗯、
0: 啊，我知道，想起来，二一年的，现在应该是说四万上不去，3.5万左右吧。
1: 好的，了解一下啊。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这个语音消息啊，咱这听不了哈。麻烦各位呢，可以来个语音转文字啊。如果说哎，我这不会整啊，或者整不明白呀、啊，没有关系，咱们安全开车啊。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大点，也都是可以给您提供服务的啊。但是语音消息，抱歉听不了啊。继续，穆森，您这个车就年限我都不感兴趣了。他写个2019年的现代悦动，我估计不是2010年就是2009年的，54万公里，哎，太合适，这车开的就太合适了啊！想置换，买什么品牌车比较便宜？10000块钱，我没懂啥意思啊！你想花10000块钱买车，这事儿不用想了。你这个车应该走报废。你走报废补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车卖54万公里的悦动，我对你的车况已经不感兴趣了。
0: 对，你这个车就是这个报废，然后去买个新车，那绝对鞠躬尽瘁了。这车
1: 对，就到头了，绝对够意思了啊，绝
0: 对
1: 够意思。
0: 对
1: 对
0: 对，
1: 补贴多少钱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车。买油车就是走报废的话啊，买油车补贴车款的10%，上限15000；买电车补贴车款的12%，上限20000。所以说能拿到多少钱补贴，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车啊。这个 JD 就发来卖车，你说事儿啊，你是要卖哪年的什么车，需要我们给您估价，还是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上门看车的服务啊？需要的话你得留联系方式，因为微信平台是您能发信息给我，我也可以回复信息给您，但是我下节目就看不着了啊。所以呢，如果说想要找到我的话，抖音可以私信我，或者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给您做这个卖车对接的服务。但最关键的是您卖的是什么哪年的什么车，我之前讲过，不是所有的车商从10000能卖到1,000,000的，就是现在你，我就问少卿，我说来宾利什么什么飞驰了，还是什么这那的，哪年的来个价？不懂，我们真不懂，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术业有专攻。
1: 对，咱不知道你卖你劳斯莱斯哪款，所以可以说清楚您的具体的这个车型啊，我们来帮您做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推介的服务，看看谁能给您

0: 不好啊，是这样的，钢铁战士说想要问刚才那个手动挡花冠，他没留联系方式啊，这个你留联系方式了，这倒是没啥太大的用处，哈哈哈。卖车人没留，现在呢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刚才那个手动挡花冠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如果再听的话，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这帮您对接一下啊，两头一碰。就 OK 了啊，让您这个直接个人与个人之间交易，本身咱说几千块钱的车，你俩自己唠去呗，咱车况看的稍微没毛病，不是大事故就 OK 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对对，这种车我觉得就能开能跑就挺好。
0: 对，或者说钢铁战士，你说哎，我就想买个手动挡，有没有其他车型也行？那这样我们回头也可以让这个少卿跟进一下，就是万一哪天说收到个手动挡车型，可能还也要批发或者怎么的，那不如就咱听友直接拿走呗，是不是？你这别的车你挣钱，这个车你本身几千块钱你还就不挣钱能咋的？
1: 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0: 啊，行吧，钢铁战士啊，就这么两个情况，你看你怎么行？你要就认准那花冠了，我问人家看看人留不留电话，人要不留，你看看我再给你找别的手动挡车型行不行啊？就是咱就服务必须做到位啊。小阿仔问说，现在什么条件的车符合报废？这样我呀，在我的抖音视频里边录制这个视频了啊，我呢把我的这个抖音号发给你，你去搜索一下，一看就明白啊，我就不重复了，基本上每天节目都要去讲啊，就不再重复了，怕别人不爱听。啊，来继续看到平安补充了2017年的长安 CS75 手动挡原版原漆，个人一手，没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重要啊，因为2017年的手动挡 CS75 给2万多，好公里数的话，
1: 过二费劲
0: 啊，二都费劲，主要是差在手动挡了呗，自动挡怎么得2万多了哈？
1: 对对对，自动挡再说2万多差不多，手动挡这个原版原漆也费劲，
0: 嗯，
1: 当它5-6万公里都费劲。
0: 行，参考啊，
2: 参考。
0: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GD 补充了，说是我看看啊，2021年的凯美瑞2.5豪华9万公里，全程4S店，没有事故，质保没过，什么套餐啥都在，能卖多少钱？它这2.5豪华是油，2021年是不是2.5的？是油电的都是2.5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咱说前年之前的丰田双擎都是2.5的。
0: 嗯，所以他这个没说到底是当一样给一个吧？我估计油电就比油贵个1万元上下呗，我估计是。
1: 嗯，油的比电的基本上差1万，差不多，1万块钱吧。
0: 对，2021年9万公里。
1: 2021年9万公里，如果是油的话，应该是9万左右。啊，然后要是电的话，应该是10万左右。
0: 嗯，就是90万，具体的话就看看您是油的油电的了。另外多说一嘴啊，因为基本上啊，这个车都是在咱们大连最大那个汽车经销商集团买的，因为只有他品牌有这个车。保养套餐什么这那的，不管他是跟车不跟人，还是跟人不跟车的，都不会在你的卖价上体现出来，是这个说法吧？
1: 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儿。这个车卖给谁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就是外地的、外国的也有可能。
0: 对，就是没有办法在价值上，我有这个东西不得给我加个3000-5000，你可以推，你可以自己把这个东西卖掉，但是它不会体现在车价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它是跟车不跟人的，就是谁买的你还能继续去4S店享受，绝对是一个卖点，但是不会体现在价值上。你如果我买车的话，我说那我不要这个卖点，你要为这个事多收我3000块钱，不行，我不要这个东西，你给我便宜3000，这是我消费者的心理，我也是对的。
1: 嗯，就是在我们零售的时候，就是真是有这种朋友，就是都不用3000，你给我省个过户，
0: 啊、
1: 我不要这个。
0: 对，就这个意思嘛，就是举个例子啊。
1: 确实确实。
0: 嗯，来看到感叹号发了一条路情啊，非常的骇人啊，这个时间也来到了19:46了。东联路往春柳方向，有个人在桥上走，这可能是叹号，应该是开车路过，是不是？吓一跳，我说吓一跳啊！东联路往春柳方向，有个人在桥上走，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正在行进东联路，或者正要往东联路走的话，春柳这个方向啊，应该是要往春柳方向，哎呀，两边都有春柳方向，最好能说说是个入市还是出市啊，反正这轱辘注意一下啊，这个因为天色渐暗了，容易这个视线不清啊。啊，平安还补充了刚才2017年那个长安 CS75 13万公里，嗯，不重要了，你这正常公里数，你不是说你像刚才56万公里那个，那就没有价值了，你这个就正常公里数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价格的波动了啊。
1: 对，基本上大差不差了。
0: 哎，大差不差了啊！但如果说您确实想出，

0: 这个12万公里，公里数倒是稍微大点，但是无所谓了哈。嗯，你给吧。
1: 嗯，19年这个，哎，怎么给？这么说吧，肯定过不去10。
0: 嗯，
1: 8-9万块钱。
0: 哎，这都呀，这都咬牙给的，这都挺给的，就属于是比较猫虚高的价格的。
1: 这就真不好卖，这个确实不好卖。
0: 不好卖的意思是说，就是即使收了也好，或者说买它的人会少，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去选择去想起这个，在这个价位区间吧，咱就不说10万这个区间，就是大几万块钱去买一个 SUV 的朋友，就是现在很少能想到这个车型的，因为它这个款吧，从2013年开始，2012年开始，啊，就是到现在，这个造型已经很经典了。反过来说呢，就是这个款太老了。
0: 嗯，是的，参考啊。感叹号补充了，这个东联路是入市方向的道上啊。刚才说是有一个行人在这走，太吓人了啊！这个晚上开车，再加上这个雨夜啊，容易这个路面湿滑呀、积水呀啊，看不清啊。再加上玻璃雨刮器也不咋地，夸夸滑着滑着看不清，很危险啊！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安全啊！所以今天节目，你说哎，我这大点，我也想互动，但我互动不上，我这开车，别互动了。您就稳稳当当开车啊！节目之外，其他时间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样可以私信我，一样可以给您提供具体的服务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呦，这个小车好，2017年的斯柯达精锐1.4的啊，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1年1万公里呗，合理，能接受，挺好。小车那个，我就小 Polo 的感觉是吧？1.4。
1: 嗯，对，就是小 Polo 的感觉，然后这个。对于这种小车，就是真的公里数没什么太大要求。2017年车要如果好的话，应该是可以往2万使使劲儿啊。
0: 啊，车好可以往2万使劲儿。
1: 对对对，自动挡、手动挡。
0: 自动挡。
1: 啊，自动挡那2万多。
0: 哦，哎，这也是属于倒根儿的。他的，你看，我听他2万多，我觉得呀，真好，真保值，而且我买的时候也合适。但刚才那个极光一听，哎呀，这赔那么多，就是。唱下这个差距挺大啊，
1: 原值不一样，就是替这个车主感到值和不值。
0: 嗯，
1: 其实买家来说都挺合适，现在二手车
0: 就买怎么都合适，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替原车主不值。
0: 是的，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4年的比亚迪宋 Pro， 71公里的领航型，跑了6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哎，你是真没少跑，2024年跑6万，1年跑3万，你开回来了，哈哈。但是你别卖啊，你卖了就不合适了。
1: 对，现在宋 Pro 2024年领航应该是100，哎，2024年的宋 Pro 啊？
0: 那2024年的？
1: 哎呦，2024年的宋 Pro 领航，应该是现在应该是7万左右吧。
0: 7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嗯，不，7万来不了太多，因为公里数确实大。
0: 嗯，行，做一个参考。对，6万公里确实是，想买这个车的，你看这公里数，哎呀，那我再看看别的吧，会有这种感觉哈。
1: 对，就是现在这个比亚迪的车市面上也多了。
0: 哦，这个比亚迪现在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不像说当。3年前的时候，哎呀，我想买个二手比亚迪，哪有啊？都没有，现在也满铺的哈。
1: 对，现在这6-7万也不是买不着了，而且就是插混的，年头也都挺好，2022年之后的，
0: 嗯，
1: 拉子也买了。
0: 对，您参考啊，
2: 参考。
0: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是一辆2019年的长安 CS35 啊，1.4T 哦，还有 1.4T 的长安呢，我知道 1.5T 的，跑了4万公里，公里数倒不大哈，19年的 CS35 1.4T 4万公里。
1: 嗯，他这个应该是35 Plus 了吧？
0: 不，他没说，就35，反正是，嗯，
1: 就是35 1.4T 的19年，应该是3万多块钱，
0: 3万来块钱。像这种车型的话，认吗？就我感觉它跟 H2 似的哈，就是跟CS75之于 CS35，就跟 H6之于 H2 那种感觉。虽然一师出名门，完了呢，这个大小有一点点差距，但就不认。
1: 嗯，就是现在真不认。35是什么呢？就是2013、2014年的那35。再说那时候放在2018、2019年的时候，哎，这又找的卖的也挺好。
0: 嗯，
1: 现在这个，哎呀，就是 还是像一。

0: 开始说的那个没有任何优势吧？
1: 对，就是七。刚才你说咱这七五才多少钱？买你这个三五，那之前可能说那个车挺保值，或者说这个卖都挺好，七五挺贵 ，H 六挺贵。那我退而求其次，我买个 H 二，买个 CS 三五，感觉哎我还算捡着了。现在我都不捡了，我就七五我都寻思寻思呢，这种感觉哈。
0: 对，
1: 参考一下。哎呀，曲中意啊，你考我呢，我答不上来。2026年阿维塔07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啥车我都不知道。多钱？新车多钱？我都不知道，那我盲区上了。
0: 阿维塔07，我也没见过。
1: 哦，不到。你看看新车卖多少钱吧。你26年，你下次差2万块钱，差不多啊。小糊涂发来的消息，22年探岳380，四驱次顶配，原漆，公里数稍大，7万公里。22年探岳380四驱，7万公里次顶配，嗯，挺好，其实。这公里数我是能接受的，
0: 7万公里哈。
1: 24年，也是一年，其实就是一年1万多呗，不到2万公里。嗯，
0: 正常吧，次顶配就是那个 RLI 那个。
1: 哦。
0: 9万、10万、10万多吧，10万5左右。
1: 哦，行，参考一下啊。没赶上好时候啊，小糊涂，你要是去年这个时候想卖的话，它380是不是也能出口？当年就是没有160匹的时候，是不是它是能出口的？
0: 嗯，有过极短的一个时间，后来就全是都是1.4T 的了。
1: 对，然后现在 1.5T 的好像是不是？要1.5T 刚出的应该还没有，不符合年限。
0: 嗯，
1: 就你那个当时如果出口的话，你这个加3万。
0: 是，
1: 嗯，
0: 现在这个咱说车况好的那个1.4T 的，比他这个还得加个2-3万。
1: 对，就当时狂到什么程度？说哪年呢？什么车况？好，那个咱俩你先把车交给我，我再领你去4S店买台新车。就是你卖旧车这个钱能去4S店按照现在价格买台新车，就这么狂。
0: 对，确实是这样。但现在也比较饱和，有想法得抓紧。
1: 对，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它就是一股风，就是从25年到26年，就是这一整年时间吧，就出口二手车出口这个风潮有点像。应该是2015年吧，当时那个霸道卖车还能挣钱，就那种感觉似的，就是一股风过去就过去了。
0: 对，就是现在这真是有想法别犹豫。我记得上一周是有一个听友啊，就是那个价格还在这纠结1000-2000呢。
1: 啊，
0: 说是人家这一单收满了，就不要了怎么办？
1: 这趴过去了。
0: 对，你这个车已经是咱说跟你买车那时候差不了多少了，已经开了3年了，够本了，哥们儿。
1: 嗯，太新鲜，结果现在寻思没戏了，是这意思是吧？
0: 对，有的是真的，他渠道收满了，他也确实就不收了。
1: 对，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好呢？就是错过就是过错了，可能是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也感谢绍兴连线。今天聊的也比较多，其实不单单是从评估车价等等，而是希望各位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给您提供一些更新鲜的市场的一些变化、一些这个思考，包括说您的购车的出发点。我们这个出发点是最重要的，不是很多朋友不懂买啊，我买个省油的，一年10000公里跑不上，在乎那个油耗，我觉得意义非常之小，而且应该买个自己喜欢的，是需要空间，是需要配置，甚至于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我就想买个带氛围灯的啊，我就要那个车上能连 CarPlay、CarLife 什么这那，就也买二手车嘛。我说好，那就按照你的诉求去找，有诉求比没诉求好找车多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行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次感谢绍兴连线，这有时间我们就再聊。然后有挺多朋友留联系方式的，回头看看需要有什么是找车呀，还是评估的，给服务好，好不好？
0: 哎，好的，没问题。
1: 嗯，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前后天气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明天中午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度到17度。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

0: 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又见面了，朋友约着见一面就能够让见面前后的几天都跟着变得好，都跟着沾光了。那些确定下来的期待永远都会觉得他很快乐，对吗？所以适当给自己一些美好的期待，这事儿挺好的，特别靠谱。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快乐的。好事不一定马上就发生，但是你知道它即将会发生，这是一种期待。你只要想一想这个事儿，就会觉得无比的幸福。OK， 今天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留言就 OK 了。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送到上面，我可以看得到。如果招呼不周、没照顾得到，大家就原谅我行不行？来吧，老样子，月光快递还是提醒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依然听一首翻唱《我心已许》。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请继续把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好早啊，于胖胖晚上好，他说谢顿顿，谢顿顿，来一首赤伶听听，哼，干嘛上来就哼我？晚上好，明天会更好。他说谢老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想点播一首《离别开出花》。晚上好，不会游泳的鱼，周二快乐。他说昨天没听到节目，今天来点歌啊，想听一首大头针的《问情》。哥们儿，咱换一个行不行？目前这个版本我还没有，我回去再努力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Superman 他说想点播一首《手心里的温柔》，与听友们共享。我就喜欢这种感受，大家把喜欢听的歌拿出来和大家一块分享，一起在电波当中共同分享着一首歌的时候，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好像在那一首歌里面，身体的律动，音乐的节奏，还有好像是共享着彼此的心跳，是不是？晚上好大圆儿，他说哎呀谢老板回归了，你不是休两天吗？这是休息好了吗？回来吧回来吧。他说现在外面的大雾弥漫啊，这个时候有一首歌跟这个天气很搭，姚六一的《雾里》啊，这难度真大。不过见到你我很开心。晚上好快快乐乐，他说今晚想点播一首《等一场大雨》。晚上好小曲、草儿、菲奥娜、好男人、风轻云淡，他说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我歇一天。星河骏马洛，哦明，还是洛，孙姐、李强、慧华、墨染离心、小宝森、麦田远方都来了，不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了。感谢大家每一天晚上的陪伴，每一天晚上不变的陪伴。来吧，上来就哼了我一声这个人，咱们一起听赤伶。这是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和温暖的歌，听这首歌可能我们听到的是坚韧不拔的意志，还有面对生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像勇士一样勇敢和坚强。这首歌我们共勉。

这是来自希林娜依高和黄龄一同带入的一个 live。 赤灵，开心的时候听歌入耳，伤心的时候听歌就走心了，对不对？现在我发现年纪越大越喜欢听戏腔呢，怎么回事？上年纪了。人啊，真的永远都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OK， 北京时间20:17，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谢卓，继续。菲奥娜说，我的天猫精灵能听大连交通广播了，2个多月了，终于好了，好开心呐、啊！好男人说，来一首大头针的晚秋。洛说，我来了，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想点一首徐威的追晚风的人。周二愉快，孙姐，2天不见，非常想念，谁说不是呢？李强他说，给加班的媳妇儿点一首歌，又没说是哪一首歌。漠然离心说，胖胖你回来啦，既然回来了，那就来一首林允志吧，好几天没听了，有点想念了。你带我酝酿一下。啊，欢迎大家。于金池说，大盘鸡好吃吗？想点一首单身情歌，这俩有关系吗？哥们儿，人应该一边听着单身情歌一边吃大盘鸡，这个感受是不是滋滋的？大盘鸡太香了。彼岸晚上好，他说我来打个卡，没有别的想法。不行，你多少有点。瓜哥姥姥他说，我是经络，我又来了，我也想听物理。 OK， 这首歌我努力一下。我跟上帝不熟，他说想点播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来应个景。哎呀，这个天儿啊，真是。方琪说，好几天不见，太想你了，这几天单曲循环了一首歌，迫不及待的推荐给你，最真的梦。 OK， 啊，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小曲他说，正连路桥下与安博街交叉路口，就是左转去往辽渝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3车的追尾事故，雨天路滑，视线不清，过往的车辆一定注意避让。还有一个点位呢，就是大连湾的嘉宝路，大连汇文中学大连湾分校路段有路面的施工，需要借逆向的车道通行，过往的车辆也一定提前减速。谢谢小曲。一边开着车，一边把这条两条路面上的情况和大家一块分享了。谢谢小曲，一定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发信息提醒大家，一定注意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晚上雾大，白天又下雨，路面非常湿滑，大家车速不要太快了，油脚别给太猛。我们都平安抵达。晚上好，笑颜常在。Miss 吴来了，好久不见朋友。他说，别人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是工作不止眼前的破事儿，还有明天和后天的。算我一个，我还有大后天的呢。

儿说想点播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最好是曾沛慈。OK， 来吧。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什么样的画面呢？眼角带着泪，可能这真的不是一种错觉。嗯，生活看起来有的时候真的很充实，但有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有无数个瞬间，你还是会特别想念那个人。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想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吧。他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或者说他根本不需要理由，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或许可能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或者是在街头走过熟悉的场景，心中就会突然泛起的那份思念，也许这就是一种想念。好听，这首歌是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里播出啊？OK， 志远说昨天晚上串班了，哈哈哈，我回来了。She's so incredible, oh, oh, oh, oh, 大宝说好想你啊，我也好想你啊。Oh, oh, oh, oh, oh, so、也许某一天我又会突然的出现在你的身边。有朋友说每天晚上有你的陪伴早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晚上好杨毅爸爸少年。红太狼说试了一下天猫精灵真的能听到节目真好，可太好了。 Miss 吴说我有天半夜看到你在直播，赶紧告诉我老公是谢卓，你快看快看。你猜我老公说啥？他说这就是谢卓啊，还挺好看的。哎呦，哈哈，说我们每天都要听你的节目，要不就觉得少点什么，都是在听声音，这回看到人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朋友。哎呀呀，开心呐、啊！身边一直有一个两个好多个朋友一直鼓励你，一直陪着你，一直跟着你，一直肯定你，这个事儿真的太靠谱了，它也太重要了。朋友这种陪伴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见不到面不见身影，但是却很真诚，这种守候虽然它悄无声息的，但是它却很深情。谢谢大家来自心灵深处的默默的支撑和陪伴。哎呀，就是还挺好看的。洛说我昨天苦等你两个小时，今天你必须播两个小时补偿我。好的，我从现在就开始还债。晚上好章鱼哥，他说回来就好想死你了，比心。今日天真的是云里雾里的，来吧，就像大圆说的那样，我们来应应景，161物理。

0: 首歌确实太应景了，杨六一的《雾里》，我现在听着有点云里雾里的啊。谢谢彼此的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的信息啊，非常想念，谢谢大家的陪伴。陪伴有的时候真的，哦不对 sorry， 不是有的时候，他真的任何时候都觉得最了不起，他是最了不起的安慰，他比语言更实际，也比行动更真实，就陪在身边就不离开，我就在这听，怎么着吧。 OK， 北京时间20:31了，我们来听一段李妮的声音，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爱心送卡。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一年一度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即将开始，在送考队伍中，一支自发组建的民间爱心车队，20年来持续参与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他们就是炮癌爱心车队。多年来，车队人来人往，但是一位私家车车主吴刚却从2007年一直坚守到今天。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送考20年了。而谈起送考的初衷，他说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吴刚，
4: 最开始就是单纯的响应交广的号召，那时候私家车也没太普及，范围大，考生还特别多，其实全市有很多送考的站点，由于我们都是家住在炮癌子，所以就聚集在西直公园门前。2010年，大家也逐渐的熟了起来，讨论着其实各自为营也不是个事儿，后来就成立了现在的炮癌爱心车队。最开始送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随着送考和考生家长越来越多，其实就是每次看着考生啊能向着向我们挥挥手摆摆手，再听到一句特别真诚的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这心里头最强烈的其实就是一个踏实和温暖。人生大事无外乎三件，高考、结婚、生孩子，我们作为一个个不相识的一个外人，能够参与到孩子们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第一个大事当中，同时也让送考这事儿多了份沉甸甸的意义。每年送考也都成了我们格外期待的日子。这些年印象深的事儿其实真不少，挑战呢也遇到过。有一年高考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考生，他的父亲是高位截瘫，母亲呢有小儿麻痹，并且这个父母还坚持在街道做义工，孩子呢也特别特别懂事，真是令我们真的所有队员感动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敬佩。车队的副队长王磊呢就瞒着大伙儿，个人资助这个孩子念完大学，这还是几年以后的一个酒局上由于喝多了才让大伙儿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也有加入我们新队员说呀，当时我就是坐着你们的爱心车进的考场，现在我想把这份温暖和爱心继续传递下去。那一刻呀，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特别感动，这份感动这份力量也让我们能将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
5: 有幸全程参与大连交通广播20届爱心送考，20年坚守，每年6月准时出发，愿每一位考生平安复考，未来可期。
3: 炮癌爱心车队的司机因为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结缘相识，因共同的公益理念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将这份爱心理念延伸到送考之外的更多公益行动中。吴刚，
6: 2018年春夏，我市遭遇数次强降雨，其中最大雨量达到几十年不遇级别，导致大量车辆被困，道路严重拥堵。炮癌爱心车队的司机们连续奋战，协助转移低洼区域受困群众10人，解救道路被困车辆30余辆，救助司机及司乘人员近40人。
3: 20年坚守初心，20年为爱护航。感谢炮爱心车队的全体队员多年来积极投身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并将这份善举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用平凡善举汇聚城市温暖。愿所有高考学子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与爱同行，守候每一份青春梦想。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每年的五月，大连高考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呢，就会如约而至。今年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行动，正式的迎来了第20届。20年来，爱心送考已经成为了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的符号。20年期间呢，无数的车主系上了金丝带、车贴，为我们的考生提供免费的训答，还有安心的送考的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同样，它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的情书。有关爱心送考的活动，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每一档节目。OK， 北京时间20:37，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那个感谢的谢和卓越的卓。来吧，一首接一首的来，着急太着急了。

0: 小曲说，雨天慢时光，听月光快递暖心声，愿理查德谢大厨万事顺意，哈哈，周二愉快，想听一首像晴天像雨天。
1: 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像春天的花盛开在夏夜里，像微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像迷途旅人到达了目的地。你是我的晴天，也是我的雨天。所以朋友，你看天，今儿下雨明儿晴啊，当然明天可能还会继续下雨。明天早上八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明天的气温，大连主城区的气温是15度到17度。请允许自己也有任何的情绪吧，就像天气一样，有时雨天，有时晴天，坦然地接受各种，似是而非。用心体会说，谢老板玉芬呀，玉芬玩笑平常心。他说今天晚上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我还是静静的听歌吧，祝大家每天笑口常开。志芳来了，他说周二快乐，昨天没有等到你，你没有感冒吧，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啊照顾好自己啊，啊谢谢问候朋友，我还好。小曲的路况，他说泉水汇泉路从瑞沃广场往中华路方向走，有两个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另外他说还有中华路与源泉路的路口红绿。

灯也不亮了。消息收到了，马上反馈，谢谢小曲。风一样的男人说，谢卓你那里有没有要山要海要自由？必须有啊，能不能播得上我不确定啊哥们儿。木森说想要加入爱心送卡的车队，怎么加入？哥们儿留下联系方式。 BL 他说想点播一首徐若瑄爱笑的眼睛。笑颜常在说我来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站着合坐着开？什么东西站着合坐着开？哎呀，就我这个智商呢，大家千万别在我身上花心思，我根本想不出来，想不到啊，智商完全不在线呢。老齐他说最近单曲循环了一首歌，真的要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分享。林夕最真的梦。齐他说最近单曲循环了一首歌，真的要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分享。林夕最真的梦。你的梦还在吗？儿时的梦想还在吗？这事儿不能提，是不是？

版本，林夕的《最真的梦》，女生好深情的一个版本啊，不一样，好听，不一样的好听。再听这首歌，虽然味道不一样，但是早已经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懵懂的那种憧憬了，是吗？而是经历了爱情里面的好多的事情，还原了自己的温柔和自己的温柔再次的重逢的那种感受。里面有一句歌词，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

什么东西坐着和不对不对，刚才怎么说的？脑筋就什么东西站着和坐着开？宏伟飞扬说站着喝开水，坐着开水龙头。啊？墨染离心说胖胖啊，情绪酝酿好没？林云志啥时候开唱来了？我找找词儿，等等我。林云志哪去了？在这儿。

点快点快点切，哈哈，我就怕大家坐不稳啊。 OK， 来吧，下一首歌7:21发送的信息，他说我们渐行渐远，逐渐带上现实的枷锁，信任在短短解释后崩塌，想听一首《海与你》，这首白慕寒破碎版，有点不一样。

0: 破碎版海与你，海的尽头是你，时间会跨过那片海的，或许有一天我会再来感受最爱的云卷云舒，但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新的篇章了，朋友。海与你，听这首歌真的是藏不住的心事。刚才有个朋友发送过来一条消息，他说谢卓听这首歌心里面满脑子都是他。对，可能你是太喜欢一个人，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但是却又不能联系，不是因为不想念，而是因为你知道有些爱如果继续靠近就会变成打扰，对吗？所以海与你就给了我们这种听歌的感受。快快乐乐说，每天比上班打卡都积极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8点守在收音机前，等着熟悉的声音出现。播与不播，自己点播的歌都会一直听歌陪伴。晚安，快快乐乐，你暖到我了。小言常在，公布答案了。刚才脑筋急转弯，站着啥来着？站着什么东西？站着和坐着开。他说答案是马扎。1个小时太快了，晚安。马扎哦，站着合起来，坐着得打开。明明说2天不见十分想念，还以为我休假了。开心有彼此的陪伴我就很开心，谢谢。幸福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送给自己的儿子小板，他说这是他很喜欢的一首歌，祝福他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天天开心。哎呦，来吧，刘若英，《为爱痴狂》。 OK， 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就是想要问问，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1: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0: 抱歉，今天晚上所有没播出来的歌，没照顾到的朋友，大家原谅我。9点钟我马上下节目了，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

0: 志远的信息我刚看到，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送给自己也送给女儿，送给每一个奋斗的人，想说一声加油。抱歉哥们儿，今天晚上没听到。
1: 怎么你会变这样，
0: 半生已过，说每天接孩子放学，你下班孩子也放学了，特准时。回去的路上慢一点，今天晚上路面特别湿滑，雾气也大，大家注意瞭望，慢一点给油，别太快，早点回家，早点休息。晚安大圆，晚安小曲，晚安所有的朋友，明天晚上的八点啊，明天晚上的八点，
1: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
0: 所以你看，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会释放内心的压力和负担，对不对？寻找到属于真正的自己的那份快乐。就好像我之前好像听到一句歌词说，就这个吧，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那样如此的爱你。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

0: 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17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早出门的时候呢，没打伞，小雨落在胳膊上，凉丝丝的，感觉还挺舒服。这种天气呢，就比较适合放一首带点水气儿，但是呢又没有那么沉重的歌曲。所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林俊杰的《茉莉雨》。

有时候觉得生活里的小幸福就是这些，一阵风，一朵花，一首刚好对味儿的歌，不用刻意去找，他们自己就会来。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志杰，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二快乐。欢迎皮黄小宝孙，麦田有远方，欢迎大家。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二快乐，打卡打卡。今天呢又是下了大半天的雨，突然想听一首萧敬腾的王菲。我看最近好像又有雨，明天还有雨，然后呢好像空一天，然后周末又下雨。反正最近呢这个雨天比较的多，大家呢随时的关注气象信息，配备好雨具。小曲同学说，犀利雨声入耳，暖心话语入心，愿月如周二轻松自在，事事如愿，风雨之后见彩虹。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彩虹。东东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搁浅。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我发现很多千丝万缕的巧合呢都悄然藏在不经意的瞬间里。他说昨天呢咱们节目的主题是朋友，而昨天今天明天又正好串起来了。你看啊，他说昨天始于朋友初见的心动，然后呢再通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达到彼此的默契，最终呢在明天为爱的释放。他说所以今天呢想点一首 Stay With Me。这首歌呢如果说歌名大家可能有点懵的话，那么一听前奏你就知道了，因为是韩剧鬼怪的主题曲。

小许同学说不一般啊，不一般，这位名字叫做我在西城后街的朋友不一般啊。我发现了咱们的节目的听友们呢都特别有文采，昨天我们还说呢，说朋友呢他其实不只是一个可以拽着哭的衣角，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呢他会在你稍微缓过劲之后陪你面对接下来更难的课题。

那些过去的记忆在潜意识里一直像一个具象的地标，搁浅在我们脑海里的浅滩区。即便是海水涨潮又退潮，但是它依旧在那儿。所以不要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等雨停了抬头看看，也许就会有彩虹。

时间是一种解药，慢慢来，总会好的。来吧，我们换一种心情，来一首萧敬腾的《王妃》，给大家精神精神。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的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控制好您的车速，还有保持好车距。

咱们听友太有趣了，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月如啊，这个小曲才不一般呢。他说昨天呢开始下雨，他点了一首晴天，然后结果今天呢雨淅沥沥的下了一天，然后又点了一首彩虹，那明天预报有中雨，他能点点什么呢？明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元说一直想点点啥呢，既然已经有人点了 Stay with me， 那就跟一首 Run and Run 吧，又是一首宿命感拉满的歌曲。

0: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的时候就像画圆儿，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还是遇见那张熟悉的脸。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卖。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不是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11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17度。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3: 大家好，我叫张峰，做厨师32年。我不仅在厨房中热火朝天烹饪美食，在路上也是大连交通广播热情诗意的粉丝听友。我每天上下班都准时打开收录机听交通广播的节目。
14: 他是张峰，如他自己所说，他真是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一粉啊就是20多年。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热忱恰似锄尖的灶火，热烈赤诚，这份烟火温柔透过爱心送烤也能窥见一斑。20年前，他第一次听说交通广播要组织爱心司机进行高考学生的爱心送烤时，他的心就跟着交通广播一起澎湃起来。
15: 2007年的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走到新城公园啊，那天早晨这还是下着小雨，我看新城公园挂了一个大的那个条幅，顶上写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然后我就过去问了一下，叫吴刚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们这爱心送考可以加入吗？吴刚说可以啊，非常欢迎。就这么说完，我就是从2007年就加入了爱心送考，一直现在有20年了哈。就是我当时问他了，我说我你这爱心送考还收费吗？他说这是免费的，就是这个无私的奉献，献一份爱心。我当时我说那行，爱心就是为了自己家也有孩子嘛，爱心呢传递一下，他非常爱好这一行，像孩子也知道啊，看我的爸爸他也是有爱心的，将来孩子出社会了，他也会献出这爱心的，给孩子做个榜样。
14: 这一送，张峰送了20个年头。每年高考来临时，他就会挂出金丝带对接考生，就像送自己家孩子一样认真准备。2023年，像往年一样，一大早他就对接好考生，行驶在密集的车流中。忽然他听到了一个令他也紧张起来的消息。
15: 当车行驶到美龄园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孩子在后边说，妈妈，我怎么好像身份证没拿？当时我心咯楞一声，我就回头问了一下孩子，不要着急，孩子，我说你看一下，你那个好像检查一下拿没拿。完了就是吧，孩子说，妈妈，我没拿，忘拿了。我一看时间呢，来不及的，我就跟我们台的叫吴刚就跟他联系一下，我说我现在拉这个考生在走在美龄园，他这个考生说身份证没带。那个吴刚主任就说，你先安慰一下孩子，刚别着急，那我联系一下交通台能不能联系上交警，那个护送你一下。把电话就挂了以后，最多能有5分钟左右吧，完对面就来了个交警，骑着摩托车然后就来了。因为我们车上都有那个爱心送考那标志不是吗？挂了旗，他说你是爱心送考，一个孩子身份证没拿，对，他说你跟我走， 这样呢，他交警就把道路给疏通了一下，我就反倒挑头回来了。交警在前面开道，我就在后面跟着，把孩子完送到他家楼下，跑上去了，完把身份证拿下来了。交警一路就把我们带到那个考点，哎，我这个心呢蹦蹦直跳啊！他时间恰好赶他，还差3分钟啊进考场，哎，我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像你是送考生这最深刻的这个印象，这是第一次有警车给开道，对不对？这是又激动啊又紧张，非常感谢啊咱们大连交通台啊，咱们大连交警。当时啊，大连交通广播电台啊，然后和交警呢联动的话，我当时接送这个考生的情况下，肯定是时间不跟他了。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大连交通台，咱们大连交警给他们大连广播交通台和交警点个大大的赞。
14: 爱心送考从来都不是一场个体的爱心释放，它是这座城市的爱心风尚，更是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温暖接力。感谢像张峰一样的爱心人士，他们风雨无阻，从未缺席，用20年的如约而至，用车轮护航考生，他们的善意早已凝聚成大连最有温度、最有情怀的城市文明的底色。
1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北京时间2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可颂说想听一首《做我的猫》，快快乐乐说摇滚的狂野、情歌的炽热都藏在王菲里。祥子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你做了我梦里的人》。同学说每天晚上守着月光快递治愈心绪，听着彩虹慢慢释怀。女泡泡说想听一首简简单单。大河有水说月如月如想听一首最重要的小诗。他说每天晚上呢，月如能陪我听歌就是很幸福的小事儿，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

小事里藏着爱，简单里是生活。用简单的心过着最真的日子，世界再吵，心里简简单单就挺好。林俊杰，简简单单。

待在一块儿，哪怕什么都不干就腻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浩翔和贺峻霖版本的《做我的猫》，点歌的朋友是可颂。

王说，你好月如，刚刚下班，你是不是也快要下班了？大家都辛苦了，祝你有个好梦。没错，马上还有三分钟我就要下班了，今天也是忙碌充实又浪漫美好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卸下疲惫，也祝大家晚安。好多朋友呢在平台上也提醒大家了，说有些路段儿下雾了，路面湿滑，视线不太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现在依旧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大家呢一定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好您的车距。还继续说，想挑战点一周王心凌的歌，今天想听一首她的热爱，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晚的节目。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在故事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塞外草原之上德高望重的老蒙医吉格米德，一生啊深耕眼疾诊治，手握传承数代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凭借一身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在草原内外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吉格米德行医这一生啊，收过的徒弟呢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吃透他的医术精髓，掌控制药心法，通晓肝眼相通医理，甚至 能在原有方子上灵活变通的，救治旁人束手无策的重症眼疾的，唯有他亲传多年视如己出的大弟子，名字叫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啊，自小也是在草原长大，骨子里啊带着蒙医人特有的踏实与仁厚，十几岁啊就拜在吉格米德的门下，跟着师傅呢天天采药，日夜的钻研药理，从药材的采摘的时节，包括炮制的工序，再到配伍的比例，服用的时辰，每一个细节呀都学得非常的严谨。不单要牢记师傅传授的经验呐，更得愿意沉下心来去琢磨这些个医理，明白每一味药为何要用，用在何处，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呢是在眼疾的诊治上，他顺着师傅讲的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的核心道理，一点一点的摸透了眼底深层的病症的根源，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那么也是练就了一双啊能看透病症本质的慧眼。师父吉格米德经常说，治眼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只看表面，眼干了就润润眼，眼涩了就清清热，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高明医者呀，要看到病症深处的肝眼通道堵了多少，精血亏在哪儿，脏腑呢虚在哪儿。这番话呀云丹扎姆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也正是因为呢这份对于医理的深耕细究，让他在后来面对堪称绝症的黄斑区的重症的时候啊，能顶住压力，以绝妙的配伍创造出逆转黑暗的奇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那个年代呢也是一个物质条件医疗条件相对啊比较落后的年代，尤其是在偏远的牧区农村，缺医少药啊堪称是常态，老百姓有点小病小痛的大多数都是硬扛着过去，实在扛不住了才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民间大夫啊看一看。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深度的病症往往啊就被当成了不治之症，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位乡村教师年近50，一辈子扎根在基层教书，白天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写板书，讲课，看作业，晚上回到家里呢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教案。常年高强度的用眼让他的眼睛啊早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呀眼睛容易的疲劳，发涩发干发酸，看东西时间长一点啊他就会模糊，接上一会儿呢能稍微缓过来一点，所以说他没当回事儿啊，就当成是什么呢，自己年龄大了累着了歇一歇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情况在一点点的悄悄的恶化，慢慢的他看东西开始发暗，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雾，怎么揉都揉不开。再往后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本笔直的门框、桌沿、田埂在他眼里边变得弯弯曲曲的成线条了，看黑板上的字儿，中间一块总是黑乎乎的挡着，越想用力看清楚越看不清，看书本上的字迹中心位置完全的模糊，只能呢勉勉强强的看清边缘。到最后啊情况严重到让人绝望，他这个中心视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边上一点一点的微弱的余光。 走路的时候呢，经常是撞到墙角、桌椅，出门的时候呢，分不清远近高低，就连自己的家人站在面前，他就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分不清眉眼，认不出表情。一个教书育人半辈子的老师啊，突然之间眼睛快要失明了，就那种打击，大家伙想象一下，真的太痛苦了，比任何病痛都要残忍啊。家里的人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公社的卫生院，其里的医院，周边的诊所，能跑的地方啊，全都跑遍了，药吃了一副又一副，针呢也扎过了，偏方也试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的治好，甚至没有几个大夫能说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大夫看完之后啊，摇摇头说这个可能是眼底的毛病啊，从中医讲的就是经络不通，精血不足，年纪大了不好治，只能是慢慢的养着，再往后呢，没准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说越是说这样的话，一家人呢就越陷入到绝望当中，老师本人更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这个人一辈子半辈子啊，不怕苦也不怕受累，不怕生活条件差，可是他真就害怕瞎了呀，他怕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怕看不见自己学生们的那一张一张稚嫩的脸庞，怕一辈子活在黑暗当中。就那段日子，整个家庭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笼罩着，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希望啊。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跟他呢提起了老蒙医吉格米德，说这位老人呢专治各种别人治不好的疑难眼疾，手里边呢有祖传的秘方，治好很多呀快要失明的人。只是呢这个老人家呀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平常已经不怎么轻易的接诊了。一家人听完这消息之后啊，就仿佛是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微光啊，他们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辗转打听，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吉格米德的住处。可偏偏不巧，当时呢吉格米德身体欠佳，精力不足，实在是无法亲自接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满脸的疲惫，满眼期待的样子，老大夫啊于心不忍，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我知道你们心里啊有多苦，眼疾的痛，看不见的苦，我最明白。只是我现在呀，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呢，也不用失望。我有个徒弟叫云丹扎木苏，他跟着我学医很多年了，我所有的医术、医理、制药的心法，全都传给他了。尤其是眼病这一块，他的功底、定力、悟性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你们放心找他治，他能够给你们一个

很好的交代的。家人听了吉本米德老人这番话呀，心里边是半信半疑的，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能治大病的往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夫，而眼前的这个云丹扎木苏看着不过就是中年，真的能治好连很多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这种眼病绝症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猛医的身上。云丹扎木苏啊，这个人呢是非常沉稳的，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看病啊不急不躁，说话啊慢慢悠悠，每一步呢都看得格外的仔细。他先是让这位老师啊坐下，静心凝神，认真的诊脉，感受这个脉象的虚实、沉浮、强弱，又仔细的查看了老师的眼相、舌苔、面色、精神状态，再一点点的询问呐，发病的时间、症状的变化、平时的作息劳累、饮食冷暖，一番详细的望闻问切下来，他把所有的细节呀都摸得非常的清楚了，心里边也就有了底了。他呢缓缓的开口，语气坚定，一字一句的说：“老先生，您这个病不在眼表，不在外障，不是普通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问题出在眼底最深、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区。那黄斑是什么呢？黄斑是眼睛的心脏，是眼睛看东西最清楚、最灵敏，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我们人啊，想看清楚人，想看字儿，想看路，看东西，看电视，你看手机，你全都得看黄斑呢，依靠这黄斑呢，黄斑一坏，你看东西就发黑呀，完全就变形了，杯子就完全扭曲了，中心遮挡，最后就彻底失明了。然后他说，那老师您现在这个情况是肝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肝肾的精血亏虚，气血上不去，营养送不到眼底，那么黄斑长期的得不到滋养，一点一点的受损，枯萎淤堵，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病啊，活到现在已经是重症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下去的话，那真的就彻底失明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大家想一想啊，在70年代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能把眼病看得这么深、那么精准的，直接就点出黄斑这个病根的，能够讲清楚肝眼通道、心血上注，这些医理的医者呀，真的是少之又少。家人一听呢，当场就明白了，这回真是找对人了。他们就连忙追问说，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啊？还能不能治啊？然后这个云丹扎木苏啊，没说大话，人家也没打包票，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病啊难治，难治在哪儿呢？难治在这个病灶太深了，普通的药吧药力太轻，只能是清一点表面的火气，润一润呢眼球的干涩，它穿透不到啊这个经络里边去，也到不了眼底，更打不开呢堵死已久的肝眼通道。这老话说呀，肝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眼底的病根在肝，堵在经络，虚在经血，要想把这双眼从黑暗里边拉出来，必须啊得用最珍贵、最纯、最精良、穿透力最强的药材，强强联手，一路打通经络，把药力呢直送黄斑，才能修复损伤，重见光明。而他手里最大的底气，就是师父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这副方子呢，是蒙医传承了几百年的眼疾奇方，配伍严谨，用料地道，功效扎实。方子以塞加羚羊角为真药，
统领的24位名贵的药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里面呢有滋肝补肾的枸杞，有活血通络的红花，有清肝明目的菊花、决明子，有养血益气的当归，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珍贵的药材，共同协作，核心就是一句话，打通肝炎通道，让肝肾的精血呀，顺畅的上达到眼底，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各类的眼疾。寻常的眼疾，比如说啊，看东西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老花眼，早期的白内障，你用上这明目20味丸，坚持服用，大多数都能慢慢的好转。可是面对呢黄斑这种深度的绝症，云丹扎木苏心里特别清楚，只靠原方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啊还不够，还差最后那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说思索再三，他决定在服用明目20味丸的基础之上，加一味压箱底的至宝，再加羚羊角的角尖粉，而且呢只取角尖最顶端1厘米的那一小段，也就是仙灵顶上珠。说到这里呀、啊，必须咱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有多珍贵多难得。再加羚羊角本身这个数量就很缺少很稀少，因为这个物种啊它是生长在环境呢非常恶劣地带的一个珍稀的动物。早在70年代呀，赛加羚羊角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了。一根完整的赛加羚羊角啊，可遇不可求，价值啊就没法估量。寻常的医馆根本就见不着，你就算有啊，也会当成镇馆之宝啊珍藏起来，只在救治最危重的病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在蒙医的古法里边，赛加羚羊角是清肝明目、平肝熄火、通窍活络、穿透力最强的至尊药材。它能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补精血，一路直上直达眼底，也是调理呢重症眼疾的首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整个的赛加羚羊角当中呢，这个药力最集中、最精纯、最旺盛、穿透力最强的，不是角的它整个这个身体这一部分，也不是角的中段，更不是角根，而是角的尖端最顶端的那1厘米。这1厘米呢，是整根羚羊角的灵魂，是所有药力汇聚的地方，质地最密，药性最纯，作用最强。研磨成粉之后呢，能顺着经络飞速通行，直接穿透到眼底呀、啊、最深层的病灶，给黄斑最直接最精准的滋养和修复。毫不夸张的说啊，这1厘米的角尖价值呢超过整根的羚羊角，不到真正的关乎光明、关乎生死重症的时刻，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云丹扎木苏跟眼病的这个患者呀，包括家里人呢，就是都说的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晰了，说这明目20味丸本身就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这个君药呢负责开路、负责通经、负责稳住大局，把肝眼通道一点一点的打开，让精血呀能慢慢的往上走。但是黄斑这种重病啊，就堵得太深，伤得太重，原方的力量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攻不进最核心的病灶。所以呢我再加上仙灵顶上珠，这是强中强、君中君的药。原方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强组合，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原方当中其他的24味药材呢直修病灶，两者同根同源，药性相合，配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强强联手，双剑合璧。
路通了，药力也到了，精血也足了。

斑才能一点点的修复，看东西啊才能不再发黑，不再变形，也不再遮挡。怕这个病人呢理解的还不够透彻，林丹詹姆苏呢又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说你看咱们这眼睛啊就像一块田地，黄斑呢就是田地里边最金贵的那个种子，干眼通道呢就是灌溉田地的水渠，你这水渠堵死了，水和养分你送不到种子那里，那种子它就会干枯啊，坏死啊，整个田地那不就荒了吗？普通的药啊就像往这个田地表面就撒一点水，只能啊湿一下表皮儿，它到不了种子那里。那咱们现做的就两件事儿，第一用明目二术苇丸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把堵死的水渠啊彻底的挖通清理干净，让水源呢能顺畅的流过来。第二，把明目二术苇丸当中其他24味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呢直接呢送到干枯的种子那里，我们一边疏通一边滋养，双管齐下，这种子啊才能重新的活过来，田地呢才能恢复生机，眼睛才能重新的亮起来。家人听完之后就彻底信服了呀，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之处了，人家给讲的太明白了，所以就说了，大夫一切听从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云丹詹姆苏啊就亲自的给制药，每一步都亲力亲为，不敢有半分的马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的量取呢角尖最尖端1厘米，轻轻的切下来，这一小段分量极轻，却重若千斤。他用专门的药钵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研磨，磨一遍筛一遍，筛完了再磨，磨完了再筛，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直到呢这个角尖粉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的杂质，才算合格。再配上师傅古法炮制的明目二术苇丸，一丸一粉搭配使用，服用的时辰、剂量、禁忌，他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嘱咐，确保呢不出一点的差错。刚开始服药的那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里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詹姆苏。云丹詹姆苏已去平静的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儿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干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的。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的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

0: 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地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地区啊都轰动了。一个被多家医院判了失明定局的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肾精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直攻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根源一调，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赛迦羚羊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也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云丹扎木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成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吉格米德，再到徒弟云丹扎木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云丹扎木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更记住了赛迦羚羊角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

0: 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尹老师吧？
4: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尹老师，这个电话卡里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3: 行，谢谢你啊，尹老师。我用您这个蒙药试眼去放牛花注射完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病体检查，医生说我这个病体里现在没有那么混浊了，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眼底啊黄斑也好了。真的，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呀、啊、就彻底放心了，再不用担心做手术了。真的，多亏了是您这药啊，真是太好了，真谢谢你，严老师。
4: 啊，不客气啊，咱们之间呢都是缘分。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
3: 好，我就是有白内障，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就想用您这个蒙药试眼七方，您不爱听我有同意，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4: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啊，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3: 真是当时吧，那你不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4: 对，
3: 眼底那个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说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卡，就配合咱那个修眼自己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子皮子放到龙眼肉里面，完了放在就过上一天一次，直接一天吃一次。那也每天用一次眼贴，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这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哎呀，说着说着又复查说现在我没事儿啊。严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一次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得又快又省钱。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连调理好，我跟你说呀，真是不错。
4: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您看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 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3: 你客气了，真是。林老师，你说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去？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你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来佩服你，真的谢谢你，林老师。
4: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交大后脑勺一天都得七八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四五十个号，下午也得是二三十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这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3: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老师。
4: 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3: 好好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4: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修到了。
5: 嗯，
4: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5: 行，我跟你说，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上次买了两个疗程的，尹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式的眼清药，只要是您给的都很厉害呀。
4: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5: 你上次给的熊胆式的眼贴啊，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一个多月就好了，现在就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嗯，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5: 嗯，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4: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5: 啊，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去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就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4: 好，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在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您的视力就会

0: 看清楚。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1: 哦，
0: 嗯，
1: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磕了碰了，后来两个眼睛有重影，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晚上更睡不着了。
0: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一点到三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1: 对，去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 下降到 0.3， 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的这么快，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后来我无意听广播，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用了10多天的时间，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变形的情况吧，好转多了，视力呢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 0.5， 左眼视力 0.3 了，老师。
0: 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1: 对对。
0: 好，非常好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赛迦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1: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尹老师，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0: 需要4个疗程就够了。
1: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不想断药，尹老师。
0: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4个疗程。不是说再买4个疗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呢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猛药治眼奇方啊订药的这个机会。方中25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赛迦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

0: 久等了。
1: 严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0: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1: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这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0: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1: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的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0: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1: 嗯，那没有
0: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阳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呢稍微弱一点，瞳孔呢稍微扩大一点，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要重视一些了。
1: 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 0.5 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严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0: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啊，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0: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给您
1: 好好
0: 控制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干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俩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1到3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
1: 好，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0: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2到3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1: 嗯，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吗？
0: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他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1: 啊，那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好，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我这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快用完了，从一个

0: 实力比较弱的人呐、啊，到现在通过了蒙阳支援区房名目25万治疗啊，
1: 嗯，
0: 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1: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0: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殷老师的。
1: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0: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导致的，
1: 啊，
0: 这多种眼病合并在一起，这开始呀、
1: 嗯、
0: 就是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斑裂孔，中间有黑影、
1: 嗯、
0: 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1: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0: 对呀、啊、我在用的蒙阳支援区房名目25万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我就打电话直接买了4个疗程。我是用上才5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偏多了，你那个药效啊果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排出那些浊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1个疗程，这眼前晃动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2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动了，这现在是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这眼前的闪动的这亮光看不到了。
1: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0: 林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作业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那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的。
1: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蒙阳支眼齐方名目20味丸，对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粒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0: 哦。李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1: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啊、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自己能活着，自己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
1: 啊、
0: 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李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提高？
1: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回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0: 对对，好的好的，
1: 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停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蒙药治眼齐方名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

0: 皮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其 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儿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

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

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她没听她母亲说过，也没见她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她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她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她，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律转复

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她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她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她，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她就明白了。她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膏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

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

0: 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啊，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

0: 抖音，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佛教老高的那个讲座，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佛教老高。
1: 啊啊，
0: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嗯，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1: 哦，
0: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1: 嗯，
0: 我们家呀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
1: 嗯
0: 嗯。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佛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1: 哦。
0: 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
1: 啊，
0: 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佛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像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就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佛家老膏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佛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个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佛家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

0: 傅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
0: 对。
1: 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1: 就是。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持吧。
0: 这要感谢你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

0: 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1: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0: 嗯，
1: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0: 啊、
1: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0: 嗯、
1: 怕风、
0: 嗯、
1: 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使神经萎缩、
0: 嗯、
1: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0: 哦，
1: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
0: 啊、
1: 就分不出男女。
0: 哦，
1: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0: 嗯、
1: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0: 嗯。
1: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
0: 啊
1: 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
1: 啊，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0: 嗯嗯嗯，
1: 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
0: 啊，
1: 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啊。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
0: 嗯，
1: 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0: 啊、
1: 嗯，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
0: 啊、
1: 嗯，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0: 哦，
1: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
0: 啊、
1: 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0: 嗯，开始变
1: 化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
0: 嗯，
1: 我的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嗯，太好了。
1: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就是，哎、
1: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0: 啊啊啊！
1: 啊，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1: 胡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

0: 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高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1: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那可不是吧？
1: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少年就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1: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1: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哎。
1: 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
0: 哎、
1: 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哎，好啊，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1: 好好好，
0: 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
1: 谢
0: 谢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啊，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不是1岁了。
0: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0: 啊。
3: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0: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0: 嗯，
3: 手机啊、电视都不敢看。
0: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0: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啊
0: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
0: 啊、
3: 太难受了。

0: 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后来呀、
1: 啊、
0: 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0: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0: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0: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0: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啊、对呀、啊、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0: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0: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我现在呀、
1: 啊、
0: 可有信心了、哎、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嗯、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
1: 嗯、
0: 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都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0: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哎、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
1: 嗯、
0: 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是咱的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
0: 对呀
1: 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0: 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
0: 嗯、
1: 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嗯，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
1: 嗯、
0: 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 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 但是别的女同志

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他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的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

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

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她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她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她，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膏小玲用了五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

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他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

0: 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老弟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

0: 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1: 哦。
0: 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
1: 你
0: 正
1: 看看
0: 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米7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又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
1: 说
0: 个
1: 明咱们现
0: 肠胃
1: 在
0: 啊，
1: 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
1: 没
0: 果
1: 错。
0: 明显得很。
1: 太好了，
0: 像，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像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
1: 没
0: 个
1: 错，
0: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椒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0: 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
1: 您
0: 是
1: 讲。
0: 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 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啊，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持吧。
0: 这都要感谢你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继续吧，好吗？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0: 玻璃漆混浊、啊、花斑变形都来了。
1: 哦，
0: 完了我这个眼呀、啊，就是最后严重到是，三米以外吧，
1: 啊、
0: 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 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0: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
1: 啊
0: 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在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呀、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呀、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在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0: 护家老膏灵府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我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
0: 哎呀

0: 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0: 说吧，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
1: 哎、
0: 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
1: 哎、
0: 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给你
1: 介绍
0: 我们这、
1: 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
0: 好胡老、
1: 啊、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好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啊，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不是5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啊 oh.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uh. 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啊、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

0: 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单回家老高，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0: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0: 接着吃了，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0: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0: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哎，我现在呀、
1: 啊、
0: 可有信心了。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哦、嗯。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
1: 嗯、
0: 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这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说咱的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
0: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0: 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哎，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

0: 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7度，旅顺14到17度，金浦新区14到17度，广丰店14到19度，普兰店14到19度，庄河15到19度，长海15到17度。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啊，我们都觉得潮乎乎的哈。想要去晾晒个被子啊，晒晒太阳啊，这几天就很难哈。昨天的时候，浓雾，就觉得大连特别的忧郁哈。而且呢，有的路段啊，这个雾气啊，其实能见度非常的低，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哈。昨天的截止到下午的3点钟，市区的最高气温是止步在15.8度。所以呢倒是挺凉快的哈。那么今天呢这个雾气呢还是没有散去啊，依然是有雾，而且呢全市是阴有小到中雨啊，一直要下到明天凌晨的2点前后。到了明天就好多了啊，到了后半夜就转多云之后，明天的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就没有雨了，晴转多云，然后呢刮的是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那今天呢也比较离谱，今天刮的东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啊。明天的这个温度最起码上来了，明天的15到22度。此时此刻这个雨啊还没下啊，而且呢天还没阴，但是呢今天的这个雨呢应该比之前呢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呢是小到中雨这么一个量级啊。好，就是礼拜四就短暂的说晴转多云，短暂的放晴。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啊，这个阴雨天气又要安排了啊。

周五呢，天空呢转入云区，市区呢气温在16到21度，到了傍晚开始，哎，又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啊。另外呢，周末的两天是这样的，在晴和多云之间来切换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2度附近，但是呢周末两天仍然是有雾，早晚时段能见度不佳，所以大家呢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的计划啊。今天一大清早啊，传来了两个消息啊。首先呢是今天凌晨在英超联赛的一场对决当中，伯恩茅斯是1-0战胜了曼城队。这样一来呢，阿森纳就提前一轮夺得冠军，在后温格时代时隔22年啊，非常的不容易，又重新捧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恭喜所有的枪迷们，这么多年的等待非常的不容易，真的上称得上是苦尽甘来啊。啊，应该是双方战平哈、啊、我更正一下，伯恩茅斯是战平，1-1战平了曼城。那么曼城的这场比赛其实就画上一条路，不胜那么自动让阿森纳夺冠，这样的话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得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啊。另外呢，一场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U17、啊、那么 U17 的亚洲杯的半决赛，我们中国队的小将们最终呢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的 U17， 杀入了决赛。那么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队，那么是在北京时间23号的凌晨1点开赛，希望这些小伙子们能再接再厉，为中国足球拿下一个沉甸甸的冠军奖杯啊。Mr. 严说，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听一首孙楠的《风往北吹》。听什么孙楠呢？这我代表孙楠给你听一首啊。

看到小旭同学说晨光破晓，周三如约而至，愿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柔的文字啊。巨蟹蝈蝈说昨天比赛没有拿三分呢，但是我们昨天气势如虹啊。大力英博昨天的做客是最终1-1是战平了深圳新鹏城，也是联赛打到第13轮啊才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一场的平局，我们非常的倔强啊。反正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必须要分出个胜负啊。但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是还是占优势啊，在客场不屈不挠，真正的可以说打出了大连精神啊。汪猛说呢，止住连败平了知足啊，马来来继续踢快乐足球，浪费两个绝佳机会。也不能说是绝佳机会，你得看啊，这个是分谁，就是那你单刀球啊，就是推远角啊，你如果说那是亨利，那你说是错过了绝佳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对马来来来说那难度极大，所以也不算什么绝佳机会啊。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 Delaware Me 啊，说这个张前路跟红

马路交叉路口，这个一堆护栏倒了。好，大家注意一下啊，张前路跟红岗路交叉路口，啊，有一堆这个护栏倒了啊。猜猜美丽说，哎呀，建议你参加下一期《魔力哥先生》。哎呦我天，说昨天比赛直播可以听到英国球迷的歌声和口号声，很感动。确实啊，我们的球迷站在球队身后，这是他们最大的依靠了。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战斗精神？我觉得啊，昨天的比赛啊，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对吧？作为职业球员，要拿出好的表现，然后为了教练。不能四连败啊，因为四连败接下来回到主场打成都荣城难度也极大，是吧？一旦啊，我说一旦万一五连败，是吧？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有更重要更重要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球迷，为了我们这座城市，真的要战斗下去啊。我们的球队要加油。哎，你们不要糖衣炮弹了，我这都早上嗓子都没开，我都唱成啥样了啊！你等嗓子开一开，你再听啊。夸夸团，你们都组团来的啊？哎，这个接下来我们说说血压。哎，等会儿吧，等会儿说血压，我们听一首歌再说血压啊。因为你看今天这个一大清早凌晨的时候啊，阿森纳这个时隔22年夺冠，这曼城在球场上的每一次进攻都让枪迷们提心吊胆啊，是吗？包括昨天晚上英国队的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紧张。我们在先进球的情况下，然后呢迅速被对手扳平，双方的后来的比赛是有来有回。但是相信所有的大连球迷都会对昨天的比赛，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而感到满意啊！我们的战术得当，而且三军用命，虽然说没有拿下三分，觉得稍显遗憾，但是昨天的表现真的每一个人都尽力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先放松一下啊！这是原唱回春丹乐队他们在2021年发行的一首歌啊，叫做《梦特别娇》。这个梦特娇大家都知道啊，是吧？老牌的是吧，一个服装品牌哈。而这个歌叫梦特别娇，那也是明显啊能感受出来它一种慵懒的一种复古的味道。哎，也很多人呢听到这样的一个歌名，可能也会找回当年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啊，复古感扑面而来。我们听到雅森的梦特别娇。

好的，我们听到的就是魔力哥先生总决赛舞台亚森的一首《梦特别娇》。亚森呢确实是这种迷幻呢、啊、这种撩人呢、啊、这种感觉拿捏的特别的好。亚森呢、啊、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去尝试一下拍戏，尤其是一些古装片啊，西部的那种啊感觉啊，大漠孤烟那种侠客啊，真的应该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造型，啊，很有味道啊。他的这种舞台感觉啊，就是自带滤镜，魅力十足。就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光芒万丈，天生的就适合舞台。亚森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在台上一亮相，就知道有没有了啊。接下来我们说说心血管疾病啊，这都挺让人激动啊。昨天的比赛啊，包括今天早上大家可能有起来要关注一下曼城的比赛，看看能不能让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冠啊。包括今天早间我们 U17 2-0是吧，半决赛战胜澳大利亚挺进决赛啊。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肯定就是容易血压升高，但是呢就是我们要说关于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应该要好好的重视起来啊，尤其是年轻人啊，不要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那么我国的心血管疾病中心呢，是国家心血管疾病中心啊，2021到2022年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达到多少呢？ 31.6% 啊，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那么更扎心的是呢，高血压防控还存在着三个半数现状，就一半人不知道自己患病了，一半患者没有规范治疗，治疗的人力只有一半真正达标啊。那么很多人觉得呢，高血压离自己很远，就直到体检才发现，哎呀，血压早就悄悄超标了。其实呢，生活里藏着很多看不见的血压刺客，他们藏在我们的作息里、零食里，还有习以为常的习惯里，每天都在悄悄的伤血管。这个我们今天必须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啊。那么有的人觉得我做菜少放盐就行，但是呢 80% 的人盐超标都来自于零食里的隐形盐啊。那么几种隐形盐的重灾区是吧，薯片、垃圾食品啊，不用讲，卤鸡爪、话梅、焦糖瓜子、面包、吐司、功能饮料。咱就说一颗话梅就可能占了你一天盐摄入量的1/3，一片吐司里的隐形盐可能比一口菜

还多啊。每天吃盐呢其实是不能超过五克的，也就是一茶勺啊。另外呢就是熬夜啊，熬夜不好。那么我们的血压本来就有正常的烧心节律，就是晚上11点入睡之后啊，血压自然就下降10%到20%，让血管休息。但是呢，熬夜会打破这个节律，本该下降的血压不降反升，长期的交感神经兴奋，就高血压自然的找上门。啊，再什么剧烈的打鼾，恰恰是中青年高血压最常见的诱因，就是这个也一定要去呼吸科去看一下，要干预一下啊。打鼾严重的人往往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睡着睡着几十秒不喘气啊，导致身体缺氧，触发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夜间血压飙升啊，连带着早上起来血压也会偏高啊。还有呢，就是周末啊补觉啊，就咱早起的周末啊多睡一会儿，哎，这不行啊。周末睡到中午这样的，彻底打乱的昼夜节律。那么晚上又熬夜，中午才起床啊，形成熬夜补觉更熬夜的一个恶性循环，生物钟乱掉，血压波动会比正常的一个作息呢要剧烈的多。再有就是久坐不动啊，那么久坐呢就减慢血液的循环，降低基础代谢，时间长了血压自然升高啊。还有呢就是憋尿也会导致短时间内血压的急剧飙升，对血管的冲击非常大。就是你坐个30到40分钟啊，你再起来活动个几分钟，别憋尿啊。还有呢就是情绪管理，就人一旦生气，体内会分泌激素，导致血管收缩，血压瞬间升高。长期的情绪不稳定，严重的话呢，你就算吃了降压药，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好。有很多难治性的血压，高血压，情绪这个是根本的原因啊。另外呢，就是一些用药啊，有的就是，升血压啊，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慎用，像布洛芬等止痛药啊，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激素，还有口服避孕药啊，这些都会悄悄的升高血压。看病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医生啊，是有高血压的啊。另外呢，就是很多人测完一次血压，看到数值偏高就慌了，哎，是不是高血压了？是这样哈，你是不是高血压啊？不靠一次的血压升高啊。那么高血压的诊断的核心标准是，非服药状态下，那么医院诊室的这个诊断标准呢是高压140啊，低压90，大于等于啊这个数据，前提呢是非同日三次都达标啊，三天嘛不同的，就你找三天啊，不要这一天集中就测完，三天测三次啊，都达到这个一个标准，大于等于啊。那么家庭自测的标准是，大于等于啊，高压135，低压85。啊，同样也是非同日三次都达标，你这就确诊了。那么单次测血压并不准啊，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血压差要超过的10毫米汞柱啊，要再测第三次，取后两次的平均值啊，才是你的真实血压。啊，另外呢，还有人遇到呢，医院测150，回家测小于138/825这种情况，这很可能是白大衣高血压，啥意思？看到白大褂紧张。临时的血压升高，有的可能是这样的，不是真的高血压。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做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能看你全天的真实血压，这个是诊断的金标准啊，避免误诊。另外呢，就是避开血压刺客，你得做好五件事儿。首先呢，就是限盐加多果蔬，每天的盐不超过五克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隐形盐啊，里边什么。就是面包啊，这卤鸡爪啊，话梅啊，什么焦糖瓜子啊，吐司啊，功能饮料啊，薯片啊，这些哈，这注意的，别吃太多了啊。少吃加工零食，是吧？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少喝含糖饮料。馋不馋？天越热越馋这个饮料，啤酒。但是呢，还是要克制啊，尤其是血压不稳的朋友。另外呢，就是11点前。还是要睡觉了，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咱肯定很固定，咱听节目的，咱一起上班是吧？很固定，但是晚上还稍微早一点，保持一个稳定的生物钟。再一个呢，就是血压平稳之后呢，每天30到1小时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啊，你跑不了就是快走嘛，要不然就慢跑啊，八段锦等等啊，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力量训练啊，抗阻训练，啊。这血压没控制好，就不要剧烈运动。另外呢，你家里的有一个血压计，早晚各测一次啊。

好，另外呢就是情绪，稳定情绪呢，就是你可以试试478呼吸法啊。那么紧张的时候呢，就是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慢慢的呼气是8秒，478啊，这个是平复情绪的，然后呢改善睡眠，你可以试试478呼吸法啊。就是高血压啊，它不是突然之间就找上门了，就是小习惯一天天积累出来的。所以呢防控高血压呢其实不需要什么大的改变，少吃一口盐，早睡半小时，是吧，然后呢规律的测血压就可以了啊。啊，刷新一下平台啊，卖咖啡说呢红城路千红莲门口的红绿灯现在是不亮了啊。春雨说呢这个镇联路开发区方向在大连湾上桥车撞护栏，车损严重，这个护栏呢撞了大概有10米啊，都已经撞到对面车道了，开发区下大连湾路口位置啊。威格里说心情不错啊，风北吹都唱了，再来首青藏高原嘛。这是可以啊。今天早上这个曼城这个比赛我后来起来了啊，起来也看了一下啊，因为我就等着曼城要是不胜阿森纳就夺冠啊。其实我也很开心，我就直接就找到了我19年，我看了一下时间，2019年1月1号去到这个球场阿森纳这个主场那一些照片啊，我就晒了一下啊。而且我是在4月20号的时候就已经大胆预测了，就阿森纳将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冠军啊。看来这个比较当时看起来比较大胆的一个构想啊，也是现在成为了现实啊。当时我去球场球场的时候，也应该首先我是看的比赛啊，当时跟富勒姆主场是阿森纳4-0大胜。该说不说哈，就阿森纳那个球场气氛，就是和苏玉湾呢，还是没法比，啊，苏玉湾是更加的热烈一点，啊，更加的狂野。阿森纳球迷呢，其实除了本地球迷之外，还有很多的游客，像我这样的哈，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他们呢，球迷组织呢，没有特别强的战斗力，啊，我之前好像也说过，他们的声势还不如客队富勒姆。呵呵，但这么多年的等待吧，真的很不容易啊。袁说：“哎，你每天这么早出节目，几点睡觉啊？你看，这些都问到隐私了，这都啊，这不一定啊，就我也不能说我睡得太晚，我睡得太早，你们也不能信，就是尽量早睡啊，就是我们尽量在11点之前入睡，但有的时候可能就超，有的时候就超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谦在魔力哥先生，我是按照时间顺序啊，他们的这个表演顺序在节目当中一点点给大家播的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表演的非常的精彩，所以说很值得和大家分享啊。魔力哥先生在上周五结束了第一季的全部的节目啊，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王谦在第一轮演唱孙燕姿的《神奇》啊。王谦呢是星海音乐学院的美声专业科班出身，是很胖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啊，他是有美声的功底，通透的高音，而且呢这个婉转绵长的这种抑郁的转音，再加上非常灵活的舞台这种表现啊，既俏皮又灵动。而且非常的令人惊叹的这种高音，整体的表现可以说令人大为震撼啊！好，来听到王谦版本的《神奇》。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像鲁家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流量密度会比较大一些。这一段如果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说一下，是从像鲁家桥上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目前广电门前的北行汇入到像鲁家桥上，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比较畅通，但是路面还是比较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都是有限速，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那么有封闭的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

0: 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寺收费站，沈阳方向全线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通行。还有朋友卖咖啡，这位朋友提到说，红城路千红莲门前信号灯暂时无法正常使用，这个情况交警部门已经了解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疏导交通。如果您选择红城路千红莲门前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另外还有朋友提到说，关于开发区镇联路开发区方向在大林湾上桥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也是同样交警重在赶往现场。如果去往开发区的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在开发区镇联路去往开发区方向大连湾上桥的位置有事故发生，那么撞到护栏，护栏已经撞到对车道当中，去往从开发区去往大连湾的方向也受到了影响。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4: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3: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4: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3: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4: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3: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17度，旅顺14到17度，金浦新区14到17度，瓦房店14到19度，普兰店14到19度，庄河15到19度，长海15到17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6: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点40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杨梅。杨梅呢，最近被曝光了啊，因为记者呢暗访了福建的杨梅收购点儿，那么发现呢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了防腐剂和甜味剂，那么旺季呢一天发货都超过5000斤，啊，那么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这类杨梅呢，自己一口不碰，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那么这些鲜的杨梅啊，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那么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呢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啊，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那么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泡过的杨梅做记号啊，一旦遇到抽检，哎，就拿这些所谓的干净

的样品呢送检。要注意一下，医生也警告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呢还会干扰这个人体内分泌。目前呢，这个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专项的突击检查，现场查获违禁品。大家要注意一下，美杨梅怎么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哈。你首先呢，要看外观，这个优选果面的干燥、没有水迹啊，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要选青果啊，没有熟那种，或者暗红啊、黑红不均的、软烂出水的、异常发亮的果实啊。另外呢，就是闻呐。这个新鲜的杨梅呢有一种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另外呢就是摸一下，它软硬适中是最好的。过于酥软的就是太熟了过硬呢偏生酸涩另外呢就是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优先呢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一下这个购物凭证不要买来源不明的路边呢像支个摊那种临时摊卖这个杨梅的还有呢就是推荐用 5% 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以有效的逼出果蝇幼虫，减少农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呢就是用流动清水冲洗，晾干后食用很多水果也都可以这样洗另外呢这个杨梅不耐储藏，常温2到3天容易变质这个即买即吃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就吹干表面的水分，用保鲜膜呢密封0到4度冷藏，不超过48小时那么如果呢发现了杨梅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等问题保留好你这个票据和样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这杨梅昨天的这个翻车很多人也是大为震惊这个事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小李说那么反馈一下惠爱东街和三安东路的交叉口红绿灯现在也不亮了临时信号灯山东路的方向常亮绿灯，惠爱东街的方向都是红灯，永远都是红灯，已经10多分钟了。好的好的好的崔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去英超现场看球最经济自己买机票，自己买球票，球票的话呢在网上也有，但是怕不靠谱那么就一个找一个，就是你的朋友看看能不能他身边也有朋友，或者说你的朋友的朋友身边有没有朋友在英国，这个介绍一下怎么买，或者说直接就找英语比较好的上官网去买看可不可能有但是呢就热门的比赛呢应该就是没有票，他们通常买的就是季票就是咱们的这所谓的套票那么就是门口的黄牛当时应该英超联赛就是40-50块钱嘛大概这个价格，因为当时我买的是100多块钱的也是在国内提前买好的现在可能会更贵在门口买的100多还不一定进得去这也得注意一下，毕竟人生地不熟的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最近的一部片子特别火，叫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个字也比较复杂这个嬷实际上的字典的读音就是嬷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说给阿嬷的情书待会儿我们说一下这个的读音截至目前呢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超过5.5亿了，观影人次超过1600万，豆瓣评分呢稳定在9.1分。昨天呢有网友说呢，这部影片呢5月30号将会下映，而影片发行人士表示的影片将延期到暑期档。所以最终呢这个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字典确实只有这一个读音但是呢当地人潮汕人这个字呢他们要读骂阿骂。这个阿嬷呢是奶奶的叫法，潮汕人呢叫奶奶叫阿嬷外祖母叫外嬷，是这样。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乐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呼吁说，请大家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因为说阿嬷在字典里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阿嬷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找不到，但这个字是方言字。那么语言学界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进入北方以后呢，下一版的字典和词典就得收录了。那么根据字典解释呢，这个魔确实只有这么一个标准读音，它意义呢有三种，一呢是指母亲的俗称，二是指奶妈乳母，三是指老年妇女的统称在各种字典里词典里这个魔都没有祖母的意思，但是在潮汕方言当中把祖母换作阿嬷
啊，这个。

0: 毫无疑问的。所以就大家知道了啊，你比如说我看这个电影最近特别火，给阿嬷的情书，别这么说，给阿嬷的情书啊。那么这部影片啊，会延续到暑期档啊。目前呢 AI 给出的预测总票房是超过15亿，这部影片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票房可能也是会节节攀升的哈。好，今天呢是520啊，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要选择今天去结婚登记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后的首个婚姻登记的高峰日。据市民政部门的统计呢，截至目前全市5月20号的结婚登记的预约量487对，较常年工作日的预约量的增长近10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楚迪的相关报道。
1: 去年的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一年来，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全面落地，新人领证不再受户籍地限制。然而，选择一个浪漫而有意义的地点缔结婚姻，一直是新人们的终极追求。今年的5月20号，位于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 A11-8-1号的东关街特色婚姻登记点全新启幕，在百年老城的烟火与诗意里，为新人解锁专属大连的浪漫领证仪式感。现场有专属打卡点位、520限定纪念颁证和沉浸式领证仪式，把结婚的仪式感藏进城市文脉里。西岗区民政事务中心主任冯志成：
2: 上周五我们在省厅的这个预约系统里才加入了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的这个婚姻登记点的信息，预约通道有了，就是通过官方的婚姻登记系统的预约系统呢，就可以到东关街登记点来登记。大龙广场挨着长江路那个地方有一个时光邮局，比较显著，旁边可以看见这个婚姻登记点。
1: 沙河口区婚姻登记部门也提前做好工作预案，安排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区民政事务中心主任孙玉荣通过记者喊话，一定满足所有新人的美好愿望。
3: 我们都是满负荷的安排预约量，现在已经满了，能有40对吧。但是我们还有保证现场来的，跟往常来比的话还是多。提前到岗，我们争取到现场的我们都能办上。
1: 金浦新区婚姻登记处精心策划开展以爱之名共赴余生520专属主题登记服务活动，特别邀请非遗篆刻传承人郭佳莅临现场，手把手指导新人雕琢寿山石龙凤呈祥主题印章，一凿一刻篆刻独属于二人的爱情印记，将缱绻爱意凝于方寸时间。非遗面塑传承人刘基成带领新人动手制作玫瑰主题面塑手作，以指尖非遗技艺寄予相守白头岁岁圆满的新婚美好期许。为应对此次高峰，全市民政部门已提前部署多项保障措施。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王健：
4: 就是婚姻登记机构啊，实施线上预约与线上办理相结合的登记模式，增加线上预约的开放数量，同时呢，开展现场办理的服务，安排专员负责引导和答疑，是合理增设登记窗口，优化服务流程，延长服务时间，提升登记效率质量。
0: 啊，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今天去结婚登记的新人们啊，祝你们永远幸福啊！那今天是应该说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啊！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爱心送考的活动。每年5月啊，我们的大连的高考学子和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也马上就要到来了。今年呢，我们的活动呢正式迎来第20届。从2007年啊，发起这种公益活动以来啊，20年间，爱心送考已经成为了滨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无数的车主呢系上了金丝带，贴上了送考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训导、安心的送考服务。那么今年的爱心送考呢进行了升级，其中最关注的就是车贴形式的革新。往年呢，我们的车贴呢是统一贴在后风挡玻璃，今年呢特别设计了贴在左右车门的新款车贴，那么可以呢和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呢形成一个同框的效果，寓意20年的爱与坚守啊。那么车贴的我们还有一个后风挡玻璃的车贴啊，就是今年呢是加油助威的口号，是融入了大连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今年呢我们也是联手了大连英博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后风挡玻璃的车贴啊。 那目前呢，我们的车贴和金丝带的领取地点呢，还有具体的派发时间没有最终的确定，等待官宣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爱心的送考的参与的朋友张峰，他的温暖故事。
5: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6: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7: 大家好，我叫张峰，做厨师32年。我不仅在厨房中热火朝天烹饪美食，在路上也是大连交通广播热情失意的粉丝听友。我每天上下班都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交通广播的节目。
8: 他是张峰，如他自己所说，他真是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一粉啊就是20多年。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热忱恰似锄尖的灶火，热烈赤诚，这份烟火温柔透过爱心送考也能窥见一斑。20年前，他第一次听说交通广播要组织爱心司机进行高考学生的爱心送考时，他的心就跟着交通广播一起澎湃起来。
9: 2007年的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走到新城公园啊，那天早晨这还是下着小雨，我看新城公园挂了一个大的那个条幅，顶上写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然后我就过去问了一下，叫吴刚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们这爱心送考可以加入吗？吴刚说可以啊，非常欢迎。就这么说完，我就是从2007年就加入了爱心送考，一直现在有20年了哈。就是我当时问他了，我说我你这爱心送考收费吗？他说这是免费的，就是这个无私的奉献，献一份爱心。我当时我说那行，爱心就是就为了自己家也有孩子嘛，爱心呢传递一下，是非常爱好这一行。像孩子也知道啊，你看我的爸爸还他也是有爱心的，将来孩子出社会了，他也会献出这爱心的，给孩子做个榜样。
8: 这一送，张峰送了20个年头。每年高考来临时，他就会挂出金丝带对接考生，就像送自己家孩子一样认真准备。2023年，像往年一样，一大早他就对接好考生，行驶在密集的车流中。忽然，他听到了一个令他也紧张起来的消息：
9: 当车行驶到美龄园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孩子在后边说：“妈妈，我怎么好像身份证没拿？”当时我心咯楞一声。我就回头问了一下孩子，不要着急，孩子，我说你看一下，你那个好像检查一下拿没拿。完了就是吧，孩子说妈妈我没拿，忘拿了。我一看时间呢来不及的，我就跟我们台的叫吴刚就连跟他联系一下，我说我现在拿这个考生在走在美龄园，他这个考生说身份证没带。我们这吴刚主任就说你先安慰一下孩子，刚别着急，那我联系一下交通台，交通台能不能联系上交警那个护送你一下。把电话就挂了以后，最多能有5分钟左右吧，完对面就来了个交警，骑着摩托车然后就来了。因为我们车上都有那个爱心送考那个标志不是吗，挂了旗，他说你是爱心送考一个孩子身份证没拿过，对，他说你跟我走，这样他交警就把这个道路给疏通了一下，我就反倒挑头回来了，交警在前面开道，我就在后面跟着，把孩子完送到他家楼下，跑上去了，完把身份证拿下来了，交警一路就把我们带到那个考点。哎呀，我们这个心呢蹦蹦直跳啊，他时间恰好赶他，还差3分钟啊进考场。哎呀，我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23年的送考上这最深刻的这个印象，这是第一次由警车给开道，对不对？这是又激动啊又紧张，非常感谢啊咱们大连交通台啊，咱们大连交警，当时啊大连交通广播电台啊，然后和交警呢联动的话，我当时接送这个考生的情况下，肯定是时间不跟长了。我在这里啊非常感。感谢大连交通台，咱们大连交警给他们大连广播交通台和交警点个大大的赞。
8: 爱心送考从来都不是一场个体的爱心释放，它是这座城市的爱心风尚，更是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温暖接力。感谢像张峰一样的爱心人士，他们风雨无阻，从未缺席，用20年的如约而至，用车轮护航考生，他们的善意早已凝聚成大连最有温度、最有情怀的城市文明的底色。
6: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这故事听得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这座城市总是有这样的善意存在啊！谢谢这些热心的送考的朋友啊！看到白纸黑字说呢，在泉水东快路入市区啊上桥口。是有一起事故的。另外，生活说旅顺南路王府高中路口红绿灯不亮，交警在现场啊。 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

0: 的这个旅游的活动啊，我们与加天下旅行社共同推出，主持人带队游啊，每月的线路呢都有更新。六月份呢，我们是和天津电台共同推出新疆八日游和八天的尼泊尔出境游。那么六月八号和六月十九号从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么这次带队的是主持人鸿飞。那么十九号的团期呢，正好是端午假期，所以说请假五天就可以我们一起出去玩八天啊。那么六月份的尼泊尔平均气温特别的宜人，18到25度，哎，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在住宿上呢，全境甄选五钻高端酒店，更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和宿斋，行程涵盖呢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泛舟、独木舟等深度的体验，全程都是零自费的啊。另外呢，新疆的八日游呢是在六月份继续要加推，6月11号和23号两个团期。那么高考结束我们就出发，这次是主持人燃峰带队。六月份的新疆游呢，要特别安排一天独库公路，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跟着我们游赛里木湖，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体验，还有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还有新疆水果手抓饭、羊肉串啊，等着你。那么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取报名方式。另外呢，记一部电话，微信也是同步的啊，13500079982，13500079982。团费呢是一价全含的，往返机票、一日三餐、景区景交加旅游险。可以关注下午4点的品游天下旅游节目获取详细的行程。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近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呢在下一个主场5月23号大连英博对阵成都蓉城的比赛，那么开票时间现在已经确定了，就是今天上午的10:58，小程序搜大连英博或者搜票星球啊，都可以提前的去预约买票啊。好运连连说，入室方向20高中左右两车两起事故，就是中间一排车道现在可以走啊。啊，另外呢，我们要恭喜一下阿森纳啊，曼城呢在今天凌晨是1-1战平了伯恩茅斯，这样的话呢，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了英超冠军。时隔22年啊，从2003到04赛季温格创造那个不败的夺冠赛季之后，首次捧起了英超的冠军奖杯。主教练阿尔特塔呢，是从19到20赛季中途接手，共6个半赛季，经历了2次第8名，1次第5名的失望啊，而且呢，更关键的是3连亚的连番挫折，外界的质疑，在今天。一切终于画上了句号，我们在这里致敬冠军阿森纳，致敬每一个永不言弃的枪迷们。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

0: 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7:01，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在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以及广电门前路的北行也开始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在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路段入市方向，这里车多缓行的原因是有事故发生了。东快路过了20高中匝道，在石灰石矿弯道去往交尖山隧道方向这一段车辆滞缓的原因是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东联路呢是从金三角的春德路段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那么此外呢，像红城路、红港路、红港路沿线和张前路交汇处，红港路出市区方向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构成。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另外在51路的数码学校、数码路，也就是双语学校门前送孩子家长车辆比较多，51路上通过数码广场进入到双语学校门前车多缓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目前大连管段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那么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施工，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奥尔领克劲驶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宇树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奥尔超给力，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凌晨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1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早上的北京时间7:07，我们的节目又要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大家，我是高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好了，今天节目的开篇呢，还是给大家选择播放了这首阴天下雨版的主题歌啊，实际上
1: 抒情版，
0: 对，人家有名字叫抒情版，怎么到了大家嘴里就变成阴天下雨版了呢？
1: 没跟你说腻腻歪歪版就不错了。
0: 关键是什么呢？就这种曲风啊，确实和这个天气状况它比较贴合。
1: 对的
0: 啊，
1: 嗯，
0: 来看看小曲同学的心灵鸡汤。
1: 是，他说：周三清晨，风清日暖，愿三餐安稳，四季无忧，事事如愿。早上好，早上好，来打卡，来打卡喽。
0: 哎呀，这几天确实没感觉到风清日暖的，
1: 但是今天你看，外面天气还是不错的嘛。
0: 嗯，
1: 没有下来这个雨啊。
0: 来看一下，在6:58啊，几分钟之前 LZG 他也说，新寨子在张前路啊，就这两个信号灯现在不亮了，
1: 嗯，
0: 需要呢交警到现场来处理一下。
1: 对，小凯也在这个点位说，张前路的交叉口信号灯是不亮的状态啊。
0: 哎，
1: 嗯，还有草莓问说，咱们那些主题歌啊，就这么多版，能不能下载呢？
0: 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主题歌啊放到我们领先早高峰我们的抖音号上啊？但是说到抖音的话呢，近期好像我们也挺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啊。
1: 是的，
0: 哎，和大家说一声抱歉。
1: 好，独酌清风说，今天呢正好是我和媳妇儿8周年结婚的纪念日啊，希望可以得到主持人的祝福。那么今年爱心送考，我也会带着我们家的小宝贝一起去给考生加油助威。
0: 哎呀，真好啊，看来呢这个8年前，你和你爱人呢在结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哈，
1: 5月20日，
0: 5月20号。所以今天呢选择注册啊结婚登记的肯定也不会少数。
1: 对的，都喜欢这一天儿啊。
0: 哎，
1: 张征还说了，胜利路西行就是在连胜街信号灯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了，目前占用的是中间的一排车道。还有呢，千千雀哥说，东快路目前是有事故的，入市区就是泉水上道口附近占用两排车道有事故发生。
0: 对，刚才呢有人说在张前路这个地方新寨子，由于信号灯不亮，结果你看看啊，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LE 是说了，红岗路呢现在往张前路啊就这一段几乎是一动不动了，
1: 就堵上了。
0: 哎，希望呢交警赶快来到现场指挥疏导，如果能够恢复啊交通信号灯，尽量的就是尽快恢复啊。
1: 是的，生活还说了，这个旅顺南路王府高中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也是不亮了，但是他看到现场有交警在指挥交通，过往的车辆啊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安全通过。
0: 好嘞，稍等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吧，现在呢又到了这个关键期了啊。
1: 那么截止到昨天，也就是5月19号，是这个周期的第八个工作日。汽柴油预计上调价格每吨30元，但是呢这个价格是没有达到每吨50元的调价标准。暂时是处于一个搁浅状态。
0: 但是现在的这个结果啊就是不一定。
1: 确实是啊，
0: 因为昨天还下调每吨20元呢。
1: 是啊，今天呢又涨上来了，
0: 就变成了上调每吨30元。还有今天还有明天这一白天，那么还有两个统计工作日。就看最后这两天这个劲儿啊往哪个方向使，如果稍稍猛一点的话呢，突破了每吨50元的调整的这个红线，有可能这一轮油价就上调了。
1: 对
0: 啊，
1: 但是呢现在也是有多家机构预测哈，说本轮油价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小幅上涨。就是也不是搁浅，就是涨了一点点，但是呢本轮油价的调整时间是在5月21号的24点钟。
0: 对，就是明天晚上的半夜12点。
1: 对，
0: 大家该加油啊，现在就可以加了，不用等了。几乎呢降价是不可能了。要么搁浅，要么小幅上涨。这边武松还来了，说麻烦你们呢再和开发区的交警能不能沟通一下啊，开发区辽河中路和这个松兰街的交汇路口呢红绿灯啊这个配时是不是有问题呀？
1: 他说因为主干线是不到10秒钟给的配时，现在严重压车。然后呢大连开发区辽河中路与东北6街的交叉路口，与东北7街的交叉路口，还有高明路与学府大街的交叉路口，这个红绿灯呢昨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坏了，下班回来看的时候也没有好，今天早上看了还是坏的。这早晚高峰是很容易造成堵车的。
0: 看来呢这个阴雨连绵呢，给我们这个交通信号灯啊也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1: 老高，你说这种交通信号灯它是靠阳光来充电来维持的吗？
0: 不是，它是有专门的供电系统。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你说的那个太阳能那个，除非是什么呢临时性的一些信号灯，就比较矮的那个，比较小巧的那个，那个是靠太阳能的，
1: 那个圆盘也很小
0: 啊。对对对，因为是临时交通信号灯嘛。像这种呢就是常态化的标准设立，它都是有专门的电力的供电系统啊。但是呢它可能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保护的开关，比如说像下雨的时候，或者说呢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遇到就有闪电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电路的自我保护啊，可能是暂时关闭，可能得需要人工呢手动把它恢复开启。
1: 还有呢这位无微不至也来了，说刚才听到那位听众说8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家伙我才想起来今天也是我和我老公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
0: 啊。听人家说你自己才想起来，
1: 可不呗。然后我想借助电波提醒我老公一下
0: 啊，
1: 记着点啊。
0: 关键是啊得让家里的那位记着点。
1: 对、
0: 他记着是不是你就有礼物收了？
1: 确实是啊。
0: 然后今天呢就有仪式感了。
1: 对呀、得走心这个节日。
0: 关键是啊，你看这个日子啊都是好日子，天气给不给力呢？稍后的时间来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啊，周三呢这个雨水是重返滨城，雨量为小到中雨，今天还有雾。市区的气温呢全天在15到20度，那么降雨可以说对早晚高峰交通的出行期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大家呢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是的，周四也就是明天，我市将会迎来短暂的晴天，风和日丽，市区气温是在15到22度之间。但是呢近期就这个星期四才是较为适合开展户外活动的一个好天气。
0: 那么到了周五呢，我市天空将会转入到云区，市区的气温呢是在16到21度。需要注意的是啊，周五的傍晚起又有分散性的阵雨了，那么有外出计划的市民呢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周末这两天我市是在晴天和多云天之间来回的切换，风呢应该是不是很大，但是周六市区气温全天在16到22度，周日的市区全天是在17到22度。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能见度方面周末两天呢，由于主导的风向是偏南风，将会持续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所以说早晚时间段有雾，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会有一定影响。同时沿海一带体感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大家如果说户外游玩的

0: 同时一定要记得多增加一些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哎，还有这个瓶哈，就想问一下子轩。
0: 嗯，
1: 子轩，我问你啊，那高峰老吗？我觉得一点也不老，你怎么叫老高呢？这个不怨他，因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别人就叫我老高了。
0: 哎，你这么保质保鲜吗？
1: 真的，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
0: 人家就管你叫老高。
1: 哎，现在你不妨呢，你到这个小学和中学的学校里面去，你看看同学之间，那些好朋友之间好像也称为什么老什么老什么，这只是一个称呼。
0: 哎，你说你是不是三十来岁就是长这样，然后四十来岁也这样？我就觉得你一点褶都没有。
1: 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别人当着我爸的面叫我老高的时候，当时我爸都蒙圈了，
0: 都不乐意了，是不是？
1: 你是老高，那我是啥呀？来看一下 H， 他说呢，东方路的西行方向啊，在信息高中这个附近呢有道路施工，
0: 嗯，
1: 在对向车道隔出一排车道用于西行方向啊，那也就是说呢，有这个半幅封闭呗。结果对向车道现在是满足双向通行，
0: 嗯，
1: 现在隔离锥呢，他说没有完全的固定好，夜间根本都看不清楚啊啊，有一些隔离锥呢在夜间的时候就被撞坏了，那东行的车辆呢不知道就直接进入，与西行车辆就发生顶流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比较危险，尤其是在夜间能见度不好的时候。
0: 嗯，而且现在这段路呢是施工，经常有刮蹭的交通事故，说能不能让有关部门来帮着处理一下，加个警示灯或者是警示牌，能够规范一些，因为一刮蹭的话就是堵上了一大面。他说我昨天就出现了对向车，他还认为是我逆行的，
1: 对，认为好像你走错了。实际上呢，这个隔离锥隔离出来，由于施工，这是临时规划出来的双向车道哈。
0: 嗯，
1: 还有评论了，说刚才那个歌曲真好听，叫什么名字？就叫《领先早高峰》，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主题歌版本之一。
0: 对，
1: 他说歌手是谁？歌手是 AI。
0: 哎呀，老刘不老还说了，你看我就是二十几岁，别人就管我叫老刘，
1: 你看看，难怪他这个微信名叫什么？
0: 老刘不老。
1: 哎，坚信啊，虽然是老刘，但是不老。
0: 嗯，对的。
1: 关键老刘哈，你这个名啊，老刘老刘啊，倒不要紧，但是就怕打招呼的时候，人家连起来问你，
0: 问啥呢？
1: 老刘忙呢。
0: 老刘忙呢。
1: 要注意断句啊。
0: 嗯啊。还有 CZ 说了啊，这个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就是刚过了大连湾，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现在看到现场的中间护栏已经弯了。
1: 哎，然后这是浓浓墨香还说，新寨的路口啊，那个地方红绿灯不好用了啊，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堵死了。
0: 对，
1: 从6:55的时候开始啊，就出现拥堵了。
0: 嗯，
1: 现在已经堵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吧？
0: 是，应该是没有缓解的啊，就是因为这信号灯的问题。
1: 哎，
0: 南风还说了，这个没错没错，就是前面加一个老，哎，再加上你的姓氏，就表示咱俩关系比较好。
1: 对，那样的话我也不能跟子轩叫老子啊。
0: 嗯，这叫老王啊。
1: 嗯嗯，哎，老王，
0: 但后面不能加八啊。这你看，我上高中的时候16、17岁，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我就管他叫老魏。
1: 嗯，
0: 哎，高中毕业到现在都13年了，
1: 对，
0: 我俩关系还那么铁。
1: 嗯，
0: 你是不是依旧还管他叫老魏？
1: 哎，现在你和老魏多长时间见一面啊？
0: 嗯，
1: 咱也不妨问问大家，就是啊，你在上学的时候啊，或者说以前的时候呢，关系特别好、特别近密的啊一个铁哥们儿啊，或者好朋友，到现在还经常保持联系吗？我昨天呢，能有10-20年没联系的初中同学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我这一看，我的妈呀，这30来年了。
0: 当年的你好瘦好瘦。
1: 哎呀，看看自己啊，懵懂少年的时期，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呢，班级里面同学一起照合影的时候，我好顿找啊。
0: 哎，你说那个时候的照片，你是不是现在都没有？
1: 嗯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 PT， 还问到说华乡立交桥什么时候能够提前开通呢？
1: 嗯，等待着官宣啊。
0: 好。
1: 嗯，
0: 风夕说老刘不老，
1: 嗯，
0: 老高不高。嗯。
1: 还有晨晨说西北路的北行方向过了天桥下方啊，双黄线掉头，就这种现象也比较严重。
0: 嗯
1: 啊，交警是不是也应该啊好好管一管啊？
0: 嗯，
1: 应该管。好嘞，稍后的时间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来看看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关注哪些事儿。
2: 全球声场，优选资讯。 智慧出行。

0: 助力驾驶，领先头条。领先头条啊，最近呢很多人就经常给我们反馈说，看看哪个地方呢，是不是以前的公交车专用道呢，哎，怎么现在变成白色的了。还有一些呢，有一些以前像蓝色边框的停车位现在也变成白色的了。所以我们和大家呢今天就重点来聊一聊啊，车主朋友们要注意的一件事儿，2026年交通的标线新规其实从5月份开始就正式的实行了，车主呢必须主动了解，不踩坑啊，可以少花很多的冤枉钱啊。
1: 是的，新规上路啊，咱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认真学习。
0: 对，其中呢就涉及到有一些标志标线的更改。
1: 好，还有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520，各地都有花式宠粉的活动，而且呢多地也发放了消费券，再加上婚恋便民服务也上线了。
0: 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提醒大家，520啊，它是一个日子。
1: 对，
0: 这个日子呢不只是情侣的专属，更是我们对家人、对自己身边的好朋友，甚至是对自己表达爱意的一个日子。
1: 是的，我们再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让人感觉非常气愤又离谱的事情。说有一女子呢，两年内先后与8名男性订婚了。关键是她还向每人索要了8万块钱左右的彩礼。
0: 那看来订婚不是目的啊，
1: 要钱儿才是目的呀。
0: 对，结果现在涉案金额已经高达了60多万元。现在呢被人戳穿，而且呢被法律制裁，被判了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1: 你说借婚骗财，这不仅仅伤的是感情啊，这都已经触犯法律了
0: 啊，这不是属于感情的骗子吗？
1: 啊，
0: 所以大家呀，在选择爱情的时候，也应该擦亮我们的双眼。
1: 好
0: 啊，说到这个眼睛，来聊聊关于啊这个视力的问题。最近呢，儿童真性的近视低龄化开始出现加剧了。那么眼科专家说，户外活动其实是孩子们最好的护眼药。
1: 对的，其实护眼这件事儿哈，咱就应该做到的是早重视早受益。不然你要等到真的这小朋友的度数加深了之后，那就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
0: 但是现在的孩子啊，你看看，除了教室就是教室，现在甚至连体育课或者是课间活动都很少去参加，
1: 在体育馆里上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如何能保证孩子们的户外活动呢？让他们去看看山、看看水，这样的话，其实他们的视力啊才能得到非常好的保证。我们关键是大人都知道，如果伏案写作时间很长的时候呢，应该停下笔，然后呢要眺望远方。
1: 是的，
0: 是吧？
1: 20/20/20的政策吗？
0: 我是一眺望远方的时候，反正心就收不住了，
1: 就想跑。
0: 再来说说加油的事儿。
1: 好，
0: 除了关注油价，咱们也得关注一下油品。最近大家都关注一个油品的标号，就是除了现在大家关注的92号、95号、98号之外，又知道了现在有103号了。
1: 对，
0: 103号，这是国产的赛级汽油啊，正式亮相。但是很多人就问了，那自己家里的车，我就想给我车吃点细粮，我能不能加103号油呢？
1: 不，家用车你可真的别乱加啊。因为这个标号并不等于清洁度。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迷信说油耗越高对我的车越好，适合你自己的车那才是最重要的。
0: 不是油耗越高，应该这个时候加儿化，油耗越高。它的
1: 标号码的号，
0: 对，你别说油耗越高，那是油老虎，现在一提油耗心都直嘚瑟呀。加油真的有点加不起了，
1: 确实啊。
0: 所以现在方方面面都得关注省钱。
1: 对，
0: 说到省钱，今天呢我们还会谈到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7折代缴全国物业费。如果你要是听到有这么一个业务链条的话，你会不会感兴趣呢？
1: 感兴趣。
0: 通过他要是交物业费的话，能给你打7折。
1: 对呀。
0: 你们家的物业是不是从来就没给你打过折呀？
1: 从来没有。
0: 那么一场始于省钱的陷阱，殊不知呢正在席卷全国。
1: 是的，
0: 你可能要是说加入到了这个，你去购买什么7折代缴全国的物业费，他都能缴，可能就涉嫌在帮犯罪分子洗钱呢。
1: 所以说，广大的业主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咱们坚决远离各类的低价代缴陷阱。
0: 节目当中话题呢，就是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交通安全，一个就是省钱，一个就是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吃穿住用行。
0: 对，那你可能每天现在也在吃一些塑料刀片。
1: 你一说这塑料刀片我都觉得可怕。
0: 什么叫塑料刀片呢？就是微塑料，它呢可能

0: 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1: 嗯，
0: 而且现在又添了新证据了，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仅四步。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个健康科普的小课堂，告诉大家健康无小事，赶紧啊认真学习起来。
1: 是的，那么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欢迎大家呢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领先早高峰的节目。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的，继续开启美好的一天啊！这边来看看 TC 的消息，说开发区湾里街和湾里中路的红绿灯啊，也是连续坏了两天。这两天不是属于下雨吗？
1: 嗯，
0: 要知道这几天的下雨呢，那还是人工增雨的结果，有很多啊地方现在都出现这个雨水补给不够，
1: 嗯，
0: 现在都出现干旱了。
1: 是，
0: 所以春雨贵如油嘛，连续这几天的雨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土壤伤情来讲，那是非常宝贵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名字说到的是刚才讲的振兴路的事故，想问一问那是出市区方向还是入市区方向呢？
0: 嗯，
1: 有一起非常重大的交通事故，护栏都已经撞倒了。
0: 哎，还有晚风入耳啊，他就说还有一种啊亲切的这个称呼的叫法，就是在名字后面呢加上一个子。
1: 哦，
0: 哎，那你称呼子轩可以啊，叫轩子，称呼我就不能。
1: 疯子豆子，
0: 嗯，
1: 铃子，
0: 强子，刚子，
1: 哎哎，你别说，你一说这个刚子，
0: 哎，一般来讲呢，东北人，比如说像什么强啊、
1: 哎、
0: 刚啊，就比较能够男性化这样的名字，听起来的时候呢，哎，你加上一个子，
1: 嗯，
0: 就感觉呢关系比较近，而且呢比较爷们儿、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称呼这个确实有一些称呼你就得避讳一下。
1: 对，但是大声说你好说了，十年前啊咱管老吴可能就叫老吴、老张、老王、现在不了、统一都管他们叫老板。
0: 现在谁叫老吴了呢？一般猫咪叫老吴你感觉猫咪的叫声都好像是在喊老吴还有南风说，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啊，跟老魏啊还有其他哥们儿啊，一年也就聚那么个一次两次吧。
1: 哦，
0: 但是如果要是真有啥事儿的话，还是那种啊一个电话就义无反顾过来的人，
1: 真兄弟，
0: 这就属于真朋友。
1: 嗯，
0: 不在于啊平时联系有多少，但是有事儿的话真上啊、
1: 嗯、
0: 啊。还有光说了啊，教授啊，我儿子浩宇啊今天过生日，希望你们给来一首啊《西游记》版本的生日歌呗。子轩，你不是学我？你来，你来一首《西游记》。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噔噔半天了，你倒进入主题呀！
1: 哎，老高，唱起来！
0: 你给伴奏啊！《西游记》版本的，现在开始点歌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西游记》版本咋唱来着？刚才这个是属于这个旋律都已经出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咚咚啊，
1: 天天都快乐啊！
0: 这一看呢，这个节目组啊，经费肯定是严重不足，要不然的话呢，特效也不至于哈、啊，就都是属于自己。
1: 这叫五毛钱的特效，
0: 全是主持人靠自己的口技。哦，这边啊，这个小站还说了是镇联路。嗯啊，
1: 镇联路大连湾的事故，
0: 对，不是振兴啊，是镇联路在大连湾这个地方有事故了啊。
1: 哦，嗯。
0: 还有这个 L 也说了，小新寨子红岗路这块呢，好像、啊、不单纯是信号灯的问题啊，过了红绿灯，这个道路中间的护栏呢，好像被撞毁了啊，有警察还有维修的工人正在现场进行修复和恢复呢啊。这是小新寨子红岗路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还有这个农民也说了，小学在一起经常玩的那些同学们好朋友啊，现在都五十好几了还在一块玩呢。哎呀，关键是到了这个年龄啊，事儿太多了，一年呢也就能聚个一次两次啊，也就能有四五个人吧，有的时候想凑齐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好了，7:31了，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半点路况信息。

0: 凌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0: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路况报道。
5: 好，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华北路华香桥封闭施工之后呢，整个周边路段此时压力非常大。通过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包括华北路进入到迎客石广场方向，去往迎客石广场方向，香洲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街上方向，目前都处于红色的饱和状态。东快路彭辉途经海大去往广电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交金山隧道附近。另外呢，就是东联路从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目前是大流量。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文静街上，理工附中门前路段目前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车辆比较多，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此外，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车行缓慢。此外呢，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到新生桥的入市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那么目前没有限行，只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周水子收费站到营城自收费站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由舍李妮编辑播报。
6: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7: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6: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7: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6: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7: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6: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978。
3: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R1 可进士摘镜全新升级，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5月23日，新技术震撼发布，现场享大额补贴，还能和语数机器人零距离互动。摘镜看未来，R1超给力，400-077-5677。
9: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0: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凌晨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17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你看啊，这个竹山啊，就说我和我的闺蜜啊也是初中同学，
1: 嗯，
0: 我俩呢是从2003年就认识了，到现在呢已经23年了，但是呢自打2020年我结婚以后啊，以后就联系少了，
1: 就是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了哦。
0: 哎，你说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俩多为难啊，
1: 是不是？你看还有人说呢，这个小芹菜，他说我初中有个男同学，他姓龚，哎，男生都管他叫老公，但是女生都不敢那么叫，
0: 哎，还有这外也说了，还有呢，就是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哥字儿或者姐字儿的啊，比如说我叫高峰。确实很多人管我叫峰哥
1: 啊、哦，我叫子轩、
0: 啊、
1: 很多人管我叫轩姐，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渔翁说了，早高峰的主持人还负责为每天过生日的人献歌真是太难为了啊！那可不是吗，还有人考我们呢，
1: 嗯，还有出题的，
0: 对呀、啊、这广强还说了，主持人我考考你们俩，亡羊补牢的下一句是什么，
1: 是为时已晚还是为时不晚呢，
0: 嗯，
1: 我怎么记得我上学前学的就是为时不晚，
0: 哎，那你认为就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嗯，
0: 确实如果说你看对的下句不一样，给人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它就不一样，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这是一种消极的心态，
1: 对呀，
0: 什么事都已经晚了，
1: 对呀，整不了了，赶不上趟了，
0: 对，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是很积极的在处理事情，虽然说这样不好的结果有，
0: 对，
1: 但是我们通过自救、通过努力、
0: 哎，
1: 把这样的一个损失弥补回来，
0: 或者说呢避免发生更大的损失，
1: 对的，
0: 对吧，所以这个原文呢是什么呢，是见兔而顾犬未为晚矣啊，亡羊而补牢未为迟矣啊，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发现问题了，那已经问题发生了，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是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损失，
1: 是提升你的能力。
0: 哎，七七还说了，大连开发区松兰街淮河西路天天堵车，现在也没人管呢，怎么可能没人管呢，对吧，
1: 肯定是有人管的啊，还有呢，松说我今年40了，有个从幼儿园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关键我俩幼儿园小学高中还都是一个班，初中是一个学校啊，后来呢上大学才分开了，但是每次放假我都是到他学校一块儿回家
0: 啊，
1: 关键我俩还一个小区呢，
0: 哎呀这缘分，
1: 经常是我们两家结伴出游，还有就是啊，我俩小学小时候这不4年级吗，每个周末都一块儿结伴去洗澡，哎，一直到现在啊，我们俩雷打不动，周六一块儿大人孩子一起去泡澡
0: 啊
1: 啊，这是好哥们儿，真是处的像家人一样的，太到位了。
0: 对，用以前的话哈、啊，就老话讲，这就属于现在啥呢？叫父一辈儿子一辈儿，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两家呢已经是世交了。父辈这一辈呢就已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到了呢孩子这一辈也是互相的结为伴侣哈、
1: 啊。对的，
0: 或者说呢玩伴，哎。
1: 哎呀，那你说如果是这两家哈、这小宝贝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是不是还能嘎亲家呀，
0: 哎，你别想太多了、这
1: 好
0: 这个东西啊可遇而不可求哈、
1: 那倒是啊、
0: 不要呢，这个是属于强加于孩子一些负担啊，
1: 哎，你说我这红娘体质又开始上线了哈，
0: 又开始泛滥了，
1: 对、
0: 必须得划清界限啊，
1: 好的，
0: 这个关键咱说的这个界限是在交通路面上，那这个线儿必须得该划清得划清，
1: 是
0: 咱要说的就是这个新国标啊，新规，跟大家来说一说，从今年的5月1号起，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GB5768.3-2025这个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第三部分啊，就是道路交通标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呢正式实施了。这个呢新的标准实施之后，它可以说是全面替代了沿用了16年的2009年的那个版本的旧标准。
1: 是的，那么此次新国标呢，也是对337项标志线啊，是进行了一个规范。其中啊，标线部分是有42处的技术细节处理调节。

0: 核心变化涉及到的就是标线法律属性的一个重新定义，还有颜色体系的重构以及执法标准升级。
1: 那什么叫核心变化？就是法律属性的重新定义呢？那么新的国标啊，它可以说不仅是这个标线样式上的一个调整，更是对于路面通行规则它底层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重构。
0: 嗯，
1: 驾驶人呢需要注意啊以下的三大核心变化，
0: 是
1: 我们给大家来圈出来哈，看一看哪些核心变化呢？一个呢就是适用范围扩展到了车辆，那么新国标呢将这个适用的范围由原来的机动车现在是扩展到了车辆，那也就是正式把非机动车，比如说什么电动自行车啦，甚至是自行车啊，全都纳入到一个标准的管理范围。那你说是机动车的范围大还是车辆的范围大呢？
0: 车辆范围大呀。
1: 那肯定是车辆，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就更加的宽泛。这就意味着道路标线的设计和施化呢，需要同时兼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那么非机动车呢也需要遵守相应的标志和标线。
0: 是，再有就是标线性质呢是由指示变成了禁止。因为部分原本是属于指示标线的类型，你像那个路口的导向车道线或者是道路的出入口标线是被重新归类为禁止标线。
1: 对，
0: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1: 哎，这是禁止，是不允许的。
0: 对，
1: 而不像以前呢只是说指示，我只是告诉你啊，只是提示，现在这是属于命令，是禁止，所以它这个意义不一样了。那么法律后果呢也不一样了。过去呢压路口的白实线可能是仅按照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来罚款，因为只是个指示吗？
0: 是。
1: 但是现在统一按照什么呢？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处置，那直接是触发了记分和罚款，那么处罚的力度和依据也不一样了。
0: 好，还有一个就是颜色的体系重构，大家比较关心的，最近一直也在问的，你像呢左侧边缘线变黄，就是道路左侧车行道边缘线是从白色统一改回了黄色。
1: 对，
0: 那么右侧的边缘线仍然是为白色的。
1: 哎，这样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啊？比如说啊，咱们现在是在一条双向通行的一条车道上，那么你左侧的可以选择车道的最左侧的边缘肯定是黄色的，那么对于双向车道来讲，最左侧边缘是哪儿啊？就是中心线呗。对不对？也就是双黄线。或者是单黄线，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可通行车道的最左侧的边缘，那么最右侧它肯定是白线的。你通过颜色以后你也能判别说，如果发现黄色在你右边了，这说明什么？
0: 你不能压它，
1: 说明你逆行了，对吧？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条单行道，只有一个方向，你也会发现最左侧你可以选择的边缘，那么是黄色的，右侧是白色的，这就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只要是在黄色，它这个标线的右边都是你可以选择的机动车道的范围。这就非常非常的清晰了，所以黄色的实线呢是严禁压线越线，被视为最后的一道防线。黄色的虚线呢是在确保的安全前提之下，你可以短暂的借道。
0: 还有就是取消了蓝色标线啊，新国标当中取消蓝色标线，这个停车位还有网状线，就统一改回了白色。
1: 对，
0: 然后新增了一个红色标线，作为了补充。
1: 对，所以近期大家纷纷在有一些路口看到，哎，以前这个地方是黄色的网格线呢，现在为什么变成白色？
0: 是，
1: 这就是在新规之后呢取消了蓝色标线啊，然后呢有一些停车位还有网状线统一都改为了白色，这是按照新国标。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处罚标准哈。你像可变导向车道线，也就是那个锯齿线，它的特征呢是车道两侧啊就是白色的一个实线边框，中间是布满了倾斜的白色锯齿短线
1: 啊，
0: 也没有固定的箭头，方向呢由上方 LED 的电子指示屏实时控制。
1: 对，也有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鱼骨线。
0: 哎，对，
1: 叫白色的锯齿。这个它是可变车道，那么它这个什么时候来选择哪个方向通行呢？一般它都会配备一个上方的 LED 显示屏。
0: 对
1: 啊，如果显示绿色的向上的箭头，就说明是你这个方向可以的。如果是红叉啊，或者是屏幕熄灭的时候呢，就

0: 不要进入和选择了。
1: 对的
0: 啊。那么驶入前你需要观察这个 LED 显示屏啊，显示屏给你规定的是左转，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一个可变的左转车道。
1: 嗯，
0: 如果显示屏给你规定的是直行，那你就直行。进入车道之后呢，就严禁变道了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进入之后你不按指示方向行驶，那么处罚将会是记6分、罚款200元。
0: 嗯，
1: 如果你是单纯的压线或者是变道，按违反禁止标线进行处理，一般道路记1分、高速是记3分。
0: 对。这都是啊相应的一些调整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发现一些这个新的标志标线调整之后新规的一些变化啊。
1: 嗯。
0: 哎呀，还有这个曾曾说，二位主持啊，今天是520，我老公啥礼物也没送啊，怎么办？怎么能够让他送礼物呢？让他听节目，马上给他来一波小卖部。
1: 现在就让他立即马上听，
0: 就这么配合你。
1: 好
0: 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你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嗯，
1: 行，
0: 我问他呢。让他老公听见啊，因为现在是520美妆福利的倒计时，那过了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恢复原价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还能赶上这波优惠的末班车。
1: 嗯，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是修护界的王牌啊！
0: 哎，
1: 很多明星都在用它，它主打就是一个深入咱的肌底，密集修复你的皮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曾曾，你就说送这儿行不行？
0: 嗯，那就能送就行啊！你说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
1: 嗯，
0: 哎，连好多男生哈都听过它，所以呢，问问你老公知不知道什么是雅诗兰黛啊？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到今天的雅诗兰黛，
1: 对，
0: 全球女生都特别喜欢这个品牌。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就是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它必须有名字，
1: 嗯，
0: 妥妥界精华界的尖子生。
1: 对，
0: 现在呢正好是属于春夏换季了，
1: 嗯
0: 啊，我们的小脸蛋呢很容易干燥起皮儿，你就暗示你老公，你说老公最近这脸呢有点干吧，
1: 哎，有点那个过敏了，
0: 有点泛红。
1: 是的呢，
0: 嗯，
1: 哎，我怎么涂我以前的那些哈，那个化妆品黏糊的呢？
0: 嗯嗯，
1: 不好，这怎么办呢？
0: 在哪买的呢？但是这款的小棕瓶精华里面呢都是二裂酵母的这个成分呢非常厉害，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能够深层的锁住水分，然后你干性皮肤你涂完它呢就非常的水润不紧绷。如果你是经常愿意出油的，油性皮肤你涂它的话呢感觉会非常清爽啊，脸如果是过敏泛红的时候呢，你涂上它也感觉能够及时灭火，用着反正就是非常舒服。
1: 是的，很多人总觉得哈，说哎呀只有520我准备了惊喜，那才是真正的偏爱。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
0: 嗯，
1: 哎，我觉得送礼不只只不仅是节日扎堆送哈，就是细碎的日子里边的温柔当中你就送，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这既是520送心意的正确选择，
0: 嗯，
1: 更是日常给他惊喜守护他肌肤的宝藏好物，那就让爱意不只停留在特殊的日子吧。
0: 嗯，关键是啊这个价格啊非常给力，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卖到1450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啊大牌美妆限时秒杀，
1: 嗯，
0: 100毫升啊2两正装的小棕瓶，买一瓶给你发2瓶，到手的话2瓶价格只要520元，这数也好听。
1: 哎，是呗，那你关键算下来，这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呢。
0: 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机制啊。
1: 哎呦，所以啊活动啊如果说结束的话它就即将恢复原价了。
0: 嗯，
1: 你别看有效期是到27年啊，但是精华这东西每天都要用，一定能够用得完。
0: 嗯，
1: 这咱们是520的一个专属福利价，就在这几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您还可以参与商城的520满减赠好礼活动。
0: 哎，
1: 也就是说呢实付满520块钱我们再送给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只。
0: 嗯，
1: 赶紧的啊登录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在上面回复精华这两个字抢购。
0: 哎，
1: 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还会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啊。括弧提醒一下曾曾她老公啊要特别注意收听一下啊。独酌惊风还说了，今年呢领取金丝带的时候呢，高低得和老高啊、紫萱呢一起合个影。
1: 好啊，
0: 嗯，
1: 说只要是去年啊，我是看到他们家的宝贝了，嗯，说宝宝也挺喜欢紫萱，说今年必须啊，我和高教授也要再合一张影，让我们家宝宝以后啊找对象就找。

0: 像老高这样的多才多艺的人，
1: 哎，这可不好找啊。
0: 你这万里挑一的。
1: 哎，雪还说了，明天后天的《聊师二》附小、是吧？也是啊，《
0: 聊
1: 师
0: 二附》
1: 的小学部。你看看、这断句哈，就有时候大家标点符号也得给齐啊。《聊师二附》小学部啊，
0: 春游、
1: 对，
0: 所以说有可能会影响到高新的红陵路路段。还有啊，宏伟他说了，高峰啊，子轩呐、早上好啊、这几天怎么了呢？你说说，太阳咋丢了呢？找不着了呢？心情有点不太好，郁闷了。
1: 怎么就郁闷了呢？
0: 就是觉得没有看到太阳啊。哎，刚才你们都说哈，就是叫什么叫什么。你看我姓龚，在单位女同事都管我叫老公。哎，没有办法，爸妈给的，关键有时候我也不好意思。
1: 那么多人管你叫老公是不是？
0: 对呀。那你说你是不是老了才能叫老公？小钱儿都得管你小勾大勾
1: 立勾王勾电勾水暖勾，
0: 反正你不要两个字叠起来叫就可以了。
1: 哎，我发现你脑回路挺奇葩的哈。
0: 这怎么了呢？
1: 我都想扒开，我钻去看看到底里头是什么东西。
0: 以后不要只提醒我带个脑子来，还得提醒带个好脑子来。
1: 哎呀，还有这真说，我名字里面啊就带一个真字儿。所以很多朋友呢管我叫真子。因为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恐怖片的都知道真子是代表着啥。
0: 对呀。哎呀，米妮黑骑士也来考了哈。说子轩，你再复习一下，那大头儿子本名叫什么？头真元，头太元。
1: 对，还有天边的云说，我闺蜜呢是92年啊、就已经和我是同学了。
0: 哎呦，
1: 现在呢我们俩都是34年的友情了。
0: 你这友情的年岁哈，比有些人的那个年龄都大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啊？这能处这人儿？
1: 34年了
0: 啊，不容易。
1: 是不是一块儿也走过不少地方了？一块儿出去旅过游没有？
0: 肯定去过，要没去过，咱就安排一场。
1: 就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你呀、去游遍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
1: 啊，现在交通广播呢与家天下旅行社共同推出了主持人带队游，每个月的线路啊都有更新。6月份呢，咱们推出来的哈是大连交通广播与天津广播电台共同推出的新疆8日游和8天的尼泊尔出境游。
0: 是的，出发日期呢分别是6月8号和6月19号，就从咱们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们本次的带队主持人啊是交通广播的鸿飞。哎，飞子，
1: 飞子。好，继续。
0: 19号的团期呢也是恰逢了端午假期。你可以请个5天假，跟着我们一起玩上8天
1: 啊。这是什么飞？鸿飞。你是什么飞？
0: 咖啡。
1: 哎呀，关键是啊，这个行程涵盖呢有这个奇特旺丛林越野呀、像骑大象啊、泛舟独木舟啊等等，这些深度体验全程都是零自费的啊。
0: 是的。
1: 那么新疆8日游6月份呢继续加推，6月11号和23号2个团期，高考结束之后咱就直接出发。
0: 是的，
1: 这个团肯定哈、是家长带孩子的优选啊，
0: 肯定呢。
1: 6月份新疆游特别安排了这个1天的独库公路，感受一下真正的1天4季的变化。跟着我们游这个赛里木湖啊，还有独山子的大峡谷啊，那拉提大草原呢、薰衣草庄园等等这些美景，还有新疆的水果、手抓饭、羊肉串。
0: 对，那怎么报名呢？朋友们，您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在公号里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儿，或者是你想去到哪个城市，比如说我想去尼泊尔
1: 啊，
0: 我想去新疆，你就直接把城市的名字直接发送上来，就可以获取报名方式。
1: 对，
0: 或者直接来加微信啊，也可以13500799782。哎，团费是一价全含的，包括了往返机票，还有1日3餐，还有景区景交，还有旅游险。你也可以详细的关注16点钟播出的《品游天下》旅游节目，详细为您做这个行程介绍。席位有限啊，先到先得，朋友们。
1: 对。为什么大家要优先选择由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这样的一些旅游行程呢？
0: 有保障啊，
1: 对，
0: 好玩啊，
1: 关键是我们可以把大家呢照顾的是妥妥当当的。你就说上次呢去西藏的时候啊，子轩把家人就托付给我了，
0: 我
1: 老放心了，那我照顾的
0: 就是从拍照到吸氧。

0: 啊，再到这个方方面面，
1: 对，
0: 你这老高给照顾的呀，我就放心。
1: 对呀，这必须得照顾到每一名游客的感受，
0: 对，
1: 自己脑瓜疼的哈，但是也得照顾别人。
0: 是，所以说主持人带队也不容易，是不是？
1: 那可不是，都可累可累的了呢。哎呀，来看一下这边啊，这是未命名的账号。
0: 嗯，他说工兴路啊，往东方路就是去盛达羽毛球场那个地方，有三个大坑。哎呀，就是关键那三个大坑被水冲的，现在已经是更大了。
1: 嗯，
0: 那个坑特别大，特别深，车如果陷进去哈，没人管管的话，就这事儿挺不好整的。
1: 对、啊，
0: 能不能和相关部门来反映反映？
1: 你说路面上如果有一些碎石啊，有一些坑啊，导致我们车辆的轮胎轮毂受损呢，
0: 是
1: 大家一定要在现场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0: 嗯
1: 啊，及时的是报保险。其实呢，像有一些路政部门，它是有专门的这种车辆保险的，不用报你自己的保险。
0: 是
1: 啊，如果财产受到了损失啊，第一时间来考虑。咱刚才不是说了吗？亡羊补牢啊，这是属于为时不晚。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家庭如果要遇到一些财产的损失，那看你有没有财产的保险了。
0: 是，所以各位朋友们啊，从这个即日起一直到今天5月20号、嗯、
1: 即日起到今天，也就是今天
0: 就格外强调一下5月20号这一天。
1: 对，
0: 哎，这人保财险呢，家庭财产保险专属的一个特惠活动，
1: 嗯，
0: 也是重磅开启。
1: 哎，
0: 人保财险呢，现在已经是连续9年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出了家财险的惠民活动。
1: 嗯，
0: 多款家财险是保障非常的清晰，价格也很亲民，用心守护了万千家庭的一个财产安全。
1: 看来呢，这个人保财险有心了啊。
0: 嗯，
1: 每年这个活动的优惠期呢，这个窗口啊，也就1周多的时间，
0: 是
1: 从5·12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一直到5·20，哎，你看这两个日期选的，
0: 嗯，
1: 那么这款家财险有哪些保障呢？那么来看看它的责任范围，责任范围呢包括一些大型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呢像暴风、台风啊，还有火灾呀、爆炸等等，导致呢这个家庭的财产受损了。再有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水管、暖气管要是意外爆裂，你说自己家里面被泡了，或者说导致邻居家的财产也发生损失了，
0: 嗯，
1: 这都是包赔的。
0: 是，
1: 还有室内的财产遭受了盗窃的损失都有保障，而且还有呢开锁呀、马桶疏通啊等等实用型的居家便民服务，贴心又省心呢。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您可以啊在这个人保财险的各营业网点来咨询详情，或者是拨打服务热线0411-8363-4941，人保相伴，安心守护，赶紧为您的爱家添一份保障喽。
1: 还有这个胖白说，现在很多司机啊连什么路权都不知道，刚才你们一说，现在呢这个标志标线国家又出了新规，他们能知道吗？不知道就让规矩罚款，就得让他知道。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5555。